0: 陆家坎桥到大马窑桥的晋江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官方日程的中国设计师劳伦斯许是本季北京时装周带来开幕大秀。在未来持续10天的时装周活动当中呢，票根经济也将持续升级，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时尚之城建设注入蓬勃的活力。
1: 昨天石景山区永定合集2期开集亮相，9个全新的商业盒子投入运营，人们可以在这儿喝咖啡。

那么在南向北方向啊，东三环南向北，华威桥到双井，国贸桥到农展桥是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四元桥到红领巾桥的北向南，南向北的全线，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平房桥的北向南，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南向北啊，这是化工桥到大洋房桥也是北向南，南向北方向啊，东五环的南向北方向，五方桥到七棵。

0: 实现了，
1: 实现了呀，对吧？多听交通广播啊。当然了，这个听交通广播，其实确实今天作为主持人来讲也长知识啊。大家今天也分享了好多这个给自己呀、啊、给孩子买的那些学习上的装备。刚才我不是提了一个这个词典笔吗？小手手就说了，前两天我就刚入手了一款词典笔，不到500块钱吧，扫描字啊，这反应还挺快的。
0: 哦，
1: 附带有与树英教材同步教学的功能。哦、还不止一科哈，但是英语呢没有北京版的教材，不过呢在单独的听写功能板块里有北京版的单词、词典里呢也带了 AI， 一般问题回答还算准确，但是数学题吧、算得不太准，步骤稍微有些复杂。
0: 哦，这是一个学生朋友们难道说是啊，或者说成年朋友现在也想学英语，可能
1: 我估计有可能，也可能是比如说家里一家人都能用，
0: 都能用，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个 Bonnie应该是学生朋友，很多当代的学习机都能看动画片了。哎呀，路上太堵了，我还没到学校。现在几点上课？8点吗？那我是说，应该迟到了，
1: 迟到了，
0: 迟到了。这同学啊，加油啊，
1: 别着急啊，这也注意安全。今儿这路上地上也比较湿滑哈。

0: 嚯，
1: 你说铅笔削好，
0: 所有都削好，
1: 都削好，
0: 就从一年级削到六年级都削好。
1: 哎，那六年级可能小姐姐早就毕业了，对，对，后来也就不用铅笔了，好像、
0: 哦、啊，是现在都是用这个叫签字笔，
1: 签字笔，
0: 或者是这个叫自动。

0: 会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一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三人、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宇佩。
2: 早早早，我是郭伟。
1: 来说一说啊，我为孩子或者自己买过的那些学习装备，可以分享到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看一看我们俩的大连版视频直播啊。
2: 是因为今天咱们是以现在的这种 AI 学习机切入的。
1: 对，
2: 我当时这想法可能有点窄
1: 哦。
2: 可能说不到什么书本啊、书皮啊、文具啊这方面，想的都是那些高端的这个学习机、
1: 高科技。
2: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回顾回顾，因为这个笔啊、本啊这些最包括转笔刀、铅笔像。

0: 是6000元以上的高端机型销量仅啊这个微降5.4%，而1000到1999的低端机型降幅却达到了18.9%。低端加速退场，中高端稳住阵脚，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内容和 AI 能力买单。
1: 哎，说到 AI 啊 ，AI 的功能现在已经成为各个厂商竞争的一个焦点了。这数据还显示啊 ，AI 学习机渗透率从2023年的20%已经升到了2025年的57.8%。预计啊，从今年这个结束之后，这个统计概率将会超过70%以上。这调研就显示，76.3%的家长把 AI 教学深度列为选购的首要因素。
0: 嗯，各家旗舰产品从拼硬件转向拼内容加 AI。啊，某讯飞强调全程导学，作业帮深耕作业这个托管，作业帮是深耕作业托管。
1: 嗯，
0: 这个某儿思呢力推这个 AI 家教。
1: 哦，
0: 我觉得家长啊，可能为什么愿意多花这么几千块钱呢？因为是不是现在辅导功课是真辅导不了？
1: 这个门槛太高了呀，
0: 是吧？这除了这个知识咱们难以辅导之外，可能这气也受不了啊。
1: 确实，
0: 还不如交给有 AI 功能的学习机。
1: 哎，但是你看，对此呢，咱们也有听众朋友啊，表达了一些这种反向的观点，比如
0: 说
1: 风风雨雨、纷纷扬扬，就说了，我觉得吧，对于中小学生来说，除非自制力特别强的。否则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尤其是电子智能设备，可能吧也未见得是特别好的事儿。比如说那电子读写笔，我以前的单词不会就是拿词典来查，印象很深刻呀。现在你说吧，一扫就出来，也不用刻意去记。而且你会以为他只扫那个不会的单词吗？他是把整个题都扫了，然后直接抄答案。再比如说那些学习的 AI， 你以为是 AI 去就只会看那些不会的题吗？他是直接拍了整个卷子让孩子抄答案的，或者通过那些学习的 AI 有些乱七八糟。

0: 上多少钱的房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今天大家从北京，从北京飞到广州，从广州飞到胡志明市，我其实还是喜欢叫西贡啊，因为非常浪漫的这个东方小巴黎法式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从北京飞到广州，从广州直飞到胡志明市，然后再一路玩到芽庄美奈，再在越南国内飞回胡志明市，再从胡志明飞回广州，回到北京，一共每个人5张机票，
1: 多少钱？
0: 全部包含在，一共5张机票包含在其中，还有全程的5星5钻的酒店，总共到手一个人只要2780。
1: 哇，
0: 对吧？真的就是。前两天暑假的时候，阿那亚那就是一晚上的钱，一晚上的房费，而且还不包吃不包喝不包玩，在整个这个打包的过程当中，包括了双 SPA、月式热食 SPA， 因为我是还没去过啊，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提前去探线的时候，每一个小伙伴回来，不管是男女老少，天然矿物泥浆浴和月式热食 SPA， 他们说在当地绝对是特色，就是多少美金来做的，好几千万越南盾都送给大家，包括海边下午茶。滴漏咖啡，包括咱们在建外大街直播间非常喜欢吃的越南火车头粉，然后还有波吉宴，都是原汁原味的，包含在其中。1000元升级大礼包，还有快艇出海，可以去出海看珊瑚岛、看团岛、看海燕岛，这些真的在旅游过程当中都是非常容易额外加预算的一些产品。1000元大礼包直接给大家升级，大家此刻呢，我们有好多听众。在咱们交通广播视频号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但咱们交通广播视频号呢，因为咱们是官媒，是不能够这个售卖的，所以光看，然后就是怎么拍啊，拍找不着链接啊。大家呢就是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自动回复的我那海报识别当中的二维码，扫描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今天直播早上还有一个小时，大家赶紧来吧，好吧。
1: 好，谢谢小强啊，这真的不仅是骨折价了，这是粉碎性骨折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8:34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1: 哎，凉爽的早晨，我是郭伟。
0: 这个为了孩子或者自己都买过哪些学习装备呢？佳佳就说了，一年级呢给孩子买了学习桌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用写字台就行。现在呢一套

0: 有点好含胸低头的，
1: 弯腰驼背的这种。
0: 对对对，有些女生你看得特别明显，倍儿挺拔了就一下啊。
1: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辅助的东西啊。
0: 为孩子或者为自己买过哪些学习装备，咱们也得劳逸结合，也不能老学，也不能老买那学习装备，是吧？咱们也得买点护肤品。就是，又说回来了，就今天不知道丝滑不丝滑啊，
1: 保养。
0: 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天气单三个字，天气就是天气报的天气，单呢是这个迈克尔乔丹的单，啊，这三个字啊，或者是后，前后的后，
1: 对，
0: 一个字儿，回复天气单仨字儿或者后一个字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单礼盒。
1: 这不是马上就是中秋国庆小长假了吗？好多朋友可能也琢磨着说给家里的各位女士们带点什么礼物呢？其实要我们说呀，来一套深层滋养的大牌美妆礼盒正合适。今天是赶上金秋商城大促啊，带来的后天气单礼盒呢是专门针对熟龄肌啊，拿回家送给爱人呀，送妈妈呀，既实用又有新意。
0: 是啊，咱肯定都是这个亚洲人的爱人和妈妈是吧？
1: 大部分
0: 咱们。

0: 就一直坚持用天然成分养肤。今天这款天气丹礼盒的产品呢，里边添加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等天然提取物，这些成分都是为亚洲肌肤量身定制的。打开淡淡的香味啊，光是这味道就能让人安心。现在换季皮肤容易闹小情绪，那么这时候呢，手里得有这个能稳住状态的护肤品才成。
1: 对，
0: 天气丹能够帮助皮肤构筑这个筑牢保障保护的屏障，不管是忽冷忽热的温差，这两天正是啊，还是干燥的空气，都能够帮咱们这个小脸蛋是稳住好状态。
1: 你像刚才说的这么一全套的套盒啊，平时卖的价格确实不便宜，
0: 多少钱
1: 啊？这个大约的价格得上千，
0: 得好千。
1: 就算有优惠，可能也得大几百。但是今天呢，因为是咱们商城的金秋大促啊，宠爱升级了，大牌美妆是破价直降，一整套一共七件啊，到手是
0: 七件
1: 339元。
0: 咱说说这七件都包括什么？哎，说说
1: 这礼盒呢，包含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那么除了大正装呢，还送您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儿。那么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紧致眼霜，也都是送给您的。足足七件礼盒装，承包了您所有的这个护肤环节，就甭操心了啊！买回家一件套全都能用完了。最关心的日期方面啊，咱们带来的这次都是新款的包装盒，不是临期的啊，都是新款，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份啊，精美大气的礼盒过节送人，仪式感拉满。我们都是坚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也是限时福利。您现在可以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天气丹或者是后这一个字进行抢购。
0: 朋友们，您要是沙漠大干皮，听我的
1: 哟，
0: 一定得试试天气丹套盒。滋养液是水润的露状，滋养乳呢像是加了精华牛奶，面霜呢就是则是很

0: 皮肤小情绪也会慢慢改善，真是的护肤好选。尤其最近您要想去点什么塔克拉玛干沙漠，什么那个撒哈拉沙漠、罗布泊沙漠的，您赶紧配上那个。
1: 去越南也得备上点儿、啊，
0: 备上点儿，
1: 那边晒呀、啊，对不对？
0: 对
1: 啊，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说你这个这么滋润的套盒，你是不是上脸不好吸收啊？其实并不是的，就是大家别看它质地比较浓稠，但是吸收是很快的。您不用担心什么油腻闷肤啊、上脸闷痘啊这种，它是一抹上脸，按摩一下就会被肌肤吸收了，摸起来也是比较

好多朋友，你别看不一定是上学才学习，你工作了之后照样需要学习呀，比如背单词啊什么的，这些都刻不容缓。好多朋友这个有的时候出国旅游什么的也需要。你比如说 Ducky 说了一个软件叫什么什么国，咱们具体就不说了啊。说这软件大家应该都用过吧？说你制定学习计划，你要不知

0: 肤的成分都不一样，您可以添加福利官详细的问一问。
1: 嗯，这裘匿名啊，说我自认为是一挺偏激的人
0: 啊、
1: 哦、啊，所以你看他这话垫在前面，后边说什么咱都不能怪他了，是吧？
0: 嗯、是是是、
1: 啊，说也给孩子买了不少学习机。

0: 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3: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4: 8:49，奇妙小贴士来了，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5: 早上好，我是郭伟。
4: 最近网上刷屏的最帅骑行天团武警官兵编队骑自行车出行的视频呢，很多网友看完了是直呼啊，这就是现实版的阅兵范儿啊！
5: 哎，这支队伍呢也专门做了回应，不少人好奇这个武警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骑自行车出勤呢？
4: 是，
5: 其实这兵不是在作秀啊，执勤点位分散，哨位之间的距离远，骑自行车呢机动灵活，能够高效的往返各个岗位，保障准时到勤到岗。
4: 哎，整齐划一的编队靠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呀，把队列纪律带到骑行的路上。同样是骑车，普通人追求这个骑行的放松快乐，而他们骑行呢，考验的是纪律、专注力和团队的配合。
5: 这个也提醒咱们普通骑友，如果在路上骑行啊，守规则、讲秩序是每一位骑行者该有的素养。
4: 哎，甭管您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啊，校园里面速度一定得收住，学会安全出行才是大学生活的第一课。也欢迎大家在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锁定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您。

0: 开四。
1: 嗯，哎，但是全班同学如果不是老师要求必须包这种书皮儿，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如果哪个小学生从这书包里掏出一挂历包的书或者报纸
0: 啊
1: 啊，这个或者这个精品购物指南那种报纸包的这个书皮儿，还挺有样的，
0: 是、啊、
1: 挺复古的，
0: 但是也得会包，你要包的太不好看了，可能也不太行。哎、但是你看朱球球就说了，说现在学校要求必须得包书皮儿。所以现在好多家长可能也在做这个包书皮的攻略、嗯、估计也挺卷的。
1: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拿那个挂历这个白面包书皮之后
0: 啊，
1: 我爷爷都会拿那个这个就是写书法，写这个他练毛笔字嘛、
0: 哦哦哦、
1: 然后拿毛笔在上面写上语文、
0: 哦、
1: 或者数学，
0: 哎呦
1: 啊，那个这个几几班国伟，
0: 这是
1: 都贴上字，
0: 限定款呀、
1: 啊、
0: 这是。
1: 对对对，
0: 别人想要
1: 特有样，特有样、嗯、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嗯、
0: 不过像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他写字很好，他自己也会给那书皮上画画这个装饰、
1: 嗯、
0: 写写字设计设计、
1: 嗯、
0: 比如看有的尤其好多上中学的时候有好多女生那个书本都特别漂亮。
1: 嗯，
0: 再一个我觉得是不是也有那种防夹角神器啊，就是好多孩子那个书角不都会折吗、嗯、
1: 对，
0: 现在是不是也有类似于这种能够防

0: 以尽快适应小学的学习节奏。
1: 就是可以扔在边玩然后边学习，就比如汉字啊就可以闯关，那个我回来以后如果上学不会的东西用它来学。
2: 可以通过比如说一些游戏的形式啊，通过一些这个智力问答的一种形式，就是更让孩子对这个学习的这个东西感兴趣啊，能相对来说起到一个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效果。
0: 王先生表示 AI 学习机确实达到了当初购买的目的，虽然孩子对其依赖性会让他担心，但教于课外辅导班他感觉学习机的性价比确实很高，专业批改解放家长， AI 助力课后自学。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直播间看到主播们都在卖力介绍着最新款的 AI 学习机，价位从两三千元到七八千元不等，部分产品售价甚至达到上万元。王先生坦言，如今身边的很多家长都把 AI 学习机当成了孩子的必需品，盲目跟风买新买贵，生怕没有 AI 学习机孩子就会落后于他人。
2: 就说啊，这个学习机我买回来之后它使用的效果怎么样。

0: 汇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昨天下过雨，今天雨天行车注意安全。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那么今天早晨到上午呢，还是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的天气，中午前后呢会进行结束。那么雨天道路比较湿滑，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在雨水的打压下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2度，阴雨相伴，气温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外出要注意添加衣物。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来关注空气污染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的过程，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在洗车方面，今天有雨，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5: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9:02，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上午好，我是雨佩。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2: 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随着捷风动力挂牌上市，北交所再添新伙伴。今年以来呢，北交所新增 IPO 上市公司已达56家。从横向来看，北交所今年上市数量在3大证券交易所中领跑。从纵向看，这一数量超过北交所去年2年上市企业之和。
0: 滨水。

0: 是侧重认识 AI， 并且利用 AI 辅助学习生活。高中时期呢，就更加注重综合应用和创新实践了。
1: 你说到未来会不会就是这些知识，可能对于咱们作为学生来讲啊，知道就行，但不一定像咱那会儿说是
0: 学以致用，
1: 都得印脑子里。为什么？因为未来这 AI 发展的可能真的，你通过一个手机或者一个眼镜、一个穿戴设备、一个手表，
0: 对，
1: 就都能够调取出来了。
0: 以后就感觉像在学常识，
1: 对，
0: 这东西你得有具备这个常识性。
1: 对，你学会它，你知道啊，你学会它这个 AI 的使用，可能那些全文背诵啊，那几个数学物理公式啊，化学那几个方程式，可能就不用非得印脑子里了吧，我估计啊。
0: 但您看到了今年这个学期，2026年新学期啊，在9月1号北京发布的新学期情况显示当中啊，一些学校都已经引入了机器人，还有智能体、3D 打印、可编程芯片、虚拟仿真实验室这些设备。就比如说呀，密云二中建设了包括人形足球机器人教室在内的13个科技创客专用教室，部分学校还在试点教育智能体。
1: 这就说明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了。过去咱们谈学习装备更多的是一个家庭的消费问题，说父母给孩子买什么啊，现在呢他已经同时进入家庭和学校两个场景了。
0: 是
1: AI 既是孩子学习的工具，也在变成孩子需要学习和理解的对象。就 AI 本身就够值得一学的。
0: 对，所以其实您看，我觉得从80后吧，之后，其实我们的学习就已经和电子科技相伴了。你说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
1: 说说，咱们今天咱们是一个，尤其是高科技学习辅助的一个编年史，
0: 这
1: 想给大家来说说啊，
0: 这算是溯源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从你看80到90年代，这是叫有句话叫什么？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再到什么望子成龙，1984年最早是提起来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这口号也是响遍了全国呀，教育的硬件理想主义由此发端。当时推出的中华学习机是 Apple II 的仿制机型啊，售价在500多元，而当时普通工人月薪只有几十块呀，它更像是一台高端的玩具，极少数家庭买得起呀。
1: 没有，这那会儿84年，你真是没有，想都不敢想，都没听着。我不光是我，那会儿我才2岁，我估计我爸都没听过。
0: 太贵了呀
1: ，Apple II， 你告诉他可能是削一苹果的那儿，我跟你说。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来关注西部地区的环路。西二环的 南段南向北，北段北向南，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航天前到六里桥的由北向南，西四环的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四季青桥以北南向北，定慧桥到科峰桥北向南，西五环的宛平桥到晋元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的光明桥到长安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的北向南，在东三环的华威桥到燕沙桥由南向北，长虹桥的北向南，东四环十八里店北桥。

0: 给他上一个什么学生锁之类的，或者限时控制之类的。
1: 哦，
0: 是吧？应该得有啊，得有。
1: 我前两天看一视频，
0: 嗯，
1: 就是那孩子家长的密码是换了又换，结果那孩子呢用了一什么功能就给他破解了。
0: 那你我跟你说，这设备没白买，这设备没白买，孩子最后这个在破译密码方面非常强，
1: 特工，
0: 哎呦，
1: 干特工去了，
0: 就是、嗯、
1: 要发现孩子的才能，
0: 嗯，
1: 啊，这个大王叫我来巡山也说了啊，那装备太多了，小的时候一按就发音的那种贴画，到小学啊，包括点读机、平板、学习机啊，现在相较我上学那时候，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
0: 嗯。咱们到最后说几个啊，这一路走过来这些高科技啊、
1: 嗯、
0: 现在看起来可能没那么高科技的这个一些学习的设备都是怎么回事儿、
1: 哦、
0: 啊，说说冷知识。你比如说这复读机的这个复读是怎么实现的，
1: 哎，
0: 磁带复读机是模拟时代的黑科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觉得特先进，怎么就能就听这一句，它通过特制的这个机芯和芯片控制，让磁带反复播放同一个片段，
1: 哦，
0: 还能实现跟读对比，哎，就是先听原声再自己录自己的发音对比、
1: 嗯、
0: 在没有数字存储的年代，这已经是智能硬件的

0: 一年推出一款新品，老款迅速就变得鸡肋了。还有人呢，花了4000多块钱买的学习机啊，刚过一年保修期就出现故障，得寄回厂家，前后折腾了半个多月，所谓的一步到位，从小学能学到高中啊，有的时候更多是营销话术。
1: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各种学习机发展到 AI 时代了啊。

0: 更是满满装下了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越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我们来听听文化学者作家崔代远先生这样的一种感触。
1: 在北京的这个城市呢，它有很多的这种饭店酒店啊，同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觉得哈，它大概其呢可以分成这么几类。第一类呢是诞生于上个世纪初乃至于更长的，是100多年的。你就像北京饭店呀，你就像东方饭店呀，这种饭店啊本身可以说就是

0: 旁的那个桥，华侨那个桥。
1: 看来员工很重视这个桥这个字。
0: 是的，为什么大家特别在意这个单人旁这个桥呢？
1: 为什么叫新桥呢？什么意思呀？
0: 这个实际上新桥的这个名字由来，新桥的新是取自于新中国的新、桥呢是华侨的桥，是因为新桥饭店的诞生呢是当时是新中国的初期，那个时候的物资很匮乏，所有的外事的接待这样的能力和场所都场地都非常有限。
1: 嗯，
0: 1950

0: 成立的时候，国家也注入了资金，共同建成了这个新桥饭店。
1: 其实桥就是华侨的桥。
0: 对，所以大家都对于这个由来，所以大家都铭记于心。
1: 所以叫新桥饭店。所以到这个时候，人们依然对这个桥字非常的在意，
0: 铭记在新桥几代人的心目当中。
2: 取新中国之新与华侨的桥字，便是新桥饭店名称的由来。十八位爱国华侨的报国之心，在国家侨务部门的支持下，国有资金与海外华侨集资共建新桥饭店。

0: 是
1: 我不知道在这72年新桥饭店的传承跟其他酒店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传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这儿要值得说的就是这几十年来新桥饭店的这种侨寓文化和独特的华侨的这种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很多华侨在回国的时候还是首选在新桥入住啊。我这里还有一封，就是84岁的老人从新西兰回来的，前一段时间回到祖国，然后在北京他再次选择了入住新桥。他离开的时候给我们留了一封信，让我们看了以后非常感慨。他这封信这么写的，他说：新桥饭店的经理您好，很高兴我与新桥饭店有缘，30年后住到这里，刚进门看到了别具一格的装饰，富丽堂皇的大厅，一进房间啊，面对的所有的状况都让我为之感慨，印象中的新桥又重现在眼前了，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怎么也改变不了留给我的老印象。然后他说，中国变强了，北京成为世界的大城市，希望有机会再回来看看变化的新桥。当然对我来说已成为遗憾，因为这位老人已经84岁了，他从国外回来，所以当时我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很感慨，就是新桥一个72周年的饭店，有最初由18位爱国华侨捐赠，72年的历史变迁，一直在这个华侨的心目当中仍然有着他非常神圣和宝贵的
1: 这样的一种地位。
0: 其实新桥72年来，很多的老员工从第一份参加工作就一直在新桥，一直到他们退休。每次在跟他们工作之余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会因为能成为这个具有历史底蕴、文化温度和具有活力的酒店人，感到非常的自豪。
1: 其实你像72年，新桥的这样的历程，其实也是北京城市变迁的一个见证。
0: 是的，
2: 1954年的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就在新桥饭店开业的第3个月，就在这里举办了答谢宴会，开启了他见证新中国外交的历史篇章，以及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重要国事活动。
0: 新桥到今天已72周年了，从它的整个发展历程来说呢，可以把它分成3个阶段。
1: 其实在不同年代的北京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对于新桥可能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印象。
0: 是的，没错。第一个阶段就是当时上世纪50年代，新桥饭店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集这个住宿餐饮和涉外接待为一体的这样高规格的这样涉外饭店。1954年8月1号开业，就跻身于当时北京的8大饭店之一。
1: 而在崇文门地区是最耀眼的，是吧？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因为

0: 里程
1: 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国宴这样的这种水平了哈。
0: 是
1: 那时候我们都做什么菜，什么样的一些师傅是聚集在了这个。
0: 其实那个时候新桥饭店有一批

有33个国家的运动员和这些官员，将近200多人全部入住饭店。所以现在新桥饭店的那个文化墙上还保留有当时5位国手在大堂的合影照片，他们里头有

0: 新桥饭店发展以来，一直就是不仅传承老饭店的这种严谨的服务，同时把这种经典的菜系也得以传承。所以新桥的这个西餐呢，一直就到现在呢，我们保留了原来的俄式西餐的主打菜。你比如说，像现在客人来了还特别喜欢的锅焖牛肉，奶油烤杂拌。
1: 就是说，这个老饭店在1999年的时候，
0: 对，1999年重新进行了一个扩建啊，
1: 所以有些老人可能说，哎，这不是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新桥饭店的样子，是他在1999年发生了一个这种
0: 一个变化，
1: 但是有些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元素还都在，
0: 因为就是1954年当时建成的三星级，那个时候是被北京旅游局评定的首批的三星涉外酒店的这种大楼还保留。
1: 其实那时候三星都算挺
0: 高的，都已经非常好的了，
1: 啊、
0: 对，是首批、
1: 啊。
0: 对，现在这个壁楼我们的外貌还保持了原来的风貌，就是在那个时期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综合性的楼。
1: 嗯、
0: 后来是在扩建了14层的这个高楼。形成了现在整个酒店的这个体量。我们现在一进我们新桥饭店的这个大堂正对的牡丹厅，这是一个会议室，现在的
2: 会议室哈，
0: 对，会议室。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位于崇文门路口的北京新桥饭店，感受在这70余载的时光当中记录下的城市过往。在上个世纪计划经济的年代，新桥饭店是一个让人们感到神秘的涉外服务场所。很长一段时间，饭店的消费需要外汇券。1979年，新桥的西餐厅面向广大市民开放，曾经的外式餐厅走进了北京人的寻常生活，这也是京城少数能够吃到正宗俄式西餐的地方。老北京有这么一句话，北有老莫，南有新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新桥饭店副总经理罗丽给我们的

0: 销量是800个，
1: 就这个吧。
0: 对，老北京人刚才跟您说这几代人嘛，子一辈父一辈这么传承下来的，主要是对咱们品牌的一种信任。土生土长首都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牌子。
2: 对。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7: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6: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7: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平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6: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9: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0: 北，莲石东路莲芳东桥到青塔桥去西向东进城，辅石路定慧桥西西向东，西直门外大街的西向东，以及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进城方向都是车流集中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昨天下午开始呢，陆续出现了降水，目前降水回波东移减弱，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呢仍然是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中午前后结束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2度，阴雨相伴，气温之下下滑明显，外出呢要注意添加衣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6度，最大。

0: 了，
1: 对，
0: 就是喜欢车，但平常呢可能玩车机会不多啊，确实机会不太多，那这次呢是个特别好的机会了。
1: 对，9月24号到27号，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的顺义馆举办了。那这次呢，1039作为我们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北京广播呢也在现场将打造一个1039玩车专区。今天呢，我们把负责人还有流通协会的会长，哎，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跟大家聊一聊这次展会具体的一些情况，大家怎么来玩起来。
0: 对，而且呢还会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也在现场啊，可能平常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声音，像什么四万大叔啊，没准大家在现场就能把它给抓出来 啊，所以是一个特别好玩的，而且还有很多的展区，什么赛车模拟器呀，还有遥控模型车呀等等吧，也特别适合亲子啊。那具体情况呢，咱们今天就跟两位嘉宾来聊一聊，大家有什么关于这次展的一些想问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咱们一起来问一问。

0: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像是你比如咱们大家都穿衣服，那谁也不愿意一年四季穿同样一件衣服啊，那女孩子更不愿意了，她拿包，那你有一个包就完了，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包？
1: 嗯
0: 啊，你车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你外在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大家都希望我们有个性化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车啊，那这个

0: 赛车呀，这种情况下的改装是那就是专业的改装了，可能就不涉及到咱们普通的消费者了，
1: 它是一个
0: 特殊场地，特殊人群他做的一些这些改装，他们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是测试这个车和这种改装件的这种极限啊，也这个也是很多咱们汽车的一些零部件都是经过在这种改装以后，经过反复实践发现这个改装，哎，它很有效，那在到量产车上啊，所以这个是先驱性的东西啊，这个是跟消费者本身老百姓不是特别大，但是呢确实能推动汽车产业发展，所以这一块也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其实也是一种类似于改装的，就是传统经典车，我们就是老爷车的修复，还有一些复刻，我们会看到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已经不可能有这个奔驰一号了，那个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给大家看到140年前全球第一辆车是长得什么样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这也是一种广义的一种改装行为，所以呢
2: 对，所以其实刚才王会长说到了好多层面哈，就是说不光有这个新车，还有更新的新能源车，其实现在也要把这个怎么能改装，怎么改装是合法的边界也要纳入进来啊。当然也有老的啊，老到100多年前咱们说一些经典车的复刻也算在这个行列。但有朋友就想问了啊，像枯杨木就说这次咱们活动是在国展，那场馆里是不是只能看车吗？因为大家之前去参加一些这个北京车展的时候其实是去过的哈，咋玩啊？这个展馆里面咋玩啊？这个咱们来问。
1: 请云娜总介绍一下。
2: 对。
3: 好，大家好啊。那个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到我们1039来介绍，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它其实叫展，那实际上更像一个嘉年华，其实就是一个嘉年华。那我们整个的这4天，其实对于我们那个朋友们来说是应该是一个整个的中秋假期，我们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跟车生活有关的可以说是一站式解锁式的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叫车文化展，但是我们更多的可以说它是个生活展。那我们其实是把大家的生活融入到我们整个整个展览的这个现场。我可以大概举几个例子啊。我们首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赛车文化区。你刚才也提到其实有很多改装的文化或者说我们经典的文化实际上是融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体验中。那我

0: 我们是知道，就是也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天到这里来打卡。
1: 不管大人能看到很多经典的改装车呀，一些改装的一些案例，然后小朋友也能玩得开心，体验一下。
2: 对对对，
1: 遥控车，包括不同的体验展区等等。
2: 有人问问题啊，小美的西西说，这个早鸟票只能一个号买一张吗？那我要带孩子去的话怎么买啊？我换号买吗？还是怎样？
0: 我们这边应该是一张票，对，因为有一个身份的识别。如果大家可以多下单的话，其实孩子们1米2以下是免票的，只要买成人的这个票就可以了。
2: 这样咱们跟票务联系一下，就是如果说一个手机号是只能买一张，还是身份证号跟这个票要对应？因为咱们车展的票是一个身份证号，
1: 身份证号
2: 对应一个票。对，所以这个咱们这个也辛苦于那总跟咱们的票务方面这个确认一下，然后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小美的西西的问题。因为确实其实这个地方特别适合遛娃，因为你想，你说我不可能说中秋节我都挤到环球影城去吧，那也太挤了。然后你说去到一些这个商圈啊，就包括一些这个亲子游乐区啊，确实人又多，而且对孩子来说可能玩一下就忘了。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潮流车文化展是特别适合小孩，尤其是这种就是想给他们从小啊就对于这种赛车呀，然后包括这种赛车文化呀，哎，想给他们有一个这个早早的印象的这部分家长啊带着孩子去。这个票务辛苦这个云大总和咱们
0: 的
2: 这个工作人员一块来确认一下，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一个家长带一个孩子怎么买票是比较方便的。
0: 好的
2: 啊，这跟咱们之前车展买那票是不是一样？因为咱们早鸟票确实便宜，现在就下手了，然后39一张的这个早鸟票，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哈，怎么买比较方便啊？辛苦云大总确认一下哈。
1: 好，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当中。

0: 公路电影，
1: 公路电影，对
0: 对，
1: 然后呢再进行一些其他的车剧，
0: 对，真特别向往，就是原来尤其在学校那会儿啊，经常看一些这个经典的公路电影，开着车就出发了，可能什么都没准备，连吃的都没买，然后可能两个小伙伴直接开着一个敞篷车啊，就直接踏上了自己的旅程。其实这种感觉，说走就走旅行是好多咱们都市人追求的，但是听起来王会长应该是对这个潮流车文化展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就刚才其实王会长跟我们大概讲了一下，说这个改装的一个政策方面的背景哈。那王会长，比如说对于这种潮流文化展或潮流文化节，或者说咱们的这个玩车文化，有哪些自己的想法？因为您一直在流通协会嘛，其实也是在促进着大家对于这些车文化方面的一些理解呀，然后包括一些发展。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玩车文化应该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或刚才您说得有音乐，对，您觉得还得有一些什么，然后才能让大家这种结合起来呢？王会长，
2: 实际上这个车啊，就是过去从来它就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它可以，你说诗和远方，去远方最方便的就是车，所以你要想有诗和远方。

0: 细节的问题。
1: 对，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帮全家买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两三口带孩子一起买了，看怎么样买一个家庭套票比较划算，比较方便。
2: 我们应该是设置了我们的家庭票和多日票。
1: 嗯，
2: 那如果我们在票务，就咱们现在小黄车上能实现一个人替多人就是录入身份证，那就可以实现多人进场。
0: 嗯，
2: 所以我们就是只要咱们那个电接链接可以实现多个身份证的录入，
0: 嗯，
2: 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多人就是一家人集体去的这样的情况。
1: 明白。
2: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解决现在这个问题。
0: 对，我们马上就解决您这个问题啊。
2: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也都在想帮孩子买票，这确实是，
2: 哎，
0: 对，咱们解决一下一人多身份证啊。
2: 嗯，
0: 但是一人跟身份证是要对应的这样一个。
2: 哎，对
0: 对，
1: 没错。来，咱们插播一下半点广告，王会长和袁娜总也休息一下。
0: 嗯，
1: 咱们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这次潮流车文化节。我张琪，
0: 我是赵爽。
3: 路况信息。
1: 好，来关注一下东三环农展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全线南向北，还有东四环的小武基桥四元桥区南向北车行缓慢，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区北向南内环方向车行缓慢。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86866，老房。

0: 嗯，大家都知道
1: 红肠，
0: 对，现在去哈尔滨买红肠也挺贵的。就之前有亲戚正好路过哈尔滨火车站啊，然后在那个附近呢就买了点哈尔滨红肠，然后回来呢，我就是放在那儿，他就说不行不行，你赶紧放这个冰箱里。他说这个可贵了，说你那个确实得当个好东西吃啊。就是咱们说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是拿纯肉堆叠起来的，所以它这个价格肯定不低。如果您买到那种价格特别低的哈尔滨红肠呢，那基本上可能就是。

0: 特别香，就有时候果木就一个平平无奇的食品啊，然后果木烤出来可能都非常香。
1: 嗯，
0: 所以今天咱们这个红肠呢，就是纯果木熏烤出来的这种香味儿哈。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波啊，中秋专场啊，可能过了中秋专场呢，咱们就买不到了。买三斤送两斤，到手一共是五斤，20根是179。然后我们关键是有一个这精美的礼盒包装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走亲访友，中秋节可能去看看自己家的七大姑八大姨，手上也不知道该带点什么。
1: 带月饼的话，家里可能月饼都淤了。
0: 嗯，而且月饼这是个糖分太高了嘛，有好多家里面可能这身体内分泌。

这有的精美礼盒包装，自己吃啊送人啊都非常合适。但是呢咱们是有限量的，因为这次是频率的专属库存是200组，所以大家拼手速哈，回复关键词红肠，肠是没有儿化音。

0: 相应之前购买的一些货品想退换啊码数啊、嗯、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呢，直接联系您购买的后台退货方就可以，因为是第三方发货，
1: 对，
0: 不是北京交通广播，不是我们来卖货发货的，
1: 对，
0: 第三方的平台发货。
1: 哎、嗯，然后今天呢咱们关键词红肠真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咱们中秋节，比如说带小朋友出去玩啊，我就碰上过那种就是特别堵车，然后我们想去那个商圈，结果在商圈门口堵了两三个小时，就在蓝港门口、
0: 嗯、
1: 堵了两三个小时，小

0: 同常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

0: 这个帮着买的，但是我们这个更方便的入口，咱们的这个听友啊，怎么能更快的买到？这个咱们确实马上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好，咱们继续欢迎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副会长王都，欢迎王会长。
2: 大家好，
1: 嗯，还有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负责人陈玉娜，欢迎玉娜总。
3: 大家好。
1: 好，哎呀，刚才问题特别特别多哈，还有人说，哎，这我孩子多少多少岁，有没有卡丁车呀？现场想玩卡丁车，玉娜，咱们现场有卡丁车吗？
3: 对，我们有一个将近1000平米的卡丁车的，
1: 可以玩起来。嗯，
3: 对，因为我们这个刚才说的24小时音乐啊，其实这个卡丁车这个区域呢，正好有一个24小时耐力赛的一个比赛，刚在崇礼刚刚办完，也是咱们国内首个就是卡丁车24小时的耐力。那我们是把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刚才说的参赛的队员呀、啊，还有我们的参赛的一些实况啊，都搬到了我们场馆内。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是用了模拟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历代的卡丁车的展示，包括我们刚才说还是很适合小朋友的拆卡丁车轮胎的这样的互动体验，都放在了整个这个区域里。所以其实是一站式的，把我们这个赛车文化的摇篮啊，我们说是让小朋友，刚才也说我们的六轴模拟器可能得1.4米以上，因为它有一个脚踩这个
0: 得够得着，
3: 对，得够得着。但是这个区域的有一个很适合我们小朋友啊，低龄小朋友和我们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去体验的模拟器的空间。所以整个这个卡丁车的区域呢，也是用这种充气的形式来整个来做了一个围挡。那也更适合我们的小朋友去感受这种赛车文化啊，然后参与到其中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小朋友们就喜欢卡丁车的啊，还有一些福利。我们现场，因为我们北京市卡丁车协会呢，也联动了我们多家的卡丁车这种场馆啊，进行了这种赠品。

0: 的范围会有一个扩大、
1: 嗯、
0: 啊，现在所谓的避坑今天可能是坑，明天可能就不是坑了，这个我要事先说清楚、
1: 嗯、
0: 就是我们期望就是尽量这个可以改的多一些，只要不涉及到安全的、
2: 嗯
0: 都是由消费者自行来决定我愿意改成什么样、
2: 嗯、
0: 这个可以极大的促进这个汽车的消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可以满足群众的广大人民的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这是很重要的、
2: 嗯、没错
0: 啊，我刚才就讲到了，谁不想多换几身衣服，
2: 没错，
0: 车也一样，
2: 我的轮毂对吧，
0: 对，
2: 我可以不改大小，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咱们不改大小，但是我样式可以改变、
1: 嗯、
2: 颜色可以改变对吧，
0: 是的、
2: 嗯、
0: 是的，这个现在的改装呢其实是分两大

0: 人教的，往后一贴，
1: 是、
0: 啊、原来350扣下来，我自己贴个500。
1: 对、嗯，这个其实是不可以的啊，这是其实是违规的行为，那、
0: 嗯、
1: 也很难允许，因为你这个实际上是你改变了它一些最本质的一些东西啊、
2: 嗯、
1: 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就像这跟、
0: 嗯、
1: 不能说跟车牌一样，但是它都是这种标识性的东西，
0: 嗯、
1: 你改标识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允许的、
0: 嗯、
1: 啊，所以这块我们大家要注意这个。而且呢，这个地方，嗯，以后也不会有一个放松。我们放松的实际上是希望你能更多个性化的东西，
0: 嗯、
1: 而不是你篡改它的一些原始的东西。
0: 嗯、
1: 就像你不可以把身份证改号改了。你说这个我喜欢，最后数字是8，我把我自己身份证改成8，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啊，这是跟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说你不能改变它的。这些
2: 性质
1: 对，
2: 嗯，
1: 对，
0: 本质不能变，
1: 本质你不能变，
0: 嗯，
1: 这个是大家要特别小心的，也是我们现在，大家不太注意的，
2: 嗯，
1: 最不合法的地方，但是大家就我就改一下嘛，350、450还是550，
0: 对，
1: 好多
0: 人觉得这
1: 好像
0: 这
1: 是个小事，
0: 成本最低，
1: 对对，成本最低，其实。也有合法性，这个要大家特别要小心。
2: 嗯、
0: 是那悬挂呢？比如说，哎，我的悬挂原来比较软，
1: 嗯、
0: 我想改一个稍微硬一点的，但高低、
1: 这个、
0: 比如说变化不大。
1: 对，这些问题都是不大的、
0: 嗯。
1: 悬挂也是主要是你这个东西的安全性，就它有认证。
0: 嗯、对，
1: 这个大家要特别小心的，就是这些。其实像悬挂，尤其现在空气悬挂，大家要注意它的这个。它的可靠性，
0: 嗯，
1: 这个非常，因为你大家并不是特别知道，啊，因为悬挂其实是涉及到安全了，
0: 嗯，
1: 它跟刹车是一样，大家可能觉得刹车是安全，其实悬挂也是安全，
0: 嗯，
1: 因为你开快了以后，你的操控性能由于悬挂的不同会不同，啊，所以大家这个地方也是要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资深的玩友或者你对这个东西很了解，你在。改悬挂，
0: 嗯，
1: 不要说人云亦云，觉得哎，这个悬挂可能我挺舒服的，或者感觉到很酷，或者很什么，但是呢，安全性能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改悬挂要特别小心。
0: 嗯、是啊，
2: 嗯，
0: 一定要原厂 OE 认证，或者是有这个大厂认证的才可以。
2: 对、
0: 嗯、
2: 对，所以这个是改装的一些这个具体的细节哈。当然，也有朋友问说，咱们这次的潮流车文化展会不会引入一些，比如说国外的改装机构啊等等一些品牌？咱们来说一说这些品牌吧，因为刚才确实咱们可能说到的都是一些具体玩什么哈。具体的一些这个品牌，包括可能会引入到哪些？是改装企业呀，或者什么的，哎，给咱们罗列一些啊，3款以上就行，不算广告。
0: 来、
2: 嗯，
3: 对我们这。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北京广。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现在西二环的南向北，蔡慧营桥到阜成门桥；西三环的南向北，普惠桥到万寿寺；西四环的南向北，岳各庄桥；南五环南向北，

0: 您的收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儿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哎，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暑期已经过去了，大把的成片的这种长假过去了。那剩下的呢，可能就是即将要到来的中秋节呀，或者是一个这个国庆节啊，反正就是带着孩子的这种整片的假期已经余额不足了，所以呢，我们就只有周末这样的时间可以出游了。那周末这两天一晚时间比较紧呀，能感受什么呢？今儿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时间紧也能带着大家去感受京津冀的美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说，哎，去河北啊，两天一晚怎么玩？去天津，如果您时间紧，咱就去体验什么？以及您实在是没有时间出京，咱在北京玩，也有很多咱们意想不到的。

0: 挺累的，说要不咱们坐高铁吧，高铁也方便。
1: 高铁大概多长时间？
0: 高铁应该也是大概2个小时左右，也不短呢，
1: 就是从南站坐高铁吗？
0: 是的，
1: 哦，
0: 是，哎，我忘了是，好像是从南站坐的。
1: 一般都是，如果高铁的话，一般是不是从那儿啊？
0: 哎呀，还真是，
1: 还是西站，就是这两个。这两个还不一样，
0: 好像是南站，南站坐的，
1: 那就更方便哈，
0: 方便一点。
1: 那出了就到了这个保定这个车站，离新城更近还是离古城更近一点？
0: 我觉得可能离新城近，因为我当时是打车了，然后我下了那个高铁之后我就打车嘛，那就先到酒店呀，肯定得先放个东西，至少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是下午，就是3-4点钟那时候，正好到了那儿，哎，6-7点钟了啊，然后说那就回酒店先休息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么个行程。
1: 明白。那你在新城逛没逛，或者说在新城体验了那儿的美食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文风情也好，有没有？
0: 当然了，当然，因为时间紧嘛，说那咱们就新城，哎，打车的时候沿途我就看看风景吧。然后到了之后，就说到咱们那个酒店，咱就吃个饭吧，吃吃人家特色哈。像我觉得我和婉乔姐都是比较爱吃的人，
1: 对，
0: 所以我们俩经常在聊。对，然后我就想，我脑子里想的就是，哎呀，该吃晚饭了，那我们就吃晚饭吧。然后当时我们就去旁边一个酒店吃的晚饭。
1: 点了什么菜还有印象吗？
0: 当然有印象了，因为肯定要吃人家当地的特色菜嘛。像咱们比较喜欢吃的人肯定，哎，咱们保定
1: 搜搜
0: 啊，有什么呀？有这个白洋淀的鱼啊，因为它离这个白洋淀也很近嘛。然后我们像当时说怎么着也得点条鱼吃一吃，但是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条鱼真的很好吃，
1: 就没有，
0: 我现在还记得，
1: 没有土腥味，
0: 没有那种腥气哈，非常的嫩。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里面的这个豆腐也非常好吃。
1: 那还是个鱼汤啊？
0: 不是鱼汤，就是它是比如炖的一条鱼，哎，它可能旁边给你摆点豆腐那种，但我就。哎，对那个豆腐印象很深刻。
1: 那豆腐也很入味吗？
0: 很入味。然后而且这个豆腐它的水，我就觉得这个豆腐好吃一定的是水好。
1: 对， 对，跟水有关系。
0: 是的。
1: 哎，那这个鱼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什么特色？
0: 哎呦，还有什么呀？可能有一条鱼，然后我记得当时可能还吃了这个，比如说什么那种炒菜类的哈。我觉得我记得好像是我走到哪儿得点一个土豆丝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习惯，但是我觉得人土豆丝炒的也非常好吃，
1: 因为那土豆好。
0: 对，可能土豆好。然后土豆丝点了一个，再加什么类似什么鱼香肉丝可能，什么那种京酱肉丝，我估计是这些菜了。
1: 就是这都是和你
0: 就是
1: 平时的口味了，
0: 平时的家常菜啊。但是你肯定得点一个说特色的咱就来条鱼吧。
1: 明白了。所以这个特色的这个鱼没让你失望？
0: 没失望。
1: 而且就是随机就找到了一家餐厅去的，并不是说啊，我要这个做好多攻略，然后专门去的，没有
0: ，就说干脆就是因为我们住那酒店吧，完了我看他好像没什么吃的，后来我们说那就再找一个吧，就周边，然后说那再吃吧，就吃了一，
1: 没错，
0: 就找了一家，随机的。
1: 好，既然说到了啊，你在点菜当中吃到了白洋淀的鱼，所以你一定是对白洋淀就产生了向往，因为鱼好吃。
0: 对，
1: 因为他那儿离其实白洋淀真的不远，
0: 不算远，你肯定就是开车呀什么的不是很远。然后我们想，那既然都来了哈，虽然时间这么紧，咱尽量咱挤个时间去一下吧，我们就去这白洋淀了，
1: 去坐船了，
0: 坐船了。
1: 来跟我们讲讲啊，这个季节就是现在这种就是夏秋啊，或者说已经初秋了，
0: 对
1: 的季节，适不适合去那儿坐船？
0: 比较适合。像夏天嘛比较热哈，然后夏秋还没那么冷，哎，我觉得去坐一坐船呀，你心情也好，
1: 就气温合适。
0: 对，气温合适，然后你心情又很好。然后我看人家还有的人就是在那个船上还有这种可以吃点什么下午茶，吃点点心啊。
1: 船上还能这样啊？
0: 可以的，有那种船，但我们当时没坐这种船。
1: 明白，这个更惬意啊。
0: 当然了，你想一家人或者说朋友哈，七八个，他可能是8个人
1: 包一个船
0: 、然后他给你准备好了一些小的点心啊，然后喝点小茶啊什么的，我觉得非常
1: 小茶点。这个好。
0: 对，
1: 那整个船的时间，游船时间是多长时间？
0: 游船时间没多长时间，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
1: 那差不多喝这个小茶点的时间，
0: 你反正你就玩一玩，然后你就聊聊天哈，然后在这个水里边，你想夏天呀、秋天呀，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在水里待一待很舒服的
1: 那大家想看图嘛因为这个在保定刚到了新城的时候，点的这鱼太好吃了，他也没来及拍照。
0: 对，
1: 但是
0: 很遗憾
1: 去了白洋淀，这是专门要去的，所以他在白洋淀那儿等游船的时候，在那儿拍了好多照片，而且没人。我发现啊，
0: 是
1: 非常的幽静。大家可以回复坐船啊，回复坐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来看图片。我看这个，反正那是小小鸭子吗？还是小野鸭呀？还是什么？因为白洋淀的那个鸭蛋，鸭蛋也特别有名，
0: 太像吃鸭蛋了，还真是有小鸭子。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在那个水里边哈，然后野鸭游过去，然后你觉得好可爱，然后你看它那个脚。游的脚蹼
1: 是就在船边上，他们也不怕人是吧？
0: 不怕人，不怕人，就离得不太远就游过去
1: 明白，
0: 能看到。
1: 大家回复坐船啊，坐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反正我看第一张图，这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茅草棚子，
0: 是的，
1: 一个非常大 的这个地方就是要就是大家歇脚的地儿吗？还是说就是等船的地儿？
0: 应该是，我觉得是一个歇脚的地儿。因为它在里边叫一个小亭是吧？
1: 叫问园亭。
0: 对，是个小亭歇脚的地儿。
1: 问题的问，源头的源，亭子的亭。挺好的。而且你看到，虽然是歇脚的地儿，但是人家里面的那个椅子提供的并不违和。
0: 对。
1: 它就是几个木头的支的这个柱子中间，然后弄一个横梁。
0: 对。
1: 大家可以坐在那儿哈。
0: 对。
1: 一个像板凳似的那种感觉。
0: 而且它是四处通风的。
1: 对对。而且就算它即便是下雨这儿淋不到雨，但是同时有那种雨的那种湿润。
0: 就你可以欣赏那个雨景。
1: 可以听雨。
0: 对。特别有诗意哈。
1: 是，我看有时间来到了路况信息的时段啊，我们先放一段路况，大家慢慢的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坐船，您先看着这图啊，看着这个非常惬意非常清爽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样子的去坐船。这是在我们嘉宾在白洋淀啊准备去坐船，在那儿等船的时候拍的一些照片，大家先看着，我们进一小段路况马上回来。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2: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2: 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西二环的南向北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西三环南向北普惠桥到万寿寺，西四环的南向北岳各庄桥，西五环南向北园博园桥北是有事故的，再次提示大家。还有协和医院周边现在车流比较集中哈，东单北大街的南北双向，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东四南大街南段的北向南，东单三条西向东，金宝街西段的东向西，金鱼胡同的西向东，以上路段也是车行缓慢。现在还有一个事故在北四环啊，这是在北四环的学院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提示后车小心。北四环的学院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提示后车小心。因为路面比较湿滑啊，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好您的车速，控制好您的车距。非常感谢大家啊及时发来的实时路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时间紧也要去感受京津冀的美好啊。就算只有一天的时间，或者说在那儿待停留的时间比较短，那我们要去哪儿，怎么去玩呢？其实您不用担心，哪怕是您住在了

0: 查一查他们的当地的特色，您其实用味蕾也能够感受到啊，他们这个当地美食特色美食的一些美好啊。比如说我们的嘉宾刚刚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我们爱旅行的同事徐敏，再次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敏。
0: 哎，刚刚说到了白洋淀了啊，大家回复坐船，现在满屏都在回复坐船看照片了。首先第一张图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凉亭，这个凉亭四面透风，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木头柱子支起来这个凉亭，凉亭的上面就是用那种稻草啊茅草铺上的，就感觉特别的清爽，很凉快哈，像我们今天天气一样。第二张就是那种已经到了码头了，感觉
1: 是的。
0: 哎，这个它我感觉它的船游船应该选择性挺多的。
1: 挺多的，
0: 都有什么？
1: 它有这种大船哈，就是您可以在我这个图片里边看到哈，有这种大的，就是
0: 像画舫一样
1: 的，对。然后能坐人比较多，然后现在我就看有的朋友，因为我们也经常分享啊交流啊，有的朋友就坐那种小船，我特别羡慕，因为我没坐上，就我不知道在哪儿坐哈。它是有那种，就是刚才我跟婉乔姐也聊了，哎，比如说咱一家人或者说朋友几个，哎，八个人，他就基本上最多可能八个人，哎，包一个小船，然后里面还给你准备点吃的呀，准备点这个茶呀哈，你就是边走边聊天，然后大家哎吃点小茶点，喝点茶也挺惬意的，我觉得。
0: 主要那得提前预约，那得预定哈。
1: 对，
0: 小桥流水说：“晚桥嘉宾中午好，我以前去白洋淀玩，回来都在那儿买熏鱼和咸鸭蛋
1: 啊，
0: 不知道现在那周围还有卖的吗？你当时去的时候周围有吗？
1: 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可能没注意，
0: 咸鸭蛋是肯定有，
1: 肯定有。
0: 反正我去的时候那会儿周围就是有那个
1: 散卖的，是吗？
0: 对，一些农户他们就在。”家门口就是路边他们就会摆一个摊儿，就跟咱们去某些地方，他门口都在那儿摆桃
1: 啊，明白？
0: 那个、卖桃是，他这个是卖咸鸭蛋，但我不知道还能买熏鱼哎。
1: 哦，应该是有的，因为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哈，我朋友送了我一个那个咸鸭蛋，然后送了熏鱼，所以我就想肯定是人家那儿的特色。
0: 对，反正在那附近肯定有很多这种特产店，
1: 肯定有的，
0: 买点带回来。
1: 是的，
0: 那个熏鱼应该都是真空包装的吧？我觉得回来热一下，
1: 是热一下吃，因为它现在肯定都是那种你比较方便的那种，它不可能是很原始的那样的。
0: 对，
1: 然后咸鸭蛋也是当时送了我一盒，礼盒的那种。
0: 对，然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啊，跟大家说，就是如果您时间紧，哎，觉得说我这个我也不想自驾，齁累的到那儿，然后我到那儿就想睡觉了，那您就选择像徐敏这样的方式，全家坐一个高铁，两个多小时到了保定，然后再从保定你包个车也好，打个车也好，到白洋淀去坐个船，
1: 对
0: 啊，去感受一下，因为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水面的，
1: 小朋友肯定喜欢的
0: 去玩儿。然后那个我记得当时那个水面上还有很多芦苇荡，
1: 是的，有的，有芦苇荡，
0: 所以这要是到秋天了，得多漂亮！
1: 对，很舒服，或者是那种，我觉得你像天稍微暖一点，就是春天去，估计也还不错。就只要比如说那种特别冷的时候啊，
0: 冷也有冷的感觉，
1: 对，冷有冷的感觉，
0: 但是它冷，它可能河面水面结冰了，就
1: 你也滑不了，
0: 对，没法了，而且这。本来就冷，您在这个水面上这不更冷吗？就冻着了哈。
1: 对，是的，
0: 现在就抓紧这个时节，就非常适合去那儿啊。
1: 是，
0: 虽然保定只去了新城，然后住了这个很普通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惊喜留给了你，
1: 有一些小惊喜可以跟大家分享嘛。就是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物价非常的实惠，
0: 你
1: 说，哎，
0: 你说餐费吗？
1: 哎，餐费还有就是住宿，
0: 住宿也很便宜，
1: 我觉得住宿也很便宜。就是我觉得哈，咱们如果住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酒店，哎，它的价格不是很贵，就是我感觉好实惠啊，去了都有点。
0: 你可以举个稍微的例子，
1: 就比如说你大概住一个类似于叫，可能它名儿叫的就是什么国际酒店，就是你听着应该还不错吧？
0: 那它里面的水准是哪种
1: 呢？哎，里面的水准也不错，也很高，不是像那种连锁。酒店那种的，就是感觉好像还是确实有点档次哈。然后你住进去，你的价格可能就是200多或者300多，我大概就是200到300块
0: 钱，还是周末的价格，
1: 对的。所以你不觉得就是还是比较实惠的？因为你住的又是那种挺高的楼，就也不是那种小，就是两三层那种，
0: 我懂了，
1: 四五层。
0: 就是你这房间吧，又干净又大，
1: 很大。
0: 然后呢，它这个里面的酒店的设施，包括早餐都是很齐全的那种。
1: 对，然后价格还
0: 比较亲民，
1: 是的。
0: 哎， 哎，周末大家可以去一趟啊，去玩一玩。
1: 就是您可以自己找一个，哎，你比较心仪的酒店，我觉得应该价格不是会特别的贵的那种。
0: 明白。然后包括饭是吧？你点的这个餐也还好，
1: 餐也不是很贵，还可以。
0: 这个鱼你还有印象吗？
1: 鱼，我不是我结的账。
0: 肯定你爸妈结的账，所以你没有注意这个。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地儿就纯说吃，这个价格，这个徐敏是印象深刻的啊。我们接下来从河北转战到天津，
1: 这就说完了，我还有遗憾呢。
0: 你快快说，
1: 不让我说完。
0: 对，保定啊，虽然去的地儿少，但是遗憾就是我们下一次去要给它补回来。
1: 没错，因为上次就没去到古城嘛，所以我也是自己可能做做攻略呀，我特别想说以后我去一趟古城，我可以参观一下大慈阁，都是名胜古迹啊，大慈阁钟楼，还有它有古莲花池、西大街，还有当时的这个直隶总督府、直隶总督署，还有直隶的审判厅啊，我觉得我特别想去感受这个古街的魅力。
0: 下回就直接奔古城了。
1: 哎，
0: 懂了。
1: 还有就是说咱除了玩除了参观，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吃
0: 舌尖儿
1: 啊，一定要吃这个，我觉得我要尝到牛肉罩饼啊，还有保定的鱼香肉丝，驴肉火烧，我现在还听说人家有这个叫驴肉拿铁。
0: 昨天啊，我们有听众问我今天说什么内容，我说我们今天嘉宾他说他去保定，然后就有那个网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上就说，说那他一定体验了牛肉罩饼，
1: 你看看，
0: 结果你看留有遗憾了，
1: 就没吃着，
0: 因为他时间太紧，他没往那边去。
1: 对，
0: 再有就是昨天有人说了，保定的驴肉火烧是圆的饼，
1: 是的。是的，圆的饼，
0: 因为我在别的地儿吃的都是可能合计
1: 的，
0: 对，那个是长方的那种，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啊，下回你把这补上之后，再给我们补说一期，
1: 好的，
0: 留有遗憾，但是把遗憾给它补上
1: 啊，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去补一次，然后跟大家分享。
0: 好的，哎，刚刚说到了是高铁2个多小时到的河北，那我们接着就来说高铁半个小时就能到的天津啊，京津冀嘛，对吧？咱们再把再由远及近，说到天津，我可知道，因为。徐敏就是一个爱吃的小
1: 孩。对，是的，
0: 你到那儿就是奔着吃去的。
1: 是的，我跟婉乔姐我们俩老是交流吃的东西。
0: 都吃了啥呀？
1: 吃了很多呀，你看啊，天津的很有特色的菜，我觉得大家肯定也略知一二吧，都很熟悉，像那个
0: 我嘎巴菜，我知道
1: 嘎巴菜是早餐啦，嘎巴菜是早餐，然后你要是正餐你吃个塔嘛鱼，那个虾，就那叫什么油爆虾还是什么虾，
0: 甜的丝儿的，
1: 甜的那个虾，
0: 甜口的
1: 啊，而很大的那种大虾。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
0: 我看你在天津也吃鱼了，这是
1: 有鱼塔嘛鱼吗？
0: 这鱼还是那鱼头泡饼的那种泡，还泡
1: 好像是里边还有饼是吧？
0: 对，
1: 有对
0: 泡那个汤里有饼。这样啊，大家也到了午饭的时间了，可以看看美食了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回复"天津"两个字啊，回复"天津"两个字，5张。图片里面4张都是餐，大家可以看一看，而且怎么感觉量特大？
1: 对，
0: 那个鱼那么大一盆哈。
1: 是的，
0: 我这个嘎巴菜是我
1: 早餐，
0: 是我就是念念不忘，
1: 是不是？
0: 哎呦，太喜欢了。
1: 这个我跟婉乔姐是一样的想法，就是我当天就第二天一早上，我说我必须要吃一个早餐，我一定要吃天津早餐，我一定要吃嘎巴菜，就人叫嘎巴菜还是
0: 就嘎巴菜对
1: 吧？
0: 他们当地朋友就是说嘛，天津其实最好吃的就是早餐。
1: 是的，是的，非常好吃。然后就为了吃这早餐，还专门起了个早。然后你就随便找一个那个这个就是早餐店就可以吃到。
0: 我们听众说北京西到保定东最多45分钟就到了，
1: 是吗？那我可能记得有点偏差，我怎么记得我坐了1个多小时还是2小时？
0: 不，它有快车慢车，它有稍微差别，差别
1: 有
0: 一点点，
1: 有点。那可
0: 有的时候
1: 那个快车就快。
0: 但是我想说的是，那看来是从北京西站出发，它的方向是从北京西的啊，这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不是在南站啊。对，然后有朋友在问说他为啥2小时，因为他到
1: 坐的是慢车，
0: 因为他从北京西到了保定之后他又打了车去酒店，他把这所有的时间都加在一起，他觉得哎2小时到了，他是这样的。对，他心比较大啊，我跟大家来纠正一下。幸亏我们有听众来说了啊，大家回复天津啊，回复天津。赵斌说保定的驴肉火烧和沧州的驴肉火烧那叫一个正宗。说那个嘉宾你下次一定要体验。
1: 好
0: 啊，这个也是给你提一个小时给你提一个这个下一次的啊。然后咱们来说一说天津的这个。 天津我看到了这个虾，就反正你也不知道叫什么吧，但是这个虾明显
1: 甜丝丝的，
0: 它上面是裹着一些这种甜的这种汁儿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又是脆的嫩的，
1: 是的，非常好吃。
0: 我看你旁边还点了个那个叫什么银耳汤啊，银耳水
1: 啊
0: 什么的，
1: 对对对，好像是，有那汤。然后我肯定是点了，我肯定是点了好多菜，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都要吃到。然后我就记得那个虾它为什么特别的方便，是因为他把那个虾线给你剃了，
0: 他开背了嘛，
1: 开背了，我觉得特方便，然后鱼也好吃，虾也好吃，
0: 他这虾特可爱，其实最开始那个虾人外面有一圈还有虾片呢，然后等他后来他再拍的时候那虾片已经吃没了，就剩那盘虾了，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什么凉拌菜是吧，在旁边
1: 应该是个凉拌菜，
0: 我看在鱼旁边
1: 的
0: 整个的一个
1: 有
0: 一桌菜哈，
1: 有，然后我可能还点了好多就是凉菜，但是我可能没拍着，就或者说我吃完了他就先撤了哈，我记得我还点了一个那。

0: 那个这个味道还不错的跟大家来分享的，别着急啊，大家先回着天津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后回来马上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时间紧，也要去感受京津冀的美好，我们稍后再见。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

0: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Round 2，
1: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2: 筋斗云，
3: 复兴号动车组。
0: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Round 3，
1: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2: 方天画戟，
3: 东风五 C。
0: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1: 神话照进现实，
0: 匠心铸就传奇，
4: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现在东三环的劲松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这是东三环的劲松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北四环的学院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另外呢，协和医院周边现在是车流比较集中的，像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

0: 造出来的啊。嗯，你在那儿早餐除了吃了嘎巴菜，这个吃了煎饼了吗？
1: 嗯，吃了，就是心心念念的肯定都要吃。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我先给大家说说这嘎巴菜吧，就是
0: 对，因为放飞天涯问说这嘎巴菜里面都有什么呀？看不出来
1: 啊。

0: 那个绿豆豆面的那个皮儿，然后你咬到中间夹的是油条，
1: 嗯，
0: 然后你就很有嚼头，你就恨不得是要炖一下，
1: 嗯，
0: 它才能出来。
1: 是，
0: 嗯，你当时是点的是加的，
1: 我加了油条了，我因为我就想加它那个特色嘛，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酥酥脆脆的那种感觉，
0: 稍微有点费牙，
1: 但
0: 是很好吃，但
1: 很好吃，因为我就觉得心心念念咱到了这，以前我以为嘎巴菜是一种菜呢，
0: 哦、
1: 然后到了那儿发现人家那是主食。
0: 枯木说叫果饼，果饼，对对，果饼，
1: 果饼，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个霍霍说天津有二姐煎饼、二姐夫煎饼和二嫂子煎饼，
1: 就各种家里亲戚。
0: 对，那个天津确实有好多什么什么什么王姐、什么张姐的那种、
1: 啊、什么姐、啊，
0: 对
1: 对，
0: 好多确实。而且就这些煎饼，好吃的煎饼的摊子都在小区附近。
1: 哎，你说的特对，姐，就是他那个，我看啊，就是小区里，就只要是你随便是哪个，就是那种住宅小区里边，人家就有这种摊儿，然后就是排长队。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人家随便找一个小区的都挺好吃的，我觉得是这样。而且他那个就是人家天津人，你像咱们游客去只能拿他店里的碗，
0: 嗯，
1: 我觉得人家小区里人家当地的居民是拿着那个就是那种锅
0: 盆儿啊，锅呀，
1: 对，我觉得是
0: 不锈钢的那锅是吧？
1: 对，就是那叫、哦、那是铝的吧？就感觉
0: 不锈钢的，
1: 是不锈钢的、啊
0: 嗯，
1: 就是那种锅去、嗯、去打这个、嗯、那个嘎巴菜啊、嗯，
0: 因为人家打完之后回家。

0: 早餐
1: 早餐去感受。嗯，人各天涯说啊，天津的煎饼都有啥呀？我真没吃过。人各天涯说，
0: 对，其实就是这些，就是比如说里边加果子，就是这个油条的这种煎饼。
1: 嗯
0: 然后可能我们吃的也没有特别全，因为也就是早上咱也不懂，就说哎来一个吧，看着人家咋吃咱们就咋吃。
1: 嗯，
0: 然后就是印象深刻，一个是人家拿着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工具器，就是
1: 器皿
0: 啊，人家去打，再一个就是人家自带鸡蛋啊，一看就是本地
1: 的，就能区分出来。
0: 对，嗯是这样。
1: 然后这个就很有意思啊，这是到了天津一定要去感受他们的早餐。
0: 还有
1: 别睡懒觉。
0: 对，还有就是那个我感觉人家那儿的馄饨一定也很好吃，它叫云吞。
1: 嗯，
0: 它好像叫云吞。
1: 嗯，
0: 我觉得人家那我在那儿点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然后给我来碗，反正好像那意思云吞，因为他那个他那个
1: 大吗？那个馄饨
0: 好像是大的，很大的，然后他那个汤可能是煮的，是我觉得是鸡汤的。他肯定汤是有讲究的。
1: 你看啊，你这是说到了云吞，说到了这个馄饨。翟宇亮说我去天津我得去吃那包子
0: 啊。对，我就刚要说呢，我说还有包子，
1: 说小吃店那种包子都很香。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见了，因为我当时吃不了了，就这一碗嘎巴菜点上去我觉得就已经饱了，
1: 挺多的。
0: 挺多，
1: 那个，
0: 你还点一煎饼呢，吃不了。我看我周边哈，人家那些居民，就是人家有的老先生就是我就来一碗云吞，然后有的那个有的人来了人家就要包子，我就估计肯定这包子也肯定很好吃。
1: 下回你再试试这个
0: 吞吞，我一定会，哎我一定要吃这个。
1: 哎，或者呀，就是呼朋唤友，大家去的人多，你点的花样多一点，你每样就能尝尝。
0: 没错没错，是这样。
1: 大家回复天津啊，回复天津。

0: 就是天津的美食还是挺多的，
1: 挺多的，
0: 而且量特大，
1: 量大，
0: 这个要跟大家时刻的提示一下啊，量有多大，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补充你说、
1: 嗯、就是我可能到一个地儿玩呀，尤其是咱们这个京津冀周边的哈，我就是比较喜欢那个打车，因为我觉得打车吧，它有的时候你可以沿途看一看人家当地的一些特色。我从这个天津火车站出来，我先坐了一段地铁，我记得我是坐了一段地铁，然后到一个地儿，到一个可能相对于比较老城区的一个地儿，然后我再打车到我住的酒店啊什么的。我沿途我路过什么南开大学呀，然后这种就是它各种的这种老城区里边，我还能转一转。
2: 所以你这一次的美食之旅基本上是在南开区转悠的。
1: 南开区，嗯、南开区，还有就是河，可能没准到点河西，大概也就是这两个区域转悠了一下。
2: 哦，真的是，我们真的有听众听，
1: 是吗？
2: 他说他是这个某综艺节目第二季的天津早点拍的就是他们家。厉害了啊、厉害了，
1: 真的是很好吃的那个天津的早点、很有特色。
2: 哎、是的，哈哈静说刚才说河北的时候回复啥，我来晚了，您回复坐船啊、嘉宾去白洋淀坐的船、去感受了一下哎这个白洋淀水面上的美好，然后又去天津感受了舌尖上的美好。我们接着回到北京来说一说北京的地方啊、我们说说北京哪儿呢，其实就是离我们应该算是离北海公园也不远，
1: 不远
2: 啊、然后离好多，反正那儿出了地，现在出了地铁，
1: 出地铁口就是，
2: 就在就叫北海公园吧，那
1: 啊，对对对，
2: 出了之后
1: 北海公园，
2: 走五分钟就到了，
1: 对，
2: 哪儿呢？恭王府啊，
1: 是的，
2: 大家可以先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恭王府，您先看着图，我们上。

0: 也就逛完了。结果哎呦，那天我去逛了一下，我就发现哎呀，这个可能一天都逛不完。
1: 因为很多朋友会知道说我去过，然后可能导游跟着带我去看到那个福字，对吧，那个假山底下，然后包括有一个那个汉白玉的那个拱门，
0: 对，
1: 然后又带到曲水流觞的那个亭子，
0: 对
1: 啊，在他的小公园里头逛一逛看一看就 OK 就出来了，没有觉得它有多大，或者也没有觉得它有特别的特别多的一些

0: 挺累，逛的我就吐，就是走的吧，我都挺累的了。嗯、然后呢，他那个几进院，几进院就很累。然后你发现那个后花园又很大，里边有一个什么西洋门，然后过去之后，你在那个花园里走，然后有水呀、啊，等等等等，就发现哦，还真的是要走很多地方的、嗯、
1: 所以室外其实就是看它的那些花园、嗯、
0: 是的、
1: 嗯嗯、然后如果是室内的话，你就是建议大家走这些几进几进的这种院落，把每一个门咱们都进去、
0: 嗯、
1: 哪怕它可能是不让你走进去、
0: 哎、
1: 但是它都把门敞开了，
0: 是的，
1: 您往里头一望，往里头拍拍照片都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嗯、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展啊什么的，里边它有一些介绍。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点我想分享给大家，就是你可以随处可见，有很多的人家可能是旅游团的导游啊，或者是义务的这种讲解员，你就可以自己听到。我有的时候我还觉得人家讲的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在旁边听一听。
1: 对对对、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声音挺大的。
0: 对，挺大的。
1: 然后一个团接着一个团的。
0: 是的，就是你可能你都本来你没想听、嗯、但是你听见了，你觉得好有意思，那我们就听听吧。
1: 明白。所以他们、嗯、你都听到了什么？

0: 时间紧，咱也任务重，对吧？咱也去周边看一看，感受一下当地的美好，
1: 对、
0: 然后也能让自己的心情变美丽。希望大家今后的出行都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也谢谢徐敏今天带给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婉乔姐。
0: 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回头见喽。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的东向西，通渭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方向，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方向，西直门外大街的西向东，还有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以上路段呢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下完雨之后啊，路面有点湿滑，虽然现在部分地区的雨已经停了，但是路面的积水呢并没有及时的消散，所以大家在行车尤其拐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看天气情况，北京昨天开始就陆续出现了降雨，今天上午呢仍然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但是建国门地区目前雨已经停了，不知道您那儿现在怎么样。中午过后呢会逐步的结束降雨过程，雨天道路湿滑，再次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在雨水的打压下，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2摄氏度，阴雨相伴，气温下滑明显，外出您注意多加件衣服。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的过程，较有利于

0: 都9:00了
1: 哦，
0: 他跟朋友那儿还一块吃水煮鱼呢
1: 哦，
0: 哎呀，看着红红火火那样，居然饿了我又
1: 哦，是啊，
0: 真是。
1: 那先问问您吧，
0: 嗯，
1: 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哪个省份的辣能排在前几位的？
0: 江西
1: 哦，您排第几？排第
0: 一，
1: 好嘞
0: 啊。然后湖南
1: 哦
0: 啊，然后贵州
1: 哦，
0: 没了。

0: 小时候吃辣能在北京那种牛肉拉面馆，我去一趟老板就能记住我。
1: 那是你把人那一碗辣子都吃了。
0: 就那时候小孩啊，才上小学，那个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一搁半碗辣椒，然后我搁的人家半罐醋。

0: 觉上面你就感觉，哎呀，日子怎么这么好啊、嗯？而且说是能够让没有自信的人有了自信，
1: 嘿，
0: 让飘了的人落地儿了。我说什么、嗯、什么意思呢？说你看，本来没有自，哎呀，我就，哎呀，我这一事无成，是吧？老板说我，老婆说我，老妈骂我，是吧？我感觉这么失败呢？我去到拉面馆，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他的辣椒全吃了。
2: 哦，
0: 哎，我可以啊，我连辣椒都能战胜，我还能战胜不了什么呢？
2: 有一种成就感，
0: 没错。哦，飘的人呢是，哎呦，我什么不行啊？啊，我分分钟一秒我挣个两三万美金 ，dollar， 我这一天挣的钱嗨了去了。啊，我身边全都是这个求着我办事儿的，哎呀，我这无所不能，到拉面馆一勺没放，哎呀，不行，我吃不了辣。你看我还是普通人呐，
2: 马上就老实了。
0: 哎，
1: 哎呀，那包子，你觉得辣的菜在你内心当中，你得排出一个菜单来。
2: 嗯。我觉得
1: 哎，不能可着一个地儿说、
2: 啊、那肯定
1: 是就那些地儿的辣的菜，
2: 就按省份来吧。
1: 可以啊，
2: 我觉得排第一的，在我心目中还是四川，因为这个小胖也知道，我这胳膊肠就得去一趟。
1: 嗯，
0: 对，
2: 现在还在
0: 是他家呀，
2: 对，第二故乡。
1: 嗯，
2: 哎，灵魂里是个四川人，他们就说我这个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四川的某个小县城去发现一些新的宝藏。
1: 嗯，
2: 就是我对于麻辣这个总体的味型还是更喜欢。因为它在就是痛击你舌头的同时还给你一点麻，就给你上点麻药、
1: 哦、
2: 所以你不知不觉就吃了更麻更辣的东西。
0: 是，
2: 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跟它的气候非常有关系，就是你吃辣椒也好吃花椒也好，用咱们中医的话说，它有一种除湿的功能。
1: 对，
2: 那个确实很有效果，就是在那儿你到了那儿，咱不说入乡随俗吧，你多少还是得吃点。因为排我心目中第二名呢就湖南省。我有一年冬天到湖南，当时也是拍东西，结果我当时感冒了，就是咳嗽，嗓子哑了，也说不出话来。这种情况下，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肯定是不能吃辣。所以我在去的前一天半吧，我就一直在克制自己，而且我真的很克制自己。后来我发现，我去哪儿那个厨房的师傅也在很克制自己，就说你要啥子，你不要辣。你不要辣，这怎么做噻？我说啊，我说我要一个，
1: 你说你要一个
2: 我要一个
1: 放姜丝的可乐，
2: 我要一个空心菜。人说空心菜你不放辣椒怎么炒不了？我说你放辣，你直接放蒜也可以，炒不了。我给你试试吧，就是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求着人家饭馆给我们做几个这种不辣的菜。就是很困难，当然了，我有时候也能吃出来，那个锅都是辣的，你知道吧？他就给你很费劲，但是吃了大概一天半，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这膝盖呀、啊、真疼，就是很、
0: 哦、
2: 就他
0: 湿气入侵，
2: 对，就是那种叫什么风湿类的那种，那膝盖关节还有那胳膊肘那关节就真难受，
1: 哎呦
2: ，你瞧湿气入体了，
1: 哎呦，
2: 咱不能说的这么邪乎，也可能我那两天没穿秋裤导致的，
1: 哎，
2: 但是呢，确实是难受。后来我第三天，我想，我也确实忍不住了。我也想给自己再找一借口，你看我膝盖都开始疼了。
0: 对，
2: 第三天
0: 两害取其轻嘛。
2: 哎，对，两害都算上了，
0: 对，
2: 我都
0: 嗓子不重要，
2: 对，我
0: 还得走路呢，
2: 我就豁出去这嗓子了。而且那第三天，我老觉得这个吃也差不多了，那个嗓子是能出点声了，我就开始吃辣椒，吃了一天，第三天晚上就这个症状真的就消失了。
0: 哦，就已经说不出来话了。
2: 哎，没错，
0: 彻底没音了。
2: 对，就是嗓子基本上就开始哇，就那个症状就确实加重了一些。哎，但是我膝盖好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心。

0: 觉得看着就应该就挺香的，因为咱这种米粉咱也吃过，湖南也差不多，
1: 油润油润的。
0: 哎，它也就炒着看着就香。后来我想，难道是因为别人都要了个鸡蛋，我没要鸡蛋，这少了这个灵魂，我就能辣成这样？也不至于吧，对吧？就别人往里和个鸡蛋，
2: 啊、
0: 我说、
2: 啊、
0: 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哎，别给我放鸡蛋啊。
2: 哦，
0: 人说那还给我省一块钱。别人都、oh. 别人都5块，我4块。
1: Oh.
0: 我说那挺好。我说要不你给我多放点菜。Oh. 我可说的是多放点菜，不是多放点辣椒。他给我多放了点那个豆芽菜，就那点豆芽菜真是救命了。我应该再跟他多要点什么西兰花、土豆丝之类的。
1: 你就没看人家一直冲你使眼色呢？人边上还有一筐饮料呢，您不来一点？

0: 一个大方砖头一样那种，
1: 是
0: 那也好坏不一。
1: 嗯哼，
0: 有很多咱就不说那几个知名品牌，很多超市都能见到。
1: 嗯，
0: 那一口下去就不行，别说四川朋友，我都吃不下去。
1: 哦，
0: 就是它没有鲜味儿，没有香味儿，只有辣味儿，有点像江西菜，就是它没有那个火锅该有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所以那种就是咸辣。

0: 北京朋友说我们没有芝麻酱，我们只有红油蒜泥碟，那个香油蒜泥碟，所以那些就是我们还是在北京啊，就真的是被保护的太好了。那边就很多人他根本不考虑你，所以我才敢进这种地儿。我要没有这两把刷子，我真不敢进。
1: 像咱们这儿，爱吃辣的啊，可能偏年轻，真的是长辈级的。可能不涉及，人家说哟不行，我脾胃不和，
0: 对，
1: 哟我一吃这个我就得那个上架就
0: 不
1: 行了。
0: 对，
1: 在当地，比如说吃这种是不是不分老幼啊？
0: 啊，确实是，就不分老幼。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江西那个小学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像我吃的那些，我在重庆也好，在成都也好，有些那种餐厅，我点一个菜，就那种咱就说小吃串串之类的吧。你坐那吃，给我辣的呀，或者给我麻的呀，就整个那口水止不住往下流啊！不是馋的，就是你就麻的没知觉了。然后对面就坐着那些当地的那些小姑娘，就那种小姐姐们，大家一边吃一边，就人家就感觉就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在吃棒棒糖一样，就是而且我是虽然我能吃辣，但是我消耗非常大，就是我会消耗一个小山一样的餐巾纸。就最后我每次都会流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一边擦一边吃，人家就一张吃完擦擦嘴走了。这个情况尤其在成都和长沙，就这种就是我们一直知道整个颜值非常高的城市，就你吃饭你这边

0: 说我的天啊，这就是天赋啊。所以真的就反正那至少那一时段我去吃的时候只有两桌，就是所谓的两对儿
1: 啊，
0: 门口的那个餐巾纸是稍微多一点的，
1: 嗯，
0: 其他的都是就像包子说的，人家
1: 就一场就是擦嘴，
0: 甚至年龄稍微大点的大姐或者大哥，人家一抹嘴就走了。
1: 对，
0: 人家哪什么丝儿哈丝儿哈，要什么饮料不要，根本就不要。所以人家那个辣，功夫啊，还是天生。
2: 那一定是啊。来，咱们这一节呢，拿。

0: 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创信息。
1: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的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还有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向北，以上路段的车多，行驶缓慢。协和医院周边的车流也比较集中，像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的北向南，东单三条的西向东，金宝街西段的东向西方向，还有金鱼胡同的西向东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再来看看高速方面，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在回龙观桥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了。
0: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5: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6: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老年医学科李静。血压测量准确性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电子的和水银柱的这种到底怎么应用，是哪个准哪个不准，这是一个血压测量装置的问题，还有一个血压测量方式测量方法的问题，也影响了血压测量的准确性。

量的过程当中呢，两脚要放平啊，放平，那正坐，不要翘二郎腿，最好是一个有后背的椅子，就是有支撑，就让患者完全放松状态下，不用吃劲儿，然后把整个的上臂都要放在桌子上来进行血压的测量。当然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对，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就是关于辣的那些菜，所以就按小胖的话一说，一吃辣你就啊，就这样的表情啊，这样的动作呀，
1: 您还得哈呢，
0: 哎，哈就哈常态。
1: 对、
0: 啊，今天呢，小胖包子王组合继续跟您来聊聊这个话题。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辣，哎、虽然谈辣色变，但是又觉得
1: 喜欢谈。
0: 啊、挺刺激的呀，
1: 就跟谈恋爱伤心是一样的，那也喜欢他，
0: 是吧？是吧？啊，看到了很多朋友跟我们一块互动，哎呀，真好。你比如说曹就说了，说当年去遵义出差，当地的朋友接待我，我真的给遵义朋友都吃服了，不要说吃服了，吃怕了。
2: 嗯
0: 嗯，这个比较合适，
2: 就是主要是能吃。
0: 哎，完，我以为当地的朋友说哇、哦、这么能吃辣，没想到啊、嗯。
2: 贵州的辣也，我觉得还好吧，
0: 也还好，
2: 还好
0: 也
2: 还
0: 好,
2: 还好
0: 啊。
1: 对，那真是香辣，
0: 好好好。
1: 我对贵州的辣非常向往。
0: 哎，
2: 嗯嗯，还有就是云南的
1: 辣，
2: 云南的那个，我很多年前在大理也被辣哭过一回，就是当时
0: 不能吧？大理有吗？
2: 哎，就是白族吃的那个，有一个当地这名菜啊，叫鬼火绿。啊、你听这名字，
0: 我听这名都不敢吃。
2: 对，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去大理可以尝试一下，只有那个地道的那种当地那几家白族餐厅做的，而且主要是好吃，就是类似于。辣的沙拉，就是凉拌的凉拌菜。然后当时我点的时候呢，他那菜我记特清楚，叫鬼火绿。我说这为什么叫鬼火绿？他说、嗯、啊，就都是绿的嘛。我说那是鬼火是怎么来的？啊，就你吃的辣的，你鬼火冒。我说哦，就冒鬼火，那我得尝试一下。然后就点了一个。后来我一直跟他说，我说您那个我这个比较能吃辣
1: 啊，
2: 我说您看看给我来点儿。都可以稍微来一点辣，我、
1: 哦、
2: 说这个，哎，人说这个已经很辣了，我说、哦、
1: 人家还劝你，
2: 我说那你就正常做，你就正常按你们那个做啊。

0: 放那鬼火绿，人说嗯什么菜没有，我说难道我当时们这撞了鬼了，人说哦没有，后来说改名了，
1: 哦
0: 就叫鬼火帽，
1: 哦
0: 然后我说行，你甭管什么鬼火吧，你就给我来那绿了吧唧那个，然后这回我知道了，可能是那个魔鬼辣椒太贵了，他这回给你换成小米辣，也可能游客哭的太多了、
1: 哦、
0: 就变成了红的，他就不再是那个全绿的，那盘、
1: 哦、
0: 我当时还有照片，全绿的一盘沙拉，
1: 天
0: 哪，看起来你就觉得这能辣到哪儿去、
1: 嗯、
0: 一口下来当时眼泪就流下来，所以这几次都是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次在重庆吃米粉也是，他们那个叫李米线，

0: 人菜瘾大，就是、
1: 啊、
0: 就又我又没那么大能量，但我又想尝试。人心说你不是中辣吗？你又不是中辣，
1: 理解。就这种状态就特别像你，比如说我外国的朋友来，然后我请人吃饭。当然了，吃肯定烤鸭呀、火锅啊，这没问题、嗯。我一定得带我觉得非常好的白酒。
0: 呵，
1: 对，那那不能喝人家的红酒啊，或者人家的那威士忌，那不，白酒，高度数的。一看那，哈、啊，就这种感觉，哎，我就这可以了啊，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嗯啊、
0: 对，没错，
1: 是吧？就跟包子刚才说那类似。
2: 对，因为辣呀，如果在辣上边再加一个梯度的话啊，那就是热，
0: 嗯，
2: 烫。
0: 对，
2: 因为辣如果凉的话其实还好，
1: 嗯，
2: 就是它可能原本的辣是九分或者十分了，凉的话哎就能降到九点五，至少体感上会好点，
0: 嗯，
2: 但是如果本身有个八九分的辣加上烫，那可能就冒了得十一十二走了。
0: 对，这个凉啊，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它有什么好处，
2: 哦，
0: 因为它凉了以后它后劲儿大，就是
2: 哦，你说晚上的劲儿大是吗？
0: 不是。就是我吃那鬼火帽就典型的，它就是你吃的时候它是个凉菜，所以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哎还行，哐哐吃好几口、嗯、等那劲儿一上来的时候，你的舌头已经就是在这时候你就无地自容，你就像那个就是被煎熬了一样，但是那个辣再加上烫，你的舌头是有警觉的，你吃一口、嗯、呵，这个够味儿啊，这够劲儿啊，你就会有警觉。凉菜包括有时候冷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延吉吃冷面，那辣椒放多了也一样，就你一口进去你觉得嗯好吃，然后几口进去呵一哈呵，这时候再辣的时候你再回你后悔已经晚了，因为它那个辣劲儿已经就当时把你舌头给。

0: 但是刚才小胖提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说吃辣这个是不是能练出来。
1: 嗯，
0: 有一部分朋友人家有自己的观点，你看啊、哦、W 就说了，说我以前几乎啊不能吃辣，后来遇到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是湖南人，为了迁就她，这么多年练的我，哎，我已经能跟她吃点了。
2: 哦，
1: 这
0: 练出来的吧？
1: 能练出来
0: 是吧？
1: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0: 嗯，
3: 您媳妇儿要给我们发个信息啊，她可能会说，我找了个老公，是哪儿的人？北京的是吗？
0: 啊、哦、啊，
3: 北京人。哎，就为了迁就她，这么多年我都没吃多少的。

0: 6888666，大玩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3: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4: 身体怎么了？
3: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4: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5: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6: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7: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4: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7: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6: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8: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13点来关注本时段路况信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建国门内大街东长安街一线东向西车行缓慢。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1: 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今天有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4: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5: 韩秋云把上吊的绳子系好，踮起脚扯了两下，很结实，然后就从老桐树枝丫上爬起来，靠着树根喘气。韩秋云寻思上吊已经有些日子了，但在先前呢，都只是个念头，是想死给他们看看。这一次他是动真格的了，人家看不看与他已是无所谓了，他反正是活不下去了。要她嫁给梁大牙，那是死也不能干的。梁大牙何许人也？哦，梁大牙呀，是蓝桥部副神朱二爷的小伙计。其实多出的那颗大牙呀，并不大，眼大、耳大、手大、脚大倒是真的。到17、8岁的年纪，就长成了敦敦实实的一条精壮汉子。阔脸浓眉，膀大腰圆，坯子其实不差， 按当地的说法，脚大手大可以走四海镇月，命中主贵，只因为左边多长了一颗虎牙，生出几分邪气，福太相有点破损。蓝桥布好心的老辈人怂恿梁大牙把那颗多余的虎牙拔了，梁大牙的掌柜朱二爷朱玉轩却执意不让，说是父母精血，命里带来的物件不是轻易就可以糟践的，倘若他日遇到贵人，或有别的法子破剑取归。因了自幼父母双亡，梁大牙是在朱二爷一手调教下长大的，对朱二爷自然是言听计从。如此，那颗有碍尊荣和福禄的虎牙就得以苟存下来，草民的日子还得先过上。像这种门户的孩子，自然不太可能去上正经的学堂。但是梁大牙脑子不笨，闲暇时听烂眼圈宫二说古，什么三国呀水浒的故事过耳不忘，在朱二爷的呵斥下呀，斗大的字儿啊也认得几箩筐，且又颇识眼色，

可是别人一周没用啊，韩秋云偏偏看不上他。在韩秋云的眼里啊，梁大牙无论如何也不是个什么正经人物。自从那回看见梁大牙同水蛇妖坐在一条船上捞零钱且嘻嘻闹闹的，他心口就堵得慌。水蛇妖是个什么东西啊？提起水蛇妖的名字，顶峰都要臭出十里，蓝桥部方圆十几里怕是没有谁不晓得水蛇妖的不正经了。他跟鹤瘸子都钻过老河湾的林子。梁大牙小小年纪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厮混，想必也干净不了。韩秋云自然是不情愿嫁给梁大牙的，虽说他只读过三年私塾，可也算是个读书人的。父母没撒手的时光，开了一盘染房，他不算是大家闺秀，也差不多能算上个小家碧玉。如今要她嫁给梁大牙，去过那种不干不净的日子，那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糟心的是啊，朱二爷却偏偏相中了她。梁大牙七岁那年，爹娘让土匪姚葫芦给杀了，他就被瑞泰米庄的老掌柜朱二爷收去当了学徒，后来又拜了朱二爷为干爷，在瑞泰米庄啊，一干就是十多年。近年，朱二爷已是蓝桥部数一数二的富户，倒是没有为富不仁一说，后生的事儿很放在心上。眼看梁大牙虚龄十九，还光棍一条，没有个家，干爷的脸面就很有些过不去，也担心老打光棍啊，收不住后生的心。尤其是今年春上，东洋人打进了中国地面，朱二爷更加忐忑，怕兵荒马乱夜长梦多，就每月给梁大牙几块大洋，明明白白的交代要他置办家产，再盘缠个媳妇儿。梁大牙却没那份心思，把那成家立业的大洋啊多数打了水漂，时常慷慨接点小囊，穷光蛋狐朋狗友啊倒是交了不少。梁大牙自有他自己的主意，

0: 什么心呢？梁大牙除了有副盘死蛤蟆踢死猴的顽劣相，还有一身张牙舞爪的大人功夫。那功夫啊，不知是跟哪个江湖艺人学的，打起架来三五条汉子近身不得。这也是朱二爷之所以喜爱他的缘由之一。有了这身功夫，看家护院果真能抵挡一阵子。韩秋云的穷表叔见表婶啊，就是看中了朱二爷的钱财和梁大牙的武功，给自己的儿子娶亲拿不出聘礼，便把无爹无娘的韩秋云往朱二爷手里卖，软缠硬磨，逼他嫁给梁大牙。成了这门亲事啊，不仅能落下大洋，还能靠上朱二爷的势力，这对表叔表婶来说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儿。韩秋云有一回啊，明着跟梁大牙说过，有钱你能买我的人，可是你买不到我的心。梁大牙扬起脑袋，把两块紫龙铜钱抛到头顶，当当两响，又稳稳地落入手中，眯起眼睛，鬼力鬼气地斜睨着韩秋云，阴阴地笑：
1: 嘿嘿，哎呀，老子不买你的人，也不买你的心，老子有钱呢，买你的那个。嘿呦喂，这龟孙日子是没法过了。
0: 韩秋云抬起头看了看在风中悠悠荡荡的上吊绳子，那是他的裤腰带，18条粗花布条编成的，颜色很杂也很结实。有年夏天到井台提水，一憋气儿啊，嘎巴一声断了缠丝绳，露出了红花裤头不说，还差点让水桶闪了腰。一恼之下呀，韩秋云就编了这条花辫子裤腰带。蓝桥布地处偏壤，是个鸡鸣三省而三省都不大管得着的地方。此处啊，山峻水明，滋养阴阳两极，男人大多彪悍勇猛，妮子则又生得水灵标致。山里人没啥乐子玩头，晚饭后啊，街头巷尾满是闲人，有拉胡琴唱京戏横汉剧黄梅戏的，也有摇蒲扇乘凉嚼芡似的。更多的人呢，则汇聚在东头的坝场上，听烂眼圈宫二唱大鼓书。其实净是胡诌啊，多是裤腰带以下的内容，男女老少皆习以为常，以此来填补劳作之余的无聊。这块地面上男女风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山乡民风质朴，偷情也和时有发生，老婆养汉男人自然不悦，但是没有见过谁家因为争风吃醋或者捍卫家风动刀动枪的。撞见了打几个耳光赔几个钱，换个法子就是赔上一桌好酒好菜，红脸汉子们没准会因此结成好友，共同的女人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酒后话题。要是撞不见呢？嘿嘿，撞不见大家都是相安无事，你在这里养汉，我在那里偷人，两下扯平，实惠互补，大家都不算太吃亏。民风相俗既是如此啊，那打情骂俏

的裤腰带，预备急眼时嗖一声抽出来抽人家一鞭子。不过这个用场暂时还没派上。自从东洋人占了洛安州，蓝桥部就熄了往日的野闹，有粮的挖窖深埋，有闺女的赶紧出阁。这档口啊，偏偏让韩秋云谈上了梁大牙。一想起梁大牙那副皮笑肉不笑的邪相，韩秋云就想上吊，宁肯便宜了东洋鬼子也不嫁给梁大牙。这话也明着跟梁大牙说过啊，自然这是气话，与其让东洋鬼子捉进了，还不如自己把自己给杀了。韩秋云站起来，再一次将脖颈伸进圈套，往下一拉，半个身子悬了起来，闭上眼睛，以为自己正在死，脑子里就乱了。看见了成鬼的娘老子欢天喜地的来接他，悬了好大一会儿，才觉得不大对劲儿，睁眼看看，自己还没死，原来打的是个老虎结，光挂住了下颚，却勒不住脖子。哎呦喂，这样上吊，这份活罪要受到啥时辰？再爬上树，取下那条索命的绳子，牙咬手抠，费了很大的劲儿啊，方才解开，打了一个死疙瘩，重新挂上去，然后坐在树丫上往蓝桥部里看，隔着不远，能看见一些人走动。初夏浅色的天呢，蓝得鲜明透亮，没有一星半点的杂质，太阳光。

没爹没娘的韩秋云哭了天又哭了地，然后就搬到表叔表婶家里，生生当下人时。表叔表婶家生了七个娃，韩秋云抱大老二抱老三，田里的活一样不落下。自己虽然是个无家无当的孤妮子，比不得城里的金枝玉叶，可自己也是个读过书的黄花闺女啊。对着小盒照照，身子条匀匀称称，高高挑挑，圆脸盘子，亮亮的眼睛，且又有一身好皮肉。三伏天甜水晒得烫人，舒服里他拉绳，牛一样的除老力气，却怪得很，白净的脸盘子就是晒不黑，越晒反倒越白，白的像是削了皮的雪花梨。蓝桥布大姑娘小媳妇百十个，谁不晓得她韩秋云是个美人胚子，这副好身子咋能让梁大牙给作践了，又恨陈克逊。哎，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家道尚好，还能供养他念私塾。虽然陈克逊比他大几岁，但拜的都是一个先生，坐的是一条板凳。他跟陈克逊的三弟陈默寒年纪相仿，入馆也差不多前后，可是他呀却不大爱跟陈默寒在一起，眼睛老是落在陈克逊的身上。后来再往大理上啊，那份心思就有些乱乱的，让人羞了。陈克逊的爷是清末举人，当过段祺瑞北洋政府的舰长。北洋政府垮台后啊，回归故里置田经商，是凹凸山一带屈指可数的首富。陈克逊却不像一般的纨绔子弟，读书极是用功，待人通情达理。韩秋云至今还记得，他辍学后不久啊，陈克逊和弟弟陈默寒就到洛安州读国立中学了，放假回来还找他玩。夏天他去老河湾林子里采桑叶，陈克逊也瞒着家人跟了去，两个人一同采桑叶，一同吃桑葚，还在一起下河捉虾摸螃蟹。就是那一次在河里摸虾的时候，他看见脚边有几滴红红的东西，一想到那件事儿，他心里就扑腾扑腾的乱跳。可是再过几年呢，陈克逊就变了，听说在洋学堂里加入了什么团体，就变成了阔少爷。

0: 愣了好大一会儿，摸了一把脸上的血，红红的，黏黏的，是真血，血口子火辣辣的疼，心里就开始犯了嘀咕，这龟孙树牙好生奇怪啊，骑着它它不断，结实的要命，吊住它它就断了，像根冰凌没筋骨，感情是小命太嫩，阎王爷嫌弃。哎呦喂，也不解绳子了，索性坐在地上发呆，终于呆出两条泪河，哇的一声嚎哭，像是开了闸，哭天哭地哭娘老子，哭得山林子乱抖，野斑就乱飞。正哭得昏天黑地的，忽然听见近处一阵孤呱喊叫，赶紧打住睁眼细看，这一看呢，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1: 啊，花姑娘的哟，花姑娘的哟，花姑娘大大的，哎呀，支那美人这里的哟啊！
0: 韩秋云打了个冷战，呼的一下站了起来，这回他看清楚了，蓝天白日下面真真切切地站着六七个穿着黄皮的东洋人。东洋人说来就来，韩秋云做梦也没想到啊，他本来是要死给他们看看的，可是他们再也顾不上他的死活了。就在他独自上山企图干一件让蓝桥部人目瞪口呆的大事的时候，他尚且不知道全面的抗战爆发了，日本人已经沿着长江打进了华东。就在今天早晨，日军坂田师团第一联队第四大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洛安州，翻过了凹凸山脉的二龙岗，开到了蓝桥部。

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

0: 方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建亭桥右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东二环南向北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车行缓慢。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

下划，划出一道弯弯曲曲的血路，刀尖至小腹处猛地往上一挑，本来掖着的宽腰裤子便猪大肠般的垮落在地上。韩秋云闭上眼睛，不再反抗，两行热泪无声无息地往下流。他恨自己骨头不硬，恨自己寻死又赖活，把这身人见人羡的好皮肉留给了东洋人，恨自己那回在老河湾的林子里不让陈克逊做成那件事，冷了陈克逊的心，却便宜了东洋人。

可是没容他多想，日本兵转眼之间就追了过来，呀呀呀的乱吼乱叫，刺刀一寸一寸的往近处逼，跑啊，往老河湾跑啊。忙里偷闲，梁大牙一把扯掉了演大戏用的猴帽，冲着韩秋云挤眉弄眼的扔过了一个咧嘴怪笑。左边那颗炸眼的虎牙在太阳底下亮亮的闪了一下，就像棍子一样敲在韩秋云的心上。

0: 上。哎，梁大牙怪叫一声站住了。
1: 贱妮子，老子救你还打老子，不识好歹的东西，
0: 嘴里骂着，一巴掌裹将过来，揪住韩秋云的肩膀猛往前拽。韩秋云被拽的脚不沾地儿，东倒西歪，连滚带爬一路跟着跑，终于将日本兵甩下一截了。韩秋云又喊将起来：
2: 梁大牙，你救我也是枉然，我嫁给东洋鬼子也不嫁给你。
0: 梁大牙怒吼：
3: 放你娘的屁！

0: 好呢。
1: 贱妮子，你快点儿！要是让日本鬼子撵上了，你系条生铁裤要带白搭。
2: 梁大牙，你手放老实点儿，别往姑奶奶的肋巴骨上蹭。
1: 你口日的看看啥光景了？这档口谁还稀罕你那肋巴骨？
3: 两个人边跑边吵，好在路熟，七拐八拐的就钻进了林子，眼看就要到老河湾的边缘了，却听到路边的林子里传来一声喊：
4: 前面有鬼子，赶快往西跑。
3: 梁大牙和韩秋云吃了一惊，疑疑惑惑地看了一会儿，

几个人汇合一处，也来不及多说，择一条林间小道，没命地往前猛跑。晌午时分，上了西高岭，估计鬼子也追不上来了。大伙也实在是跑不动了，于是停住脚步，横三竖四地躺在岭上喘粗气。这才闹明白，蓝桥部已经住进了鬼子加上二鬼子千把号人，全镇老小跑的跑，藏的藏，死的死。梁大

哭他家的院子被烧成了灰。韩秋云没有哭出声，眼泪却巴巴哒哒地直往下掉。四个人当中牵挂最多的自然还要数陈默涵，但是陈默涵眼下也是无家可归了。半个月前，他的家人都跑到泸州去了，当时因为他跟国文先生王蓝田一道搞抗日宣传，遭到了当局警察的关押，这才同家人断了音讯。王蓝田是个地下共产党员，很器重陈默涵，认为他思想激进，有新意识，也有正义感，师生有约在先，一旦脱离羁绊就到凹凸山去找八路军。后来他的二哥陈克逊上下打点，花了一笔重金，再搭上蒋文照集团军司令部参谋的面子，好歹啊，总算把他放了出来。陈克逊的意思是想让三弟也到蒋文照的麾下效命，却遭到了拒绝。陈默涵被保释出来后啊，本来打算先回到蓝桥部，让管家筹集一些现洋到队伍上做见面礼。岂料钱还没有弄到手，就遇上了日军偷袭蓝桥部。不是朱一刀带他钻林子，恐怕命都没有了。几个人在西高岭上各自想了一会儿心事，真是干脆如渣，心乱如麻。最后还是听了梁大牙的，家是没了，到凹凸山找队伍打鬼子去。凹凸山属于扶兰山脉的一支，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在江淮之间绵延500余里，山势虽然不算险峻，但是岗峦叠错，峰回路

0: 岭尖子就是旗舰点。从此地往南20多里是梅岭，往北20多里是了城。自然是又急又累，在岭子上歇了几袋烟的功夫，再起身要走，梁大牙却停住了脚步。梁大牙回过头来，扫了一眼三个乡亲，说：
1: 你们几个都听着啊，开弓没有回头箭，咱们这趟出来就别想着回家，家是没了，打鬼子抗日是没的二话了，可是凹凸山抗日的队伍有几家，你们说该往哪里走啊？
0: 朱一刀连想也没想就说：
2: 哎，那还用问吗？大牙哥，你年纪最大，你说了算。
0: 梁大牙说：
1: 那可不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我当不了家，这一步要是走错了，不是把大伙往鬼窝里带吗？我梁大牙担当不起。
0: 陈三少爷是个有学问的人呢，我看还是你拿主意吧。啊，陈默涵红了脸，很不痛快地说：
2: 梁大牙，你不要再叫我三少爷了，我的名字叫陈默涵。
0: 又说：
2: 依我看还是到梅岭去，我听我的先生说，八路军人民爱物，老百姓拥护，打日本鬼子也打得很积极。
0: 朱一刀说：
3: 三少爷，你那是听人家瞎起哄，那都是这……
0: 朱一刀话没说完被陈默涵打断了。
2: 朱一刀，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再叫我三少爷，我的名字叫陈默涵。
0: 朱一刀咽了一口气，只好重新说：
3: 陈默涵，你是那个听人家瞎起哄，依我看呐，还是去了城，刘团长的国军是正经的军队，有吃有穿。那个张大嘴前些日子投了八路，不是又回到蓝桥铺了吗？连枪都没有，还得自己去夺，医生也没有，饭还吃不饱，那算啥子队伍啊？
0: 梁大牙皱了皱眉头，问韩秋云：
1: 你说呢？咱们到底是去走南还是去闯北？
0: 韩秋云半天没吭气儿，想了一会儿才紧着脸反问梁大牙：
2: 我先问你，你打算走哪条道？
1: 我
0: 梁大牙痛痛快快地打了个喷嚏，动作很大地揉揉鼻子笑了笑：
1: 我当然去了城了，当兵食粮，扛枪抗日，我梁大牙没准啊能当个团长司令什么的。

0: 我到鞋踩死蚂蚁的菩萨跟韩秋云当1800人，没出几个光棍。我梁大牙好歹也算个人物呢，咋鬼迷心窍独独耗上了这号不识好歹的腻子，让他弄得一肚皮窝囊气。其实有啥呢？不就是脸蛋子白嫩，身段子秀气吗？有啥稀奇的？夜里搬到床上，吹下了灯，还不都是一个模样？越想心里越屈得慌。哼，不能再见了。梁大牙心里恨恨地想。哼，我光着屁股也得把家伙叫起来。大头小头咱都不能低下。小鬼子的刺刀都戳到屁股眼下面了。咱得干正经事儿了，不能让这个驴日的闪了腰。梁大牙恶狠狠地咳嗽了一声，大伙都抬起头来看着梁大牙，梁大牙却谁也不看，只是阴森森地看着韩秋云。
1: 韩秋云，老子再问你一声，你当真不跟老子

略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城方向车多，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城方向车多，京城高速的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的进城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再来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服务之旅。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原本这个时段呢是车管服务时间，但是沈警官有会议啊，所以我们找来了两位替补队员啊，来自有福汽车的两位。来，我们有请有福望京店的小吕店长。
3: 主持人好，路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有福贴膜吕老板。降温了，大家一定要添衣保暖。
1: 是，晚上都16度了啊。空调就别开了，晚上啊挺费电的。另外呢是咱们天竺机场店的王长发王店长。
4: 二位老师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天竺店长发。降温了还是，但是咱们贴膜的热情真的是没减。
1: 是，
4: 中午还是有一点晒。
1: 哎呀，今儿你差点都没来，中午活太多啊。
4: 对，
1: 差点没来。
2: 那是去的全是阿尔法威尔法
1: 是吗？
2: 啊，
3: 怎么给我装监控了是吧？威哥把我店里的监控连手机上了是吧？
4: 这王老师说的还真没错，这两天阿尔法威尔法特别多，干什么呢？都在清洗内饰
2: 啊。
4: 就是孩子开学了以后啊，
2: 哦、对，
4: 其实玩的当中可能内饰也会脏一点，但是开学了以后，有可能孩子要在车上写写作业呀，就是还有一些
2: 吃
4: 个
2: 早饭
4: 啊这些东西是吧？就是经常的脚垫上会有一些东西，第一批清洗的已经开始来了
1: 啊。这个换季的时候咱们能干什么？像这种清洗一下内饰，是不是对车内的卫生啊，包括细菌的清除都是有好处的？
4: 对，尤其是夏天嘛，因为人容易出汗。就说咱们车上贴再好的膜，上车那一瞬间也是热的嘛，有可能坐在座椅上时间长了，座椅包浆了，汗液给它浸透了，然后咱们就是彻底的把皮椅啊、门板上这些东西彻底清洗掉，能减少车里边的这些味道。
1: 是，那这个清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像阿尔法、威尔法这种大的 MPV 呢，咱们需要6到8个小时。
1: 像这种是属于主动清洗的。当然还有一些人要被动清洗啊，被动清洗。这样吕店长啊，最近有一个案例啊，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3: 对，不是，这个案例非常真实啊，所以说也给大家提个醒，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可能说车里放一些水果啊，包括月饼啊，这些礼品来回送的时候呢，尤其是水果要及时拿出来。前两天我店里去的那台车也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2箱桃放在车里1个多礼拜没拿出来，然后呢到了店里以后他拖车拖过去的，就是他跟我形容一开门那个小腻虫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往出飞，
2: 那叫果蝇
3: 啊，果蝇啊啊，又学了一招，
1: 乌泱乌泱的就都出来了。
3: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向盘、门板、座椅等等这些位置都是小绿毛，然后车里放的茶叶，下边是茶叶，茶叶上面是这2箱桃，茶叶都不能要了，唯独那天能留下的就那2瓶酒，包括后备箱的雨伞都是绿毛。这样的话呢，然后把这台车留下以后呢，就拖车拖过去，我们要把那台车往下倒的时候就没法坐，那个座椅要套一个塑料套，方向盘要拿那个塑料套套上，我去把那台车开下来的。

0: 不用制冷，不用制热的，因为过两天可能你要制冷制，要制热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建议大家去做一个空调的深度清洗，你换一个空调滤芯，因为毕竟这个费用不高。
1: 嗯，那这个大概要多少钱？两个店怎么联系报名？
2: 刚才还在商量，就是这个洗空调，9月10号教师节嘛，然后咱们送一个福利，就是咱们就包括家里边有教师的吧，把车开过来，然后咱们空调清洗原价是380，然后咱们给打个6折，
1: 哦，
2: 合到220多块钱嘛。
1: 哦，哎，那挺值的。
3: 是洗空调这个钱吗？
0: 空调深度清洗，包括空调风道、蒸发箱啊等等这些做一个深度清洗。
3: 嗯。
0: 同时呢，整个一个夏天过去了，你的水箱外边你肯定会有雏形，你会有一些个虫子啊，这些个虫虱什么的，包括树毛个别的，我们把水箱外边同时给做一个清洗，6折。您添加微信 YF10393 或者微信 YF10390007，这是我们给教师节的一个大家真正的福利。
1: 嗯，这个如果是不能啊，本周过去的话，11之前都有效吧？只要报名了的，
0: 行，没问题。就是我觉得，就说是大家添加微信 YF10393 或者微信 YF10390007，在11长假之前，因为有时候可能教师们比较。

0: 1-5-0-3-9-0-0-7 到我们店吧。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撕这张前风挡，到把胶整个给你除完的这个施工过程，至少是2个小时起。
1: 嗯
0: 嗯，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会适当的收一点工费的，因为毕竟师傅要做这件事情嘛，但不会高。但是我建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因为虽然说天气凉了，但是呢紫外线仍然很强，而且你明年夏天还会经历这高温的过程，你可以在店里选一张我们的前挡膜，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整个装填过程中的话，我会把前面的这个撕膜费给您免去了。而且我们现在就说是从1000多块钱到3-4000的前挡膜我都有，包括我们就团购的价格都非常亲民的。嗯，
2: 好，那就再说一下联系方式，是
0: 联系方式是微信 YF10393 或者微信 YF10390007，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有福贴膜吕老板。
2: 好，刚才我们就想到了电车啊，我就想电车里边屏幕特别大，因为我跟维子我们俩也没开过，但见过里边有很多有3-4块屏的，甚至5-6块屏的。我们想问问长发，像电车买了新车以后能去咱们有福做什么项目，咱们帮大家数，除了正常的膜啊车衣以外，其他的电车包括天窗啊屏幕啊等等这些能干点啥？
3: 其实现在好多新能源还重要的一个隔热点就是这个隔热贴幕，就是大家在贴膜的时候可能一圈玻璃都贴了，但是上面那一块大玻璃又不能打开，太阳一晒的时候实在是太热了，跟阳光房一样很暖，贴个隔热的贴幕很有必要。还有就是一些小的配件，你看新能源其实现在好多车型成熟的配件有很多，什么门板防踢啊，脚踏防踩啊，还有这些林老师说的大屏幕的膜，这些膜咱们都可以给贴的。
1: 嗯
0: 嗯，这个很简单，包括新能源的话呢现在都非常成熟，你包括底盘小骨板、踏板、小桌板，这些都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咱不光是新能源啊，包括现在传统的油车人家的屏幕也非常多。
0: 嗯，
1: 我倒想到一个，第一呢，这些车为了好看，人家的座椅颜色都偏浅，
0: 嗯，
1: 白的呀，啊，就这样的为主，特好看。
0: 嗯，
1: 这你要不保护，那脏了以后可没法办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它的屏幕多，就应该像手机似的，你也应该贴一钢化膜。不过那天孩子就问了我一个，我觉得哟有道理呀，因为屏幕多，他就说，你看手机贴那膜叫防偷窥膜，
2: 啊，歪了看不见。
1: 这车里3-4个屏幕，我这玩什么呢你也看不见，我这屏幕专门应该也贴一个防偷窥的，
2: 哦，
1: 我玩我的你也看不见我玩什么呢，
2: 哦，
1: 这多好，
2: 你平时管得够严的
1: 后来我都想，哪有这么大的膜能贴到车里的，
0: 有这样的话了，专车专用的这种屏幕膜，只要你在平台上下单都有。
2: 嗯，
0: 就是就这种，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你会和车同步，车可能没贴到手，这些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就像包括我们做的那个宝达的300航空软包这个脚垫似的，就这个车可能说刚开始说就是宣布要上市这款车，在你上市之前，我的版型就已经有了。这个很快的。
1: 嗯
2: 嗯，哎，那天咱去吃饭吃铁锅炖，不是有好多老物件吗？
1: 有
2: 老桌子、老椅子、老电视、老照老照片。我一看那个电视上蒙了个套，我就想，现在这车里这么多屏幕，是不是晚上不使的时候，咱也拿个套给它套上？这样防剐蹭啊，防进灰啊，这时间长了容易滋泥儿。
1: 嘿，
0: 那时代进步了，现在有一个防滑膜就可以了，你拿一个套上，那就很，就怎么说呢，就是本来这个屏幕就是要彰显出来的嘛，
1: 是
0: 就让大家露出来的，对不对？
1: 是，
0: 就是咱以前电视机套个套，家里灰大嘛，
1: 是。
0: 然后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不得还得把那套摘下来嘛，对不对？
2: 以前就是各种布，什么水杯子上、冰箱上、桌子上。
1: 哎呀，这是北方特有的，你去南方，
0: 嗯，
1: 南方朋友家里，
0: 嗯，
1: 哪有说给电视套套的？
2: 那，嗯，也怕长毛是吧？潮啊，
1: 散散
2: 啊，潮啊，
0: 得装个风扇，那吹着是吧？
2: 1601说，两位现在好。现在如果去店里洗车的话，还用办卡吗？还是便宜？还是我团购直接就去呢？
0: 现在去店里的话了，您可以单次的，也可以说我们在平台上有团购，你直接团一个，那个相对来说的话了呢，更优惠一些，而且就说是也不用你记洗了多少次，也不用我记洗了多少次，
1: 哦，
0: 因为你每次这
1: 团一次就是一次
0: 的，对，一核销它那个次数大家都记不乱，你知道吗？
1: 哦，
0: 嗯，
1: 可以可以。
2: 那会不会办卡的就跟亲生的似的？要是团的，咱就不太热情。
0: 我们所有的都热情，尤其团的这个稍微不热情，嘎一条差评就上来了，我们瑟瑟发抖。
1: 对对，有道理。
0: 您明白我意思吗？
1: 是是是。
2: 他的这个评论啊，就有他自己的一些道理，但是双刃剑啊，有的时候可能人兢兢业业的干了一个多月，就因为一条差评，然后就
0: 是那么回事。特别，你像我遇到过几个差评啊，不妨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一条差评是在我店里洗完车以后，因为当时那条路在修路以后呢，就是我那个店的旁边路边那个树坑里呢有一些沙子和土，这台车洗完以后呢，后来走了，然后那条差评说这家店的卫生特别不好，车刚洗完就一层土一层灰，然后拍的那个树坑里的那个沙子，但那个真跟我没啥关系，我也没不可能把人家铺路的沙子给我给扬了，不可能吧。还一条就是
2: 很无奈，是吧？
0: 很无奈。还一条就是洗完了大概一周以后那条差评上来了，说是把那个遮阳板打开以后呢，然后那个镜片上稍微有一点灰，确实是我们没擦到那个位置，因为我相对来说做普系嘛，就是后边车排队，但是那条差评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你知道吗？后来呢，但是呢，他写之前呢，其实这车也就回电了，我们把后边的服务做完了，做完以后呢，就是其实我们把售后做完了，然后那条差评就上了。

0: 面，我把他的早点账给结了，我俩沟通了一下，他说行兄弟，我帮你删了吧。所以说就是说点评这件事情对于我们门店来说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你很努力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完美，但是我每天我要面对那么多的客户，我难免可能有哪个犄角旮旯没做好，没做好的时候，但是我们会把售后做好嘛，跟进就好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可量的发自内心的给一个真正的评论，这是最好的。
1: 嗯，沟通啊，什么事儿都沟通就行了。291说想问一下专家，汽车的太阳膜颜色的深浅由什么来决定？是深的隔热就好，浅的就不好吗？
2: 嗯，也不完全是，但是有关系。就比如同一型号里边，颜色浅的肯定隔热要比颜色深的差一点，在同型号里边。但是如果说您追求极致隔热的话，您哪怕都贴透明的，隔热也能达到极致。
3: 嗯，
2: 对，颜色不能代表它完全隔热。
3: 对
2: 对，
3: 我那天看你发朋友圈。就跟大家说马上又中秋啊，十一啊，建议大家提前看个轮胎呀、什么换个胎呀、
2: 今年假期比较长吧，其实好多客人都是在轮胎碰上问题的时候才去解决。以前咱们就是说修理厂啊，还有咱们店里面啊，都有一服务，就是来了之后洗完车给量量气压呀，看看轮胎上有没有伤，有没有钉子，都会给检查。但是现在呢，这些店做的越来越少了。但是这是每年的五一啊、春节还有十一这些大节之前，我都会发一个朋友圈，让我的老客户看到我们要给他做这项服务。因为轮胎是汽车唯一接地的一个配件，很重要。车再豪华、再舒适、再高级，也是靠这条死轮胎拖着跑的。它要出了问题，不管是没电了还是没油了，它都走不了。
1: 哎，那王店长，像你们这种检查，真的检查出来过问题吗？
2: 当然了，你像最简单的就是。哪怕从学徒到师傅经验可能更足一点，钉子在轮胎上如果说正在压在下边是看不到的，但他们手里边有打气表量一下，真空胎漏气很慢，但是有钉子以后气压一定会不稳，能量出来，能判断出来的。比如说咱们四个轮胎气压量都2.5，只有这一个轮胎是2.3，可以着重的把这轮胎升起来给看一眼，这样去给排查。排查完了之后，您说甭管是十一长假去哪儿跑个1000公里、2000公里也好，最起码心里是放心的。
3: 不过再聊一题外话，那天孩子说要骑自行车，我说那行，我就拿那个给皮球打气，那气筒子很小，我说给你打打气，然后那个轱辘上不是有帽吗，我就拧下来了，拿脚踩的给他打气，打完了以后，哎，就这个帽就找不着了。
1: 岁数大了眼神不好。
3: 哎呦好，我说这不能啊，我是这没别人来啊，哎呦我找了半天真的就找不着。哎呀我就想了，怪异啊、你猜后来在哪儿找的？
1: 鞋底下。
2: 手里攥着。
3: 没。
1: 兜里。
3: 就那气筒子它底下不是摁在地上吗，那个就跟鞋跟似的，它里头有一坑，镶到里头了。那我哪发现得了啊？
1: 还巧不巧的，
3: 就真寸了，这
0: 我还以为给验了。就好多修自行车的打气不是把那个帽拿下来先、
3: 哎、
0: 先拿牙咬着吗、
3: 哎呀呀？
0: 当时想王老师让咱们猜半天，我是不是给验了？
3: 哎呀呀呀
0: 这专业修自行车30年
1: 啊，这主持节目主持的都到铁嘴钢牙了，啥都能吃了。哎呀，但是你别着急。千万别着急，在你未来的日子里，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
0: 会经常发生，
3: 是吗？
1: 比如说你缝完衣服，这针找不着了呀。
3: 哦，
1: 就是岁数大了，有时候他眼神确实不太好。
3: 哎呀呀，
1: 找不着东西别着急。
3: 哎呀呀，
1: 啊，你可以转一圈回来再接着找。
3: 这个倒不怕，最怕的就是啪打开手里牌，哎，我记得刚才是4-2，怎么先少了一个呢？这个最担心了。
1: 啊，合着你一直都没有4-2，
0: 掉地一张。
1: 啊，22说想问问专家，现在还有镀膜这项业务吗？另外清洗发动机大概多少钱？
2: 清洗发动机、镀膜，这是一个活儿。就是清洗完了不镀膜的话，其实看着上去就是尤其是外观看上并不是特别干净，有时候有这些塑料件啊，这些经常高温的这些件啊，没有镀膜剂去润它的话，洗完了也不太干净。其实您从清洗到镀膜这一套是580块钱。
0: 这个他问的是漆面的镀膜
2: 啊，
0: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我这个听众，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话，你贴隐形车衣，我特惠完在4980，你镀膜的话呢，你做完以后 也要1000多块钱。你像大概几百块钱，那太不可能了。因为你镀膜的话，我要做一个深度的抛光、漆面的还原等等这些下来的话呢，一个师傅大概要做4-5个小时，然后再做一个镀膜剂。虽然镀膜剂能够提升亮度，有一定的防滑能力，但是跟车衣比，那就差太多了。这样的话呢，你一年以后你还得做，你还不如一步到位，4980贴一个隐形车衣，至少质保5年。
3: 嗯，
0: 这个是最到位的。
1: 吕店长的意思就是，防晒的话，你抹多少防晒霜也不如。

0: 它是当时有一点效果，但是过一会儿它会脱落呀，风吹日晒呀。
1: 对对对，
2: 如果您要在车里想防晒的话，你就贴一套好的玻璃膜，这样的话呢，它的紫外线指数可以到2000+，你抵过你多少套防那个防晒霜了。
3: 是，
2: 就是大家认为就是说是天气凉了，我不用贴好的玻璃膜了，但是明年夏天依然会热。但这个高隔热的玻璃膜，夏天会把热量挡在车外，冬天会让你车内的热量不散出去。
3: 是，你看那天我看有专家就说嘛，说因为厄尔尼诺现象，所以现在的极端天气会相对多一些，那很有可能明年会愈演愈烈。那要这样的话呢，那就可能热天特热，冷天特冷，就它肯定走两个极端了嘛。到那个时候如果要再贴的话，有没有那种可能甲方在供膜的时候说，哎呀，现在供不应求了，涨

0: 是是是、嗯、
1: 行了，那第一节也差不多了，最后我们再让吕专家捋一下今天的几个小活动。
2: 嗯，今天的首先那个活动的话呢，五座轿车原价6980的银车一特惠完是49802000元，还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空调的深度清洗，尤其是给教师节啊，教师节包括中秋啊国庆马上都来了，六折优惠完的话呢是200多块钱，这200多块钱我有一个空调的深度清洗，包括蒸发箱的清洗，还有就是说车的水箱外部的清洗，同时您还能得到一个整个洗做完以后得到一个价值78元的漆面养护式洗车，
0: 嗯，
2: 所以说很值得。
1: 好嘞，小安说车一4980是什么车？他说5年以后能给我免费撕掉吗？
2: 是这样，在有福贴的是包贴包撕，而且我们这两天的话呢，您看我的朋友圈或者看 YF 10393这个微信号里面的朋友圈，这两天我们做的更多的除了新车以外，就是老旧车，就是说是5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尤其这些 BBA， 你现在可能你开了不到10万公里，但年头长了，你估价估不出多少钱了，你只能说你把它重新贴一下，你好好用呗，对不对？这样的话贴个隐形车衣，你包括还有就是说早些年贴的隐形车衣，质保期到了，而且这台车同样的问题，你去

0: 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状

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瞬时抢票中。

0: 超混车辆的优势会更明显，会有客户有这种需求。那当然也有可能我就是电动指标，那我只能选择这种电动车的客人来进店啊。这种还是看客户的主要的需求，然后结合实际情况，我们再给一些建议啊。那具体的话呢，如果说您现在有油标或者有电标，对于车型方面可能还没有太最终确定下来啊，只是有一个初步的预算，只是想看个沃尔沃，那也欢迎您致电啊，8733-7771来联系我们，然后我们会给您一些更合理、更专业性的建议给到您。
1: 是，
0: 哎，您自己抉择。
1: 也就是说啊，现在很多人都想尝鲜儿啊，上几个月的数据啊，证明，100个车里大概有将近60往上了。啊，都是绿牌车了，
0: 哎，是的，
1: 啊，都已经换上。我们就想提醒这些造绿牌车的厂家，挺好的一手牌，咱别给打丢了，或者打飞了啊，或者打的不尽完美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转型的时间，多拿出一些好的产品，多拿出一些适合老百姓的这些功能，
0: 哎，
1: 而不是每天虚幻的飘在天空里去吹一些啊这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啊，
0: 没错，
1: 就一定实实拍拍的你拿这东西，而且

0: 那关注度也高了，因为都知道这款车安全性很好，品质很好，做工很好，那可能就是由于忌惮之前的价格是有一些这种服务成分在里面的，所以他把这个取消掉了，价格也下
1: 降。对，818的时候肯定是曲高和寡呀，最后人 EM90 自己哈、啊、降价，来呀，我跟你们一起玩啊。
2: 对，
1: 就是杀入到这个 GL8 这个，
2: 对对，降到这个钱数了，那他就值这个了。
1: 嗯，
2: 哎，就肯定是
1: 买的就多了。
2: 那当然了，那当然，大家一看，哟，我心仪的这个，它能降到这份上了，那就太值了。
0: 是的，是的，
2: 嗯嗯。不过真心话，现在在 MPV 市场、嗯，现在也开始慢慢的细分了，从十几的，
0: 嗯，
2: 一直到就是咱们不说阿尔法、威尔法。

0: 六十来个，
1: 六十
0: 很高了。
1: 是的，
2: 嗯，反正争取吧，争取大家多多认可。以后啊，牌子越多，细分市场越细。
0: 对
2: 吧？
0: 对，
2: 就看谁中意谁了呗。
0: 是，当然我的意思，你不能说市场上最后就三家两家鼎立，不要那样，就还是希望百花齐放，对吧？
1: 百家
0: 争
1: 鸣，
0: 哎，
2: 对，
0: 这样最好。
2: 对，别弄成三国，打得跟热窑似的。修辆车啊，修辆车。这位呢是9900，他说想问问专家，我是沃尔沃 S60，这个后备箱啊，自然关的时候老关不上，总显示后备箱没关，必须得使劲儿咣当一下啊，它才能合上。这是能调啊，还是什么传感器坏了？
3: 嗯，这个是可以调的。首先呢，两个方面可调，一个是锁机构的，就相当于咱们的门栓和这个扣子之间那配合，这是可调的。间隙可调，位置可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软硬度，弹簧。它有弹簧的，如果不是电动门，因为 S60 绝大部分没有电动尾门，但是可以调那弹簧的，那劲儿有三档可调，到店里边都可以处理。
2: 哦，高级啊。
3: 嗯，可以8733771预约一下。
2: 那弹簧调可调，还有那种就是不是电动后尾门，但是你关上以后它
0: 就它再嘬一下，
2: 咱们有那功能。
3: 嗯，有的。这个是实际上这个功能的话，在我们前期上市的时候，包括 IC90 上，很多的客户没有试出来的功能，包括我们售后人员有些销售也不太明白。最后，厂家这个一个专门的培训师讲了这个功能怎么实现。你比如说，您这四个门任何一个窗户啊没有关上，它这门电动门关的时候，咣当一下就拉上了，就契合上了。没有这个第二次吸合这个缓慢的劲儿，只有这个四门紧闭，窗户完全关闭以后，这个功能才会吸拉一下。刚开始一接触完了，紧接着缓慢拉一下，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防止在车队人员乘坐的时候产生的气流压迫，影响舒服，
2: 哎呀，设计啊，这都是设计啊，这是科学家的设计。哎呦，您这么一讲，我讲对呀、
3: 对，它压耳朵，如果是瞬间下来一下，它把这气流排不出去，压耳朵啊，给人带来不舒服。
2: 所以现在又绕回到咱刚才说的那第一件事，就是围着说这百花齐放的年代，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啊，咱不能光弄一瓤啊，弄一皮儿，咱不管瓤啊，还是很多设计都需要尊重汽车本身的规律啊，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科学规律，别为了标新立异弄出这东西。它不太符合规律，最后不成鸡肋了啊，然后您再改了，这就不合适了。
0: 不过我倒是觉得以前像咱们家车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可好了，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习惯于。

0: 1959年的时候呢，特意出了这个3年，然后让全球的车企呢都可以免费去使用。其实我觉得这个品牌还是非常有大爱的。咱们换句话说，如果它设计成专利，每个安全带不用多了，挣1块钱人民币的话，那您可以算一下全球要多少的车，对吧？那它可以完全不再去自己造车去制造了。那沃尔沃讲究什么？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要做的就是安全平权啊。而且这根安全带的话，这根3点是安全带。您现在用的这个安全带的话，我们做过统计，大概累计不下救了100万条生命啊。所以对于这个品牌来说，我觉得它是把安全这个是提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高度的。
1: 嗯
0: 啊，这是其他品牌不太一样的点。
1: 你别老自己骗自己，然后不系安全带，弄一扣。拿着，
0: 是的，
1: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2: 对，
1: 就相当于咱们普通老百姓被一个职业拳击手迎面给来一下子。
0: 这么给您解释一下啊，就是咱们的主气囊的升数呢，大概是一个90升。

0: 待一年半，是不是有点短呢？他说我每周都开，每天都开，每天呢通勤公里数大概在30到35公里啊，一周只限号一次。那为什么我这电瓶就这么废呢？
1: 查查吧。因为首先不管是您是这个老款的上一代的，还是现在在售的这个C60的话，按我们的常规来讲话，有用到10年的，到现在从它上市，还这个，因为它那个12伏电瓶在后备箱，在后备箱，它的温差和震动是最小的，这个电瓶的使用寿命，首先是一个这个静态的即时电流，也就是咱们的休眠电流，这个很有关键。

0: 对的。
1: 嗯，查查吧，啊，去查查，找李工查查，电话是
0: 87339771。
1: 嗯，这还有一位在问 S90， 说 S90 混动和 S90 汽油，从长远的使用成本上看，您建议买哪个？另外，经常跑高速的话，是混动有劲儿还是汽油有劲儿？
2: 是这样，目前来说的话，厂家 S90 您能买到车辆是以油车为主， S90 的 T8 车型现在各店的库存量应该都不会太多啊。其实这个也没有说您因为现在的如果按新的国标标准来说的话， T8 的续航里程它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的这个用车需求了啊。如果说您可以接受插混，其实我建议您考虑 XC70， 但如果说我就是商务用，我可能还是需要一台这种看起来或者说开起来比较有气场的车，那还是买纯燃油的 S90 啊，这么去做选择。那当然这两款车的话，目前店内呢也都有车辆，而且这个月本月啊 S90 加上置换补贴给到的终端的基础款之一版本的话，能到229,900，价位真的是非常诱人啊。感兴趣的话您来店里面啊，也欢迎您致电87337771联系我们啊，然后您这两款车对比着体验一下。我实话说，我自己的客户很多之前开大车的开惯了，他喜欢那种大空间，喜欢那种这个感觉，然后本来是奔着 S90 来的，最后提车呢可能至少有两三个了，都是提成了 XC70， 因为后排空间呢不亚于 S90， 但是后续的使用成本和用车的这个体验度以及整体的配置来讲的话呢，其实都要更好一些，
1: 视野也不一样。
2: 对，是的啊，而且您 S90 所花的费用和 XC70 所花的费用，您可能算下来，我能拿到一个四驱，还能拿到一个新款配置更全、功能更多的这么一个车型。
1: 那XC7现在整个的价格是分几款、
2: 啊？它是分两驱版和四驱版。目前卖的比较好的四驱版卖的会多一些。卖的销量最好的呢是四驱的 Plus 版本，目前给到的价格是289,900。如果您置换呢，还会有额外5000的置换补贴，5000到10000啊不等的置换补贴。然后呢，您同样交税，购置税的话呢，插混的车是换绿牌嘛，它是能省15,000。然后您原来是油车啊，报废是20,000的补贴。

0: 豪华品牌他们做的电动车的那种驾乘感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1: 嗯，这个很重要，就是调试。其实你要说我跟维子啊，明天你给我们俩1000亿，我们俩也能造一车啊，也能开一厂子。
2: 不够，
1: 不，有人填炫、
2: 哦、
1: 啊。咱先把 PPT 做好了，就是说资有钱，你就可以弄出一车。但是事后的这些调教啊，匹配呀、啊，这些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2: 当然，
1: 你没有经验，你怎么调啊？
2: 对，
1: 你就光知道舒服，怎么舒服？这舒服怎么来的？你都不知道。
2: 是，包括我们一直在说您要试驾一下，试乘一下。很多人都说不用，我就的看个数据，我就能大概知道什么感，可能还不太一样。
0: 真的不一样。
2: 对，比如说有些朋友对刹车特别敏感。就觉得哎，这刹车有点软，有人就说这刹车有点硬啊，刹车距离长短，这可能都是你买车的一个源头。
0: 对的。
2: 另外，你比如对于我来说，我最在意的是前挡风玻璃的大小。有一些车，比如 SUV 啊，块特大那车啊，然后你就觉得哇，这车肌肉感真强。哎呦，那前那玻璃真小，就让你觉得哎呀，视野都不行。但是人家本身做成那样，人家可能是希望我翻山越岭啊，前挡风做的小，我安全系数就高啊。但是有些朋友就不喜欢，那也就是说你不试乘试驾，这个车你就感受不出来，
0: 没错，
2: 对吧？
1: 就是挑自己喜欢嘛，
2: 哎，
1: 找头脾气的，交朋友、娶对象都一样，
2: 真是、啊。
1: 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个耳压啊，耳压，小安就说了，他说到耳压，我试驾了很多纯电的中大型 SUV， 现在做的都好啊，就是感觉有这种低频耳压的问题，很轻，就跟坐飞机刚起飞。

0: 我要说拿手啊，拿一空气弄它，很不容易把它起开，它顶着的，必须平衡的进去才可以的。
1: 明白了，
0: 这个密封芯不能单独换啊，如果坏的话，只能换那个整个加油管。
1: 好嘞，那最后还有20多秒，我们再让科研说一下咱们的地址和电话。
2: 好嘞，我们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盛华南路818号，其实就在盛华检测厂的隔壁。然后，如果您想了解沃尔沃，想关注沃尔沃，想试驾感受车辆的话呢，也欢迎您致电8733-7771来联系我们。当然，如果您确实不太方便的话，我们现在也提供上门的试乘试驾体验，您可以联系我们，
1: 好嘞，
2: 这边给您安排。
1: 好嘞，谢谢科研，谢谢李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听广播。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

0: 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提到长征，我们大多记住的是千军万马的宏大征程，可很少有人知道，长征队伍里曾经有一个完整的

侯德成则担任当地苏维埃土地委员。在土改运动当中，他不分昼夜核实土地，被贺龙称赞是红军的好帮手。可以说，侯家上上下下一家人的心完完全全向着红军。1935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永顺一带向桑植以北转移。转移中，大儿子侯清之与刘大梅成婚。新婚不久，侯清之便投入了战斗，叔侄三人组织了一轮又一轮进攻。侯清之搭浮桥，掷手榴弹，做燃烧弹，他们所在的军团多次大获全胜。与此同时，父亲和母亲则带着侯清之的妹妹侯幺妹和年仅7岁的小弟侯宗元进了家属连，做后勤工作。侯幺妹学习了医疗救助，每当有伤员被送来时，她总是最先冲上前进行抢救。红军的强大自然让蒋介石睡不着觉了，他调集了几十万重兵层层围剿红军，根据地的生存空间被越压越小。到了1935年下半年，局势已经很严峻了，大家都明白死守根据地已经行不通，部队必须战略转移，也就是开启长征。当时组织上有明确安排，年纪大的老人、妇女还有年幼的孩子不适合

就是强渡澧水封锁线。澧水地处湖南西北部，是敌人布下的第一道坚固封锁线。河岸碉堡林立，重兵把守，想要冲出去必须拼死强渡。这场战斗伤亡不

0: 问一句，贵州这边大山套着大山，土地贫瘠，老百姓本身就过得十分困苦，红军想要就地征集粮食难度非常大。侯清之的父亲侯德成就主动参加了筹粮队，帮助部队克服困难，军团政治部还授予了他筹粮能手的称号。部队在贵州大山里面辗转，白天赶路，夜里经常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没有像样的棉衣，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侯家的小女儿侯幺妹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母亲殷成福也已经快50岁了，腿脚经常肿痛。叔叔侯昌贵则几乎把全部精力扑在担架工作上，伤员一批接一批，他经常顾不上吃饭睡觉，超负荷干活，身体一天天被消耗透支。疲惫、焦虑、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这个家庭的上空，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等待他们的前路又会从这个家庭夺走什么亲人呢？1936年5月，红二、红六军团来到位于云南、四川、西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巨大的雪山横亘眼前。过雪山前，父亲侯德成叮嘱全家：
1: 我们要做最坏的。

侯清之的父亲侯德成和小弟弟侯宗元当时正在队伍里，侯德成不幸腹部中弹，部队把他和侯宗元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当时侯清之还在前线战斗，他所在的团打得只剩下四个连，所在营的15名干部牺牲了14名，他是唯一的幸存者。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父亲和弟弟的事情，直到在路上遇到一个农民才知道了父亲的下落。侯清之急忙赶去找，父子三人终于团聚，哭成了一团。父亲问他是否有他母亲的消息，原来母亲殷成福自从在四川因病掉队之后便再也没有消息了。父亲又问起了小女儿侯幺妹，侯清之难过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哭着摇头。父亲顿时明白了，当场晕了。

随后被当地百姓，在历经艰险长途跋涉之后，他终于找到了红军队伍。殷成福的归队让大家又惊又喜，贺龙更是亲自表达了慰问。抗战爆发后，母亲由大弟侯清平护送回到了湖南老家。至于侯清之，他没有停下战斗的脚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一场不落地参加，多次负伤，从一名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团职干部。1950年，侯清之随部队南下到老家大庸，担任县武装大队长。1955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日子终于安定了下来，但对于侯清之和母亲殷成福来说，依然有放不下的牵挂。留在老乡家生产的刘大梅和孩子怎么样了？被寄养在他乡的侯宗元还好吗？他们一次次打听，一次次寻找，却始终没有结果。终于1961年的一天，殷成福听到家门外一阵嘈杂声，他走到门口一看，看见一个小伙子站在门口，竟然是侯宗元。原来他长大后也选择入伍，此后多年一直在寻找亲人。至于刘大梅的消息，是多年后才逐渐拼凑出来的。他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侯德明。之后他们在藏区辗转生活了几年，靠着当地百姓的接济抚养孩子。后来他将孩子托付给了可靠的藏族人家，再次踏上了寻找部队的路。可是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侯德明在藏族养父母的照料下长大成人，成了一个地道的藏族汉子。他会放牧、赶马、唱藏歌，只是一个人的时候，他总会回想起母亲反复教他的那句话：你的老家在湖南大庸，妈妈的部队叫红军。那么他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吗？时间来到了2005年4月，在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侯德明的儿媳阿尔基通过中央电视台

0: 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9: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FM 103.9，北京交通。

宁静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白露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白露其实很有特点，首先它有自己最明确的颜色，还有就是这个节气的三候都是以鸟类来表达这个节气的特质的。比如说这个时节哈，喝茶叫白露茶啊，它和春茶和夏茶都是有区别的，我们让唐老师给讲讲。
3: 春茶呢它是苦，夏茶呢是涩，然后呢

0: 时候，
1: 我们京津冀地区叫盛方蟹。
0: 盛方蟹，
1: 它这种螃蟹呢，就是个儿大，然后壳薄，就是我们有时候爱吃蟹腿，它蟹腿壮，有力量，
0: 就是里头有肉啊。
1: 对，腹面呢是奶白色的啊，就是壳呢，贝壳呢是墨绿色的，所以呢，你看一绿，背面是绿的，后面里头是白的。蟹呢，它是绒螯蟹的一种。
0: 阳澄湖大闸蟹就是绒螯蟹，
1: 蟹
0: 嗯、对，就是它那个螯上，你看不是带毛的吗？是吧？
1: 是
0: 绒螯嘛？
1: 对，
0: 嗯。
1: 所以呢，人家说是要叫它的地域名称嘛，出盛方这个地域，然后呢，它是金瓜，以金瓜玉鳍，出名。啊，说跟阳澄湖大闸蟹、跟大泽花金蟹齐名，就三个是齐名的。
0: 嗯，
1: 啊，它那个雄性的鳍呢是呈三角形，
0: 尖鳍
1: 。然后雌性的那个蟹呢是团鳍。
0: 对，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吃说你要吃公的、吃母的，就是团鳍，就是整个腹部都是一个
0: 圆的、
1: 圆的、
0: 完整的
1: 鳍的、完整的鳍，那就条这个。

0: 围成一圈，然后我就在这圈内养，那水流还是流动的，
1: 只不过螃蟹不会冲走。
0: 对，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把蟹苗就扔在这条河里，然后
1: 这蟹苗就顺水
0: 去流，流了整条河我都可以捕捞。
1: 对，别人也可以捕捞。
0: 是，捕捞的时间呢，就是就白露。
1: 啊，白露时节。
0: 白露时节了，就是中九、甚至白露末后期了哈，进入九月份以后，白露秋分的这一段是在池塘里去捕捞的。
1: 对。咱再说一种地标农产品啊，这就是咱北京的了。其实是产西瓜的地儿，就是大兴区庞各庄镇，这是梨花村。这种梨呢叫金瓣黄鸭梨，这还挺有历史的。
0: 这个金瓣黄鸭梨啊，就是相当于说呢，它呀也是庞各庄，但是它叫梨花村。但为什么叫梨花村啊？就说明
1: 这
0: 个村的名字当时就是已经梨花成园了，对吧？这个先有梨花园，再有梨花村。
1: 对，
0: 对吧？村名是后给的。
1: 明代万历皇帝。
0: 明代万历皇帝的。万历这也四百多年了。
1: 你想想1587年是万历十五年嘛，是吧？
0: 对啊，那就是不就是1587嘛，这至少是400多年
1: 了。
0: 四百多年嘛。
1: 就相传啊，这个不爱上班打卡的明代万历皇帝，他呢比较爱吃北村进贡的葱心绿萝卜啊。后来呢，经过南庄村寇大官人的推荐，品尝了南庄村的金瓣黄鸭梨之后啊，龙颜大悦啊。当时呢就写与寇大官人一副对联啊，这个对联上联是北村萝卜葱心绿，下联是南村鸭梨金瓣黄。你看看，都是在中间加人话。你也可以说南村鸭梨金瓣黄啊。
0: 对，所以是就后来就变成了金瓣黄鸭梨。
1: 对，
0: 所以它这里头的它等于相当于说它这一片梨园啊，它等于是华北地区树林最长，然后呢面积最大，品种

0: 对，它有时候一株，
1: 嗯，
0: 你知道一株能生产，
1: 就是一棵树呗。嗯、
0: 对，一棵树它能生产多少斤的梨嘛？
1: 嗯，
0: 叫吨梨，
1: 吨
0: 梨树，
1: 一吨等于1000公斤，
0: 1000公斤，
1: 嗯，
0: 就2000斤了。

0: 概是6000块钱。
1: 3块钱买不下来，还是古梨树。
0: 对，留下好梨树的话，你5块，留着说批发，
1: 三块钱买一个差不多。
0: 那就你等于是3万了。
1: 哦，
0: 对吧？
1: 是。
0: 那你一颗梨就是一株梨树，你1万元。那过去说你这个万元户啊。
1: 那是。
0: 对啊，那听就说是它能养活人呐、这是很好的一个创收。
1: 我记得上次我去农业博物馆哈，您带我转那个地标农产品那个馆的时候，当时就拿出了塑封的，一包板栗啊。你看唐老师就够一包，里头有4-5个板栗啊，但很好吃，就是那个板栗古树上结出来的，
0: 对，
1: 就古栗树，
0: 古栗
1: 好像也有400-500年了。
0: 是
1: 我吃完了之后，我就除了好吃，确实是有那种栗子的香味啊，就是它给了我很多精神层面的附加值，就是我们经常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就是树啊，往往是比人活得长啊。我们北京有很多古树，中轴线上有很多古树。我们很多古村落也有很多古树。

0: 首先是原定河冲击平原地带，
1: 永定河冲击平原，
0: 永定河平原，它底下的个土质啊，因为上面冲下来的土质是疏松的，
1: 对，透水性比较好，
0: 就是这种沙质土，
1: 要盘个砖产西瓜吗？
0: 对啊，产西瓜嘛，所以它是沙质土，所以它离生长的话，根系就能够深得很
1: 宽，很深，
0: 很深，
1: 嗯
0: 啊，一个是天得天时，
1: 嗯，
0: 它是大概是春分的时候啊，它开始
1: 开花，对呀、
0: 啊，到呢。这个白露秋分的时候，这个果实成熟。
1: 对，而且有种说法叫旱枣落梨，就是梨在做果。

0: 什么有光泽啊？人家说这个东西白里透红，饱满
1: 油润的，
0: 油润的、哦、饱满的它就有光泽。
1: 嗯
0: 啊，所以呢它另外一个里头东西内容物多，
1: 嗯，
0: 它就充实，充实它就会沉淀，
1: 就是沉啊，
0: 沉啊、
1: 嗯、
0: 感觉就比别的要不是浮的，
1: 对
0: 啊。

0: 文明这个角度来认知中华的话呢，那我们说是得天独厚的。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白露节气它有鲜明的颜色的气质啊！你看白露，一种是颜色，一种它的质感，那种晶莹剔透的，充满着诗意的，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含蓄留白的味道啊。那其实白露节气啊，我们中国人有采十样白的这样一个

0: 4006866，十三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6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6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脱口秀。哎，你会发现国内的两个比较重量级的脱口秀综艺啊，在最近呢是先后收官。八月底的时候，腾讯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三是落下了总决赛的帷幕。9月5号的时候，这个爱奇艺的喜剧之王单口季三也

0: 能看干、嗯、但是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想把它干好非常难、
1: 嗯、
0: 对、
1: 嗯、
0: 你迈出第一步是很容易的，但你想做好很难，
1: 它强在里面、嗯、
2: 对、哎、其实我真的说实话，我觉得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的，如果门槛比较低的前提下，其实专业度门槛就要求更高了啊！今天呢，我们也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

0: 钱
1: 那是还是钱好赚的年代。
0: 对，所以你们能不能先给大家说说，就是开放麦演出或者叫脱口秀演出，现在就是主要分这几种形式，主要是靠票价区分吗？
2: 嗯，
0: 学姨，
3: 咱们先从最基础的说，就是开放麦。开放麦其实是一个老演员试新段子，新演员去了试胆子，然后练习自己的这个表演状态这样的一个场域。
0: 嗯，
3: 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演员，不管你是第一次上台的新人，还是已经非常有名的这种大咖，去开放麦都是不拿钱的。就演员在开放麦是完全
0: 就纯公益
3: 的，他不是公益，是
2: 他自己也要练，
3: 是俱乐部给你提供了场地和观众，帮你来练习打磨你的段子。其实是你不让你给俱乐部钱就不错了。在国外甚至有演员要交钱给俱乐部给酒吧，说我给你钱，你让我上台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他要练段子嘛。所以其实开放麦演出的话，无论是你多大的咖的演员都是不拿钱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开放麦的这个票价就不应该卖很贵嘛。因为它是一个大家在练段子的过程，它有可能根本就还是个新段子，还没有梗，还不好笑，然后甚至你可能是个新人，你还紧紧张张的，还会忘词。对，所以
0: 就是我们观众其实也是冒着风险来的，
2: 盲盒嘛，开盲盒。
0: 对，
2: 有可能开的好笑的，有可能大部分不好笑，降低期待。
3: 观众其实是一个我来陪你练习给你反馈的一个过程。所以

0: 放贷一般票一般的体验都不会太差，我觉得，因为
1: 票价低，所以预期也低。
0: 对对对
2: 哦，你这个说的 对,
1: 对，
2: 因为便宜嘛。
0: 对、
2: 嗯。还有人问说，陵园哪儿有想体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厂牌，大家其实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
1: 对，
2: 是吧？
0: 这几个厂牌陵园不太可能，
1: 这几个厂牌算是大厂牌了。
0: 对，一些小厂牌新出现的很多是很多可以陵园体验的，
2: 黑马喜剧是吧？
0: 可以关注小红书。
2: 不，还有听众在问跑界说，行走天下不是要组织自己的脱口秀吗？我报名。哎，我必须得明确一下啊，我们不是组织自己的脱口秀，是黑马老师要组织他认识的能讲开放麦的演员。因为如果是行走天下要
0: 行走天下的，
2: 对，答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0: 观众，
2: 首先我讲不了，讲这个太难了。我就讲有一回，我跟黑马在一个闭门脱口秀上讲过一回脱口秀。天呀，这个东西根本
1: 很难，
2: 这绝对不是说人人都可以讲脱口秀的。啊，你站那儿说话可以，
0: 人人可以讲，但是
2: 不一定
0: 好笑。对
2: 对
0: 对，
2: 不一定讲得好，真是不一定讲得好。
1: 而且其实新人在开麦的过程中，前面很多场都会冷场，就是你讲的过程中别人也不笑。然后如果你有勇气再站上去第二次、第三次，把最开始的那些冷场都过去，其实是非常非常难。
0: 对，冷场是常态。就很多时候你能不能穿越冷场，
2: 能不能坚持那个冷场，我觉得是挺大需要很大心理勇气的、啊、
0: 对对对。
2: 今天我们有很多视频号的观众朋友都在跟我们聊天、这个乾隆说，今年的冠军有几篇稿子感觉都很好，看来那是看过今年的。
0: 今年冠军是谁啊？
1: 林简七和小齐。
2: 对，他就说小齐嘛、
0: 是、
2: 说小齐有几篇稿子都很好。屁友说，开放麦如果不是亲友演出，比如黑马，但凡贵点的就赶紧跑。Claire 说，对，有的是花钱写 repo 的。对，我发现这个开放麦特别流行让观众写 repo。
0: 对，还有个厂牌反正送王老吉的、都可以，
2: 就送王老吉
0: 的，就新的
2: 鼓励你去写那个
0: 啊，送玉米的啊，
1: 为了换 repo。 对，都是有这种的、
2: 让大家写一些评、
0: 这个、
2: 就有点像花钱写评价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就那大家收到的那快递包裹里五元返现，
0: 给个好好评，
2: 给个好评。
1: 对，但说实话，因为我每天刷小红书，几乎就是北京市面上的开放麦 repo 我都能刷到、就是观众是不是真心的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2: 对，有的是那个就跟在大众点评上写那个、什么凑够50字
0: 50个字
2: 送你一个布丁一样、
0: 对，
2: 现在豆包都能干是吧？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语告诉你这场开放麦好不好看，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1: 是的、那个昨天晚上小五跑到，你知道今年线上有一个特别帅的小帅哥叫小五、又帅，然后、
2: 这我怎么能不知道，我该去搜搜，
1: 托他进了总决赛。然后他昨天晚上就在东四讲了开放麦、那观众是真心的觉得他又帅又好笑，那 repo 发的、
2: 就很走心。
1: 对，就是真的帅也真的好笑、对，你就能看出来观众是发自内心的想告诉大家、想去分享。对，
2: 哎，那我想很想跟两位聊聊，因为我知道你们俩其实参与开放麦或者说进入这个行业时间都不短了啊。
1: 我不长，
2: 也有两年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一年
1: 还有八个月。
2: 哎，那从你自己开始看到现在，
0: 开放麦讲多少场了？
1: 开放麦讲多少场啊？现在是110几场。
0: 那也挺多，
2: 那也挺多的了、就从你自己看是不是到现在也得
1: 一年多一年半，
0: 他看的比较多。
2: 对，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是过去我们的脱口秀综艺节目在演完了之后其实就会回流到线下演出市场。
0: 对对对，
2: 因为其实这个导流是很明显的嘛，
1: 的
2: 对吧？大家觉得线上看的不过瘾，那我周六周日约上三五好友，尤其是开放麦的票价可能还会比较便宜一些、大家就尤其是年轻人开开盲盒嘛，对吧？就感觉很好。今年还延续了这种现象吗？就是线上其实是也在给线下导流的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黑马，
0: 今年的也基本延续这个状况哈，那个比就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期间比这个平常的流量会好一点，包括这个观众，就我们去讲开放麦或者也好，商演也好，观众会多一点。但是今年比去年有大幅的下降，就是去年还是很火爆，因为这个从那个我去年写了一些小红书，就那时候流量特别的好，就是去年就是怎么
2: 、你是从流量反推出来的、
0: 告诉大家怎么去讲开放麦，告诉大家怎么去讲脱口秀。
2: 你一新人，你教大家怎么讲开放麦？
0: 我去年的时候我已经讲了大概有3-4个月了，这3-4个月我有我那个体会跟很多小白的体会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很强的个表达欲，但是现在来看都是错的。
1: 误人子弟啊你。
0: 也不是说误人子弟，你都必然要经历这个过程。
1: 你是认知迭代了吗？
0: 对对啊。
2: 哎，
0: 你看
2: 这是这产品经理这词儿。这互联网这词儿。
0: 哎，但是今年明显啊，今年很明显就比去年要稍微差一点，包括那个出圈的演员啊，你去年 至少一个房主任，他是
2: 出圈，
0: 是完全就出圈了。
2: 对对对，
0: 你看今年谁说的这个几演员，我可能都你可能都没听过啊。你比如王凯峰，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其实在我们圈里他已
1: 经
0: 算
1: 是，
0: 已经算是
1: 今年
0: 也是一个老演员，
1: 节目有效果的演员了，有带票效果了。
0: 对对对，
1: 是
0: 对。但是跟往年比还是还是差挺多的。
2: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就我自己今年的一个很切实的感受，因为我特别喜欢听线上的这几个脱口秀的综艺节目。
0: 哦，你今年看没看？
2: 我今年就是今年全靠算法推给我的一些切片。
1: 啊，你没有完整的？
2: 我没有完整看，但是是这样的，我就是
0: 没买会员吗？
2: 说我脊梁骨？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大家众所周知，
0: 对，
2: 现在运营商都是给大家送视频会员的，
0: 送一个月的。
2: 我作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双 VIP 用户，我有爱奇艺东西，我都有啊。就出我脊梁骨。但是我是在家是喜欢看那种纯享版，
0: 哦，
2: 就是没有那个所谓的介绍啊、点评啊。
0: 我也喜欢看纯享版。
2: 我今年的感受就特别明显，我今年特别喜欢看嘻哈和步惊云，
0: 哦，
2: 以及我到现在我都想不起来名字的一个西非回宫的那个女演员
1: 陈小静。
2: 哎，对，就陈小静，就陈小静这个名字已经你们已经跟我说了无数次，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记不太住。哎，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很多脱口秀演员来说也不太公平啊。但除了这我刷到的这些切片之外，好像也就这样了。但是你会发现前两年
0: 爆火，
2: 哎，对，热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比如说去年的房主任，你可能隔三差五就会
0: 之前的什么何广智啊什么，
2: 哎，对对对对对，还徐志胜，
1: 小帕流量也很大，
2: 对对对，小帕的流量也很大。就是你会发现，包括大家茶余饭后也会讨论，今年也。他聊的人也少，对，写文章的人也少，社交媒体上提的人也少。
0: 但是演员多了，后来发现我们那个
2: 热搜太少，
0: 来找我上开放麦，对，找我来报开放麦的，就是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竞争对手，本来市场就不好，演员又增加了，就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他这个节目啊是这样的，他节目是就是中国这个中国这个脱口秀的氛围啊，我会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历史啊。脱口秀的叫 stand by comedy， 它是单口喜剧，它最早起源于
1: stand
0: 啊，对，那个它最早起源于英国，后来又在美国。我就觉得它其实在国外啊，美国其实真正的崛起大概是六七十年代，大家看过那个剧嘛，叫《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基本上一。
2: 啊，对对对对，
0: 讲了这个脱口秀怎么红火起来的一个年代啊。
2: 他在那个酒吧是吧？就是，
0: 对对对，
1: 在酒吧
0: 什么地方都演过，我就觉得他可能在国外他有一个。

0: 精华的部分，然后大家是被这个受教育了，受教育之后，然后到了剧场发现我可能跟你看的这些切片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是中国可能这个其实脱口秀的市场我潜力还是很大的，我还挺有信心的。那
1: 你都躬身入局了，你当然得这么说了。
0: 但是他目前这个市场的确不是特别好，就是有几个方面原因啊。一个方面是的确有名的演员，人家通过演出，人家有很多专场，或你包括这个有的你像寻找王医生，我们买票都买不到。
1: 谁？
0: 就是我童漠南。
2: 哦，
1: 童漠南
2: 啊，叫寻找王医生。
0: 对，我们买票
2: 真的是。
0: 是一票难求，是这
2: 周杰伦演唱会还难抢
1: 啊！真的吗？啊、
0: 是，
2: 特别难抢。
0: 对，
2: 他算是现在线下最好的专场之一了。
1: 所以你看，我反正今年就没有看到他上线上嘛。
2: 他不用去线上了，因为他线下的专场门票就是根本都，你不管开多少场都是秒光，
1: 就供不应求。
2: 对。
1: 哎，那
2: 不用去线上。
1: 那我觉得雪姨，你好像刚好说到了一个线上跟线下的这个，我们叫综艺节目和线下演出的一个关联，就是你要在线上先出名，才能让你的专场更红火，对吧？
2: 是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参与线上的综艺节目录制的演员，他更多的是希望借由线上的这个渠道去把自己的知名度打开。
2: 对，
1: 如果有了知名度，人家肯定就不上线上了。
2: 是的。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看，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在说，就感觉今年线上，哎，这前路
0: 也有一些一直来线上的吗？
1: 他说今年线上的质量太差了，
0: 对，
1: 所以没反哺到线下。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过去线上演员太火了，人家不上线上了，人家现在都在线下，所以线上没有好演员了，就显得今年没这么红火了。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说实话，单口这一行为什么我们说很难哈？就是比如说一个5分钟的段子，很多演员要在线下磨100场，甚至300场、500场，这个段子才固定下来，甚至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气口、每一个节奏。表演的眼神全部固定下来，这个东西，然后你想，他一个专场50到60分钟，要有可能10到12个这样的段子出来，那他其实是要几百场的开放麦才能磨出这样一个个人专场。
0: 是，
2: 但是如果他不到线上去出名，你是没有人买他的专场票，你卖不出去。他到线上出名了之后呢，你的专场就有
1: 爆了，
2: 可以卖。对，但问题来了，他拿什么去线上参加这个节目？他可能就只。

0: 很长的周期。
1: 那我理解了，就是其实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梗，或者是段子，它是消耗品，
0: 是的，
2: 对，
1: 而且它很难，它也不能说很难，
2: 是节目极其消耗。
0: 对，竭泽而渔，就这个东西是，你看，比如像童漠男这样的演员，他的名气，他在这个行业里的名气和地位，已经足够他去全国巡演他的专场。那他这五六十分钟内容，他可以在全国演几百场。那他没有任何必要拿出来五分钟、十分钟再去线上去打这么。

0: 有可能就是这个演员磨了三年甚至五年然后他的最好的最精彩的段子
1: 如果没火那这段子他也用不了了，线下也不能讲了。
0: 今年有很多演员就是有一种无效上节目的感觉、拿了自己个人最好的段子去了，然后可能一轮甚至被快剪了，然后也没有人知道，
2: 只能看纯享版。
1: 对，
2: 纯享版里面有
1: 怪我了就是哎，我是觉得这个也挺可惜的，就是因为你好像很难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描述去形容线下综艺节目和线下演出之间的关系。
2: 对，
1: 我们看上去是说线上的节目啊，你一个演员出了名，然后你就可以给线下导流，但前提是你要讲得好并且出了名，对吧？但更多的演员，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0: 所以至少跟呼兰并列了。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可能对脱口演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你如果是一个优秀的，或者是能走得更远、天花板极高的演员，他除去你这个舞台的这个能力之外啊，这个创作能力的确也是你的一个，也是你的必须加强的一个能力。但是这个但是对一些成名演员还是很好的，因为他毕竟你去金鸭报开放麦，他就会给他留这个档位。但一般我们新演员就更难了，
1: 对，因为大厂牌都报不进去。
0: 对，新演员老的时候就三个人也要讲，五个人也要讲，有的时候送人王老吉也得讲。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目前这个环境可能对新人不是特别友好。你看那个，我记得有一次黄阿丽没成名的，黄阿丽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女脱口演员，她说她有一年
2: 是那个戴着一个眼镜框，然后特别爱穿那个紧身豹纹连衣裙的一个华裔是吧？一个华裔啊。
0: 她说是在纽约，有的时候一天讲过9场开放麦，一天讲九场开放麦，都是这么一点点给积累起来的。她是因为她那个在纽约有那么多家的俱乐部，甚至那么多酒吧。他这个新演员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去表演，然后他那个段子才会多，心灵才会成熟起来，然后那个观众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现在就是双向不奔赴，就是这个观众呢就想老想着开盲盒，老想着开一些
1: 大咖，
0: 然后然后新演员呢的确创作能力也有限，他因为他没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所以最终造成了其实是
2: 青黄不接。
0: 对，然后这个新演员的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节目没有那么爆的一个原因。然后一些老演员成熟的老演员又不愿意上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还甚至有些可能就不讲了，比如有些演员可能就不讲了，
2: 就不讲了的意思是转行了是吗？
0: 不是转行了，他就不讲了，去海外的，我那个都有
2: 干别的，就休息一下，产品迭代一下。
0: 对
1: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年有一个现象，因为你看大家去线上是为了流量嘛，
3: 对。
1: 然后过去几年其实有一些火了的演员给了大家一些启发，说我怎么搞可以获得流量，
3: 对，
1: 什么样的人设，
0: 什么样的话题啊，
1: 什么样的表达，什么样的金句，然后其实现在就变成今年有一些内容它是冲着这个传播，冲着金
2: 流量去，
0: 冲着热搜去的，
1: 冲着抖音传播去的，然后不好笑了，
0: 对，
1: 观众是有审美的，
2: 对。你这个我特别喜欢，就是我看了很多，就是因为我上节目之前我看了很多行业内写的文章啊，就有的人就开始批评观众，说观众现在怎么说的，观众太难取悦了，说观众累了，我就觉得
1: 我就不能怪观众，任何时候都是你自己的内容不好笑，不够好，对，其实
2: 我非常同意这个，对，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观点，就是观众吧，就是大家就坐在那儿，然后无论是开盲盒还是买票去看一场演出，他其实是抱着挺高的期待去的，对吧？就如果说作品的收获不及预期，
0: 不好笑，
2: 其实怎么都怪不到观众头上，对吧？
1: 你包括你花198买的票，对吧？然后你觉得不好看，你就是可以骂他，因为这是你的权利，对吧？
2: 好多人说了，说我应该高呼退票。还有我刚刚看那个 No Woman 说，哎，徐然，你那200块钱听了忘词的开放麦，可能是他们看了黑马教学视频了，
0: 有可能，不是我去年的，看了去年的视频，看了今年的应该会。产品就是认知迭代了
2: 、上半段我们跟大家更多聊了聊，就是线上演出跟线下演出的一种关系，你会发现它真的它这个关系有点复杂，而且也是听了你们俩说我才知道，对于很多演员来说段子它是一个消耗品，
1: 对，
2: 而且我现在听你们听出来了另外一层意思，其实开放麦的这个演出机会也

0: 况信息。
1: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西二环蔡慧营桥北向南的方向，在内侧车道有起事故，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北双向，东三环国贸桥到农展桥南向北的方向，全线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的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的方向，平房桥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

五色阴，所以这个一黑一白啊，对于大家的日夜叫皮肤养护吧，都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啊。那平时呢，一黑一白，尤其是正装的这个黑白绷带不便宜，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登录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黑绷带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白绷带是到27年的9月份，给你搭配了精致的礼盒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回复关键词

0: 一个清仓简陋的好价格啊！大家今天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购买链接了。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躬身入局脱口秀行业的

0: 它挺新的，
1: 是
0: 啊，那又由于它其实能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其实咱还是很关心它的这个行业发展的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在视频号也开通了一个视频直播，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可以在是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啊。我看刚才有位听众朋友说了，说这个潜龙出海，他说脱口秀搞比赛其实就很不公平，因为内容不一样，笑点不一样，评委的代表性又比较小，文无第一。
1: 对，
0: 我觉得他说的
1: 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因为没选我。
0: 你老夹带私货。哎，我就很想听听二位，就是因为你们看，你们接触这个行业的深度和密度其实都比我们普通观众要高很多啊，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脱口秀它线上节目把它做成了一个比赛，就这种形式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你们都怎么看？来，那个雪姨你先。
2: 要是不比赛的话更没人看了。你知道今天还有一档节目叫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吗？
0: 不知道。
2: 你都不知道。
0: 就是因为不是比赛吗？
2: 对，是优酷做的，实际上是在腾讯和爱奇艺之前播的，然后他其实也选了一些在线下深耕了很多年，其实是很优秀的一些演员，然后去这个优酷的这档节目，但是播完之后没有人知道。现在播完了大好几个月了，豆瓣都没开分，因为

0: 观的嘛，
1: 嗯，
0: 对，就是然后你现场的两百个观众，他也只能代表他们两百个人，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你不比赛的话，可能就更没有那个传播的热度了。
2: 嗯，其实我有的时候理解啊，就是我们的电视同行们，其实为什么要把这个脱口秀的这种形式搞成比赛，就是为了要那个戏剧冲突嘛，
1: 对，
2: 就是在出分之前的那种砰砰砰那个心跳时刻嘛，因为其实任何人是内容的提供方，你也是观众。就大家其实都是观众，我们天性里就喜欢看这种东西啊，
0: 对，
2: 八卦的、精彩的、矛盾的、冲突的，
0: 是的，
2: 对吧？有人，
1: 女主，
2: 嗯，对对，黑马你怎么看？就这种那个比赛的赛制，或者说脱口秀的这种线上演出形式啊？
1: 我觉得脱口秀综艺啊，它首先它是一个综艺节目。综艺节目你就不要太当真，但是很多这个观众就觉得我脱口秀综艺是一个比赛，比如说这两档都是个比赛，比赛就得公平、公正、公开啊！我觉得这个呢你大可不必，因为它是个娱乐节目，它很多这个赛制，甚至是这个包括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程，它都是根据综艺节目的这种好看度、能不能有关注度各个角度去设计的。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度设计。这个是影响观众的这种感受啊。你比如你喜欢看这个纯享版，你有会员，那个我也喜欢看。为什么？有的时候他这个节目的过程太拖沓了，他很多时候那个
2: 他为了要制造一些梗而制造一些梗。
1: 对对，他其实我就觉得这个脱口秀综艺也到了非改不可，到了这个节点了，就因为他之前
2: 要产品迭代了
1: 啊，对，他之前是办其他综艺的节目，其他综艺节目的做法，
0: 真人秀的玩法，
1: 对对，真人秀的玩法移植过来，
2: 对对对，
1: 但是这适合不适合脱口秀？我觉得其实是之前还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用户的这观众的审美还没有现在这么高，
2: 就没有被教育过嘛，
1: 对，
2: 大家都没看过。

0: 流量的这种营销方式，也让很多观众感觉很反感。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1: 他也不能说是完全迎合，他其实同行也在偷懒。他很多就是
0: 什么叫同行偷懒，你展开说说。
1: 就是说那些制作方，他其实很多把传统的综艺节目的移植过来。他并没有去说我
0: 根据脱口秀去
1: 对对对
0: 去重新设计一套脱口秀的演出方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全球也没有借鉴的经验哈，国外可能也没有哈。
2: 可以，我们原创能力还是挺强的，可以自己再试试。
1: 对对，我就觉得的确是这个，然后也是节目不太今年不太好看没出圈的一个原因。

0: 其实是会有一些干预的，就是对你的内容会有一些修改或者是意见、
1: 嗯、
0: 当然也可能会跟比如说节目的一些合规要求啊、各方面有关系、对，
2: 合规、
0: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有一些东西是你真的是在线下你跟这个演员近距离的接触，你会更能被他的那个能量，被他的那个
1: 感染
0: 对，但是在线上隔着一层屏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 嗯、哎，我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就是都说语言工作其实是有很多相通之处啊，
2: 对，
1: 但说实话就是我做这个行业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脱口秀对我来说还是一门全新的艺术、
2: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当你眼睛看着嘉宾的眼睛、
0: 嗯、
1: 咱们在沟通的时候就跟我们用电话连线跟嘉宾沟通的时候那个场啊，就是那个谈话场它就是不一样，

0: 能主持人会花一点时间去跟观众去交流互动、
1: 嗯、
0: 然后让观众进入一个看演出的氛围、
1: 嗯、
0: 那你不管是刚下了班还是刚怎么着之后可能刚对吧在工作里面有一些很烦心的事儿，但是你可能未来的这一个小时左右
2: 你做好了这种预判了，
0: 对，你就沉浸式的在这里面跟很多人一起笑、
1: 嗯、
0: 我那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 report， 有个观众说他第一次走到线下的剧场，他才发现说、
1: 嗯、
0: 他说以前我是一个笑点很高的人，我看线上节目我都不笑的、
1: 嗯、
0: 但是到了这之后周围人的笑会感染我，
1: 是
0: 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但我一直在笑、嗯、
2: 你说这个特别对，
0: 对，
2: 就是人跟人之间能量场的传递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单向的，是演员传递给观众、
0: 嗯、观众互相之间也会传递、
2: 哎、你说特别对，就观众彼此之间的笑声感染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线下才有的这种氛围 对吧
1: 嗯,
2: 嗯，就最后还剩四十几秒了，其实我特别想让两位聊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线上是一部分观众群体，它其实更适合大家随时随地的我找一段东西能娱乐一下自己对吧、
1: 嗯、
2: 但线下呢其实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演出场合，
1: 对，
2: 线下对于观众来说也同样重要、
0: 嗯、
2: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北京的各个厂牌他们在运营自己的品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各有各的难度啊，但没关系，今天时间不够了，咱可以下次吧再找机会然后请两位来跟我们说说，因为我是觉得对于咱们北京观众和听众来说，如果大家能以比较低的门槛去看这个开放麦或者脱口秀演出的话，这挺好一事儿，对吧？
1: 开心嘛，
2: 对，
0: 非常低成本的开心。
2: 对，就是现在啊，这个时代能让人开心，我觉得这积功德啊。
1: 嗯、
2: 时间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次再见，感谢两位。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6: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7: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8: 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9: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3: 燕之屋。
1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5: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5: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6: 那打完老虎呢？
15: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5: 活动详询店内。
17: 话说有母子二人感情

0: 心情好啊，说实在的，尽管咱们现在正在直播，大家下班，咱们上班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啊，我还挺期盼着回家的
1: 哦，
0: 但是期盼着回家呢，我又怕回家，
1: 就是嘿，有点拧巴，
0: 有点拧巴，我给你解释解释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回家你可以看到，哎，妻子啊，女儿，这妻女，你现在可能难以理解啊，
1: 那确实
0: 啊，这幸福感爆棚，哎，这个觉得还挺期盼回家。

0: 地上，
1: 对一块
0: 总得有点嘎巴，
1: 对，
0: 有点油渍。扫地机器人，我跟你说不行，还得靠我撅那儿，咔咔咔咔咔擦，
1: 甚至还得铲一铲，
0: 那铲一铲，拿指甲盖 K 吃一 K 吃，
1: 有嘎巴是吧？
0: 嗯，对，有嘎巴，对，
1: 你这词儿，
0: 哎，所以你看看，咱们今天也可以说说，在您的这种怎么说畅想里边，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些智能设备，未来它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1: 哎，就在前几天啊，就9月4号的时候，咱北京市商务局啊，还有6个部门也印发了一个相关的实施方案。
0: 太好了，说说这个吧。
1: 这方案叫什么呢？叫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主要就是围绕一老一小这些重点的需求，提出了6个方面20项措施，
0: 很有针对性啊。
1: 哎，
0: 一老一小，
1: 你看，
0: 我还没说我到我爸妈家操的那些心呢，你知道吗？
1: 还没提呢，是吧？
0: 那一老还没说，我刚才就说了个一小啊。
1: 人家帮你想到了
0: 啊。
1: 其中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就是明确提出啊，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机器人，这行吧？
0: 点赞，
1: 可以吧？
0: 点赞，点赞，点赞，
1: 没完呢
0: 啊！
1: 还有什么情感陪护机器人？
0: 点赞，点赞，
1: 这适合是我这种单身的，
0: 对，对，对，对啊，
1: 考虑真挺全面
0: 啊！
1: 咱们节目组这都考虑全了，
0: 对，
1: 还有什么智能可穿戴设备？
0: 哦，
1: 健康监测设备啊，等等等等，这些产品，主要是力争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照护模式。
0: 没毛病，我也没想把这些活都推给这些智能家居机器人，
1: 那也得干点，
0: 我也得协同人家，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是得坐那儿发号施令，什么翘着二郎腿儿，坐沙发上，我让他干嘛他就干嘛。
1: 对，
0: 太棒了，以后这种日子太令人期待。
1: 你这时间长也得给人上点机油
0: 哦，
1: 对吧？
0: 维护保养，充充电什么的，
1: 也不能让人，
0: 我能做到，
1: 不能让人包浆。
0: 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1: 哎，对对对，啊，其实像这样的变化在咱们身边呢，现在已经有一些了。有机器人承担一些重复性的、持续性的、需要全天候留意的事儿，而有人呢，其实也会把更多的时间用。

0: 这个老人还需要照看，
1: 嗯，
0: 对吧？一老一小嘛，那孩子还需要陪伴。
1: 是，
0: 有些事儿自个儿咱们顺手就干了，可有些就比如工作忙，你顾不上，还真得需要现在科技发展到这儿了，
1: 嗯，
0: 智能家居、智能家政，能不能让您腾出手来掰开镊子？是不是啊？
1: 你看光影捕手就说了，这个自从用上洗地机呀，我家里那拖把就下岗了。已经换了好几代，真心好用啊，还买了空气炸锅，煎炸牛排呀、虾呀，再也就没动过火了。这说完自己呢，养猫方面还有自动喂食器呀、自动猫砂盆，这些都是减轻生活负担的智能工具
0: 啊。
1: 自打我从去年呀、这有了猫和狗之后啊，
0: 啊，
1: 我这个就开始各种研究智能设备，像他说的自动喂食器、自动猫砂盆、我觉得真不是智商税，
0: 是吧？
1: 尤其是出个远门的时候，真的是能给自己家里小猫，这个看护的很好，
0: 嗯，
1: 起码你操心，你不操心，
0: 对啊，尤其你现在没有办法在家陪他们呀，
1: 是、啊、
0: 是吧？你得有这个智能设备，至少给人喂上食儿，别回去之后饿得吐舌头翻白眼了，这可不行，
1: 那不行。
0: 哎，现在有那种自动遛猫。猫的，你知道吗？逗猫
1: 哦，是哦，
0: 还带那摄像头的
1: 哦，
0: 我在网上见着过啊，
1: 哦、
0: 就是一小球，上面带一小羽毛，小猫都喜欢那种小羽毛
1: 哦，对对对，
0: 对吧？它在家没事自己启动了，然后就咕噜在那滚，
1: 哎，
0: 小猫就看不了这个，上去就摁它，
1: 嗯，
0: 打它、抽它，和它互动，
1: 嗯，
0: 哎，也算是给小猫上一体育课，
1: 相当于是玩游戏了。
0: 哎，在这过程当中呢，还把这个这个拍下来，
1: 嗯
0: 啊，甚至还能发给你
1: 哦，
0: 对，
1: 就是还能。给你监护它，
0: 对对对，
1: 哎，真挺好的，
0: 嗯嗯，
1: 但是
0: 你可以配一个，
1: 但是我之前啊是买过类似的东西、
0: 嗯，
1: 坏的比较快，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比较快，可能对于这成本上来讲，
0: 嗯、
1: 你得考虑考虑，嗯，
0: 那买好的，9.9块包邮的，未见得，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能禁得住你们家那猫？
1: 我就是那
0: 一个巴掌，是不是
1: 赶上那双十一的时候，
0: 哎，
1: 不行，
0: 特里焦英语啊，我一直想买一个洗碗机。这东西现在就有啊，
1: 有
0: 啊，我们家就有啊。
1: 哦，
0: 说媳妇儿啊，就说两个人还不够费事儿的呢、
1: 嗯。
0: 想起来还真是，我每次不到10分钟就洗完了。不过媳妇儿买的这个一拖一体，就是洗拖一体，这个扫拖一体机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还不错。之前我不管扫地，有这个。给我增加了一项家务。
1: 嗯，这买洗碗机可能，比如说有的家人要装修的时候，可能会直接预留出来这么一个区域。
0: 哎，因为个儿不小，洗碗机个儿不小。
1: 对，柜子里直接加这个洗碗机。如果您要是比如说想单买洗碗机的话，可能还得是不是上下水，还得需要再重新布局一下。
0: 没错，您得找地儿搁它。
1: 对，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嗯。
0: 您要是那厨房本身比较小，一个人做饭都有点转不开磨，这东西可能真搁不下。
1: 那肯定啊，
0: 对吧？
1: 嗯， 嗯。努力备考找工作的小豆豆说了，感觉现在这电子手表都可以监测睡眠质量啊，然后给予可靠的建议，以及现在好像还有一功能，好像摔倒了会自动联系紧急联系人什么的。
0: 这个穿戴设备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了，现在
1: 这是算标配了，现在
0: 嗯嗯，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适老化的，
1: 对
0: 对啊，但他后边又补了一个，我是最近很低迷的小豆豆，也不知道怎么了、
1: 哦、
0: 有点什么心事儿什么，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来说说。
1: 估计是不是睡眠方面有些问题所出现了、
0: 嗯、
1: 他说睡眠嘛，您可以细说一说啊、
0: 嗯。
1: 布点妈说了，说雨佩啊，现在在智能护理方面完全没办法替代人。你比如说洗澡啊、上厕所这类复杂的照护，那还是得依赖人工、
0: 嗯、
1: 啊。那确实、
0: 嗯，
1: 虽然说现在也有说这个机器人说能够达到陪护，但是作为家属来讲不敢呀。
0: 尤其是对于一些比如失能或者是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人朋友，
1: 对，
0: 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来进行陪护。
1: 是，
0: 但是现在从这个家具家装来讲，有很多就包括洗浴、包括如厕的这种、
1: 嗯、
0: 适老化。它的设计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1: 哎，从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老人的这个不便捷性。
0: 嗯、对对啊，你看，比如说这个洗浴的那个，我曾经观摩过啊，
1: 嗯、
0: 就有。

0: 黑大爷，这个先伺候伺候大爷，是吧？哎，也挺好，
1: 挺好，
0: 也锻炼了这个大学生这个动手或者独立生活这个能力，哎，不错。
1: 不过这东西就是。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现在京港澳大桥啊，大井桥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来关注景山和什刹海周边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景山东街南北双方向，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西向东，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联络线学院路的学院桥南向北，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富士路定慧桥双方向，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的全线，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的东向西，通渭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以及双井桥的西向东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乡办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17:31，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下午好，我是宇佩。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3: 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副中心有新变化，系列发布会第八场举行。据了解，15五期间，通州区教委将继续加大引优培优力度，引进北京101中学、育英学校等优质资源，推进首师附中、陆河中学等教育集团持续扩容，逐步实施17个教育项目建设，预期新增学位2.3万个。
1: 此外，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通州区教育、医疗、养老水平持续提升，引进17所市级优质资源校，北京友谊医院、东直门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安贞医院等多家大医院的通州院区相继投用，全区已经有6219位老人享受家庭养老床位服务，首尔所通州院区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投用。
3: 北京市中

重点战区管委会发布消息，首都机场原 T3 航站楼城际巴士售票亭经过改造呢，整体迁移到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售票亭及发车位的旁边。九月起呢，经地面翻新、玻璃门窗更换、灯箱标识加装等一系列的改造，这一老售票亭正式升级为 T2 机场巴士的候车厅。三号

0: 新品种叫孟郊，从四月中下旬到十二月上旬，它能持续开花近八个月，在北京陆地即可以越冬。今年四月，国家林草局公示的拟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名单当中，孟郊赫然在列。
1: 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号在北京园博园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本届活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重要活动。
0: 其他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
1: 夏秋换季是儿童传染病高发的时段，今天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醒，手足口病进入到了高发期。手足口病可防可控，无需过度紧张，但是不可麻痹大意。该疾病防控核心在于提前阻断传播，建议六月龄至五岁儿童尽早全程接种手足口病疫苗。
0: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今天发布消息称，中国选手郑钦文确认持外卡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这将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他曾经在2024年闯入女单四强，创造个人中网最佳战绩。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1: 欢迎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17:35，我们的话题啊，说一说家政遇上智能，居家照护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我觉得今天一方面大家说一说期许期待啊，也可以来聊聊您现在家里头正在用的那些智能设备，或者说智能服务。
0: 对，相互推荐一下。

0: 都可以，
1: 都可以有，都可以有啊。嗯，这个飞鱼说，我希望以后研发一个这样的机器人，
2: 哦，
1: 能做饭，能听得懂我们的话，可以根据我们的喜好给我们做饭吃。
2: 嗯
1: 啊，还能给不能自理的老人喂饭。
2: 哦，
1: 那，真正的用科技和智慧解决老有所养。当然，这机器人的情绪和电量得稳啊，
2: 嗯，
1: 得稳定，不能喂着饭着急忙慌的，没电了着急充电去。
2: 那确实不行。
1: 但是他饭吃一半走了，人家充电去了啊。
2: 这走了其实还好，就怕万一这个喂着饭呢，
1: 嗯，
2: 这勺子拔不出来了，
1: 哎呦，
2: 这太吓人了，对不对？所以这可能也是好多这个人在担心的点。
1: 是。
2: 不过你看，通过今年这机器人运动会，真的是发现这技术一年之内这进步的速度，可真是赶上人类甚至几百年进化的速度了。
1: 嗯，
2: 这速度真的是飞快呀。
1: 嗯，
2: 你看，我记得说这个速度就是百米跑。超过博尔特的那个速度，啊，是吧？去年
1: 对对对，
2: 好像还几十秒呢。今年
1: 去年没戏，今年博尔特没戏，
2: 今年博尔特没戏了。你看看，
1: 嗯，
2: 这速度非常快。
1: 爱丽丝说，家政遇上智能，居家照护最核心的改变是从一个人硬扛转向人机协同。
2: 嗯
1: 啊，就是家里头可能那个主要负责家务的，之前就是一个人硬扛啊，
2: 哎，
1: 现在有一个帮手，就是由一个人硬扛转向人机协同。
2: 哎，
1: 机器人负责重复性标准化的活，
2: 嗯，
1: 人呢专心做情感陪伴和专业判断，照护效率和质量都能有所提升。这得给您点个赞。
2: 哎，其实是给了您更多的精力去陪伴家人，陪伴您爱的人。
1: 是，嗯，有一些这个模块化的工作，重复性比较强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人工智能。
2: 对，嗯，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偷懒啊。其实像您说的，我就特别对的一点就是，其实是把更多冗余的那些重复性的工作交给机器人去做了，
1: 嗯，
2: 是需要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而不是说让自己花更多时间去远离自己爱的人啊。凌志说了，社区和街道啊，也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家门口的家政服务。说网上吧，参差不齐，社区不只是老人需要，孩子和双职工顾不上家务的，虽然事儿不大吧，但是真没时间和精力，反正都是花钱，社区能帮忙把关，大家也更放心啊。而且专业的都有适合的智能家电设备，比我们自己买了不知道能不能用得更好。
1: 嗯
2: 他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用社区去采购，用专人去专购的话，这样可能品质也会更有把握一些。
1: 哎，这社区居民都信得过，
2: 哎，
1: 是不是也更放心啊？这说实在的，比如说我曾经也在这个啊这某东上请过这种家政服务的阿姨
2: 啊，
1: 就比如说遇着这阿姨啊，比如说这个赵阿姨不错，啊钱阿姨、孙阿姨、李阿姨都一般，
2: 嚯，
1: 那我下次还想请这赵阿姨，但有的时候她赶不上，
2: 对，
1: 你知道吧？指不定是谁，
2: 没错
1: 啊，下次周不正王阿姨来了，她可能还不如赵阿姨，
2: 是，
1: 对，你比如说把这些家政服务员咱们沉入到社区里边去，
2: 嗯，
1: 哎，他真的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提前跟赵阿姨就约了，
2: 对，
1: 对吧？
2: 而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每个阿姨真是她的状态呀，包括她的欣喜程度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我现在不是养猫吗？之前叫过这个家政服务，有的阿姨在没跟你说的情况下，人家会把猫砂给铲了。
1: 哎呦，
2: 哎，其实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说大真也不算特别大，但是你就觉得特别的温暖。人家这
1: 嗨，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怪人家了呢，说你留着那猫砂里面那些球球有用呢，我还以为
2: 是，哦，这样玩是吧？
1: 没通知你啊，偷偷摸摸把我们，
2: 你怎么敢铲我家猫砂呢？
1: 啊，对，
2: 我那都是要收藏的，
1: 这是我工作，我是铲屎官呀，
2: 啊，对呀，
1: 啊，
2: 不过那个内心特别温暖，
1: 哦，明白了，
2: 特别温暖，
1: 嗯，
2: 就感觉人家真的是做的非常到位，很细。甚至会把类似于这种柜子上面的浮尘都给您擦掉了，
1: 对啊，大家可以说了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智能真的会变成智障。
2: 嗯，
1: 某知名品牌的智能音箱
2: 啊，
1: 让他定闹钟的时候他不闹，该我睡觉的时候他又不睡，让他点歌还点不对，所答非所问，有的时候真是着急上火。
2: 这说明是不是价格没到位啊？现在有的吧，你不说，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那价格不到位吧，它确实用的就是那个最基础款的。再加上现在啊，您看有的时候咱们手机用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升级，可能都已经是8.0了。 他给您配的那可能还是0.5呢，
1: 对，连一都不到，
2: 连一都不到，所以那个您确确实用起来会有些割裂感。
1: 对，刚才我还看着一个，就是扫地机器人并不是很智能
2: 啊，
1: 他得跟着扫地机器人，他得看着他，要不然不是卡这儿就是卡那儿，有这么一个啊，
2: 更心累。
1: 对对对，

0: 蓝黄谷说了，我现在一天到晚也就是在这个百忙当中，而且目前还没打算买什么新的智能产品，我自己还是更愿意亲力亲为啊。
1: 嗯，
0: 而且他说了，跟大爷一样啊。
1: 啊，怎么着？
0: 看不着家里一点乱，说明平时是爱打扫的人。
1: 就我现在非常能看得过去家里的，别说一点乱了，
0: 自适应
1: 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只要有机会，让我一个人在家，请好呗您呢。回来之后就是宫殿，
0: 推
1: 真的就是。

0: 咱们来听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
1: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叠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2: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1: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三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项负责人吕涵希说，
3: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1: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3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4: 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衣服的摆放，衣服的这个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两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照前几年有一个叠衣服的比赛来说进步已经很大。
1: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器人在赛前调试和比赛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情况，未能成功完赛，而顺利完赛的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骄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5: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安全性。
1: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4: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0: 嗯，今年设这赛道，家庭场景还是很重要的。
6: 哎，
0: 啊，你说你机器人跑多快，跳多高？啊，这拳击打得怎么样？确实挺精彩，也能反映这机器人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但是觉得离我们远了点儿。你说他跑那么快干嘛呀？我逮不着他，有什么用吗？
6: 秀肌肉呗，
0: 是吗？哎，对，嗯。
6: 但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衣物收纳呀、快递取件、杂物整理这些，可能以后真的能靠
0: 用得着
6: 机器人来帮我们收纳了，还真是挺好的啊。
0: 嗯。
6: 今天我们的话题要来说一说家政遇上智能，居家照护会变成什么样子，把您在生活当中啊那些好用的智能设备啊，居家的也好，工作的也好，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北京时间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大连版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接下来进入到一段路况的介绍。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
8: 我选择
9: 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路况信息。
0: 现在西二环的白纸坊桥北，由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来广营桥西，由东向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部地区的环路，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

0: 园，西五环的衙门口桥的双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承高速进京望河桥到太阳宫桥，京藏高速的出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新高速的进京西二旗到上地，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郭庄子，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

0: 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那还得再精进精进。
1: 对，
0: 我自个儿套个十分钟怎么也能套进去了。
1: 是啊，给他一些时间吧。
0: 嗯嗯嗯，行，那接下来呢，咱们聊话题的同时呢，连线一下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强。这时候啊，小强已经在瀛台翠广电甄选的直播间了啊。上午小强给咱们带来了特别好的这个旅行的线路，下午看看有什么样的新线路吗？小强你好。
2: 嗯，
1: 你好。
2: 这个大家今天我在今天在瀛台翠成都总部的最后一场直播，也是最后两个小时了。今天晚上8点我就要去双流机场赶飞机。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明天早上我要直播一路畅通啊。明天早上是谁？你们俩上吗？明天早上好像是我跟高哥是吧？
1: 对，明天我是编辑。
0: 嗯，
1: 明天见。
2: 好，明天雨佩是编辑。我跟你说，甘雨佩，你回去你好好请我吃饭
1: 啊。
2: 因为这一次我们从今天早上的时候不跟你们连线吗？是越南对吧？南越从这个。

0: 昨天早上大家非常喜欢的4980包含往返机票的国庆跟中秋节都可以出行的新疆我搭了泰，就是喀纳斯彩色喀纳斯，现在这个黄金季节只有20天窗口期，今天晚上8点之前做一波返场，因为昨天其实已经卖的非常多了，今天晚上8点下播之前有一波返场。如果你说我想现在就要出行，因为现在机票比较便宜，所以建议大家呢去看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就不包含机票的两款产品，也是包括新疆还有胡杨林，您买完之后呢自己再去买张机票，这个时候你可以错峰出行，相当划算。大家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然后会弹出一个海报，海报上一个二维码，咱长按图片识别这个二维码进到我们这个赢财税广电甄选直播间。今天呢是把过去这48小时连续4场的大家最喜欢的最热的福利最顶的这些产品给大家做一个限时返场，就到今天晚上8点钟，也欢迎大家来直播间监督一下今天晚上8点我到底下不下播，和下播以后500的惊喜福利还有没有啊？如果这次我今儿下播以后500福利还有，下次我就不来了，好吧？这就是给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家人们专属的福利，所以大家现在回复旅游，扫描二维码进到我们直播间就可以抢福利，进手速了。
1: 好嘞，好，这么多的福利啊，大家可以回复旅游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看看小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越南旅游线路啊。
2: 嗯，
1: 这个鸣笛也把这个海报发来了啊，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连线。
0: 哎，谢谢鸣笛，谢谢鸣笛。
1: 对，稍后也会继续连线小强，看看这个这个现在还剩几单，这确实可能这个数量都是有限的，大家是先到先得，抓紧了。那咱一会儿见，小强。
0: 张雨佩，你明天早上给我买个早点吧。
1: 我连咖啡带早点一块备齐了，行吧？
0: 我们交管局有早点10块钱一份，不用你谢。再见，
1: 一会儿见啊！
2: 说的我明天都想上班了。来嘛，咱们接着小强这个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同时今天还有好物有推荐给大家。
1: 嗯，
2: 这是雨佩前两天给咱们去溯源的，
1: 对不对？对，
2: 大家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两个字，
1: 嗯，
2: 或者是大闸蟹三个字都可以给大家推荐的。今天好物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4公4母，只要299。
1: 哎，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是我亲自到这个阳澄湖原产地给大家进行溯源了。阳澄湖是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那您可以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或者北京交通广播。

0: 那就是吃点横的，对吧？直接咱们上999元的这个蟹王卡，
1: 对，
0: 6两这个公蟹，4两母蟹，这龟哥拿出去，这懂行的一看就不简单呀，
1: 多有面儿是吧？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

0: 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0: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在洗车方面，明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大家清洗车辆。预报编辑燕如，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18:03，一路畅通正在继续。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有一个路况啊，奋斗者同步的在京开高速北向南进京东南四环方向匝道大客车和小轿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路段呢是暂时不能通行，感谢您的路况提示。
1: 今天晚上咱们聊一个和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话题，当家政遇上智能，居家照护会改变什么？可以说说现在您的使用的感受，也可以说说您的期待。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聊一聊。另外北京时间 APP 有一路畅通的大脸版的直播，您看看。
0: 嗯，
1: 我们俩脸都挺大的在里边啊，
0: 也挺白也挺嫩啊。这个说到感受啊，带着孩子去运动，说上周六早上起来听完你们的节目，说这买家电有补贴呀，就订了擦玻璃机器人。
1: 那怎么着，用上没有？上周确实我们说这个来着，
0: 是吧？周日就到货了，已经用上了。
1: 哦，
0: 擦得干干净净的，真不错。
1: 哎，瞧这意思，您家也不是高层，用的就非常的放心，是吧？
0: 看着我估计像就二层左右。
1: 这反正用过的朋友，那天有听众就形容说是玻璃擦完之后，外面的风景都跟油画一样。
0: 哎呦，突然发现自己家门口原来那么美，
1: 尤其像今儿这天儿。下过雨之后啊，蓝天白云再加上有点晚霞，哎呦，甭提多好看了，是吧？
0: 有了这之后，您就不用担心非得到过年那儿再擦了，这个就平时习惯性的，对吧？逢个半个月一个月的擦一回也挺好。
1: 说外头有点灰有点土，刚下完雨啊，有什么小飞虫什么的，拿出来擦上一擦，
0: 对
1: 对吧？不用下那么大决心了，可能是。
0: 主要是能给您节省些时间。安安说了，我认为入手最值得的机器人还得是扫地机器人。我妈就曾经问我为什么问我为什么不买手持倒地的那种一体机，说那个拖得干净啊，说我都懒得拖地了，我还在乎它干不干净呢。不过扫地机器人啊也是可以了，但是希望以后能够更智能，识别的更准确，还能叠衣服晾衣服收拾桌子什么的。看来是真不爱做家务
1: 啊。扫地的同时还能把衣服给晾好还叠好，那得是这个，我觉得是多功能的那种。
0: 那肯定啊。
1: 但是你现在难以解决的就是什么，比如说用那种吸尘器，先吸一遍，吸的是真干净。
0: 对，
1: 那个拖地这个手持的那种拖地一体机是吧，扫地拖地一体机，它可能没有那个吸的特别那么干净。
0: 对，
1: 但是呢它过一遍水，对吧？
0: 就是你觉得吧，这两个缺一不可，吸尘器你也得买，但是这扫地机啊你也得买。
1: 我现在是什么呢，就平时可能用那个吸拖一体的那个过一遍
0: 啊
1: 就行。
0: 哦，
1: 但是呢比如说家里没人，我想大扫除的时候，我就先这个就说地板这块啊，我就先拿吸尘器吸一遍。
0: 哦，
1: 而且我买的吸尘器它带那种夜光的形式，你这屋里越暗它越能看见那些灰尘。
0: 哦，
1: 然后吸完之后特别治愈，你知道吧？吸完之后我再头蹲步擦两遍，擦两遍啊，
0: 然后擦完孩子回来了，
1: 擦完回来之后啊，就回来没关系啊，
0: 回来就是为了迎接你回家。
1: 回来我得嘱咐他一句，地滑，干太干净了，
0: 对，
1: 别滑倒了，对，
0: 那没办法，就孩子嘛，孩子为大嘛，
1: 对，是。
0: 家政遇上智能，居家照护会变成什么？那么今天晚间大家是回复大闸蟹啊，目前呢咱们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闸蟹回弹可能是有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当中啊，大家呢现在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两个字儿或者大闸蟹三个字儿，那处理完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啊。
1: 大家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或者大闸蟹有好物推荐给大家啊。
0: 对，
1: 这位授权用户说，一说大闸蟹感觉就快过节了啊，提前买点蟹卡给爸妈寄过去，给您点赞啊，这份孝心真的是值得学习。
0: 是聊这个话题，冰镇西瓜加加热说了，说宠物的智能设备啊确实能减少很多我的工作量，什么智能猫砂盆啊喂食器饮水机完全解放了我，以前前一天很多次的工作现在一周一次足矣。我再给您加一个我现在也买了一个这个烘干箱。烘干箱的感觉特别好，它里面有一什么模式叫做空气沐浴模式。就比如说你给小猫梳完之后它还有些杂毛也会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呢可能会进到您的这个沙发上床上衣服上嘛。
1: 就是那个外边宠物店给小猫洗完之后搁那箱子里吗？
0: 就是烘干箱，
1: 就是烘干的。
0: 但是呢它有一功能是空气沐浴，它能把

0: 来伸进去试了是吧？
1: 您、哎、怎么知道、
0: 啊？真的假的？
1: 我伸进去感受了一下。
0: 哦，
1: 我还我有点，我当时可能是不是做广播的原因，我感觉没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
1: 儿、哦，我觉得还可以再大点
0: 啊、
1: 哦。后来呢，我就给猫放进去了。
0: 啊、
1: 哎，猫还行
0: 啊。
1: 人家甚至后来只要一洗完澡，只要一梳完毛，人家就跑到门口来说敲两下、
0: 哦。那看来挺舒服的，
1: 麻利的开门
0: 啊、哦。
1: 后来我们家狗一看猫这样，它也不乐意了，它、
0: 哦、
1: 也争先恐后的想。

0: 你看现在这个家里有需要的地方，就会未来有这种智能的 AI 的，是吧？这些甚至是具身智能机器人会出现在你身边。
1: 对，
0: 嗯，
1: 所以您看，当下这人工智能啊，不仅是更多的参与到家政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在深度融入家政服务的全链条，数字化、双向赋能，订单处理也会更高效。

0: 看中的就是经纪人就是给予匹配阿姨的速度，因为家里也是一直用阿姨嘛，确实是现在就是像经纪人这边匹配的阿姨的速度是比以前要快一些。
1: 从事家政服务行业三年多的姚清华则表示，随着越来越多有医护、育儿等专业背景的人员进入到家政行业，要让自己能被尽快看见，特色鲜明的简历就非常重要。
2: 让这个 AI 帮我们去写，十分的便捷、快速。
1: 针对家政从业者简历制作困难的痛点，今年一些家政服务平台上线了 AI 帮写简历的功能，大大提高了家政员们的求职效率。而对于家政经纪人来说， AI 也简化了他们的工作流程。
2: 之前找阿姨呢，是我们点开后台一个一个的去进行沟通，沟通完了再筛选她能不能接这个工作。现在呢

0: 都用上了 AI 之后，以后分配的时候也会更加智能了。
1: 家政从业人员也是啊，我是刚才就听着这录音，我就想，比如下次啊，我在请这阿姨上门打扫的时候，
0: 赵大姐
1: 啊，赵大姐啊，赵大姐，我给提点要求，我说明天我想擦窗户，赵大姐是不是就带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擦。

在我们的时光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

0: 展览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来看一看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的全新升级版。这是讲的老胡同里闹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搞笑事儿啊，北方姑娘若男是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的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的爸爸思想比较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结果呢，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的巧合呀、误会呀、扎堆儿，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正在继续。那么杨洋饰演老爸，佳佳饰演若雪，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那么目前呢，您可以有这么几个购票的方式啊，您可以登录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话剧，也可以登录大麦或者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售票的情况，查看剧目的信息，进行优惠购票。
1: 好，说回咱们今天晚间的话题啊，遇上这个家政，遇上智能，居家照护会改变些什么？说说您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家居家生活里边的一些方便啊与不方便，也可以来说说未来的期待都可以。
0: 半称心说了，很多年前啊就买过那种擦玻璃神器，是内外两块擦板，靠吸力，磁吸的吸力吸住的那种。这最大的缺点啊，就是你总得下楼去捡。
1: 嗨，
0: 就说这个缺点，
1: 危险
0: 就是容易掉，容易危险。不过他说了，幸好啊住在二楼。说现在要住高层的话，掉下去确实会高空坠物啊，想想就危险。说不知道现在的擦玻璃机器人怎么样了？
1: 您那个应该是最原始的那个所谓的擦玻璃神器。
0: 哦，对，
1: 那个看了无数这个从楼上掉下去的那视频啊。你别说碰着人了，你碰着花花草草也不行啊，是吧？
0: 是，
1: 对啊，这个现在应该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了，现在可能更智能一些。你看宁心发了这个图片配文字啊，去年冬天买的擦玻璃机器人很不错，擦得比较干净，而且对于我这种这个自建房非常合适，窗户多，自己擦太费劲，有了这个擦玻璃机器人太友好了。
0: 所以生活当中啊，很多的东西也不能以您第一次使用的体验为主，有的时候它也在进化，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比如隔三差五的咱们去店里头体验体验，了解了解现在有什么样的全新的升级啊。
1: 而且我真的期待比如说那些家政服务的公司啊，让我们在网上比如选这个家政服务打扫卫生的阿姨的同时呢，能不能多几个勾选，比如叫擦玻璃，您就别让那阿姨站在这个窗台上，
0: 对，
1: 是吧，里里外外够着那么擦了，也给配上这些已经经过大家验证过的这些智能产品。
0: 对，实在不行，您在这个配赵姨的同时再配个赵大爷，对吧，咱一块儿来，对吧，因为有的活儿你会发现可能做保洁
1: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对呀，女士偏多，但是像一些比较危险的活儿，可能男士确实在体力方面是有些优势的，
1: 或者就是让咱们多几个勾选带点这种人工智能设备，
0: 没错
1: 也行。

年底，北京市民政局、市商务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家政加养老服务模式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家政企业进入专业养老服务商库，那么鼓励家政企业与养老服务机构合作，为居家老人

0: 直播间等您到八点钟之前，在我们直播间，不管是去云南，是去越南的，还是去新疆的，包机票的、不包机票的，所有的我们的链接，今天我八点前在这个直播间都有500块钱的这样直接减免的一个优惠。我八点下直播之后，这个优惠就没有了。所以呢，辛苦大家今天晚上务必八点钟之前，如果要跟我们一块去越南去感受南中国海， 去感受南中国海，去在直播间里面用一个跟团游的性价比高性价比的价格去感受像Club Med一样的这样一价全包的海边度假服务的，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去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呢会自动回弹一个海报，海报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咱们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就可以下单，也可以抢福袋了。今天我们福袋给大家发的都是新疆的雪梨啊、软籽石榴啊什么这些的哈，都是新意，但最主要就是大家本身就非常有性价比的这个旅游产品，不管是去 越南的还是去新疆，去新疆全年20天观赏期的全国天花板的秋景，新疆的海林喀纳斯，现在已经开始马上进入黄金旺季了。现在在直播间同样也是用这个非旺季的价格锁定旺季的席位， 同时包含机票，而且八点钟之前，我下播之前，在这个直播间还有500块钱的惊喜福利，大家希望一定能够接住这破天的富贵。刚才我开玩笑说，因为人民币和越南盾是1块钱顶3000块钱，所以今天直播间给大家送的这500块钱啊，相当于200万越南盾，大家拿去随便花，好不好？破天的富贵，大家一定要接住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然后就进直播间。 就是在视频号，北京交通广播视频号里面看直播的看不到链接，因为我们关没的这个视频号不能挂链接。同样的，也是点击头像在私信里面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看到海报扫二维码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接住这破天的富贵啊，家人们！
1: 好嘞，这个因为马上到9月10月这个文旅季了嘛，大家出去玩的热度比较高，有这么好的价格，刚才小强也说了，八点前啊，大家这个在路上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抓紧时间回复，过了八点就没这福利了。
2: 辛苦各位，辛苦各位啊！
1: 好嘞，行，那咱们北京见啊。
3: 好好，北京，明天见，明天见。
1: 说说这暑期暑假结束了，但是仔细想想后边是吧，又有这个啊8月节。 是吧，又有这个国庆节，
3: 是
1: 这个假期又得释放一大票的这个旅游的这种热度，对吧？
3: 没错没错啊。那今天呢，我觉得出去玩之前是不是得把家里收拾好呢，对吧？家政遇上智能，居家照护，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啊。来说一说您用过哪些智能的居家好物，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接下来进入到半点信息时段，一会儿回来。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

0: 论坛媒体通气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据介绍，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将以更成熟的姿态、更开放的胸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1: 昨天，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首场宣讲活动在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举办，标志着系列宣讲活动正式启动。未来两个月里，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讲述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共上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
0: 近日，北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在长渠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居民呢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的完成体质筛查、风险评估、运动干预，生成专属的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电子档案，享受全周期一体融合的健康管理服务。
1: 自9月8号起，为了配合北京二环主路健康工程夜间施工，北京公交集团对18条公交线路采取夜间绕行甩站或者是停驶的措施，其中9路、21路等多条线路在特定时间段甩站，44路等末车时间提前，夜20路双方向停驶，请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交通运输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征求意见稿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和公路可持续发展需要，采用打补丁、小切口的方式进行修改完善。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的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要求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完善防筛诊治康全的链条服务，以及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
1: 今天，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举办。据了解，截止到2025年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今天晚间呢聊聊智能家政啊。家政遇上智能，您在居家照护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呢？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1: 这个红红说，今儿天儿不错，下班了，哎，拍的是咱们建外大街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啊，建国门办公区，和赛特购物中心，
0: 哎，
1: 这是不是就在咱们台旁边？
0: 是
1: 上班，咱街坊这属于哈、啊。
0: 哎，这天儿确实是不错，但是呢，今天晚间啊，这事故路。

0: 岁以上的老老人超过了60万，失能失智的老人近30万，他们正是居家照护最刚性的需求群体，
1: 嗯，
0: 也是咱们刚才说那政策里提到的人机协同模式最需要服务的对象。这真没毛病，我真的希望如果人工智能发展这个越来越快越来越好，先用到老人的照顾上吧。
1: 嗯嗯，其实老龄化加深意味着一个家庭可能越来越多的要面对更多的多重责任，
0: 嗯，
1: 上面呢有逐渐需要照料的老人，下面还有孩子呀，中间成年人咱们还得上班，
0: 嗯，
1: 很多家庭真正的困难不是不愿意照顾，而是不能
0: 没时间，对吧？
1: 没错，24小时的守在身边确实太难了，
0: 嗯，
1: 所以智能设备首先解决的不是替代亲情，而是填补时间和空间上的空白。
0: 今天就来聊一聊家政遇上智能，居家照护会改变什么，
1: 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一看我们的大连版视频直播。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5: 18:47，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

0: 路国贸桥的双方向，通惠河北路四惠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18:48，一路畅通正在继续。问候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2: 今天晚上最后一小时段，我是郭伟。
1: 家政遇上智能，居家照护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分享分享您所用的智能的居家设备。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2: 今天好多听众朋友提出了自己这个关于居家智能这方面的一些畅想，但有些啊，它真的不是未来的概念了。尤其是对于一些啊这种适老式的这种发展，在2025年，有媒体曾经进行养老大调研，报道北京部分社区已经在居家老人家庭当中应用了毫米波雷达监测仪、电子血压仪、智慧屏、智能监测床垫等设备已经用上了。
1: 这个报道中啊，毫米波雷达可以在老人不需要佩戴设备的情况下记录睡眠、呼吸、心率等等这些信息，那么相关数据呢，也可以通过后台进行查看。
2: 这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呀！
2: 我们不用带着，就舒服多了。睡觉的时候，
1: 对，
2: 你比如说我现在这手表，我这电子手表已经很长时间了啊。我现在就不太敢带着它睡觉，监测睡眠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心动本来就过缓，我只要心动，心跳一到40下以下，它就提醒我。
1: 哎，醒醒，
2: 他就给我叫醒

0: 现在的时候，姥爷姥爷现在的时候，这个我姥爷就有一个本儿
1: 哦，
0: 手写血压每天量几次
1: 啊，对对对，
0: 自己量也给姥姥量，
1: 是
0: 有那么几个本儿。
1: 嗯，
0: 现在真的不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得记录啊。
0: 嗯嗯，这类的技术有一个非常适合老年人特点，
1: 嗯，
0: 无感，
1: 哎，
0: 这太重要了，对吧？年轻人习惯每天戴手环，打开 APP 输入数据，但对于一些高龄老人来说，多一步操作都成为门槛，所以真正适老的智能设备未必是功能越多越好，而是最好做到老人不用学，他自己工作，
1: 哎，
0: 老人不用记，他主动提醒，
1: 嗯，
0: 老人遇到危险，他能及时把信息告诉别人，
1: 哎，
0: 有这么几点我觉得赶紧上市就
1: 太关键了，
0: 知道吧？
1: 因为现在很多设备啊，一出厂打着就是什么，你得先自适应一下，你得适应适应我这个产品。
0: 是，
1: 但其实呢，对于老人来说，最好的产品就是什么呢？不需要自适应，
0: 对，
1: 一看就能懂，
0: 就俩字，无感，
1: 无感。
0: 对，
1: 哎，嗯。所以啊，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智能机器人也正在从实验室啊走入真实的生活场景，已经来到我们身边，嗯，可以说是未来已来。
0: 嗯，这个多部门也是联合这个出台了关于这个适老化的这个智能的设计的一些政策，包括有一些场景应用的试点，嗯，明确面向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场景，围绕失能失智照护、情感陪护、健康促进、智慧环境、日常生活辅助等方向推动机器人的应用。
1: 哎，政策也特别提出，目的之一就是缓解家庭养老照护的压力，弥补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人力的缺口啊。
0: 嗯，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为什么我们对老人的这个关注关照这么的重要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知识啊，
0: 嗯，
1: 也给大家，比如说在这方面有空白的朋友补充补充。
0: 嗯，
1: 咱就说老人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跌倒。那跌倒到底？

0: 呢。
1: 哦，他们也这分辈儿呢。哦，
0: 对，如今在客厅里转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其技术渊源可以追溯到这个军工与太空探索的领域。
1: 哦，
0: 早期研发这个排爆机器人，太空监测器的这个技术公司，后来把这个传感器、路径规划等技术带进了家用清洁领域。
1: 哦，
0: 你们家那天天钻沙发底下那小圆饼算得上退役特种兵，我跟你说吧，真的，
1: 这技术没准人家上过月球，上过土星，
0: 对，保不齐啊。
1: 那另外呢，这个家政服务员啊，现在也有这种分级体检。商务部也是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建立了家政服务员分类体检制度。体检标准呢，按照严格程度由低到高分，一般分为家政服务员、居家家政服务员、养老照护服务员和母婴照护服务员四个等级，照顾谁就按照谁的等级把关健康。
0: 最近其实咱们一路畅通节目也聊了不少关于这个人工智能。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7: 北京时间19:0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通快速高碑店桥西的出城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关注一下北部环路，北二环的东向西东直门北桥到德胜门桥的这个路段，然后在西向东方向鼓楼大街到雍和宫，北三环西向东方向马甸二桥到和平西桥，北四环的东向西安慧桥到至新桥，北五环的东向西广顺桥到顾家庄桥以及奥林西桥到上清桥，西向东方向红山桥到建亭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然后在万泉河路西苑桥的南向北，富士路定慧桥双方向，莲石东路莲玉桥的西向东，蔡虎营南路双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双方向，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都是车流集中。来更新一下东部环路啊，目前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的双方向，东五环小江

0: 高亭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平房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最后来关注一下地安门周边车流集中的路段，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的南向北，鼓楼西大街东段的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交道口南大街的南向北，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地安门西大街也是东向西，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以晴为主，最低气温16摄氏度，体感偏凉。晚上出行的朋友建议您多穿一件薄外套。未来三天好，晴空模式也会再度返场，白天最高气温也会逐步回升，但是昼夜温差明显，早晚凉意显著。另外，目前夏秋季节花粉浓度正处于高峰期，容易过敏的朋友外出请佩戴口罩，并且做好健康防护。来关注具体预报，8号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9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燕如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魏建明。魏公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
3: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这个气温还会有反复吗？还会有这种升温的这种大的趋势吗？
4: 好嘞。应该说未来几天的天气呢比较简单，变化不是很大。今天夜间呢

0: 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逐步回升啊，像是明天最高气温25度，后天27度，那么周五到周日呢基本是维持在28、29度的这个样子，夜间的最低气温变化不是很大，在14、15度的样子。总体看未来几天天气都不错，适宜出行，但是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呢紫外线比较强烈，还需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凉的，所以您早出晚归的话要注意添加一件外套。另外呢目前北京正处在这个夏秋季花粉浓度这个高峰期，所以易敏人群一定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怎么样朋友们，今天这场小雨下完，这一早一晚是不是还挺有劲儿的？
0: 哎呦，有多少朋友特别喜欢现在北京的这个温度，现在北京的这个天气，天高云淡，而且特别适合穿搭
1: 啊！对对，
0: 对吧？
1: 确实要多穿一件，搭个外套。
0: 对，夏天你就穿一件，它体现不出您这个搭配的这个能力。但是您多一件外套，它就有这个穿搭更多的可能性了。
1: 对，其实很多朋友很敏感哈，说进入立秋之后，瞬间感觉北京湿度下去了，然后开始觉得有风啊，起来了那种早晚干爽的状态。
0: 没错。
1: 然后一过白露之后，大家立刻就觉得说这个寒意和凉气上来了，
0: 温度更下一层楼。
1: 对对对哈，这个其实哈，除了节气。气上我们通过这种人文的形式把它这个规律记录下来之后，我们其实还会有一些体感上的直观感受。
0: 是，
1: 比方说大家也会想说，为什么老说秋高气爽，现在到了秋天了吗？为什么在夏秋之交的时候我们就能明显感觉到这种气温气候的这种变化，能如此之直观。
0: 嗯，然后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现在像北京这么美好的天气
1: 啊，
0: 它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1: 就为什么北京的秋天哈，或者进入秋天整个这个阶段，它都能称为北京最美好的天气？这个美好是怎么来的？
0: 今年夏天，很多朋友生活当中的关键词就是天气预报，看看这雨什么时候下。
1: 对，对
0: 为什么？真的好像一到立秋之后，结合刚刚王哥说的，这个湿度下来了，好像雨也不太下了。因为现在就昨天气象专家提到了，今天可能有降雨的天气，但其实下的也没有特别大。
1: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哈来抬头看看天。话说秋高气爽，今天邀请到了我们一位全新的聚会伙伴，非常厉害的一位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读博士张梦月，欢迎小张老师做客聚会。
0: 欢迎小张老师。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时光聚会节目。
1: 哎，欢迎小张老师哈，来欢迎各位伙伴也和我们小张老师一起来聊聊天吧。关于最近北京的天气气候的变化，你有什么好奇的哈？欢迎大家随时互动，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0: 哎，首先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近日，2026当代国际。

0: 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在中央歌剧院正式启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多部国内外经典作品将在北京的多家剧场轮番上演，多彩的戏剧活动将融入市民生活，营造全城有戏、全民共享的城市人文氛围。
1: 近日，北京公交一路正式戏研至首钢园，大一路首钢园主题车票同步亮相。主题车票以国风沙盘长卷为开篇，会有首钢三高炉、首钢大桥、大跳台、功碑阁等地标，四季变换各成一景，形成系列主题套票。此次主题车票在一路戏研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方式领取，乘客可以随机获得春夏秋冬其中任意一款。
0: 北京时间9月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在首盘克服了0-5落后，连胜7局，完成了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了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了女单的8强。此役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生涯3度晋级美网女单8强，追平了个人美网单打的最佳成绩。接下来他将对阵大阪直美与莱巴金娜之间的胜者。以上资讯来自京。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儿的聚会哈。今儿咱们是解惑局，也算是解闷局，跟大家一起话说秋高气爽，
1: 哎，又有知识又有趣的。

0: 咱们北半球，在咱们北京啊，这个进度大概是个什么状态？
1: 就大真的像翻书、翻页、翻篇儿一样，立秋一过，这篇过去，
0: 翻篇了吗？
1: 秋天。
2: 现在其实在气象意义上来讲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入秋。那大家说这个立秋之后啊、从这个八月上旬呢开始，这个温度突然下降、然后大家体会到了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啊、其实呢，
0: 来，没事，你说你的。
2: 其实这个呢，是因为这个在立秋前后的时候呢，刚好呢北方有一股冷空气南下，影响到了我们北京地区，所以说呢我们感受到了一股凉意嘛啊。这个时候呢刚好我们有一个系统呢，它叫做这个副热带高压。然后副热带高压呢，它是一个啊、这个样子，气流呢这个样子去旋转的一个
0: C 型弧形拐着弯的
2: 啊，这个样子去旋转的一个这个顺时针旋转的这么一个系统、那它呢是控制区域呢是干热天气为主。那这个系统有什么特点呢？它的这个西侧、西南侧呀，它可以把这个海上的这个季风啊、辅助海上的季风呢，把海上的水汽去输送到我们陆地上
0: 啊，它能带水上来。
2: 是的，是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啊，我们大陆呢是受到这个暖湿气流的影响呢，就比较的暖嘛。再加上这个太阳直射点呢，它夏天的时候是接近这个北半球的嘛，是在北半球附近的。所以说这个大陆呢，它本身它啊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就比较的多，
0: 确实是晒着呢，
2: 对，相当于它接收到的能量就多啊，所以呢，我们夏天的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的闷热嘛，加上这个暖湿气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啊。那为什么说这个立秋前后的时候呢突然变得感觉一下子就凉爽了、是因为这个立秋前的时候呢刚好经历了几天这个高温天气，温度呢达到了这个35-36摄氏度的样子、也比较的闷热。但是呢这个立秋前后的时候刚好刚刚说到有一股冷空气呢它从北方下来了，所以这个冷空气呢跟这个暖湿气流呢它撞到一起就会形成了降雨、这个降雨呢它本身产生了这个阴雨天气嘛，云彩呢它也会把一部分的太阳光就给挡走了、所以说呢有一部分太阳光就到不到地面上，所以呢也产生了一定的降温的效果、对，再加上这个水汽呢它这个水降落到地面上呢它还会蒸发，那蒸发它会吸收热量，所以说呢这个整体温度呢也会降低，但是主要啊还是因为这个北方来的这一股冷空气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这个暖空气呢变成了冷空气了，这个地方呢完成了一次这个暖到冷的一个置换，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立秋之后呢感觉到了几天的凉意。但是呢立秋这个是一个24节气里面的一个节气嘛、但是呢它跟我们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秋天
0: 啊。就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是有自己的标准、
2: 它的标准呢是这个连续五天我们监测到的平均的气温连续五天，并且它还是这个滑动平均的气温。
0: 什么叫滑动平均？什么叫连续五天？好理解，这个平均也好理解，滑动平均是什么？
2: 比如说我们计算一下这个今天嘛这个比如说今天是八号吧，八号的这个滑动平均的气温呢是取八号、七号、六号、五号、四号这五天的日平均气温，你再去给它求一个平均这个呢叫做滑动平均的这个气温，
1: 就是八号往前倒五天，然后是你八号的滑动平均气温。
2: 对，然后呢还要连续五天计算出来的这个平均气温呢都要小于等于22摄氏度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现在我们的温度条件呢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0: 因为刚才刚报的天气嘛，咱们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
2: 对，但是过几天呢

0: 的这个平均的话是9月13号前后。
1: 哦，那今年其实还是有点晚，就是我入秋入的晚呢。
0: 对，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近几年吧，23年、24年，包括22年呢，它入秋的时间都是偏晚的，基本。

0: 是什么一秒入秋一箭入秋，其实只是感受到了两天两三天的凉爽，但是后面呢就立马又升温了。
1: 它有一定的偶然性。
0: 对
1: 对。
2: 对啊，可以
1: 通透。好，这个咱第一个关于夏天到秋天这件事情的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成因咱们说明白了，咱说说为什么北京的秋天那么美啊。
2: 对，就是大家觉得说北京的秋天含金量特别高，小张老师你自己从体感上是怎么理解这个秋天的含金量，然后从专业角度上又怎么解读大家觉得秋天北京秋天的含金量很高的呢？
0: 好，那这个北京呢，我们说秋天经常用这个秋高气爽来形容啊。那秋天为什么说会产生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啊？
2: 那个高是怎么回事？那个爽又是怎么回事？
0: 对，首先呢，这个秋高，其实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又暖又湿的，然后这个云彩会比较多嘛？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是这个受到这个暖湿气流的影响啊。那到夏秋之间转换的这个过程呢，是北方的这个干冷空气过来要控制拿到这个主导权的过程，所以主要影响的呢是慢慢的是向干冷空气去转换的。所以说呢，这个干冷空气它有一个特点呢，是它里面是大范围的这个下沉运动，也就是空气流呢从上往下去运动。那这个过程呢，它有一个特点，它会抑制云层的发展，也就是云量会变少，所以云少了之后呢，我们看到的天空呢就会显得非常的高远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秋高的一个成因
2: 啊，就是不会产出那么多云彩出现了。
0: 对对对，
2: 把天空腾出来了。
0: 对，水汽量呢也会变少了嘛。那这个冷空气下来之后呢，这个干冷空气它还会有一个对于这个整个大气的一个清扫的效果，就是它这个气流呢会这个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包括是这个水汽含量呢也变少了，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空气中的能见度变高了
2: 啊，
0: 并且呢这水汽少了，那个颗粒物也少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
1: 爽
2: 啊。所以就是可能从现在开始的北京到未来一段时间里，大家会在这个生活气象指数当中高频次的听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
0: 对对对，
2: 现在应该就是一个相当高概率的时段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2: 珍惜呀朋友们。
1: 我觉得现在我能更好的享受这个秋天的美好了，听懂这科学知识了，
2: 对吧？这一出屋到这个户外的状态之下，接下来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大家应该就猛猛的，我就可能是都不止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吧。这种秋高气爽在北京，根据以往的观察大概能持续多长时间？
0: 这种秋高气爽的天气呢，其实我们形容的是秋天嘛，但是现在呢其实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入秋，
2: 但它已经有那种意思了，
0: 但已经有这种感觉了，所以这是这个秋天到来之前的这种凉意嘛。所以其实入秋之后呢，我们还能够感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秋高气爽的天气，包括像北京不是十月份十一月份的时候，小胡同啦路边啦都会非常的好看，
1: 那落叶特别漂亮。
0: 对，
1: 对，
0: 落叶很好看，所以就很多人出去这个 CityWalk 啦什么的啊，所以就是秋天呢是很好的这个出行的天气嘛。所以如果是把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呢一直算到这个我们入冬之前整个秋季的话，应该还能够持续到这个一个月多一个半月的样子。
2: 哇，真不错，现在才9月8号，大把的时间造作啊。
1: 一听说还剩一个半月的时间，可能有朋友就说哎呀北京的秋天比较短，但是活在当下，我们要享受。我一说短，你这个表情就变了。享受现在，对吧？吃完饭，现在就出门溜达溜达。
2: 前面不说吗？来呀，造作啊！
1: 来吧，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关于最近北京的这个天气的变化，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好奇，都可以参与咱们今天的互动聊天啊！咱们听一首歌，《如果云知道》，来自许茹芸。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3: 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着重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杜家坎到赵新店，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北桥，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清河小营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0: 赛哈，就是有比赛的，就无论是您参赛啊还是您观赛啊，应该是会给您带来这个中秋不一样的燃情感受的，应该会特别的好玩。因为这一次我们打造这个玩车专区也是非常的用心，诚意满满哈。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门票价格呢是原价99，现在是早鸟发售期，早鸟的价格直减60啊，直接就降60，现在是限时39块钱，不用怀疑，就是等到临近的时候，中秋之前临近那几天，价格一定会恢复原价。所以呢，欢迎大家现在来抢票哈，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关键词回复玩车，然后如果您买多日的联票，比方小朋友带小朋友来就特别好玩，第一天看好玩，第二天还想来，因为这个我们也跟这个行业内之前交流过，就有一些感兴趣的朋友那恨不得住那儿哈、所以就是伙伴们，如果要是您觉得说这个很感兴趣，您也可以试试联票哈。这应该是带小朋友来玩，或者说您自己平常对于这种速度竞赛有对抗感的这种这个
1: 玩法模式，
0: 对感兴趣，或者说是在您的兴趣点上的话，那么这一次在咱们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顺义馆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您一定要来，不仅有车，还有文化哈。无论是改装，您爱改装的，爱越野的，喜欢机车的，还是喜欢老爷车复古的，都能在这里找到您最爱那一款。日期呢是9月24号到27号，24、25、26、27，一共是4天的时间。然后呢，早鸟票现在是39元。购票方式，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玩车，直接可以抢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听 FM 聊天室屏幕下方小黄车啊，也可以直接下单。
1: 您可以试一试在咱们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里下单，跟交通广播的那个公众号的这个触达的方式还不太一样。
0: 反正就是您喜欢哪个方面，您在哪儿下单都行啊，就是在这一次的会展中心的顺义馆，中秋这几天给大家找点好玩的，真的会很好玩，我们在现场等着大家啊。
1: 在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他就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现在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等待着各位。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登录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着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好东西大家都识货，昨天咱说那个永里记的大闸蟹，跟大家分享这个蟹卡，首先品质过硬，其次价格很香，自然大家会非常青睐。咱再说一天呗，今天
0: 哎，这个四公四母的这组套餐哈，公蟹3.2，母蟹2.2两的，四公四母299元，然后呢3.5两公蟹，2.5两母蟹，加红酒卡一张的这个套餐哈，只要399元。这红酒卡是可以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的啊，
1: 那太美了，真的。
0: 对，就等于是您这里边应该是四公四母8只螃蟹加2瓶红酒嘛，然后呢，499元价格，您就可以拿到4两公蟹、3两的母蟹加红酒卡，您要是想吃5两的公蟹、3.5两的母蟹，再加2瓶红酒，那就是899元。
1: 是，
0: 还有至尊版本，就是一步到位，直接到顶了，999元，您会拿到6两每只的公蟹和4两的母蟹，三公三母，另外加能兑换2瓶红酒的红酒卡一张，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批红酒而且是在咱们天津港的限量现货，酒已经在天津港等着大家了，
1: 是
0: 送完不再追加。然后呢，这一次是以月中秋的卡螃蟹卡的形式，
1: 蟹卡和酒卡，
0: 对，蟹卡酒卡的形式给大家来发货，因为可能要到9月螃蟹才能上市，反正就是您根据您的这个家里的活动安排周期来安排。
1: 你中秋节提前送蟹，人家没有机会呀，对吧？
0: 不是，可以提前送蟹卡嘛，兑换的时间可以错后嘛。然后这个螃蟹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差不多一直能吃到入冬的哈，秋风起蟹脚才养的。每个套餐里头哈，这个重量规格不一样，然后大家。

0: 天高云淡，小凉爽的风一吹，真是秋高气爽。
1: 哎，真是，你想在咱城区里面，现在这个温度都已经相对来说挺低的了，你要在郊区应该可能得披一件厚一点的外套，当然那个感觉应该跟城市也不太一样。
0: 对哈，不知北说北京的秋天特别是香山，哎呦真的美得有知名度，那时候那西郊线好家伙人多的呀，大家都去抢那个秋天最美好的这种回忆去了啊。
1: 是，还有这位叫8655的朋友问，今天下午5点左右看到了晴空彩虹
0: 啊，
1: 晴空彩虹，
0: 可能还是刚下完雨，大气当中是有水分的哈。露露四月天说，哎，刚才那个王哥在那个吸空气的时候哈，我就想到了现在正在秋季过敏鼻炎的朋友。
1: 哎呦，

0: 希望大家都能平稳的快乐的度过这个秋天啊，
1: 请接受我们诚挚的祝福。
0: 我们这位叫杨木是棵树的朋友问了一个有点专业的问题，请专家来讲一讲今年的那个厄尔尼诺对今年秋冬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后半段还有一个问题，对大气环流有什么影响？
1: 这不是你学弟吧？
0: 这或者这么讲，这么问问这个小张老师，就咱说那个什么厄尔尼诺，前两天那个电视台报道那个超强厄尔尼诺，对咱们正常人的生活会有那种直接的影响吗？如果没有直接的影响的话，它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啊？
2: 直接的影响其实这个是没有的，但是它间接的影响会很多。像厄尔尼诺这种，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它呢？因为这个厄尔尼诺发生呢，它会对于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大气环流，就像刚刚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啊，确实是触及到了很专业的问题，对大气环流呢会产生影响。然后这个大气环流呢，在一步一步的通过这个遥相关的作用呢，去影响到我们这个大陆地区、中国地区啊。那这个厄尔尼诺的产生呢，其实是这个厄尔尼诺的发现啊，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其实并不是气象学家们发现的，而是生活在这个南美洲这个西海岸附近的这个秘鲁和这个厄瓜多尔。

0: 蒸馏呢，它会把这个海洋深层的这个营养物质呢去带到表层，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的鱼类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呢就比较的充足，
1: 上面的鱼能吃到这些好东西，
0: 对对对、哦、所以说呢就形成了这个秘鲁渔场嘛。但是这边的渔民们呢，他发现每隔几年呢就会海温呢就会出现异常的增温，增温之后呢导致这个上升流呢不明显了，所以说呢这个打到的鱼呢就会比较少、
1: 哦、
0: 对，所以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然后定义它呢为厄尔尼诺事件，然后厄尔尼诺呢是西班牙语，所以后来呢科学界发现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呢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大气呢也会有很大的作用，包括对于一些极端天气的产生对于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影响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又沿用了这个厄尔尼诺这个称呼，所以现在呢厄尔尼诺事件它指的是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方的这个海温啊异常增温的现象。
1: 嗯，
0: 而这个异常增温到什么程度我们定义为厄尔尼诺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海温平均海温啊月平均的海温呢它要达到或者说超过0.5摄氏度，并且呢这个升温呢要持续五个月，持续要超过五个月、
1: 哦、
0: 我们定义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啊，确实现在呢监测到的八月份的海温啊已经超过了2.59摄氏度，
1: 刚刚说的是0.5摄氏度，现在2.59摄氏度了啊。
0: 温度呢超过2.5摄氏度，我们就把它称作这个，并且呢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就把它称作是这个超强厄尔尼诺。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确实是非常强的，并且呢还有希望超过这个以往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

0: 球一样啊。那热气球是不是我们从下班的这个热气球就膨胀起来了，里面的热空气被里面的空气被加热之后呢，它就慢慢的体积变大了，哎，慢慢的它就升上去了。所以说呢，热空气它会上升，那这个热空气上升呢，它就带着大量的水汽呢就会到达高空，所以这个水汽呢到高空之后它就会成云致雨，那肯定对这个南美洲西海岸这边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暴雨呢降水的这种天气。这边呢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这边呢是上升气流，而相应的呢这个赤道西太平洋这边呢就会产生下沉气流，因为这边的海温呢会降温，降温之后呢这个冷空气就下沉了这样呢一边上升一边下沉，那再加上低层呢它是从西向东的一条气流，而高层呢是从东向西的一条气流，
1: 正好反过来，因为它是正好是一个顺时针，
0: 对，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垂直方向上的这么一个大气的环流圈那这个呢我们称它为沃克环流。所以说呢这个海洋它跟大气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而这个沃克环流呢它又会通过一些遥相关的作用，包括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呢它通过一些遥相关的作用，也就是这个远距离的影响又会影响到我国的这个天气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的在厄尔尼诺发生年呢它经常会这个冬天呢是比较暖和的对，
1: 冬天的温度没有那么低，
0: 对，是的，但是呢暖冬呢它又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说冷空气的影响，还是会发生一些寒潮天气这种这个一些
1: 冬天该有的样子，
0: 对，是的，只是说整体上呢在气候平均上是这个相对暖的，
2: 平均数据就跟前面那个滑动平均值一样，它一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苛的数据层面上的对比，跟大家的实际体感可能还会有略微差别，因为今天要突然降温冷这么一下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不会被滑动平均掉的，
0: 是的，
2: 我们解答几个听众提问好吗8655说今天下午看到那个晴空彩虹，能给我解释一下彩虹的形成吗？它这个晴空彩虹是这样，这位朋友发这张照片哈，我们平常看的彩虹像一座桥一样搭在天边，它的这个彩虹是半圈一小节倒 U 型在天当间一小圈天当
1: 正常彩虹是架在地上的，但是它相当于是彩虹架在天上，
2: 对，然后是倒的，彩虹怎么形成的
0: 彩虹的形成啊，它这个是跟散射作用、折射作用是相关的。我们之前这个这可能回忆起来一些初高中的知识我们这个三棱镜，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像玻璃一样的这种三棱镜我们如果拿一束这个光呢去照它的话，它经历一次折射再经历一次折射呢，它就会出来一个像彩虹一样的这种从红到紫的这种这个光条所以说呢这个在我们天气中呢也是这样的，像这个空气中的这个小水滴它就能够去发挥出这种像这个三棱镜一样的这种作用
2: 刚下完雨天空当中其实有好多小水滴
0: 的，是的，就是因为水汽的影响，那太阳光呢照射到上面，它发生一些折射和散射呢它就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形成这种这个彩虹，
2: 但是小水滴太阳一照的话都会蒸发呀，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这个彩虹它永远或者势必不可能留太久，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在外面看到彩虹的话就及时的去记录下来，欣赏一下这个彩虹美景。
2: 要不然讲就是说看彩虹这件事很讲究缘分，你看见就看见了，错过了可能就晚那几分钟彩虹就消失了。
0: 是的，
1: 就得平时得时常擦着手机摄像头，对吧？你要是手机摄像头不干净，咱俩拍个照片。
2: 不，眼睛是最厉害的摄像头，把这一刻的美景记录在心里的啊。2875说，为什么昨天开始这天儿一下就凉了，雨就下起来了，就为什么它能那么瞬间的那个感觉就那么直观那么快速，
1: 就一场秋雨就一场凉，
0: 对，这个呢是这刚好这两天呀，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夏天呢是受到这个暖湿

0: 下来到达了我们华北这边，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东北那边的降温现在已经降到，就是这个降温幅度啊，已经超过了10度了，
1: 非常明显，
0: 非常明显。我们这边的降温呢，大概是5到7摄氏度的样子。那刚刚佳明老师提到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2: 没事，您继续，您继续，别佳明老师，您叫我佳明就行了。哎呦我天哪！
0: 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呀，其实是因为这个降水过后呢，这个暖气团主要影响呢转换成了受到北边过来这个冷气团的主要影响，所以说呢降温幅度呢就会比较的明显。那秋季从夏季转换到秋季呢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每一次的这个冷空气的过境呢都会去产生这种降温的天气，但是呢就需要一次次的，不管是强弱的这个冷空气呢一次次的去影响，才会慢慢的呢从夏季真正的去进入到秋季稳定的这个凉爽的状态。
1: 啊，多包裹用户说，嘉宾知识好丰富啊，我听得津津有味儿。
2: 我竟然全听懂了。
1: 开玩笑呢，朋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读博士张梦月，小张老师，重新再念一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在读博士张梦月老师，
2: 而且我听说人家还是硕博连读，那不是开玩笑的。
1: 咱们这节目谈笑有鸿儒，最大的白丁就是我跟佳明。
2: 不是，现在最大的白丁一定是我啊！然后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给大家半分钟的时间，
1: 消化消化，
2: 消化。
3: 有你的时光，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4: 快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哈。
2: 现在看聊天室里很多朋友都在发表自己对于天气的一些疑问。
1: 那个我们的伙伴燕林说，雨水渐收，早晚温差变大了，凉爽舒适，最美的时节要来了。
2: 哎，
1: 露露四月天说，我就希望北京的春天和秋天能再长一些。
2: 不冷也不热，不用开空调，也不需要供暖，
1: 对，
2: 很舒服。
1: Ducky 说啊，中科院的博士啊，怎么听着小声这么清脆呢？听着像是刚毕业大学生呢。
2: 人家这个专业素养在这儿，声音条件在这儿，说的就是好听，讲的也清楚啊。
1: 多包裹用户说，哇，这可不能开玩笑，人真正是实打实的知识储备量啊。
2: 当然了，
1: 思南不知北说，毕竟博士呢，那是知识储备量太大了，那是。
2: 而且我看现在啊，很多朋友就是已经听进去了，
1: 哎，
2: 还展开了一些联想和想象。
1: 你说晚上7、8点钟快睡觉这点儿，突然来了一段就是知识密度这么高、这么有强度的好内容。
2: 对，最后一个问题也来问问小陈老师哈，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寒潮的问题，说什么厄尔尼诺什么容易生寒潮什么的，这个有什么关联，彼此的关联吗？也来解释解释什么是寒潮吧。
0: 好，这个先说个厄尔尼诺呢，它其实是会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气候大背景产生一些影响。
1: 两分钟。
0: 但是说寒潮呢，它是这个大范围的这个冷空气的活动。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像蒙古、西伯利亚这边的高压呀，它其实就是跟寒潮呢相比呢，就是这个强度比较弱。现在我们的强度比较弱，所以它如果强度增强呢足够强之后，并且呢它影响范围足够大的话，那就可以去定义为寒潮事件。那寒潮呢，它需要要求是这个24小时之内啊，降温幅度要达到8摄氏度以上。
2: 哦，
0: 对，或者说呢，48个小时之内呢，达到10摄氏度以上，并且呢，这个气温呢。整体的气温呢要小于4摄氏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寒潮呢主要还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发生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呢温度还比较高，所以现在这个只能叫做是强冷空气的活动过程。但是如果这个冷空气呢它的强度足够强，那它就这个南下之后呢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寒潮天气。
2: 还是劲儿大劲儿小不一样。
1: 对
0: 对对对，
2: 太长知识了。今天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回听咱们今天的聚会啊，
1: 值得回听啊。
2: 好吧，今日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也感谢张梦月小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
1: 希望小张老师以后常来啊，
2: 常联系，
0: 一定一定。
2: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

0: 创信息。
1: 西二环北向南，官园桥到复兴门桥，另外呢，月坛北桥到官园桥南向北都比较拥堵。西北四环四海桥外环方向拥堵，东四环东风北桥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级，洗车指数一，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5: 鸿蒙智行北京玉泉路，旗舰 MPV 尊界 V800、硬派 SUV 享界 G9 均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金秋九月来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盈，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贵宾专线零幺零八七五八二六六零，010-8758-2660。

0: 男生被同学暴力勒索，家长不满判决抗诉被驳回，
1: 因势利导。
0: 不婚男明星为避免高额征税，与同居44年女友完婚。
1: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群里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你也可以到听听 FM 呢，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哎，我说错了哈、啊。
1: 那听听 FM 还怎么下载？都找到了，不用下载了呀。哎呦
0: 啊！我这一晃神儿啊，
1: 对，
0: 就把这词儿给
1: 是
0: 天天
1: 你开场我就
0: 这么熟
1: 慢半拍，
0: 这么熟的词儿怎么还会出问题呢？
1: 这什么情况啊？
0: 啊，
1: 那、这个、今天确实反常 啊！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网络客户端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
1: 你网络客户端下载音频客户端，不是各大手机用商店吗？你今天是康复去了还是吃错药了呀？
0: 你说吧这句话、
1: 啊。您也可以到各大手机，不是我跟你说这就是传染啊。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还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呢跟我们互动。另外呢，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俩的播客啊，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其实啊、我今天还是挺兴奋的
1: 啊、兴奋啊，
0: 因为要找一找啊，早上起床之后的那个状态。
1: 起床什么状态啊？
0: 因为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
1: 啊，
0: 就是刷新闻。
1: 哈哈哈
0: 啊，结果呢也学到了一点东西。
1: 哎呦
0: 啊，学到了什么呢？
1: 啊，
0: 说奇迹啊，只会给那些相信奇迹的人。
1: 哦，就跟心诚则灵一个道理呗。
0: 哎呀，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郑钦文
1: 啊、
0: 网球比赛、
1: 是吧
0: 、前两天这个0-5落后，
1: 对，
0: 决胜盘的时候对手还手握赛点，
1: 没错，
0: 连赢7局7-5翻盘，
1: 是，
0: 这已经是上演了一个奇迹啊、
1: 绝对啊，
0: 这是公开赛年代第二位在大满贯完成决胜盘。

0: 大满贯149年历史前所未见。
1: 嗯，但是你要敢于相信呀、
0: 是啊，
1: 0-5的时候，如果自己紧张了怎么办？
0: 所以说就是郑钦文就是说，奇迹只属于那些相信奇迹的人啊。
1: 这句话说的
0: 非常重要。

0: 郑钦文人这话说的是有水平啊，
1: 哦、对啊，
0: 而且我就想起了，用一个信达雅的翻译啊，为什么突然想到了呢？你说，就是当时咱们应该还上学的时候，有一部梦工厂的还是迪士尼的动画片，就《埃及王子》。他那个主题歌里有一句话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不就是奇迹只相信，只属于那些相信他的人。
1: 哎呀，
0: 其实一个意思，对吧？我正好想到这儿。
1: 哎呀，我就
0: 对吧，
1: 特别希望 啊，林晨老师说点信达雅的。
0: 哎呀，
1: 哎呀，是我特别希望。
0: 我还行。
1: 其实你挺信达雅的。
0: 我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老爱就是
0: 什么呀，
1: 就是说一些什么坏事儿？
0: 什么坏事儿？我是给大家提示，
1: 主要也确实咱们这节目啊缺信达雅
0: 啊，
1: 因为前两天呢还看到有这个听友说呀，
0: 说什么呀？
1: 说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改到晚上八点呢？
0: 啊，为什么呀？
1: 就是因为我们这节目呀，让交通广播啊丢面子。就老说一些这个上不了台面的内容所以就给咱们挪到八点来了。
0: 什么时候说的呀？我怎么没看见？
1: 你没看见，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了是吧？
1: 对，所以咱们需要一点信达雅稍微给咱们这个节目呢润色润色。
0: 我是更希望咱俩坚持

0: 方嘛，
1: 嗯，
0: 就是他安排的救援，
1: 对，
0: 医疗保障，
1: 嗯，
0: 一般都这样啊。我们看到，比如说什么足球比赛也好啊，羽毛球比赛也好啊，
1: 嗯
0: 啊，出现一些意外，那唰就有人上去了，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受伤的时候，
1: 是的，
0: 这起火也一样啊，肯定有这个救援的。
1: 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的全过程，救援人员呢拿着灭火器，
0: 嗯，
1: 踌躇不前，然后往后正退的时候呢。对手过来把灭火器抢过来冲进去了，
0: 就是车手过来了，
1: 哎，车手冲
0: 啊，就是咱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救援人员
1: 不
0: 那会儿犹豫了啊，是不是？
1: 是技能的问题还
0: 是什么问题？
1: 情绪啊，
0: 另外呢，这个车队呢也认为赛会的工作人员一方面应急救援医疗保障存在不足，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呢。也没有核实现场情况，就草率的播报车手自行离开赛车
1: 啊，
0: 这是失实啊，
1: 这个太不职业了，
0: 是吧？
1: 嗯，
0: 为了表示抗议，

0: 退役的消防战士或者是不在岗的消防人员救助人员要花多少钱，那么我现场可能只花60块钱找一个大学生来，这个大学生可能培训过一定的消防的知识，拿个倒置个灭火器扑灭过一盆燃烧的火盆里的火就够了，就把它算作一个上岗。在没出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侥幸心理，总之这个事情确实影响不是很好，让人对赛事的组织能力和赛道的消防安全保护能力产生了疑问。上级赛道是办 F1 的呀，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希望体育方面的事情啊，应该有一个安全员的机制，每年也要像各个工矿企业那样开一个安全方面的大会。在我这个省里边，体育局里边，今年办赛事的公司啊，你们要参加一个安全会议，要一个安全的保证书，还是要把安全这个事情说到极致才行。
1: 做到极致啊！因为今天跟周老师交流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
2: 你可以说话声音再大一点，
1: 再大点是吧？啊，好，就是好多年前吧，应该咱们做过一期专题节目，那期不是我主持，是你主持的，就是有周超老师，包括温凤林老师，白银跑山那个事儿。周老师今天就提到了，说其实你看这种事件，如果说啊，行业内引起重视的话，这是应该上热搜的事儿。那就是说一次极大的悲剧之后呢，还是没有引起相关的重视，因为行动会说明一切。他说其实办一个体育赛事，观赏性固然重要啊，竞技水平固然重要，但是实际在国外一些

0: 五案变六万五。
1: 嗯
0: 啊，那韶关市新丰法院审理查明啊，就是这个骑手啊是通宵班儿
1: 啊。
0: 什么叫通宵班啊？
1: 这一夜都是工作时间、
0: 哎、
1: 对吧？
0: 那就是随叫随到。
1: 是的
0: 啊，跑完手上的单，
1: 嗯，
0: 并不代表夜班工作结束了。
1: 对
0: 啊，不能简单的以地点来判定，
1: 嗯，
0: 他没有履职，
1: 是
0: 就这个时间不是工作时间、
1: 嗯、
0: 啊，这个是不能这么判定的。另外呢，现有证据已经证实他就是猝死身亡。
1: 嗯，
0: 那减免保险公司赔付责任的条款属于免责条款，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保险公司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对条款履行了解释说明义务。
1: 嗯，
0: 啊，你也没做到，所以呢，法院依法判决还是要支付65万的保险金。
1: 嗯，嗯，
0: 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1: 哎，这个事情全过程哈、啊，基本就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还好最后也是熟悉的结局。
0: 哎, 哎呀，这个保险的本质是风险共担，
1: 对，
0: 不是风险找茬啊。
1: 嘿嘿，
0: 啊，
1: 是，
0: 就是当一个保险公司把这个精力一直花在如何拒赔，
1: 嗯，
0: 而不是如何理赔上，就背离了初衷啊，
1: 是
0: 是吧？这什么逻辑啊？啊，通宵班，
1: 嗯。
0: 啊，那您那个意思，要是急诊室大夫值夜班，病人没来的时候，他不算上班
1: 吗？对，
0: 啊，
1: 是
0: 吗、
1: 嗯？
0: 那我要是做直播，中间去个厕所，
1: 嗯，这不是工作时间、
0: 啊，这不是工作时间、
1: 啊，离开工作地点了，
0: 离开工作地点了，
1: 对吧？不就这意思吗？
0: 啊、这都不合逻辑啊！
1: 是。你看啊，就这样的保险公司呢特别多，但是呢出现了很多新闻之后呢，这些保险公司啊、嗯、也是有正向的社会意义，就是为大家普法。
0: 嗯，但是出现这么多情况、
1: 嗯、
0: 他们为什么还不吸取教训呢？还要赌一把？
1: 哎，
0: 怕家属嫌麻烦。
1: 对，成一次是一次啊、
0: 哎、反正也没什么，
1: 没成本啊，成本完了不就是我赔给你吗、嗯、那我能不赔、
0: 就是、
1: 我争取一下
0: 赔我该赔的。
1: 对，人家想的不是打官司、
0: 哎、
1: 就跟你去旅游景区买东西一样、
0: 嗯、
1: 这是砍价呢、
0: 嗯、
1: 大不了不就是不成吗？
0: 嗯，
1: 对吧？
0: 哎，所以也很感慨啊、
1: 嗯、
0: 非常不容易啊，
1: 劳动人民真是不容易
0: 啊，通宵班啊，
1: 是
0: 是吧、嗯、这个
1: 为了生
0: 活很辛苦。
1: 嗯，
0: 哎呀，上邻居家找药，咱也不知道是，
1: 嗯
0: 啊，什么原因？
1: 对
0: 啊，这看来也知道自己这身体、嗯、
1: 扛不太住，
0: 有某些特殊情况，
1: 是，
0: 但是为了生活所迫，
1: 对
0: 啊，还得工作。
1: 哎，邻居那会儿也醒着，是不是也是同行、
0: 哎、
1: 或者也是辛苦的人、哎、啊？
0: 生前被算法追赶，
1: 哎，
0: 死后还要被条款刁难，
1: 嗯，都是夜归人啊。保护外卖小哥权益，
0: 监督外卖食品卫生。
1: 上海浦东新区首创外卖视频电子封签，目前呢试点有两个月了啊。商户接到订单，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多个步骤啊都是被全部的记录下来，上传到云端。
0: 嗯，
1: 一次性封签上呢带有专属的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

0: 怀孕了就没进行过产检。啊，医院赶快组建多学科的救治团队。那第二胎呢是全麻下臀牵产助产，顺利生下一个男孩。
1: 哎呦呵，
0: 哎呦，
1: 咱这。哎，你关话筒了，
0: 我关话筒了，
1: 大家应该能听见我耳机有回响啊。
0: 这个生下一男孩，
1: 男孩啊，
0: 龙凤胎，
1: 哎，
0: 平安降生，
1: 嗯，
0: 哎，母婴三人转危为安
1: 啊，
0: 全部过程一个小时，
1: 太厉害了。

0: 么呀？
1: 嗯，玩游戏不就是想逃离现实吗？
2: 对，
1: 这怎么又卷回来了呢？
2: 就是说
1: 啊，
2: 逃离现实中被学霸们碾压，是不是？
1: 不是，就打个游戏还得用游、
2: 嗯、
1: 学历来撑场面吗？
2: 嗯，
1: 啥意思？
2: 嗯，
1: 证明我不是网瘾少年，我是一个有高学历的网瘾少年。
2: 是，
1: 哎呦，这平常就够累的了，
2: 确实，
1: 打个游戏还要这么干呢。
2: 嗯，
1: 哎呦，就是。那还玩什么游戏呀、
2: 啊？因为人家不是王者荣耀吗？你得处处是王者才享有荣耀啊！
1: 哎呀，这个、
2: 嗯、
1: 这校园社交最后变成学历黑市了，
2: 是、
1: 哎、啊、哎！知识不光改变了个人的命运，
2: 嗯、
1: 还改变了黄牛的。
2: 难道只在职场里才有用吗？
1: 哎、难道只在相亲的时候才管用吗？
2: 哎，什么时候
1: 打个游戏也要管用吗？
2: 啊！
1: 哎呀，我真是不理解。
2: 但是事实证明管用。
1: 这虚拟世界不就是想逃离现实的这些约束吗？
2: 嗯、对啊，
1: 啊，换一个身份，换一个活法，
2: 嗯，
1: 怎么又被学历绑架了呢？
2: 因为虚拟世界满足了，现实才能快乐呀。
1: 哎
2: 啊，
1: 哎呀，那以后是不是还要上线一个上市公司 CEO 认证、
2: 嗯、啊？好，
1: 福布斯富豪认证，
2: 嗯，
1: 林晨的朋友们认证
2: 啊。以前最后这什么呀？啊，我觉得富豪认证啊，好多人没准还不敢要
1: 哦，怕查税，
2: 被查呀，对不对？还什么 CEO 认证，都恨不得甩出去啊、
1: 嗯、
2: 啊！
1: 好吧，
2: 打击违规操作，
1: 实现合法减负。
2: 嗯
1: 啊，英国著名的喜剧演员，65岁的齐格瓦伊斯，
2: 人家叫里奇格瓦伊斯。啊哎

0: 产，要自己先交5600万英镑
1: 税
0: 啊，你得先交了，这钱才给你。
1: 嗯
0: 啊，那如果
1: 结婚了，
0: 结婚了，哎，同样的财产留给妻子，
1: 嗯，
0: 这税是零
1: 哦，省了5000多万英镑 啊。
0: 哎，反过来也一样，
1: 对
0: 啊，
1: 女方也一样。
0: 哎，所以呢，那怎么办呢？
1: 结吧，
0: 那还是得结婚吧，
1: 嗯，
0: 因为毕竟年纪大了。
1: 对
0: 啊，有可能，谁知道呢？
1: 对、
0: 发生那些什么特殊情况
1: 是
0: 都不好说。
1: 嗯，
0: 哎、啊，但是反正人家44年虽然没结婚啊，
1: 也跟结了差不多呀、啊，
0: 可能比有些结了的还、
1: 啊、
0: 过得还好，
1: 更好是吧？
0: 是不是？啊、还恩爱呢？
1: 嗯
0: 啊，
1: 对，
0: 嗯，
1: 会不会因为没领证，所以特别恩爱呀、啊？啊，就是人家老有新鲜感，哎、像谈恋爱一样啊，
0: 人家的这种、哎。感情啊、
1: 嗯、
0: 不需要一张纸来做证明
1: 约束，对，
0: 但是呢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1: 嗯、
0: 在5600万英镑面前、
1: 嗯、
0: 他也得低头，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向钱低头、
1: 嗯嗯、
0: 他是向爱低头，
1: 对，
0: 他希望让自己的爱人多
1: 一份获得更多
0: 保障，
1: 是
0: 吧？
1: 对，
0: 有一份责任，
1: 是，
0: 嗯。
1: 而且你想，44年，人家相濡以沫都过来了、
0: 嗯，
1: 证明老爷子就是很本分的呀，哎、呀对不对？
0: 而且这个，
1: 嗯，
0: 哎呀，怎么说？

0: 加个精啊啊，是不是？因为以后
1: 可以到第三板块了
0: 可以了，对对，可以了。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好，第三个板块，咱们首先来说一个父亲内心的纠结。
0: 哎，
1: 这是大风新闻的一个报道啊。
0: 嗯嗯，
1: 说甘肃天水啊，去年呢有一个学生家长接到了老师打来的电话啊，说孩子呀，孩子找不着了。
0: 哎呀，
1: 啊，然后呢，孩子发来了求救信息。
0: 嗯，
1: 您看怎么办？赶快报警吧。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父亲呢也是反复拨打电话也打不通。
0: 哎，
1: 最后民警呢，哎，打电话，
0: 嗯，
1: 哎，通了之后啊，这民警被骂了一通，
0: 哦，
1: 电话给挂了，再打过去手机关机了，
0: 嗯，
1: 而且这时候发现呢，孩子跟家人借钱了，
0: 哎，
1: 这爸爸就说这孩子平时挺老实的，从来不这样，
0: 嗯，
1: 怎么回事呢？估计肯定是应该是有什么意外发生，
0: 对，
1: 被人
0: 控制了，对。
1: 但是民警说呀，这我们非常难找，
0: 嗯
1: 啊，不太好找啊，因为现在这个定位啊，各种不是很精确啊，
0: 哦，
1: 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呢。警察打电话说孩子找到了，
0: 哦，
1: 啊，怎么回事呢？被同年级的其他班的同学，
0: 嗯，
1: 哄骗，说跟你一块儿找个人
0: 啊，
1: 骗到一出租屋，
0: 嗯，
1: 就给拘禁起来了，又是殴打又是恐吓，就是为了找他要钱
0: 啊，勒索嘛。
1: 这个三个人是主犯啊，陈某、张某、王某。
0: 嗯，
1: 这陈某、张某呢，在外边这个租房子哈，没钱交房租了，
0: 嗯，
1: 就想着，哎。找这小男孩啊，找他来，哎，把他这个骗到这个出租屋里边，用这个棒球棍呐、啊、武士刀啊，
0: 哎呦，
1: 就打背部、腿部啊，
0: 太恶劣了，
1: 烟头啊、烫手指啊，一看手机、微信、钱包没余额，
0: 嗯，
1: 啊，要这4500啊，逼他找别人借钱，
0: 哎，
1: 啊，这个孩子跪在地上向别人借钱的时候，
0: 嗯，
1: 还威胁他。说你要不借啊、
0: 嗯、
1: 你要不借我就拿刀划伤你、
0: 哎、
1: 把你卖到缅北，
0: 赤裸裸的、哎、
1: 等等等等，
0: 嗯
1: 啊，那这个最后孩子是借到了110块钱，
0: 嗯
1: 啊，转给了一人啊，那反正就是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嗯，
1: 直到哎警察打电话了，
0: 嗯，
1: 哎，再次被威胁，
0: 哎
1: 啊，手机又被藏起来了，
0: 嗯，
1: 怎么出来的呢？趁这几个人呢睡着了，
0: 跑了。
1: 第二天早上自己啊翻窗，
0: 哎，
1: 逃离，
0: 是
1: 报警，
0: 嗯，
1: 啊，那当然这是非常严重的治安事件了、啊，
0: 肯定、啊。
1: 三个被告人呢都是未成年人，
0: 哎，
1: 那案件审理阶段呢，家长也都赔钱了、
0: 嗯、
1: 啊，赔了12680，
0: 嗯，
1: 那法院也认定呢两个人是主犯、
0: 嗯，
1: 一个人是从犯，
0: 还有一个没参与，
1: 还有一个没参与，
0: 嗯，
1: 从犯那人呢主要就是收钱，
0: 对，
1: 啊，没打人，
0: 嗯，
1: 是吧？那最后呢两个主犯呢。是判抢劫罪，一个是有期徒刑1年8个月罚4000、
0: 嗯、
1: 一个是1年6个月罚4000。那从犯呢是判了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2年罚3000。
0: 嗯。
1: 但是孩子的父亲认为啊，就是说这几个人除了抢劫之外还有非法拘禁呢、啊。
0: 应该
1: 很多其他的这种恶劣的行径啊，应该数罪并罚呀、
0: 嗯。对，
1: 啊，对这个量刑赔偿有异议，
0: 嗯，
1: 向检察院提出抗诉。
0: 抗诉，
1: 检、察院呢驳回了抗诉。
0: 哦，
1: 啊，主要是考虑到呢，就是拘禁这个行为属于抢劫的犯罪手段，
0: 嗯，
1: 已经在抢劫罪当中予以评价了，
0: 哦、
1: 啊，所以数罪并罚没有依据，
0: 嗯，
1: 不予抗诉。当然这事件发生很长时间了，现在孩子还不愿意去上学。
0: 嗯，之前他爸也给他办理了就是算休学的、嗯、啊。那我们呢首先也是从法律上来说一下啊，为什么会不予抗诉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斌老师。
3: 首先是警方接到报警以后说限期范围大，排查难度大，如果警察确实是这样回复的，那么就构成不作为的，因为按照人民警察法，警察有保护公民人身安全的职责，应该积极履行职责。范围大，排查难度高，并不是你不作为的理由，恰恰反而是你应该更积极的去行动。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警方的定位系统、寻人手段呀，非常发达，手机定位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警方的打诉是不合法的。这里面两个层面吧，他这个不作为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从行政诉讼来讲的话是可以起诉他行政不作为， 但是这个构成刑事问题了嘛，也可以向有关部门去反映追责。这个案子从细节来看的话，确实罪行还是比较重的。首先它是团伙作案，另外呢又是用拘禁的方式，有殴打，有伤害手段，整体是比较恶劣的。法院认定没有问题。当然呢，很多人会认为判的还是有点轻，这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未成年人身份。我们国家整体的刑事政策是同等犯罪情节，未成年人是从轻减轻处罚的。第二呢，他们认罪认罚了，也赔偿了损失了，这一块呢也是司法实践当中量刑的一个重要考量。还有一点就是抢劫的金额呢不是很大，也是一个考量因素。当然呢，这里面另一个问题就是非法拘禁罪的问题，因为数罪并罚是要重一些的。这个案子里面用非法拘禁的方式实施抢劫，那么在刑法上呢有一种叫吸收犯，就是最重的吸收最轻的，拘禁罪就被抢劫罪给吸收了。但是呢，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是抢劫已经完成了，人家已经把钱给你了，你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你仍然持续拘禁，那么还是不能数罪并罚。所以说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还是要看情节。另外客观上讲，对于一些恶性犯罪，孩子啊诉讼高，要体现罪责刑条适应，否则的话，如果仅考虑未成年人因素过分从轻，其实会产生一种不良司法效果，应该考虑它综合的因素。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数罪并罚它恐怕也有一个更加细节的问题哈。
0: 对，
1: 就是如果你抢到钱了还不放他，
0: 对，因为这孩子是自己逃的嘛，
1: 啊，就有可能。但是好像这非法拘禁还有一个时效问题，
0: 嗯，
1: 啊，好像我今天我看有法律专家说呀，因为他没到24小时，
0: 哦，
1: 他自己跑了，
0: 他半夜跑了，
1: 不到24小时，
0: 是
1: 可能还就法律的规定的很细。
0: 对，但是胡老师也提到了，就是不能因为未成年人就减轻，他对这个是有一些看法的。
1: 那这个被欺负的也是未成年人啊，
0: 对呀，就
1: 是
0: 这个道理啊，
1: 法律的天平啊，
0: 哎，
1: 你站哪边？
0: 没错，
1: 你是站在这个施暴者这边呢，还是站在受害者这边？
0: 哎，
1: 这两边都是未成年。
0: 是，当然现在孩子心理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障碍啊。那我们呢也是采访了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丛春山老师。
4: 现在的未成年保护法，那面对过分的少年犯罪人似乎缺少一些有效的措施。真正的痛点在于这些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但干了很坏的事的孩子，对他们的矫治的措施是虚化的，缺乏强制力，谁执行评估对孩子教育有效没有，如果再继续犯罪怎么办，这些东西都没有刚性的跟进。高检和高院近几年也承认这是一个问题，因为需要少年司法独立。我们现在法律是拿成年的法律来套的，包括怎么矫治、怎么判刑、怎么评估都不是独立的。那我们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上，这个孩子是不是现在赶快要回到学校去复学？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对他进行评估。这个评估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呢对孩子现状给他一个心理建设的方案和建议，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可以做民事赔偿。我们看到的赔的偏低，心理的创伤啊，有的时候并不在当下，他有一个潜伏期，所以呢评估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呢，评完之后呢建议呢学校和家长呢给他做一个缓冲方案，比如说呢不要求每天去上课，可能去一堂课两堂课就回来调整一下。第二个，未成年保护工作为什么叫家教社呢？其实这里面就需要社工来进行干预了，支持到家庭，同时呢协助学校进行系统的对接，必要的时候呢还有可能对学生进行转学，至少有点隔离的感觉吧。这样的孩子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假设和评估，他的社会交往能力也是相对有限的。也就是说呢，犯罪少年对什么样人实施侵害呢，他也是有所选择的。比如说呢，被害人他有一些特性，不善于表达，不善于与人交往，往往会成为校园暴力重要的对象。这样的一个孩子，你让他再回到原来环境里面，再被人家指指点点，可能就是雪上加霜了。反过来换一个陌生的环境呢，是有所帮助。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就是刚才我谈到的，包括我们相关的专业人员要对他进行长期的跟进，让他能够逐渐回归社会，恢复正常的交往能力。
1: 其实这个孩子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不仅是社会交往的问题，可能对自己的家庭认知啊，也可能会存在问题
0: 啊。对，是的。
1: 今天很多媒体也都关注了啊，赣州低保家庭女生这个事情呢，相关部门做了一个回应。
0: 对，
1: 因为之前 说他们家低保因为孩子去香港
0: 看演
1: 唱
0: 会
1: 被
0: 取消
1: 了，实际上没有啊。
0: 哎，
1: 根据之前的报道呢，这个孩子是一个在读中专生，家境困难，
0: 对，
1: 每个月靠低保维持
0: 生
1: 计，但孩子喜欢追星，用暑假打零工攒的积蓄，
0: 哎，
1: 和平常省下来的部分补助，要去看偶像的演唱会。
0: 是，
1: 去之前呢，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跟家人都劝了，但是也没劝住，最后还是去了。
0: 对。
1: 因为一旦有出境这种情况呢，就会触发咱们的低保审核机制。
0: 没错。
1: 现在当地的社会事务管理局呢发布的情况通报是说呢，正在对相关情况进行核查，会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来处置。
0: 当然了，这也引起了很多网民对于是否公平的一个讨论啊，就是如果不取消，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孩子啊，是不是之前的家庭教育，包括他对家庭的认知有一些问题啊。那我们呢，也是分别采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老师和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明白老师。
5: 一方面呢，根据江西当地的规则呀，自费出境娱乐纳入高消费的情形，而且工作人员呢也已经提前反复告知了，这个女孩呢仍执意前往，触动了动态复核的机制，也符合政策的要求。目前呢，引起公众关注的核心原因呢，就是低保啊是面向困难群体的民生兜底资金，这笔钱呢要优先覆盖吃饭、就医、上学等刚性支出。低保家庭的孩子拿出数千元赴港娱乐消费，会打破大家对于低保家庭经济情况的普遍认知，让公众觉得社会救助的公平性受到挑战，真正更困难的群体得到的救助的资源可能被挤占，这也是多数网友支持取消资格的核心原因。这次事件呢，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第一，就是明确了规则边界，让全社会更加清楚地知道低保动态核查的标准，厘清了兜底救助和高消费娱乐的边界，避免后续更多家庭因为不了解规则而触发呢相关机制。第二呢，通过公开讨论这个事件呢，让大家更加了解救助的制度，也进行监督，倒逼低保资格的认定流程更加科学严谨，保障有效的救助资源能够真正流向有刚需的困难群体。第三呢，引导公众形成

0: 类家庭也有一些建议啊。第一呢，我觉得孩子清晰了解家庭享受帮扶政策对应的行为约束，避免因为信息差做出触碰红线的选择。第二就是孩子把精力呢投向长期的成长，优先把打工攒下的资金呢投入到技能学习呀、学历提升上，不要把短期娱乐消费放在优先级的位置上，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上升空间。第三呢，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家庭啊可以给予孩子更多正向的情感关怀和鼓励，用稳定的情绪支持孩子建立自信，避免陷入既缺物质又缺情感支持的双重困境，避免单次冲动影响全家兜底的这种行为。
1: 有一部分家庭父母可能会出于过度的保护，刻意呢把自己的一些窘迫的情况啊隐瞒起来，不想让孩子承担太多。孩子可能只是很模糊的知道我的家并不是很富裕，但是到底窘迫程度如何，这个家抗风险能力有多弱，甚至于低保有什么红线呀，对这些呢不是非常的了解。很多家庭也觉得我没有必要跟孩子讲挣钱不容易，孩子开开心心过他现在的生活就行了。这也导致呢孩子会觉得我拿我自己挣的钱买演唱会的票并不是什么大事儿。其实他去之前都有这么多人劝他了，那为啥没劝住他呢？因为劝他的人往往忽略了一个孩子的情绪和他心目中的价值排序。对孩子来讲，为什么会不认为这是一个我不该做的行为，也跟现在呢一些环境的影响有关。比如说短视频啊，社交平台的一些营销里啊，我们也看到视频号也在不断的宣传啊，说咱们人生一定要圆梦一次，热爱就要奔赴。在营销演唱会的时候把它包装成了一种青年的标配。这个新闻中的女孩呢会觉得，既然我现在在青春期，我就应该把我自己的自我感受优先级放在前面，为什么我的同龄人都可以去看演唱会，我追求我的热爱错在哪儿了？父母到底承担了什么，生活到底有多艰难，这个低保到底有多么难争取获得，这些呢他没有具体的感知。再加上对于什么是我该要的，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我需要的，金钱的规划他也是缺乏引导，所以才会多重因素叠加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引导这个孩子第一点就要先接纳他的情绪，否定了他这份爱好就让他心中觉得更不公平了。更何况这个钱是我自己挣的，那为什么我就非得和我的这个家庭要捆绑到一起呢？如果不接纳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自己的这份情绪认知，跟他硬干着来其实就劝不住。第二步应该加强孩子对社会民生的认知，了解低保家庭一旦没有了这份低保，我们家的人是不是还能够维持相对可以运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苦难绑架、道德绑架并不利于激发一个孩子真正的责任感，要帮孩子具体去算一笔账，出于爱的承担，而不是出于被道德绑架的承担，激发起他去改变这个家庭的一些愿望，这本身也是他生存能力的一部分。
2: 嗯，哎，其实两位老师分析都有道理哈，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实的情况啊，并不会像我们分析的这样啊。如果这个家庭啊，他真能做到让这个孩子物质上虽然有所欠缺哈，精神上能获得关爱的话，也不会出现现在这个结果了。就是因为很多物质上
3: 匮乏的
2: 富裕的家庭，
3: 对
2: 精神上更
3: 跟不上，对是这样的
2: 啊。就我们分析的很好，都要给他，但是真是做不到。
3: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只能到这儿了啊，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2: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北京地区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九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后西北气流控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洗车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提到长征，我们大多记住的是千军万马的宏大征程，可很少有人知道长征队伍里曾经有一个完整的普通家庭，他们一家八口，老的50多岁，最小的孩子才7岁，全家人一起踏上了20000多里的生死路途。是什么让一户土家族人甘愿舍弃故土，全家跟着红军出发？这一路上，他们又将面对怎样的生离死别？一家人为何死活非要跟着大部队突围？出发时八口整整齐齐，究竟谁能活过漫漫长征？雪山草地的绝境之中，他们又要承受哪些撕心裂肺的离别？最小的7岁的幼弟最终又命运如何？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一家八口同长征的

0: 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幅一家八口同长征的油画。画里有个骑着白马的红小鬼叫侯宗元，而其他七个人物分别是他的父亲侯德成、母亲殷成福、叔叔侯昌贵、大哥侯清之、大嫂刘大梅、二哥侯清平、姐姐侯幺妹。一家八口，年纪最大的侯德成50多岁，最小的就是骑在马上的侯宗元，当年才7岁。侯家人的老家在湖南大庸，也就是今天张家界永定区的玄水村，是土家族的贫苦农户。1922年的冬天，恶霸地主看中了侯家的家产，带人闯进了侯家，还把当家人侯德成的二儿子侯清平拖走，并扬言道，要人可以，条件只有一个，卖掉全部家产。那一年，侯家把能卖的都卖了，人赎回来，家却散了。此后几年，侯德成的两个儿子相继染上了天花夭折，一个女儿因病去世，年仅14岁的大儿子侯清之被土匪强行抓去放牛，打骂饥饿成为他年少时最深刻的记忆。好在到了1934年秋，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挥师湘西，解放了大庸。在土地革命中，侯家拿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有额外的12亩地。侯德成高兴得久久没有入睡。在他的号召下，他的弟弟侯昌贵、大儿子侯清之、二儿子侯清平先后加入红二方面军，侯德成则担任当地苏维埃土地委员。在土改运动当中，他不分昼夜核实土地，被贺龙称赞是红军的好帮手。可以说，侯家上上下下一家人的心完完全全向着红军。1935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永顺一带向桑植以北转移，转移中大儿子侯清之与刘大梅成婚，新婚不久，侯清之便投入了战斗，叔侄三人组织了一轮又一轮进攻，侯清之搭浮桥，掷手榴弹，做燃烧弹，他们所在的军团多次大获全胜。与此同时，父亲和母亲则带着侯清之的妹妹侯幺妹和年仅7岁的小弟侯宗元进了家属连，做后勤工作。侯幺妹学习了医疗救助，每当有伤员被送来时，她总是最先冲上前进行抢救。红军的强大自然让蒋介石睡不着觉了，他调集了10万重兵层层围剿红军，根据地的生存空间被越压越小。到了1935年下半年，局势已经很严峻了，大家都明白死守根据地已经行不通，部队必须战略转移，也就是开启长征。当时组织上有明确安排，年纪大的老人、妇女还有年幼的孩子不适合长途行军，建议就地隐蔽，留在老乡家里躲避敌人搜捕。组织上也在反复做侯家的工作，希望老人、媳妇、孩子留下来，可侯家一家人铁了心，死活不肯离开队伍。一家之主侯德成找到贺龙，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1: 贺将军，我一家生是你们的人，死是你们的鬼，我和我的婆娘儿女，只要能跟着你们去和敌人拼，脑壳掉了只有碗大个疤吗？
0: 不只是侯德成，侯家全家都在轮番向领导请愿，就连7岁的侯宗元也跟着喊，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部队看到全家态度如此坚决，反复权衡之后，才破例批准全家跟随主力突围。考虑到一家老小行军困难，部队还专门分配了一匹马，用来驮年幼的侯宗元和简单的行李。1935年11月19日， 誓师大会召开，军号嘹亮，红旗漫卷。侯家八口站在出征的队伍当中，他们心里清楚，前路将是枪林弹雨，可所有人都抱定了跟着红军走到底的信念。故乡就在身后，他们不知道

0: 难之后，第一个生死考验很快就找上门，他们能扛得住吗？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正式出发，他们的第一个硬仗就是强渡澧水封锁线。澧水地处湖南西北部，是敌人布下的第一道坚固封锁线。河岸碉堡林立，重兵把守，想要冲出去，必须拼死强渡。这场战斗伤亡不小，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路上的关键一战。侯家八口跟着滚滚洪流冲向澧水河边，炮弹轰鸣，子弹呼啸，耳边全是枪炮声，战士的呐喊声。以前在家乡，他们见过地主的欺压，却没有如此近距离的直面残酷的战场。此时侯家还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小侯宗元的大嫂年仅18岁的刘大梅怀孕了。然而对岸是敌人的枪声，天上有敌机的轰炸，水上连座桥都没有，她可怎么过河呢？而丈夫侯清之也很焦虑，因为似乎除了游过去别无他法，可你让一个孕妇怎么游泳呢？刘大梅害怕了，她请求丈夫和她一起回老家，陪她把孩子生下来。可侯清之却知道自己作为红军的使命，两难之间，把想送媳妇回老家的事情告诉了父亲侯德成。侯德成一听就火冒三丈：
1: 什么？回家去？你家在哪里？你没听说我们走后好多亲戚都被敌人杀光了吗？有的还削了脑壳皮，你们想找死啊？
0: 侯清之恍然大悟，他回去安慰妻子说，先遣部队过去后肯定会搭浮桥，既然回去也是死，不如和大家一起往前冲。刘大梅听后也明白了道理，决定与大部队一起渡河。第二天，部队顺利突破了澧水封锁线，闯过了长征第一关。在之后的时间里，刘大梅和小姑子侯幺妹在卫生连不知疲倦的工作，为伤病员烧水、喂饭、敷药、擦身、洗衣，还要采集草药。然而长途急行军还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对于一个孕妇来讲是难以想象的折磨。她体力消耗巨大，经常跟不上队伍，好几次险些掉队。然而身后还有敌军紧追不舍，一旦脱离大部队落到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侯清之一边要执行战斗任务，一边还要分心照顾妻子，心里是两头煎熬。眼瞅着自己与部队的距离越来越远，刘大梅对丈夫说，让他先去赶部队，他自己一个人慢慢走。侯清之思来想去，只好把妻子寄养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把身上仅有的两块光羊和一小袋干粮全都留下，两人就此挥泪而别。冲出湖南后，部队进入了贵州地界。咱们多说一句，贵州这边大山套着大山，土地贫瘠，老百姓本身就过得十分困苦，红军想要就地征集粮食难度非常大。侯清之的父亲侯德成就主动参加了筹粮队，帮助部队克服困难，军团政治部还授予了他筹粮能手的称号。部队在贵州大山里面辗转，白天赶路，夜里经常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没有像样的棉衣，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侯家的小女儿侯幺妹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母亲殷成福也已经快50岁了，腿脚经常肿痛。叔叔侯昌贵则几乎把全部精力扑在担架工作上，伤员一批接一批，他经常顾不上吃饭睡觉，超负荷干活，身体一天天被消耗透支。疲惫 焦虑、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这个家庭的上空。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等待他们的前路又会从这个家庭夺走什么亲人呢？1936年5月，红二、红六军团来到位于云南、四川、西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巨大的雪山横亘眼前。过雪山前，父亲侯德成叮嘱全家：
1: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个掉队了，只要剩下一口气，也要找到红军队伍。
0: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相聚竟成为一家人很多成员的最后诀别。死亡已经不再是遥远的传说，它实实在在地来到了侯家每个人的身边。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阴云密布，时而大雪纷飞，许多红军将士牺牲在皑皑雪地里。咱们前面说了，侯德成的弟弟侯昌贵一直担任担架连连长，全程负责转运伤员。别人累了还能短暂的歇口气，可是他不行，因为伤员不能丢下，无论风雪多大，都要想方设法的把伤员抬过去。严寒、缺氧，加上长期体力透支，彻底压垮了侯昌贵。然而他依然把干粮尽可能的留给伤员，自己常常饿着肚子行军。最后，这位老战士永远倒在了雪山上，成为侯家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亲人。侯昌贵的骤然离世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侯德成强压内心的悲痛，他告诉自己不能倒下，身后还有老伴儿、女儿和小儿子需要保护。他把悲痛藏在心底，反复叮嘱家人，再苦再难也要咬紧牙关跟上队伍。1936年8月，红军在甘南地区发动了民逃西战役。

0: 原来在战斗中，侯德成的大儿子侯清之率领一个排，为抢占一个山头，与敌人反复拼杀。战斗过后，全排只剩下侯清之和两个战士。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侯清之忽然发现了一具尸体与妹妹十分相似。那具尸体的头部、胸部全是弹孔，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当侯清之将遗体仔细擦拭之后，突然瘫倒在地，因为那就是自己的妹妹侯幺妹。原来在战斗中，为了抢救伤员，侯幺妹冒着枪林弹雨给伤员包扎伤口，不幸被敌人的机枪击中了。一个月后，红二、红六军团由甘肃向河北转移时，遭遇敌人的重兵阻击。侯清之的父亲侯德成和小弟弟侯宗元当时正在队伍里，侯德成不幸腹部中弹，部队把他和侯宗元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当时侯清之还在前线战斗，他所在的团打得只剩下四个连，所在营的15名干部牺牲了14名，他是唯一的幸存者。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父亲和弟弟的事情，直到在路上遇到一个农民才知道了父亲的下落。侯清之急忙赶去找，父子三人终于团聚，哭成了一团。父亲问他是否有他母亲的消息，原来母亲殷成福自从在四川因病掉队之后便再也没有消息了。父亲又问起了小女儿侯幺妹，侯清之难过的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的哭着摇头。父亲顿时明白了，当场晕了过去。等再清醒过来的时候，侯清之执意要背上他继续行军，父亲拒绝了。
1: 我不行了，你把宗元带走吧，等找到你娘后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0: 没想到年幼的侯宗元坚决不走，他哭着抱住父亲，坚持要留下来照顾他。在一旁的贫农大叔听了父子的对话，便对侯清之说，孩子怪可怜的，就把他留下吧，我们照顾他。之后侯清之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父亲和弟弟。然而不久之后，侯德成就因为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短短几个月，侯清之就失去了叔叔、妹妹和父亲，妻子没有消息，母亲又去了哪里？侯清之自己还会面临怎样的危险呢？侯清之的长征路也是九死一生，他多次负伤，多次历险。在过草地时，他由于极度饥饿与劳累，曾

焦浩再次晕厥。好在醒来的时候，周围已经围满了战友。就这样，侯清之捡回了一条命，又回到了队伍中。1936年12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侯清之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母亲殷成福竟然归队了。原来殷成福掉队之后，为了赶上队伍，一边沿途乞讨，一边打听红军的下落。在经过甘肃境内时，他被敌人抓捕，扔进了天坑，所幸被岩壁上的树枝挂住，才大难不死，随后被当地百姓救了下来。在历经艰险长途跋涉之后，他终于找到了红军队伍。殷成福的归队让大家又惊又喜，贺龙更是亲自表达了慰问。抗战爆发后，母亲由大弟侯清平护送回到了湖南老家。至于侯清之，他没有停下战斗的脚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一场不落地参加，多次负伤，从一名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团职干部。1950年，侯清之随部队南下到老家大庸，担任县武装大队长。1955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日子终于安定了下来，但对于侯清之和母亲殷成福来说，依然有放不下的牵挂。留在老乡家生产的刘大梅和孩子怎么样了？被寄养在他乡的侯宗元还好吗？他们一次次打听，一次次寻找，却始终没有结果。终于1961年的一天，殷成福听到家门外一阵嘈杂声，他走到门口一看，看见一个小伙子站在门口，竟然是侯宗元。原来他长大后也选择入伍，此后多年一直在寻找亲人。至于刘大梅的消息，是多年后才逐渐拼凑出来的。他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侯德明。之后他们在藏区辗转生活了几年，靠着当地百姓的接济抚养孩子。后来

侯德明的儿媳阿尔基通过中央电视台终于找到了湖南大庸的亲人侯宗元。这时侯德明才第一次完整地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那一年侯德明已经白发苍苍，他带着自己的儿孙从青藏高原一路南下，来到湖南张家界，在从未谋面的父亲侯清之和母亲刘大梅的坟前长跪不起。2022年7月，当初参加长征的侯家最小的孩子侯宗元因病去世，享年95岁。生前最后的时光，他无比怀念因伤牺牲的父亲，于是在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侯宗元专程来到甘肃祭奠父亲。

0: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

0: 城市中一座座大大小小博物馆的存在，它们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们见证和讲述着历史，或者是分享与传播某一领域的探索与研究，同时它们也是城市精神的写照，实际反映着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人们的精神与力量。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金秋九月，舒爽的天气为您带来了看展的好心情。悦动的坐标今天为您整理了九月精彩的展讯。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首先向您推荐一个故宫博物院最近推出的重磅新展《典则唐宋书画展》。这次展览共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以及碑帖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展览在较为系统的展示唐宋时代书画艺术演变脉络的基础上，突出期间所出现的书画典则范式。本次展览按年代顺序展览，分2期展出。第一期是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书画，首先会回溯

东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艺术由质入言，由简转精的过程，随后展现隋唐书画艺术法度恢宏、气象雄伟的特点，最后会呈现五代书画艺术承袭唐代传统并开启宋代新风。重点展品包括像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宋摹本、隋展子虔《游春图卷》，以及唐阎立本《步辇图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卷》等等。第二期是从9月30号到11月1号，会聚焦两宋书画，展示北宋书画艺术的典雅精致、上意纵意的风格，解读南宋书画艺术在北宋基础之上演进而出的新风。重点展品包括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的书法珍品，南宋四家中刘松年、马远、夏圭的绘画经典，以及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一件《搜山图》设色长卷。参观完这个展览，您还可以来到故宫博物院的景仁宫，这里推出了人风景从故宫博物院院藏捐献文物展，

博物院已经累计接受社会各界800多人次的捐献，3.5万件套文物。这次展览展出了100位捐献者所捐展品100余件，涵盖书画、陶瓷、铭刻、玉石器、金银器、雕塑等类别，从捐献者、捐献文物、捐献精神3个视角，全方位呈现捐献文物的深层意义与多元价值，呼吁公众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单元念其人，介绍100名捐献者，包括国家领导人、社会各界贤达、港澳台同胞、爱国华侨华人、国际友人、故宫同仁等等。第二单元叫做祭其功，呈现捐献文物在实现清宫流散回归、补充院藏所缺、延续藏品体系3方面的价值。第三单元叫彰其德，彰显捐献者化私为公的高尚情操，展示故宫博物院对捐献者的铭心永记。再来关注恭王府博物馆最近推出的中法马主题文化展，这个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上帝一庄园主办，汇集马具、青铜器、绘画、雕塑等文物与当代艺术品200多件套，从历史、艺术与社会生活多维度回溯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呈现不同

恭王府与上第一庄园马厩研究对比展示，呈现中西方在马匹驯养方面的共通性。第二章御风而行，以皇家骑猎与鞍辔技艺同台对话，展出清代木兰秋显图、王府鎏金马鞍与法国王室狩猎油画、古典雕塑等文物，并通过走马、盛装舞步、赛马影像以及中西马鞍形制与制作工艺的拆解展示，展现两国骑术文化的精神共鸣。第三篇章天马行空，汇集普心鱼绘画、苏绣、雕塑、玻璃器等艺术藏品，配合互动装置，呈现马从实用符号向艺术意象的转化。如果您喜欢古代建筑，这个展览不容错过。这就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最近推出的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藻井常见于中国的古代宫殿、庙宇等重要建筑的室内或前廊的上部空间。早期藻井多装饰藻纹，取其焰火的寓意，焰是焰物的焰，且形状类似水井，故名藻井。这个展览分寻脉、天宫、流芳三个篇章，通过构建文物、图文展板、影像视频等，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精工巧构与不同地区藻井的风格特点，重点展示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天宫藻井的营造之美及修复保护成果。同时，展览将首度公开天宫藻井修复相关档案、照片等影像资料。同时，木雕童子立像、木雕立式立像等三件藻井构件藏品，时隔15年也重回公众视野。还有一件立式手部构件也是首次展出。我们再来到中国考古博物馆，您在这里可以参观玉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院藏玉器展。这个展览集中呈现中国历史研究院收藏的155件套玉器，时代跨度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不少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展览分为玉出东方、玉见文明、玉理天下、玉润中华四个篇章，深入解读中华玉器近万年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特征，探索玉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在玉出东方单元，聚焦中国玉文化的起源，揭示玉文化与原始信仰的早期关联。重点展品包括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挖文化玉珏、玉笔形器等。在玉见文明单元，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呈现玉器在古代时代以及早期国家形成过程当中的关键作用。玉理天下则阐释玉在礼乐文明中的道德升华，重点展示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等出土的玉器。玉润中华单元则展现秦汉以后玉器如何深度浸润社会生活，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的生动缩影。这一篇章荟萃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器类，亮点包括满城汉墓出土的玉巨剑，还有王莽封禅泰山玉牒、唐哀帝的玉册等。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推出了一个新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展，

都城，十二代楚王相继承袭，绵延190余年，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产。展览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楚物赵华》，器物里的楚国风华，从物质文明维度展现藩国雄略以礼乐蔚然的时代图景；而下篇《汉玉韩章》，美玉中的精神信仰，从精神文明维度阐释汉代以玉比德、以玉不朽的人文内涵。说到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自开展以来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在秘鲁大使馆的鼎力支持之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再度新增19件秘鲁珍贵文物。大展在原有20余家文博合作机构的基础之上，新增一家合作单位，这就是秘鲁兰巴里奥里维拉博物馆，进一步拓宽跨境文物的合作渠道。本次新增的展品品类丰富，涵盖陶

0: 这是画家丰子恺先生与其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于1927年共同酝酿的系列画集，创作初衷为护生及护心，强调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1929年为庆祝弘一法师五十寿辰，丰子恺作画，弘一题词，合作完成了第一册护生画集，含字画各50幅。此后遵弘一法师嘱托，丰子恺每10年续作一集，每集增加10幅画、10首诗，最终出版6集，共计450幅作品。这部耗时46年完成的漫画巨著，既是丰子恺先生对恩师世寿所许定当尊主的郑重承诺，更深刻折射出他对于世间万物的体察与感悟。其艺术价值在于以简拙温润之笔墨承载深厚的生命关怀，开创了子恺漫画与文人画传统相融合的新范式。其学术价值则在于为20世纪中国艺术中的伦理表达、跨媒介合作与出版传播提供了完整而珍贵的原始文献。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

同时呈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在十四五期间的各类成果。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在生产生活当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的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和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2020年11月由中央八部门联合启动，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的重大文化工程。经过5年的建设，工程在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人工智能赋能以及宣传普及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个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之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重点展品包括像商代吐方入侵屠猪补骨、西周唐人祁煜仙补骨，还有秦代李耶秦简、秦始皇26年赵铜版，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释余等。接下来我们会聚焦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首先向大家推荐知敬寻源明清家具文化艺术展。中国古代家具在宋辽金元时期走向系统性成熟，到了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这次展览呈现了逾100件明清时期典型性家具，涵盖坐具、卧具、成具、架具、平具等6大类型，力求呈现明清家具文化艺术的精华，并对家具背后的人文价值进行思考。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单元考察家具与建筑、园林、居室空间的营造关系，还原古人可居可游的生活情景。第二单元解读家具在材质、工艺、装饰、功用等方面的物质特征，揭示其背后的诗法自然、阴阳相济、崇文重教、敬老尊贤、格物致和等东方造物思想。第三单元则溯源家具中典型形制和微观符号的文化基因，探寻其承载的木作同构、多教融合、民族往来与文明互鉴等历史内容信息。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精彩展览，这就是陶融万象中国现代民间陶瓷艺术展。现代民间陶瓷主要是指近100年来由民间窑厂、民间陶瓷作坊以及家庭式作坊所制的陶瓷。这次展览汇集各地民间陶瓷代表作185件，包括炊煮器、饮食器、存储器等实用器具，通过4个单元系统呈现中国民间陶瓷的造型、装饰特征以及所蕴含的生活智慧和文化精神。第一单元呈现民间陶瓷根植日常、服务生活的造型意识，炊、煮、饮食、储藏、汲水、酿造、祭祀等不同的生活需求，形成了民间陶瓷丰富多样的器物类型。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生活方式各有不同，各地制陶工匠因地制宜、因材施艺，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造型传统。第二单元会聚焦民间陶瓷的装饰纹样与审美意趣。民间陶瓷的装饰题材如花鸟鱼虫、人物故事、吉祥文字等，大多来源于民间熟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

第三单元则展现民间陶瓷保留着丰富而真实的手工制作痕迹，拉坯形成的旋纹，拍打留下的肌理，修坯时的刀痕，塑形时的指印，以及烧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变化，共同记录着器物制作的全过程。这些细微的痕迹不仅体现了制陶工艺的特点，也赋予每一件作品独特的生命力。第四单元则展示民间陶瓷文脉的传承创新与时代新生，根植千年乡土造物的理念，民间陶瓷在当代延伸出日用、工艺、陶艺、非遗多元发展的路径。当代艺术家萃取民瓷质朴自然、写意实用的艺术内核，融传统形制纹样与现代设计审美，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展览，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织绣书画展。织绣书画以书法和绘画为描摹对象，是织绣与书画的结合，属织绣工艺中独特的门类。这个展览集中展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的织绣书画，按照创作主题划分灵与吉方、五伦之乐、博古通今、丝绣人间、灵山瑞相五个单元，让大家尽览织绣技艺之精妙，品读作品背后的文化底蕴。在灵与吉方单元荟萃了馆藏花鸟题材的织绣书画，这些作品勾勒出自然与人文的相融之境，传递出对生活和美、健康长寿、吉祥如意的美好祈愿。五伦之乐呈现以五伦图为核心题材的织绣书画，五伦图以五种吉祥禽鸟代表五种人伦关系，通常以凤凰遇君臣、仙鹤遇父子、鸳鸯遇夫妇、吉灵遇兄弟、黄莺遇朋友，传达古人对社会人伦的理想与道德追求。在博古通今单元荟萃馆藏博古题材织绣书画，博古图多融古器、书画、琴棋等元素，彰显出文人雅士对博学笃行、贯通古今的精神追求。丝绣人间则展出馆藏生活主题的织绣书画，从汴绣《清明上河图卷》里的市井熙攘，到顾绣《山水人物四评》里的清幽趣事，再到印染《绿地暗花绸人物花卉四评》里的母子温情，勾勒出市井百态、人间万象。灵山瑞相则呈现馆藏仙逝人物题材的织绣书画，涵盖群仙吉庆、麻姑献寿、魁星点豆、三世佛等经典主题，展现人们对于国泰民安、长寿无疾、学业有成、仕途畅达的美好祈愿。同时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精彩的展览，叫做帕拉迪奥的中国对话，从经典建筑到当代实验。安德利亚·帕拉迪奥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师，被认为是西方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作品主要受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影响，著有《建筑四书》，现存于维钦察城，和威尼托的47座帕拉迪奥建筑作品被统一。看到帕拉迪奥建筑思想的恒久意义，展现出其和谐、比例及与场所对话的原则，如何在今天持续激发着跨文化的建筑思考与艺术实验。最后我们再来为您推荐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推出的乾隆石经主题文化展。清乾隆56年，也就是1791年，乾隆帝御旨以蒋衡手书13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为底本，刊刻石经，立于国子监，历时3年完成，共立碑190通，被称为乾隆石经。中国古代儒家经籍刻石的历史跨越千年，始于东汉的西平石经，乾隆石经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为完整的一部，为清代官方经学教材与科举标准文本，是研究经学传承与清代文字规范的核心原始材料，兼具档案原始性与文献权威性。乾隆石经以其严谨的考据、精湛的书法、恢宏的体量，成为中华文脉绵延不

觉的有力见证。本次展览将会呈现乾隆影像拓本珍品，更将通过时尚文字窥述其编撰镌刻的艰辛历程，解读经文背后的思想智慧。这就是我们为您整理的在9月份不要错过的精彩展览。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凌晨，北京地区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9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后西北气流控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洗车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6: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to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6: Shining on my heart.
2: 同频

今晚灯中最爱，谭咏麟的一首深情款款、用情很深的歌，是很多人的最爱，也是相信爱情的年代里的永恒。

0: 一生中最爱。熟悉的旋律中，我们跟着谭咏麟回到了过去的时光里。当一个人再也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于是回忆就成为了人们的避难所，他敞开怀抱去拥抱着需要安慰的我们。还是一首时代中的老歌，心跳呼吸正常。
1: 有心仍来电关心。

这首歌各位其实不是那么熟悉，心跳呼吸正常。这首歌里面很难过，对方撕碎你的心，你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捡了很久时间，痊愈是不可能的事，你还要安慰对方，真的还好，我心跳呼吸。

有深意。强烈的节拍冲击着耳膜，刘德华也带来了《我恨我痴心》，一首改编的西洋歌曲，也是一首岁月无法忘记的经典。

聊北京，静静聆听，愿时光能放缓，愿故人不散，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往昔的岁月，去拾起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烟尘。

珍妮的一把音色很少人能复制。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我相信成熟的歌喉和深刻的感悟是能够再一次赚得人们的热泪。曲中的思念犹在，不见当年梦中人。时光很残酷，它带走一切，悄无声息。又是熟悉的旋律响起，永远的 Beyond 曾是。

0: 曾经拥有现在拥有的都要珍惜。 Beyond 的情歌一向都很细腻，真好啊，音乐总是能够帮我们留住那些已逝的时光。
1: 哥哥哥哥，你到哪里来的？
2: 哦，这里就是太平山咯，很多游客都会来这里的。在太平山上面呢，你可以见到全香港的景色的。
1: 那里呢？
2: 那里？那里就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呢，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很多很多的灯。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等你。

生活。今晚呢，为你带来的这些散落在岁月中的老歌，陪你一起怀旧，一起感悟那些匆匆而过的人事物。

周慧敏在纪念张国荣宠爱十年的音乐会里，满眼泪光地唱完了这首《如果你知我苦衷》。他说，在镜头之外，他就当我是一个小妹妹那样照顾我，很多的提点，很多的关心。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片场里面聊天，他就跟我说，好想写一首歌给我。我当时就想，就算他是随口说的，我都已经很开心了。没想到这件事后来就成真了。时光里感人肺腑的故事，他们会泛黄却不会枯萎，他们会褪色却不会被遗忘。恍然走过好远好远的路，再回首，心中的那份悸动永远依旧。

熟悉的旋律却不是野百合也有春天，在粤语版里它叫做寂寞的风。邝美云的这首歌满载着云淡风轻，一段感情的结束并不可惜，可惜的是那段为爱义无反顾的岁月被辜负。但这就是人生，因为不完美反而留下了最完美的记忆。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掠肺的眼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束缚于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人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

看时间，今晚一起作伴的蓝调北京走到了尾声，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怀旧的音乐旅途就这样告一个段落吧。带来今晚最后一首歌，依然来自林忆莲。我是春晓，和各位说再见。如果你也想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在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吧。各位晚安好梦，明晚更多好音乐中我们不见不散。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北京时间23:00。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凌晨，北京地区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9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0: 能量。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3: 韩秋云把上吊的绳子系好，踮起脚扯了两下，很结实，然后就从老桐树枝丫上爬起来，靠着树根喘气。韩秋云寻思上吊已经有些日子了，但在先前呢都只是个念头，是想死给他们看看。这一次啊，他是动真格的了，人家看不看与他已是无所谓了，他反正是活不下去了，要他嫁给梁大牙那是死也不能干的。梁大牙何许人也？哦，梁大牙呀是蓝桥部副神朱二爷的小伙计，其实多出的那颗大牙呀并不大，眼大耳大手大脚大倒是真的，到17、18岁的年纪就长成了敦敦实实的一条精壮汉子，阔脸浓眉，膀大腰圆，坯子其实不差，按当地的说法脚大手大可以走四海镇五岳，命中主贵，只因为左边多长了一颗虎牙，生出几分邪气，福太相有点破损。蓝桥部好心的老辈人怂恿梁大牙把那颗多余的虎牙拔了，梁大牙的掌柜朱二爷朱玉轩却执意不让，说是父母精血，命里带来的物件不是轻易就可以糟践的，倘若他日遇到贵人或有别的法子破剑取归。因了自幼父母双亡，梁大牙是在朱二爷一手调教下长大的，对朱二爷自然是言听计从，如此那颗有碍尊荣和福禄的虎牙就得以苟存下来，草民的日子还得先过着。像这种门户的孩子自然不太可能去上正经的学堂，但是梁大牙脑子不笨，闲暇时听烂眼圈宫二说古，什么三国呀水浒的故事故而不忘，在朱二爷的呵斥下呀，斗大的字儿啊也认得几箩筐，且又颇识眼色，干活精明，有点少年老成的架势，在瑞泰米庄出出进进可以包揽一面，深得二爷的倚重。可是别人倚重

上捞零角，且嘻嘻闹闹的，他心口就堵得慌。水蛇妖是个什么东西啊？提起水蛇妖的名字，顶峰都要抽出十里，蓝桥部方圆十几里，怕是没有谁不晓得水蛇妖的不正经了。他跟鹤瘸子都钻过老河湾的林子，梁大牙小小年纪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厮混，想必也干净不了。韩秋云自然是不情愿嫁给梁大牙的，虽说他只读过三年私塾，可也算是个读书人呢。父母没撒手的时光，开了一盘染房，他不算是大家闺秀，也差不多能算上个小家碧玉啊。如今要他嫁给梁大牙，去过那种不干不净的日子，那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糟心的是啊，朱二爷却偏偏相中了他。梁大牙七岁那年，爹娘让土匪姚葫芦给杀了，他就被瑞泰米庄的老掌柜朱二爷收去当了学徒，后来又拜了朱二爷

0: 盘大洋，明明白白的交代要他置办家产再盘缠个媳妇儿。梁大牙却没那份心思，把那成家立业的大洋啊多数打了水漂，时常慷慨接点小囊，穷光蛋狐朋狗友啊倒是交了不少。梁大牙自有他自己的主意，大丈夫纵天下横也天下，走四方吃四方，那几块破洋钱连卵子大的田也买不了啊。再说了，办田产娶媳妇儿还有朱二爷呢，用他操什么心呢？梁大牙除了有副盘死蛤蟆踢死猴的顽劣相，还有一身张牙舞爪的大人功夫。那功夫啊，不知是跟哪个江湖艺人学的，打起架来三五条汉子近身不得。这也是朱二爷之所以喜爱他的缘由之一，有了这身功夫，看家护院果真能抵挡一阵子。韩秋云的穷表叔见表婶啊，就是看中了朱二爷的钱财和梁大牙的武功，给自己的儿子娶亲拿不出聘礼，便把无爹无娘的韩秋云往朱二爷手里卖，软缠硬磨逼他嫁给梁大牙。成了这门亲事啊，不仅能落下大洋，还能靠上朱二爷的势力，这对表叔表婶来说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儿。韩秋云有一回啊，明着跟梁大牙说过，有钱你能买我的人，可是你买不到我的心。梁大牙扬起脑袋，把两块紫龙铜钱抛到头顶，当当两响，又稳稳地落入手中，眯起眼睛，鬼力鬼气地斜睨着韩秋云，阴阴地笑：
1: 嘿嘿，哎呀，老子不买你的人，也不买你的心，老子有钱呢，买你的那个。
0: 嘿呦喂，这龟孙日子是没法过了。韩秋云抬起头看了看在风中悠悠荡荡的上吊绳子，那是他的裤腰带，18条粗花布条编成的，颜色很杂也很结实。有年夏天到井台提水，一憋气儿，嘎巴一声断了缠丝绳，露出了红花裤头不说，还差点让水桶闪了腰。一恼之下呀，韩秋云就编了这条花辫子裤腰带。蓝桥布地处偏壤，是个鸡鸣三省而三省都不大管得着的地方。此处啊，山峻水明，滋养阴阳两极，男人大多彪悍勇猛，妮子则又生得水灵标致。山里人没啥乐子玩头，晚饭后啊，街头巷尾满是闲人，有拉胡琴唱京戏横汉剧黄梅戏的，也有摇蒲扇乘凉嚼芡似的。更多的人呢，则汇聚在东头的坝场上，听烂眼圈宫二唱大鼓书。其实净是胡诌啊，多是裤腰带以下的内容，男女老少皆习以为常，以此来填补劳作之余的无聊。这块地面上男女风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山乡民风质朴，偷情野合时有发生，老婆养汉男人自然不悦，但是没有见过谁家因为争风吃醋或者捍卫家风动刀动枪的。撞见了打几个耳光赔几个钱，换个法子就是赔上一桌好酒好菜，红脸汉子们没准会因此结成好友，共同的女人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酒后话题。要是撞不见呢，嘿嘿，撞不见大家都是相安无事，你在这里养汉，我在那里偷人，两下扯平，实惠互补，大家都不算太吃亏。民风相俗既是如此啊，那打情骂俏也就更不算事儿了，连大姑娘的屁股啊也不金贵，闹上劲儿了，摸上一把，哎，还不行恼，恼了就是小家子气，就不是个玩意儿。 韩秋云跟接前接后那些工匠和种田人家的妮子自然又有些不同。虽然娘老子死了，跟着表叔表婶当丫鬟时，可是在梦里啊，她还是个读书人，是个小姐。小姐的面子薄啊，屁股是不能随便让人摸的，于是就编了这条结结实实的裤腰带，预备急眼时嗖一声抽出来抽人家一鞭子。不过这个用场暂时还没派上。自从东洋人占了洛安州，蓝桥部就熄了往日的野闹，有粮的挖窖深埋，有闺女的赶紧出阁。这档口啊，偏偏让韩秋云摊上了梁大牙。一想起梁大牙那副皮笑肉不笑的邪相，韩秋云就想上吊。宁肯便宜了东洋鬼子，也不嫁给梁大牙。这话也明着跟梁大牙说过。啊，自然，这是气话。与其让东洋鬼子捉进了，还不如自己把自己给杀了。韩秋云站起来，再一次将脖颈伸进圈套，往下一拉，半个身子悬了起来，闭上眼睛，以为自己正在死，脑子里就乱了。看见了成鬼的娘老子欢天喜地的来接他，悬了好大一会儿，才觉得不大对劲儿，睁眼看看，自己还没死。原来打的是个老虎结，光挂住了下颚，却勒不住脖子。哎呦喂，这样上吊，这份活罪要受到啥时辰？再爬上树，取下那条索命的绳子，牙咬手抠，费了很大的劲儿啊，方才解开，打了一个死疙瘩，重新挂上去，然后坐在树丫上往蓝桥部里看，隔着不远。能看见一些人走动。初夏浅色的天呢，蓝得鲜明透亮，没有一星半点的杂质。太阳光落在山坡的桐树叶子上，水灵灵的绿啊。树丛里有一些紫色的野木槿，一簇簇像是动着跳着。花斑鸠就在不远处咕咕的叫。叫得韩秋云心里啊乱乱的。叫啥呀？哭丧吗？我韩秋云自个儿都没一滴眼泪，你倒来聊我伤心。这时候啊，就恨爹恨娘啊，爹娘只生下他一个，自然是掌上明珠。可是娇惯没几年，12岁上来了一场大水，娘老子贪心，带着伙计一起到河里捞福财，也不知捞了多少，大约是高兴的昏了头了，从此一去不回来。没爹没娘的韩秋云哭了天又哭了地，然后就搬到表叔表婶家里，生生当下人时。表叔表婶家生了7个娃，韩秋云抱大老二抱老三，田里的活一样不落下。自己虽然是个无家无当的孤妮子，比不得城里的金枝玉叶，可自己也是个读过书的黄花闺女啊。对着小盒照照，身子条匀匀称称，高高挑挑，圆脸盘子，亮亮的眼睛，且又有一身好皮肉。三伏天甜水晒得烫人，舒服里他拉绳，牛一样的除老力气，却怪得很，白净的脸盘子就是晒不黑，越晒反倒越白，白的像是削了皮的雪花梨。蓝桥部大姑娘小媳妇10个，谁不晓得她韩秋云是个美人胚子？这副好身子咋能让梁大牙给捉进了？又恨陈克逊，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家道尚好，还能供养他念私塾。虽然陈克逊比他大几岁，但拜的都是一个先生，坐的是一条板凳。他跟陈克逊的三弟陈默寒年纪相仿，入馆也差不多前后。可是他呀 却不大爱跟陈默涵在一起，眼睛老是落在陈克勋的身上。后来再往大理上啊，那份心思就有些乱乱的，让人羞了。陈克勋的爷是清末举人，当过段祺瑞北洋政府的舰长。北洋政府垮台后啊，回归故里置田经商，是凹凸山一带屈指可数的首富。陈克勋却不像一般的纨绔子弟，读书极是用功，待人通情达理。韩秋云至今还记得，他辍学后不久啊，陈克勋和弟弟陈默涵就到洛安州读国立中学了，放假回来还找他玩。夏天他去老河湾林子里采桑叶，陈克勋也瞒着家人跟了去，两个人一同采桑叶，一同吃桑葚，还在一起下河

0: 一想到那件事儿，他心里就扑腾扑腾的乱跳。可是再过几年呢，陈克逊就变了，听说在洋学堂里加入了什么团体，就变成了阔少爷。又过了一年，学还没上完呢，就先离开了学堂，到泸州蒋文照的军队里做了事儿。去年回到蓝桥部，一顶轿子还抬回了一个蓝褂黑裙的女学生。哎呦，那天晚上他蒙着被子把眼睛都哭肿了。想来想去啊，人世间当真没啥值得留恋的。韩秋云这次不再犹豫了，踮起脚尖儿，一够没够着，于是跳起来抓住绳圈，小腿粗的桐树枝立马攻了一个弧，狠了狠心，叫了一声娘老子，便把脖颈子往上挂，身子顿时往上长了一截，脚却依然沾地儿，绳子勒住脖子，委实不是个滋味，这才吓得牙巴骨打颤，这才知道上吊不是烤着玩的。早知道这样难受，不死也罢，好死不如赖活着呢，赖死就更不如赖活了。可是转念一想啊，不死就得嫁给梁大牙，就得跟那个赖人做那个赖事儿，嘿，那样的赖活着还真不如好死拉倒。此念一生，就屈了双腿，紧闭双眼，单等那根绳子牵着上天。闭着眼睛，韩秋云觉得过了好几十年。好几十年之后啊，他听到一声脆响，没等他回过神来，已经重重地跌在了地上，随即有几片树叶掠在脸上，刮了个血乎乎的口子。他愣了好大一会儿，摸了一把脸上的血，红红的，黏黏的，是真血，血口子火辣辣的疼，心里就开始犯了嘀咕，这龟孙树牙好生奇怪啊，骑着它它不断，结实的要命，吊住它它就断了，像根冰凌没筋骨，感情是小命太嫩，阎王爷嫌弃。哎呦喂，也不解绳子了，索性坐在地上发呆，终于呆出两条泪河，哇的一声嚎哭，像是开了闸，哭天哭地哭娘老子，哭得山林子乱抖，野斑就乱飞。正哭得昏天黑地的，忽然听见近处一阵孤呱喊叫，赶紧打住，睁眼细看，这一看呢，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1: 啊，花姑娘的哟，花姑娘的哟，花姑娘大大的，哎呀，支那美人，这里的哟，啊！
0: 韩秋云打了个冷战，呼的一下站了起来。这回他看清楚了，蓝天白日下面，真真切切地站着六七个穿着黄皮的东洋人。东洋人说来就来，韩秋云做梦也没想到，他本来是要死给他们看看的，可是他们再也顾不上他的死活了。就在他独自上山，企图干一件让蓝桥部人目瞪口呆的大事的时候，他尚且不知道全面的抗战爆发了，日本人已经沿着长江打进了华东。就在今天早晨，日军坂田师团第一联队第四大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洛安州，翻过了凹凸山脉的二龙岗，开到了蓝桥部。除了大队人马进镇强援以外，还派出三个小队对蓝桥部外数十处可疑的高地进行搜索。啊，确实是东洋人了。韩秋云虽然以往没见过， 但是东洋鬼子打进中国地面，他还是知道的。听那些见过的人说，东洋鬼子个子不高，又粗又壮，还有一个明显的标记，鬼子官啊都爱在鼻头下面留一撮小胡子。弄清楚眼

0: 就是个死吗？刚才自己不是也在找死吗？死的念头早就有了，鬼子来了也不怕，只不过他不想死在鬼子手里，更不想让鬼子作践死。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韩秋云竭力站稳，四处看了看，背后也围上了两个鬼子，一个挎着王八盒子的鬼子官倒背着手，另一个鬼子兵端着长枪，刺刀上挑着几团贼光。
2: 哈哈哈哈哈！指那美女江北玫瑰，哒哒的好，
3: 叽里呱啦呱啦叽里。
2: 哦，花姑娘的站住，站住！
1: 三个鬼子兵慢慢腾腾的围过来，嘻嘻哈哈的拧住了韩秋云的胳膊。韩秋云两眼一黑，晃了一下身子，胳膊被攥得死紧，快弹下去的身子又被架直了。一柄雪亮的长刀劈下来，阳光下划了一道耀眼的弧线，在离韩秋云头顶几寸远的地方拐了个弯，刀尖儿飘到他的胸前，落在对襟挂的布扣子上。握着长刀的鬼子官笑出了满嘴的黄牙，金鱼眼睛在眼镜后面放出阴阴阳阳的绿光，刀尖轻轻的慢慢的在韩秋云的胸前磨蹭。天杀的日本鬼子，不得好死的东洋人。到了这步田地，韩秋云晓得怕也是没用了，一股劲儿降足，跺脚使劲往前猛扎，刀尖扎进肉里，一阵冰凉。鬼子官的手抖了一下，移了一刀尖，挑开了第二个布扣子，然后扔掉指挥刀，抬起长筒马靴往前迈了一步，平伸两手，只听刺嘎一声，撕开了韩秋云的对襟小褂子，并且顺手扯掉了里面的花布胸兜。一股热血涌上来，韩秋云嚎叫一声，蹲下去想护住前胸，却又被日本兵架起来。日本官捡起韩秋云的肚兜，在手里攥了攥，又扯开看了看，阴阳怪气的嘿嘿一笑，将肚兜塞进了韩秋云的嘴里，再拎起指挥刀，刀尖从小妮子的乳尖上往下滑，划出一道弯弯曲曲的血路，刀尖至小腹处猛地往上一挑，本来掖着的宽腰裤子便猪大肠般的垮落在地上。韩秋云闭上眼睛，不再反抗，两行热泪无声无息地往下流。他恨自己骨头不硬，恨自己寻死又赖活，把这身人见人羡的好皮肉留给了东洋人，恨自己那回在老河湾的林子里不让陈克逊做成那件事儿，冷了陈克逊的心，却便宜了东洋人。鬼子兵们都围了过来，鬼子官挥了挥手，架着韩秋云的鬼子把他松开了。
3: 啊，花姑娘的跳舞的干活，过来这边的跳，哈哈哈哈。
1: 乐极生悲，先是听见林子里山崩地裂般的传出一声呼啸，接着又飞了一道寒光，日本官手中的军刀尚未横起，人头早已落地了。这情景把韩秋云也看得眼花缭乱，恍惚看见一个彪形大汉，头罩一顶猴帽，只露出两只黑光参绿的眼睛，手中一把大刀舞得如银链飞舞，电光闪闪，风雨不透。只在瞬间的功夫，又有两个鬼子兵倒在了血泊之中。韩秋云的血立马热了起来，他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更没有见过这般热气腾腾、利索俏皮的杀人场面。韩秋云看得有些呆了，血沫溅在头上透明的太阳光里，像一片涂抹在天上的红霞，艳得炫目，亮得惊心。接连倒下几个同伙后，剩下的鬼子兵才反应过来，叽里呱啦一阵喊叫，齐刷刷地跳出圈子。不知是谁打了个口哨， 四个鬼子兵一起把墙举了起来。韩秋云心里一紧，不好，东洋鬼子要开枪，正要吆喝蒙面人趴下，一扭脸儿，却又怔住了。蒙面人也怔住了，不知鬼子搞的是啥名堂，不仅没有开枪，反而把枪子摔出了膛，直挺挺地杵了过来。蒙面人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横着大刀往后退。韩秋云这才想起来要穿好衣裳，赶紧站起身，一只手紧紧地护着小肚子，剩下的一只手伸出老远，够着树枝去解裤腰带。却没想到，当初打的是死结儿，此时任凭使出吃奶的劲儿，横竖解不开。正在绝望之际，便见一道寒光从头顶倏然掠过。没等韩秋云回过神来，那条杂花裤腰带便弯弯曲曲地落在了地上。
2: 跑啊，他娘的，快跑！
1: 一声猛喝之后，韩秋云的肩膀便被扯起，踉踉跄跄地跟着向前扑了几步，心里却突然打了一个冷战。奶奶的，是龟孙子梁大牙。可是没容他多想，日本兵转眼之间就追了过来，牙牙牙的乱吼乱叫，刺刀一寸一寸的往近处逼。
2: 跑啊，往老河湾跑啊。
1: 忙里偷闲，梁大牙一把扯掉了演大戏用的猴帽，冲着韩秋云挤眉弄眼的扔过了一个咧嘴怪笑。左边那颗炸眼的虎牙在太阳底下亮亮的闪了一下，就像棍子一样敲在韩秋云的心上。
4: 梁大牙，你自己跑吧，姑奶奶不想活了。
1: 韩秋云一边叫一边猛地弯腰往后缩起身子，挣脱了梁大牙鹰爪一样的大手，顺势捡起那根盘成蛇状的裤腰带，脆脆亮亮的在空中打了个响鞭，第一鞭子从鬼子兵面前掠过。两个鬼子兵火烧似的扔掉了大枪，捂着脸呜里哇啦的叫唤
2: 啊，哎呦。
1: 第二鞭子拐了个弯，不偏不倚地打在了梁大牙的手上。梁大牙怪叫一声站住了。
3: 贱妮子，老子救你还打老子，不识好歹的东西。
1: 嘴里骂着，一巴掌裹将过来，揪住韩秋云的肩膀猛往前拽。韩秋云被拽的脚不沾地儿，东倒西歪，连滚带爬一路跟着跑。终于将日本兵甩下一截了，韩秋云又喊将起来。
4: 梁大牙，你救我也是枉然，我嫁给东洋鬼子也不嫁给你。
1: 梁大牙怒吼，
2: 放你娘的屁，你给老子快跑，跑到老河湾子，老子再拾掇你。
1: 韩秋云也吼，
4: 龟孙梁大牙，你放手，姑奶奶的裤腰带还没有系好呢。
3: 贱妮子，你快点儿，要是让日本鬼子撵上了，你系条生铁裤腰带也白搭。
4: 梁大牙，你手放老实点儿，别往姑奶奶的肋巴骨上蹭。
2: 你口日的看看啥光景了，这档口谁还稀罕你那肋巴骨。
1: 两个人边跑边吵，好在路熟，七拐八拐的就钻进了林子，眼看就要到老河湾的边缘了，却听到路边的林子里传来一声喊，
2: 前面有鬼子，赶快往西跑。
1: 梁大牙和韩秋云吃了一惊，疑疑惑惑地看了一会儿，左边的木槿丛里钻出来两个人，一个清清瘦瘦的学生模样，是陈举人家里的三少爷陈默寒，另一个长得肉乎乎的，是朱二爷的远方堂孙，梁大牙的小伙伴朱一刀。几个人汇合一处，也来不及多说，择一条林间小道没命地往前猛跑。晌午时分上了西高岭，估计鬼子也追不上来了，大伙也实在是跑不动了，于是停住脚步，横三竖四地躺在岭上喘粗气，这才闹明白，蓝桥部已经住进了鬼子。

上二鬼子千把号人，全镇老小跑的跑，藏的藏，死的死。梁大牙孤儿一条，韩秋云孤女半双，只有朱一刀还有娘老子，此时也是生死不明。众人回头望一眼望不见的家，只见着蓝桥布上空啊翻滚的浓烟。梁大牙跺脚昏天黑地地吼出了一嗓子，狗日的东洋鬼子，老子日你的老娘。朱一刀嚎啕大哭，哭他那一家子穷骨血，哭他家的院子被烧成了灰。韩秋云没有哭出声，眼泪却巴巴哒哒地直往下掉。四个人当中牵挂最多的

当时因为他跟国文先生王蓝田一道搞抗日宣传，遭到了当局警察的关押，这才同家人断了音讯。王蓝田是个地下共产党员，很器重陈默涵，认为他思想激进，有新意识，也有正义感。师生有约在先，一旦脱离羁绊，就到凹凸山去找八路军。后来他的二哥陈克逊上下打点，花了一笔重金，再搭上蒋文照集团军司令部参谋的面子，好歹啊，总算把他放了出来。陈克逊的意思是想让三弟也到蒋文照的麾下效命，却遭到了拒绝。陈默涵被保释出来后，本来打算先回到蓝桥部，让管家筹集一些现洋

最后还是听了梁大牙的，家是没了，到凹凸山找队伍打鬼子去。凹凸山属于扶兰山脉的一支，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在江淮之间绵延500余里。山势虽然不算险峻，但是岗峦叠错，峰回路转，而且树木竹林遍布，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加之此山与扶兰山数道山脉连成一片，东起蓝湖，西达平汉铁路，北临淮河，南边长江，地处华夏中心区域，与日军隔河相望，既惊慑洛安州，又威逼方圆数十县原。自古此处是不战之地，却又是历代兵家倚重的屯兵之地。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凹凸山也是空前的热闹，山南山北都驻了兵。驻扎凹凸山北路了城的是国民党军的第246团，团长是个名叫刘汉英的上校，号称人马三千。住在山南梅岭的是新编的八路军杨天辉独立支队，去年还是红军的游击队，兵员多数是近年来才招募的窑工和种田人。梁大牙一伙人紧走慢走，翻过六架山梁，走了70多里山路，到达了庄子岭，已经是黄昏时分。庄子岭是两个省的分水岭，岭尖子就是旗舰点。从此地往南20多里是梅岭，往北20多里

0: 哎，那还用问吗？大牙哥，你年纪最大，你说了算。梁大牙说，那可不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我当不了家。这一步要是走错了，不是把大伙往鬼窝里带吗？我梁大牙担当不起。陈三少爷是个有学问的人呢，我看还是你拿主意吧。啊，陈默涵红了脸，很不痛快地说，梁大牙，你不要再叫我三少爷了，我的名字叫陈默涵。又说，依我看还是到梅岭去，我听我的先生说，八路军人民爱物，老百姓拥护，打日本鬼子也打得很积极。朱一刀说，
1: 三少爷，你那是听人家瞎起哄，那都是这……
0: 朱一刀话没说完被陈默涵打断了。朱一刀，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再叫我三少爷，我的名字叫陈默涵。朱一刀咽了一口气，只好重新说，
1: 陈默涵，你是那个听人家瞎起哄，依我看呐，还是去了城，刘团长的国军是正经的军队，有吃有穿。那个张大嘴前些日子投了八路，不是又回到蓝桥铺了吗？连枪都没有，还得自己去夺，医生也没有，饭还吃不饱，那算啥子队伍啊？
0: 梁大牙皱了皱眉头，问韩秋云，
2: 你说呢？咱们到底是去走南还是去闯北？
0: 韩秋云半天没吭气儿，想了一会儿才紧着脸反问梁大牙，我先问你，

0: 动作很大的揉揉鼻子，笑了笑，呵呵，我当然去了城了，当兵食粮，扛枪抗日，我梁大牙没准啊能当个团长司令什么的，呵呵，那就行了。韩秋云一梗脖颈子，打断了梁大牙的话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去了城吧，我到梅岭去，咱们分开走。
1: 那怎么行啊？
0: 梁大牙一急眼就嚷了起来，
1: 蓝桥不就跑出来咱们几个人，哪能再分开啊？再说你表叔已经收下了朱二爷20块大洋聘礼，你就是我的老婆了，你去梅岭，我当然也得去梅岭啊。
0: 韩秋云冷笑一声，梁大牙，你别做梦了，你去梅岭，我就去了城。
1: 哎，小妮子，
0: 一句话把梁大牙惹恼了，呼啦一下站了起来，掂了掂手中的宰牛刀，咬牙切齿的吼了一嗓子，
1: 韩秋云，老子就这么让你看不上眼？
0: 韩秋云却没有被吓住，不高不低地说，哼，话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跟你梁大牙走一条道的。韩秋云的话也是落地有声，说着话

眼睛珠子，挥起宰牛刀，咔嚓一声将身边的黄鸭树砍成两截，再扭过脸来看着韩秋云，嘴唇直打哆嗦，原先的那抹血红看着看着就乌了。韩秋云偏不低头，目光硬硬地迎着梁大牙，冷冷地说：梁大牙，你听明白，朱二爷那20块洋钱我会还你的，我到协和街当婊子卖身子也把你的钱还了，眼前是没有钱，明说吧，要命一条，要我给你当老婆你就等着扛尸吧。梁大牙这回真的懵了，这个韩秋云咋会对自己这样呢？

0: 堂堂正正的一条汉子吗？不把梁大牙看得重点点的，可是他韩秋云居然不把老子当人看，真正是岂有此理啊。突然涌上一股血性，他娘的韩秋云，窗户台上晒屁股，你的脸就那么大？篮球部1800人，没出几个光棍，我梁大牙好歹也算个人物呢，咋鬼迷心窍独独耗上了这号不识好歹的腻子，让他弄得一肚皮窝囊气。其实有啥呢？不就是脸蛋子白嫩，身段子秀气吗？有啥稀奇的？夜里搬到床上，吹下了灯，还不都是一个模样？越想心里越屈得慌。哼，不能再见了。梁大牙心里恨恨地想。哼，我光着屁股也得把家伙叫起来。大头小头咱都不能低下。小鬼子的刺刀都戳到屁股眼下面了，咱得干正经事儿了，不能让这个驴日的闪了腰。梁大牙恶狠狠地咳嗽了一声，大伙都抬起头来看着梁大牙，梁大牙却谁也不看，只是阴森森地看着韩秋云。
1: 韩秋云，老子再问你一声，你当真不跟老子走吗？
0: 韩秋云心里有些发毛，他是从来不拿正眼看梁大牙的，可是今天他不能不拿正眼看梁大牙了。他的正眼迎着梁大牙的正眼，这当真是第一次，他看见梁大牙的眼睛很硬很扎人，似乎带着一股硬硬的风，直直地向眼前推来，推近了，触到脸颊上，刮到腮帮上，热热的疼，心里突然有些着慌。梁大牙的眼睛着实很斜，冷冷的目光像两只粗糙的手，拨开了他的对襟小褂子，揪住了他胸前那两颗樱桃般的红嫩的痒尖子。连他自己都还没有弄明白是咋回事呢，鼻子里就一阵发热，差点就哭出了声。真是怪了，先前那样的恨梁大牙，可是这一会儿功夫咋就恨不起来了呢？梁大牙是鬼是妖是癞蛤蟆，那么无赖那么龌龊，他跟水蛇妖怕都有瓜葛，他亲眼看见他搂过水蛇妖的腰啊。

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生活式变好，
1: 是吧？是吧？
0: 啊，
1: 哎、那味儿都不一样。
0: 那没错、哎。
1: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虾。
2: 哎，
1: 您在日常的烹饪过程当中，您怎么做？爱吃虾吗？或者说您收拾虾、挑虾，您都弄对了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开了，
0: 小黑人已经没那么黑了。
1: 那这真是，
0: 当然您过来看看，反正还是比正常的时候要黑一点点啊。
1: 那我这应该多穿点白衣服。
0: 那对，趁着白啊黑啊，
1: 哎哎哎，
0: 您到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许久未见、甚是想念的名厨杨洋老师，欢迎杨老师。
3: 哈，两位老师好，我是杨洋。
1: 嗯，哎呀，杨，你现在哎呀这。白
0: 气色就好，
1: 是吧？
0: 嗯，
1: 小脸红扑扑的，
3: 是是是。
1: 哎呀，
3: 吃虾吃的多啊！
1: 好，哎，这样，咱们先简单的跟大家来聊聊，比如说挑虾呀，包括这个虾怎么收拾啊等等，先简单的说说这些，好吧？
3: 行啊，行啊。挑虾就现在很简单了，这个市场上，咱指这个。带皮儿的吧，咱就不说虾仁了，好吧？带皮儿的虾，活虾市场上很多，这个大家一目了然，比较新鲜呀，对吧？精神头大不大的？我今儿就想吃活的，啊，今儿我是回家是涮着吃，还是说我就煮着吃，还是说我蒸着吃？
0: 嗯，
3: 啊，这个我就想吃活虾，那你就看新鲜度。市场上活虾呢，也就这么三四种，一个是海白虾，最经济实惠，20多块钱你就能拿，对吧？好一点的，这个就是带斑节那个。过去称基围虾，实际上它是一个养殖方法，我们实际上管它叫斑节虾。哎，那个

0: 那个纹啊，这个在普通的您家门口这个市场上可能不多见。您像我们经常在市场上这个批发市场啊，跟我们商家经常用货的这种地方啊，能看到有点淡淡的粉色，淡淡的橘黄色的，带那种斑纹，个头有的极其的大。我个人见过一只虾得有小一斤。这是对了，这是若干年前我们的一个就是香港的这个师傅，他的朋友来看他，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啊带来这么一只虾，一个非常精致的盒子里边就这么一只虾。你看咱们市场上卖这冻虾是直的，对吧？
1: 对，
0: 四根底下可能有两根或者怎么着的，那只虾是弯着盘的，盘到一个比这个打包盒还得大一点。那只虾好像我印象中得过500克，一斤多。然后这个香港师傅拿那个虾就做了一个，当初粤菜叫干煎明虾露，哎，然后就把这虾打成斜刀，切了这么七八块啊，是五六块，然后猛火的炸完给一个汁，啪啪一兜一炒，吃去了。哎呦，给我们馋的够呛，没见过，关键是没见过。赶上小龙虾了，就赶上是龙虾那个头了。
1: 是，
0: 哎，这就是像这个王老师刚才说市场上的这种盒状的虾也可以啊，还有个头小一点的，就是我们叫厄瓜多尔白虾，这是南美白虾，它跟咱们市场上见的活的白虾略有区别，它的皮更白，我们的白虾那个皮啊发青，那个南美白虾也是养殖的，以厄瓜多尔这是一个最大的产地。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品质还是不错的。

0: 让它在生的时候，就是没有成熟的时候，它那个壳是淡淡的发粉白色，它不是青色的，但是你能会看到发绿色的，拿我们师爷的话说，那叫豆瓣绿的大明虾。
1: 嗯，
0: 就是生的活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虾膏。
1: 对，
0: 它成熟了，它还没最后转换成虾子，还没甩出去，
1: 嗯，
0: 那是虾膏。一旦熟了，这个是红色的，极其的鲜美。这个虾做油焖大虾，
2: 嗯，
0: 是后背的虾膏加上脑袋里边的虾油，
1: 嗯，
0: 虾脑这些烧的一块，汤汁渗到这个油里边，最后经过烧制出现橘红色，
2: 嗯，
0: 不加番茄酱，哎，这你出来这个虾油焖大虾，口感、颜色、味道，哎，就是应时应季，讲究吃那个时候的虾。
2: 这我们一块儿吃饭。嗯，小胖是单爱吃一种虾，嗯，他爱吃那甜虾，
0: 嗯，
2: 哎呀就觉得哎呀，蘸着那芥末什么就哎呀，
0: 嗯，
1: 生食
2: 一进嘴，绵
0: 糯，
2: 哎，
0: 它有糯的感觉，
2: 感觉特别好，
0: 弹糯，哎，甜，
2: 好吃好吃。
0: 哎，
2: 我呢爱吃赖尿虾，
0: 哎呦哎呦，
2: 当然皮皮虾很好了，
0: 嗯，
2: 赖尿虾一个就觉得哇，哎哦，天，幸福，
1: 嗯，
2: 就可以了。哎，一个就顶一顿，
0: 这有点奢，这有点奢。
1: 主要还是看这个包法。
0: 嗯，
1: 这我呢就喜欢别人包好的。
2: 哎，
1: 一般像甜虾上了，不也
2: 是
1: 给你们
0: 省事儿，省事儿
1: 吧？
0: 哎，
1: 维哥喜欢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嗯，
1: 所以每次皮皮虾次之啊，赖尿虾为顶。
0: 哦，
1: 哎，就觉得嗯，这种一般人都上不了手吧？我来，
0: 嗯，
1: 我来了，我得着。嗯，
0: 我实际上我个人也爱吃皮皮虾，
1: 啊，
0: 但我也不爱包。
1: 您看看，
0: 真扎手啊！
2: 是，
0: 对，真扎手，就是为了孩子吃或者为了顾客吃，那我们都得提前拿剪子先把边上那个倒尖儿，先干掉。但是我在海边，我见过人当地人吃皮皮虾，谈笑风生间一根筷子。对吧，从这个屁股这儿一扎下去，
1: 嗯，
0: 左手一摁，右手往里一杵一翘，这个软皮跟硬皮就分开了。
1: 是，
0: 这肉就起来，这轻轻一咧，第一新鲜度绝对够高。
2: 对，
0: 你要稍微不新鲜的没戏，这肉只要一散，
1: 嗯，
0: 一贴壳就完蛋，人家那个新鲜度绝对好。
1: 我见过，
0: 谈笑风生间，
1: 真的福建人吃鱼，
0: 嗯，
1: 都不问这鱼有没有刺儿，
0: 嗯，
1: 人家说有鱼，哟，有鱼好啊，这就是好菜。
0: 嗯，
1: 刀起来一大块，跟我们刀红烧肉似的，啪就扔嘴里了。
0: 哇，
1: 我说我的天哪，这不得喝醋啊，这不得拿馒头往里顺呢，啊，
2: 嗯，
1: 这不得去医院看病啊。
2: 嗯，
1: 人家都不是谈笑风生间了，
0: 嗯，
1: 人家边聊天啊，哎，嗯，这鱼确实不错啊，嗯，聊到咱这项目，
0: 啊，
1: 一根刺儿就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几根刺儿全都在那小碟边上了。
0: 嗯，
1: 我说哟，你们吃鱼可真厉害。
0: 嗯，
1: 我说你小时候没被扎过吗？扎过，但是好像印象不深刻。
0: 这是骨子里的，我跟你说，
1: 真是
0: 天生的技能，天生技能，
2: 哎，是，嗯，真是。就跟那个我关注了几个宁波那边的那个海员，
0: 嗯，
2: 就是人家不是老出海，
0: 嗯，
2: 人家捕捞季
0: 海捕，
2: 哎，人家自己弄的那个视频号，
0: 嗯，
2: 哎呀，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还真有意思，船帮子上一排都是海竿，
0: 嗯，
2: 啊，然后钓上什么鱼都在盆里拿起来一看，说你看这鱼一碰它就生气，个儿就大了什么，然后你看这个我们今天钓的什么，全是这些，
0: 嗯，
2: 包括这个网子怎么弄，钩怎么弄，哎，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嗯，有意思，有意思。
2: 对，另外我们同事有几个特好潜泳，啊，可能世界各地的去潜，
0: 哦，嗯，
2: 啊，当然也单身了，没什么事儿，然后。说头一次去完了以后自己就从小白什么都明白了，我说那你明白什么？

0: 长窜起来了，它能长到七八十个，就是一斤能腰七八十个、
1: 嗯、
0: 听着可能还是多，哎呀是这么多呀、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一般吃这个市场上买那个海白虾活的，就这个头觉得已经不小了、
2: 嗯、
0: 您回家称二十五六个，稍微小一点的二十八三十个、
2: 哦、
0: 大的二十一二个，你就知道你虾多大了。我跟你说，这一斤要是要七十个左右的淡水河虾或者湖虾，带着两个大脚的，个头相当大、
1: 嗯、
0: 咱们经就是过去也好，包括现在又恢复了的炒龙井虾仁，都要用这种虾来包出来，前面那个须啊脚啊就不要了、
2: 嗯、
0: 有的企业是留着这个虾尾，一个呢是为了好看，另外一个从经营的角度它稍微得出点数，因为确实损耗太大、
2: 嗯
0: 哎、龙井虾仁带着尾巴它也好看，红红的、哎、来炒这个龙井虾仁，过去全用正经的龙井虾仁，必须用这个湖虾，讲究是西湖里的虾，但现在西湖是不允许捕捞的、
2: 嗯、
0: 所以说都用太湖，因为它们是一个水域嘛，用太湖的虾、哎、而且这个虾好像是养殖起来可能也不太好弄、
2: 哦、
0: 嗯，用这个虾，而且过去你看说这刚才说操作起来加工起来，我炒龙井虾仁说我用海虾，我用普通的虾仁，市场上一斤三幺四零，我就是一斤化了冰啊，三十到四十个的那种大虾仁、
2: 嗯、
0: 熟了是红红的那种虾，能不能炒？能炒，对吧？没说不能炒，但是它的出来的东西就是完全是两个东西了。那个小河虾自己包出来的虾仁，我们用自己的技法是什么呀？盐、淀粉，对吧？捞拌，捞拌一定程度还要放到冰箱冷藏，就是用盐的渗透压和那个淀粉的细腻和淀粉的吸附能力，要把虾里边的脏东西，一个是让它增加弹性，另外是把脏东西给它打出来，然后要清洗掉，就前第一遍下的这些盐和淀粉要洗干净。
2: 嗯，
0: 这时候你会发现包出来的那个虾仁刚

0: 这个菜，用这个虾。
1: 挺好挺好。那这样，我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我们到下半时段咱们就说说实操吧。
2: 嗯，
1: 行吧。
0: 好的好的。
1: 河虾咱们也说说，然后海虾咱们也说说。
0: 好的好的。
1: 行吧，实操一下。好。
2: 哎。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托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吃着火锅，唱着歌，
7: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8: 唠唠嗑，
9: 幽默段子烫嘴，
10: 美食知识开胃，
11: 每天中午12点，
12: 就是这个味儿。

0: 虾干是要韧但不粉，
1: 做
0: 的干嚼下酒，做汤做菜都特别好。他们那儿做汤，做汤我没吃过，但有个做菜，
1: 对，入菜更好一点，
0: 拿它烧一种野菜，那野菜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哎呦，这个香哦！

0: 别纯凉水啊，这水烧到三四十度，这个时候您把那个活虾洗干净啊，把这虾放到锅里去，因为家里的火呀不像企业那么慢那么快，家里火略小一点。我们在企业里边还是实际上我们是愿意凉水下锅，你要特别小的虾，就是过去比如说小号基围虾，比小手指头大点有限那种，那个基围虾呢，我们讲究是火开水开了下去，然后大量的盐和油，然后刚一开锅就关火就焖，就焖泡，让它出来之后里边那个肉质保持鲜甜。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叫海白虾也好，叫什么虾也好，活的这个，它的个头现在都不小，所以说呢，它的成熟的时间，你要是直接的这种水开开的把它放进去，让它用长期大火煮熟，它的口感不好，不如它有一个从凉到热，从生到熟的一个慢慢的这个渗透的过程，这样出来的虾，它的水分流失的少，而且保持它的那种鲜嫩和弹性，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呢，这个三四十度啊，四十度左右您下去，也是开了锅之后，我建议用家里最小的火，然后盖上盖儿，有这么两三分钟就可以了，不要长期大火煮。大家会发现，有时候你看我买完这虾，我大火煮的挺新鲜的，怎么一上来这虾，这皮儿也爆了，一锅的这个红的这个沫子，这个虾脑里边全爆出来了。哎，你看这个就是你的火力掌控的。我还是希望把这虾的最新鲜的东西，它保留在虾里边。这个虾的这个，就目前这个虾脑的这个虾油的这种鲜味儿，留在虾里。所以我建议还是用这种开锅之后浸泡的手法。
1: 嗯，
0: 哎，这是煮。嗯，
1: 因为每次我们焯虾的时候啊，虾其实挺干净的了，
0: 嗯，
1: 洗的也挺干净。一焯呢，稍微水一开一冒，那汤就变白了，
0: 出沫子。嗯，
1: 这白的这汤能算是虾汤高汤？我留着下个面什么的。
0: 原则上是可以的。
1: 哦，
0: 这原则是可以的，但是。您得看第一，您的虾的清洗的程度
1: 是不是清洗的倍儿干？
0: 对，您洗干净了。另外还有就是在之前，您不知道这个虾，因为它在运输过程中，它的水可能并不是会永老是那么干净，它会再不再过一遍新鲜，就是干净的海水静养过，让这个虾就是更加的清洁。
1: 嗯
0: 啊，我个人还是建议可以的话，做汤归做汤。
1: 嗯，
0: 这个煮完这个，刚才就是说那夏老说这个，那这个还是算了。
1: 行，
0: 哎，
1: 把这个转发给有一些这个老人啊，就是很多老人朋友们，
0: 油焖大虾啊，
1: 还有什么
0: 大虾烧白菜呀？现在也非常好啊，这个也可以，就是
1: 其实就是想让您聊到这个，
0: 就想聊这个是吧？
1: 就说白菜比那虾都好吃。
0: 哎，对对对，这个菜呢也是讲究了。一个是就是讲究用胶东的叫黄心大白菜，
1: 嗯
0: 啊，最好的季节还是我们所说的立冬以后，就是让那个白菜真正叫黄芽松嘛。过去有这个讲究，这两个最就蔬菜里边最有味道的一个就是春韭，一个就是秋松。春天的韭菜那个紫根的，这讲究它的鲜味好。另外一个就是立了冬霜降之后，这个。大白菜，它黄心，特别是胶东的黄心大白菜，这个也是能够看到，就是我们在烹饪的一个理论上，就是一方水土一方食材。
1: 嗯，
0: 你看胶东的大白菜加上我们当地的捕捞的海虾，

0: 就家里做菜讲究的，或者我们企业里边，我们会提前熬虾油、熬虾汤，
1: 嗯，
0: 用虾油和虾汤去烧。
1: 嗯、
0: 另外，市场还有很一冻出来之后，那个白菜叶儿是加上湛青碧绿的香菜梗或者韭菜根儿，
1: 嗯，
0: 一出锅，然后带着点汤。这个菜呢，有我们企业里边有的讲究要烧的干一点点，不要汤汁儿、
1: 嗯。
0: 家里边我建议有点汤好一点，只是拌个米饭，我们就是。爆的那种，嘿，好家伙！
2: 您这菜就成了，
3: 您这生的。
2: 我在家烧过这个大虾烧白菜，哎呀，得到了一致好评。
3: 哎呀呀，
2: 其实就没做过，但是呢，就想反正就是把油弄出来不就完了吗？我这把虾揪出来了，那白菜呢熬的这个跟杨老师的要求不太一样，就是熬的有点软了。
0: 嗯，
2: 但是呢，因为白菜的那个品质不错，所以白菜那骨还在。不是完全塌了，它那个叶子，软软糯糯的，但是它那骨还是不能脆，是肯定达不到啊。但是还有点那种所谓的小筋头那种劲儿在。哎呦，太下饭了。甚至剩了一点，晚上就给我们家长辈直接就弄了一碗那个面。拿它就加了点水，白菜我就没往里放，只拿那汤剩的点汤，然后加点水，面下好了，临熟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菜放进去复热一下，说哎呦这个可真好吃哦，要不是我痛风啊，我可以多吃好几碗。我说是，也就是您年轻啊，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是吧，
3: 好的太多了，
2: 霍霍的，那你现在您就得吃这个结果哈。但是这个菜确实极经典，
0: 是是是，非常好，
2: 就跟葱烧海参，我觉得都属于像您说的，也是一致性，
0: 对它代表
2: 食材都是一样的。
0: 你看葱烧海参啊，它胶东有胶东的做法，那济南有济南的做法，这个包括来进了京有进京的做法。但不管怎么样，它这个搭配组合，这个逻辑对是非常好的，就是当地的东西，当地的主辅料一组合一搭配都非常好。
3: 我看了，因为北京的鲁菜馆子，哪怕你说你是这新京菜的馆子。基本上有几个菜是一定要有的，如果你要没有的话，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
0: 鲁菜，
3: 哎，鲁菜啊，你比如说干炸小丸子，
0: 对，
3: 这我看都有，啊，另外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大虾烧白菜，
0: 大虾白菜
3: 啊，这看功夫的菜，
0: 对，
3: 而且一拿上来，你看，哎呦，又亮黄的这样啊，我们拍了很多馆子，那基本都有这个，
0: 对对，
3: 哎，另外当然，就是那个海参这个菜啊，这也是要。件儿的菜，
0: 对，
3: 是看谁
0: 要手艺，
3: 哎、
0: 要手艺。
2: 你看，真有这么做的。豆妈就说、
3: 啊：“
2: 我们家就是弄完白灼虾，把那煮虾的汤留下来，煮点小白菜，细面条。
3: 哎，那是高汤啊，得留啊。
2: 对，那就是您的虾处理的干净，
3: 对
0: 对
2: 对,、
3: 啊、
0: 对
2: 吧？您觉得这汤完全能使，
3: 是
2: 就怕吃的沙子，其实。”
3: 就跟咱们那天做节目说收拾贝壳类的嘛，然后我都记得杨洋说了那么一句，说现在流行一种方式，就你怎么收拾的，你光泡光洗放盐可能差点意思，挤点芥末，
0: 对对对，
3: 我试了一下，哎呦，我跟你说，就一个个的那个好，全都把里的那肉吐出来了，
2: 啊，
3: 哎呦，我说真立竿见影，嘿，
0: 这必须的。
2: 游泳池里加点瓦萨比啊，你也游不下去，我告诉你。摸摸说了，一烟台的姐姐跟我说：“哎呀，我们那边都不吃虾，真的。”我说：“啊，为什么呀？吃烦了，真是吃烦了。”
3: 哎呦，
2: 啊，他又说：“我们都是过节的时候才吃呢。
3: 我们把这个当成一种炫富啊。”
2: 那确实是，
3: 是吧？
0: 过去叫凡尔赛，是吧？
3: 哎，对，见怪不怪嘛。
2: 你看斯诺比说的这个，我也爱吃。他说江浙地区生醉虾特好吃，大量的酒，鲜活的小河虾倒进去，啪盖上盖子，然后你就看吧。一般他们都是用透明的容器来盛，
0: 对，满台跳，
2: 就噼啦啦噼啦啦就在里边跳。哎呀！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听安静了，您就可以吃了。甚至说的稍残忍点啊，但也确实是美味。就是有的呢，你吃的时候那人可能还挠两下。
3: 哇、哎呦呦，
2: 但是那口鲜啊，比不了。像这种，这就

0: 说到河虾了，当然他们好像也有用小海虾来做的，好像也有，
1: 有
0: 可能还是
1: 潮汕嘛，潮汕
0: 对以河虾为主，
1: 嗯，
0: 就是那虾肉你拿出来之后，咱们虾不都得挑个虾线呀，开个背呀，干嘛的，你都看不到它虾线在哪，就是完全几乎透明的一个虾，然后灰的透明的颜色，
1: 青灰色，嗯。
0: 然后就把它的肚子朝向你的嘴巴，
2: 嗯，
0: 一吸，
2: 哦，
0: 啪，那虾拿出来是完整的壳放在那儿，你其实咂摸的就那么一点点小肉，
1: 嗯，
0: 但是这点小肉能让你顺进去好多好多的你爱喝的小饮料，各种小饮料，哎呦，那口鲜比不了，再加上有酒，
1: 嗯，
0: 它那个酒香其实还行，
2: 嗯，
0: 仅够把那虾弄醉了，
1: 醉晕。一个是杀，一个醉晕的杀菌，哎，从食品安全上讲的，对，
0: 是，
1: 嗯，这是名菜，
0: 名菜，名菜，
1: 嗯，
2: 好，
0: 嗯，
2: 我一想这就想起来小时候去我们家那个，不是有护城河嘛，
1: 嗯，
2: 自己拿纱窗窝一网子，
1: 嗯，
2: 把吃剩下的骨头在网子中间拿铁丝绑一个，
1: 嗯，
2: 就把那网子扔那里，
1: 嗯，
2: 在边上等着，
1: 嗯，
2: 过十分钟半个小时的把那拿上来，嚯，那虾蹦蹦蹦蹦蹦，全都蹦，
0: 什么虾？
1: 虾
0: 小龙虾吗？
1: 不是，不是，
2: 河虾，
1: 河虾，
0: 哦，小河虾，
2: 然后拿回来以后就洗，洗完了以后，我妈就，
0: 那个就是赶上不上课啊，
1: 嗯，
0: 这。人家都上课，我不上课呀，我就去我们那儿的公园，
2: 嗯，
0: 那边有一条河，
2: 嗯，
0: 河里边有好多小龙虾。
1: 哦呦，
0: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那叫小龙虾，
1: 嗯，
0: 反正知道那儿有虾，红红的虾。
1: 嗯，
0: 去菜市场来五毛钱的肉，
2: 哎呦，
0: 找一绳拴到肉头，你就往下沉。哎，觉得有动静了，啪一捞一只，
1: 嗯，
0: 啪一捞一只，
2: 哎，
0: 我在那儿蹲个大概两个小时，能一小盆吧。
2: 哎呦，
0: 但是你这你也带不回家呀，
1: 不吃。
0: 当然不吃，再放回去呀，啊！你带回家不就露馅了吗？你上课哪来了这半盆虾呢？
2: 对他偏科，你知道吗？
0: 是吧？
2: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关。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最近呢，刚从一个非常凉快清爽的地方回来，心旷神怡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游香格里拉。其实不光是香格里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旅行的攻略来聊，因为对于运泽来说，香格里拉，然后丽江、大理，反正这一片地方他都非常非常的熟。而进入秋天之后，昆明也迎来了他的这个旅游旺季里的旺季，所以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聊聊。这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所谓香格里拉的这个旅程啊，可长可短啊。如果精简一下呢，他也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住上一两个星期，甚至住这个10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啊，有非常精简的路线。其实呢，现在从昆明到那儿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直飞昆明有两个好处，一是昆明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旅游中枢哈，对于他来讲呢，各方面条件都很完备。另外一方面呢，从那儿开始呢，起点海拔不是很高，可以循序渐进。接下来的自驾游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舒适性达到一个顶峰啊。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去昆明的这个怎么说攻略吧。现在机票应该很便宜，大概得飞多长时间啊？飞到昆明，
2: 从北京出发飞昆明大概就是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之间。有时候要看这个机型，小飞机的话可能飞得稍微慢一点，大飞机可能就会稍微快一点。对，然后这个时长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现在从北京直飞昆明的航班特别特别多。

0: 然，他可以到机场直接来接你，然后给你接到他们这个公司这儿，然后你现场去选车，然后去外观进行一个
1: 拍照啊，
0: 拍照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开车就走了，然后两种方式，一般就是异地还车，他们其实这几个点儿，从昆明开始到大理，到丽江，最后到迪庆的香格里拉，它都有服务点。你可以选择在某一站去还车，你也可以就是最后结束之后直接一路高速就再开回昆明，然后去还车。我前年是完整的走了一趟，就是完美的
1: 落地自驾，
0: 然后就从昆明出发，然后一路到香格里拉，最后到德庆去看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再翻回来，然后去还车。
1: 啊，就等于还回到昆明，
0: 还回到昆明。完了还车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你订好了是今天还车，你可以跟他说一下，说我明天早上的飞机，然后我把车给你还过去之后，然后你明天早再给我送到，再把我人送到机场。
1: 哦，还可以这样。
0: 对，他现在这个房，要么就变成打车了，或者是酒店提供，但是这个租赁公司直接就可以帮你解决，解决了你很多后顾之忧。
1: 哎，那还不如直接在机场做一个还车处呢，这样岂不是更多朋友都非常方便？
0: 对，他其实就是
1: 也可以，
0: 有的是在机场的停车场
1: 就还了，
0: 有设一个点儿可以还，但是那个说白了，公司是要给机场要有跟机场合作的。他有可能相关费用什么，但是有些人是人在那儿值守，站一个人他没事儿啊，
1: 交接一下，
0: 对，交接一下，然后他把你这个车就开到机场外面，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停车场，他们就在那儿自己设立一个点儿。
1: 这是去这个昆明旅行现在落地自驾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攻略。刚才说到了怎么租最方便，是异地还车还是要开回昆明？为什么这个运泽要说开回昆明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是因为现在整个道路交通条件都非常的好。
0: 哎，对，
1: 如果想赏景的话，往回开也并不会感觉非常的枯燥。
0: 对，
1: 而且呢，自由度会更大。不然的话，有可能还接下来你还突然没车了，手边还是不方便。
0: 对，而且我当时去设计自己的这个路线的时候，就是去程和回程啊，都是有这个要到的点。就等于其实我
1: 就是不走回头路的那种。
0: 其实也是走回头路，但是去的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先从这个昆明出发到大理，我可能走一半的大理的这个景色，然后剩下一半我留给回程的时候。
1: 就刻意
0: 啊，对，刻意留了一半，留了一下，要不然你整个你要还回到昆明来还车的话，你等于整个你回程的，就可能你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就什么都不干了就完全就是开车了。但是这种也可以，但是你是慢慢往回这个玩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行程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1: 对，而且整个计划就变得很丰满了，不然的话就变成赶路了。
0: 对，你就是最后这个时间段，你就一直是觉得自己是在赶路的这个一个状态。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落差比较大，因为前几天一直在这个山山水水当中啊畅游着，然后突然最后一天就变成纯开车了。
1: 就是你自己心里都会有压力，有很多开车自驾游的朋友也会是这样，去的时候兴冲冲，就是所有计划都在我的这个地图里，
0: 对。
1: 但是呢，一旦所有景点都结束了，然后你就开始叫还车过程，
0: 对，还车过程，
1: 还不如安排的时候就做一个小小的节点，这样呢会让大家包括同车的人哈，都会感觉一直在玩，只不过顺路回到了昆明，就是目前这个落地自驾。奔香格里拉的大概的一个流程，我就多问一句啊，咱不说具体的价格，就是这种落地自驾贵吗？就是各个公司之间的价差会很大吗？
0: 没有，其实现在市场很透明，每一种车型它的配置，价格大差不差，
1: 就按天来算，
0: 对，按天来算，然后有很多优惠的这种，比如说有一些会推出，比如说我租一个礼拜再送你三天。其实说白就是打包的一个十天的价格，
1: 就是包括你把车还了以后，说第二天我去机场你再接我。
0: 对，他就是接送机的服务，都是属于就是免费的了。然后这个包括油料，这个有一些是直接就是还送你一箱油。当然这就看这个
1: 公司
0: 了，因为现在竞争很激烈，所以他对于选择这个落地租车的这个自驾游游客来说是比较好的。
1: 你全国跑也全国落地自驾，我相信很多回这方面有没有就是用的比较顺手

0: 就什么类型的公司是比较放心去选择的，还是规模大的全国连锁的？
1: 对对对，第一是肯定是选择前面那几家，然后这个很有知名度的，因为他们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相应来说没有那么多套路，
0: 坚决不图便宜。
1: 哎，对，你就千万千万不要说，哎，这个车型本身的价格是比如说在100每一天，你突然看到有一个50一天的，
0: 肯定有问题，
1: 对，你肯定有问题，就谨慎，因为有一些现在在套路说要你去买这个保险服务
0: 对对对，
1: 对，就是然后如果说一旦你在路程当中有一些磕碰，甚至说路上有一些小石子飞过来打到车上，其实不是我们主观故意的，但是你还车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相应的麻烦。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要找到这种连锁的，它服务有保障的，提前什么事都跟您说好了，你就不用再有这种后顾之忧。
0: 对，就是官方价格或者说是官价，就是大概在这个区间之内，
1: 对，
0: 有多多少少的服务的不一样，车型的不一样啊，
1: 对，
0: 那都是可以选的，但是千万不要过分追求性价比。
1: 对，价格差距太大的，就大家就不要选了比如说这个车型它100，这家90，那就没什么太大区别，那我肯定选便宜点90的这个，对吧？但是你说这个车型100，突然有一家50的，那个就你就是慎重了啊，对，有很大问题，而且包括车辆的这个车况，它可能也未必有保障。
0: 接下来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

0: 过程呢，采用落地自驾的方式。那刚才运泽也介绍了这个落地自驾目前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方便。最后一个时间就是有关车型的选择，这个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哈。运泽在选车，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你选车有没有什么一些宗旨，或者对某个牌子情有独钟，就拿它绝对是安全。
1: 以前可能会选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一些合资品牌，但是现在来说，这个国产品牌这个崛起啊，
0: 坦克
1: 对坦克呀，然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型，尤其是在这个在香格里拉啊，租那种稍微大一点那种所谓老头乐，就是那种车企做的非常 mini 的那种车型小车，特别多。
0: 哦
1: 啊！但是对于
0: 也可以租，
1: 对，这是落在当地室内玩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然后，如果长途自驾的话，还是选择自己。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平时开过的，
0: 规律，
1: 对。而且其实很多家用车，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家用车，租赁公司都是有的，
0: 都能租得到，
1: 都能租得到的。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找自己比较熟悉的这种车型，因为你说白了是上来就上手了。
0: 对
1: 你不用太去学习它的操作的一个流程，然后去感受它的这个油门加速的感觉和刹车的软硬程度，基本上你上来试驾一下就可以开了。在对于你整个路途驾驶，长途尤其长途驾驶的情况当中是比较好的。
0: 这个再多问一个问题吧，就是你在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起心动念说，哎，这回我干脆租一纯电的得了。还没有过吧？
1: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其实动心了，因为这次去就没有机会租车，因为是有车在开，但是路上看的特别多的。
0: 也很多
1: 啊，非常非常多。就是大家对纯电车，大家对于云南的旅行，尤其是这条线儿，有一些人可能还停留在很原始，就之前的那种
0: 印象，
1: 对印象，说你要走国道，要翻山越岭什么。其实现在，就是咱们说的这四个点，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到迪庆，全程全是高速。虽然它有些高速是在山间开的，打碎的，但是都是高速。然后服务区啊，然后你这些相关应的充电的这种方式都很多了。而且现在每一个酒店，包括城市里的公共服务区
0: 也都有。
1: 对于纯电的这个新能源车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0: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1: 就
0: 是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开纯电车很多年了，就是他对于这个车的改变已经很敏感了，因为你知道开过纯电的人，很多人都回不来。
1: 对，他再开燃油车，他可能回不来。
0: 他
1: 确实是
0: 受不了那个慢哈。
1: 对，而且有一些景区。那咱们知道现在很多景区把大门都修得很远，然后要乘坐这个环保的这个需要嘛。但是很多有一些这景区
0: 就是纯电可以
1: 开进去
0: 啊，就是你不会造成污染。
1: 对，就比如说这珠峰大本营这景区，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就看到纯电车直接就扎到里面了，
0: 但是油车不允许。
1: 油车不允许，因为确实是有这个尾气排放，对于这个环境有一定污染。
0: 对，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情况哈，就是大家现在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租到纯电车或者是增程车。可能更多朋友在城市里开或者自己家里两辆都是，我见过那里家里两辆车全是纯电车了。那么去这样的一个租车点呢，也不必慌张啊，就是我租肯定都是油车，一吉普我开不过，没关系，什么车都有。而且呢，这个还车呀，包括一些优惠啊，都要看准哈。第一个时段就以攻略为主了，稍事休整，进入今天1039会旅行的第二时段，和大家继续聊聊这一次云南的自驾游，落地自驾游，其实呢目标也很明确，香格里拉。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0: 客的呢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前不久呢玩了一趟云南的这个落地自驾，其实他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去香格里拉，在秋天一直到这个严冬之前，在香格里拉会有一系列的活动。那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如果关注这一条线的话，也能够发现人是越来越多，走起来也是越来越方便。这一次介绍一下自驾游的整个线路吧。前年去的时候是来回做了一个非常均衡的安排，
1: 对，
0: 就是不能回来直接就哇一路开一天，还是要有一些景点去的。上次去大概的时长，就是我们知道，我节目一开始就是说香格里拉这条线可长可短，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一个月在路上也可以，
1: 对，
0: 但是最短的能压缩到七天以内吗？或者五天左右？
1: 七天以内，然后坐着船，那儿的朋友啊，你就在那儿，哎，你挑。然后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回到北京也好，或者回到自己的城市也好，
0: 寄过来，
1: 你再给我寄过来，再发空运过来。他们那个物流也是非常发达的啊，然后整个流程，你的鲜花的保鲜程度到家都没有问题。对，
0: 这也是随着市场活跃度高了之后，大家另外的一个新选择。记得原来那个花卉市场啊，它也没成规模，而且呢，它那种市场交易的时间跟我们正经的这个作为旅行者出行的时间，
1: 对，
0: 它有一些、这个、
1: 有一些偏差的，它主要是服务于这些花卉的经销商，但是慢慢的现在也开始对针对游客做一些调整，
0: 对，
1: 因为确实毕竟很多游客到昆明就奔着鲜花来的。
0: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女孩子，有可能在那个市场里也会流连忘返啊。一个是到景点拍照，另外有人在花卉市场里头也要跟着花拍两张。另外呢，那种消费我见过一个短视频，也有搂不住火的，
1: 对，
0: 就是特喜欢花，
1: 对，
0: 他就。

0: 我不知道现在去那儿看得到看不到哈。
1: 嗯，
0: 它有一个花卉的拍卖啊，还是一个什么？
1: 嗯，
0: 还是个大会似的那种。
1: 嗯，
0: 这好像也挺热闹。
1: 对，
0: 以前我建议大家去昆明，主要是城市漫步。
1: 嗯，
0: 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据点。这就是在昆明待一天的好处。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呢具体怎么走，
1: 嗯，
0: 咱们听听运泽怎么安排这个，就算是七天吧，嗯，咱也别时间太长哈。
1: 对，
0: 能怎么安排，
1: 就比如说我推荐大家赶一早的飞机，然后落地到昆明，
0: 嗯，
1: 然后你整个到了昆明之后坐完车，然后就直奔这种花卉市场，
0: 嗯，
1: 这种其实小的地方
0: 也行啊，
1: 对，
0: 挺好，
1: 对，
0: 不必去他那规模最大的，
1: 哎，对，
0: 那个是成捆批发，
1: 对，然后其实就是在城市当中去找一些他小众的一些点位，
0: 嗯，
1: 然后晚上再吃这个米线呀什么这种就比较传统的这种美食，
0: 嗯，
1: 然后鲜花饼这个事情，大家就可以找街边所有那种只要是现烤的，
0: 哦，
1: 就是店里边自己做的。它一定是好吃的，
0: 嗯嗯
1: 啊，然后如果买成品的话，那就选择大品牌，因为昆明现在已经打出很多这种官方
0: 的当地的名牌，
1: 名牌了，这种驰名商标了，
0: 嗯，
1: 也不要。我以前很傻，就在当地买，提溜一堆回去，直接就线上购物，一样，
0: 就站在店里都能线上购。
1: 哎，对，你到家了，他也到家了，就省去你这个拎的这个麻烦了。
0: 对对
1: 对。然后昆明住一晚，第二天咱们就直接从昆明出发去大理。
0: 去大理，
1: 对，如果在喜欢大理的朋友，可以环洱海啊，转一圈啊，
0: 嗯，
1: 其实环洱海不光是就看一看这个洱海整个这个
0: 全貌
1: 啊，其实里边很多这个古镇
0: 啊
1: 喜洲古镇呀，啊，什么就这一类的
0: 三个吧，我记得
1: 啊，对，
0: 嗯，
1: 然后古镇里边有一些，我当时应该是在喜洲古镇里边的四房街那块儿，
0: 嗯，
1: 它有一个白族的饭馆。
0: 嗯嗯
1: 啊，那个老板就是白族人，少数民族的，
0: 嗯，
1: 白族的朋友，然后他做的就是很有特色的菜，对，然后其他那些就是什么炸饵块啊，什么那种小吃，喜欢吃就
0: 有
1: 啊，对，哪儿都有，但是你就找这种当地特色的小饭馆，去感受一下，这种风格你就不一样了。
0: 这个有个诀窍啊，
1: 嗯，
0: 就是当然了，现在这个小某书他也是对某一些。这个小店的推荐啊，多少有点商业化的痕迹。
1: 对，
0: 但是呢，仔细跑一跑，应该能找得到一些当地人的攻略啊，对，就去到当地人的攻略。
1: 哎，对，而且就是，其实大家可以观察，有一些游客聚集的地方呢，它未必不好吃，但是肯定名气很大，排队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去发现一下，因为。排队的也都是大家突然发现的，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也可以作为这个发现者去探索一下，这个地方，
0: 对，
1: 对，
0: 那就需要一方面做攻略，另外一方面确实需要溜达了，
1: 对，
0: 就是看你怎么观察，
1: 对，就是溜达了，大理我觉得大家可以留两天
0: 在那儿，
1: 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几个古镇吧。相对来说
0: 也差不多，
1: 也差不多啊，它的形制啊，它的这个包括街貌啊，民风啊，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包括吃的也都一样，同质化很严重。说白了，然后
0: 待两天足够
1: 啊，对，待两天足够了。其实两天时间你绕一圈，差不多就绕回来了。
0: 对，
1: 又绕到大理古城这块了，又绕回来了。
0: 对，它关键是气氛，它一方面啊是当地的这个古镇古街，也是凑个热闹。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环洱海呢，你就会感觉心情相对比较放松，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又比较好，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旅行本身。就会非常，就或者说是开车本身，就会产生兴趣，这是在大理最重要的，就是气氛啊，代表一切，但是两天也足够了，包括当地美食。
1: 对，两天我觉得就是足够了，因为开车就很方便，然后有一些路途上你就可以不用去停，然后这个季节其实还比较好，九十月份吧，油菜花呀，什么的也都还开着，因为它那边这个气候还是很好的，然后景色。主要我是觉得就是过了雨季，以晴天为主，你经常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然后雪山，然后这个草还没太黄，草还是绿的，然后油菜花，反正整个这个景色也还是比较立体的，
0: 这是在大理的一个主观感受哈，
1: 对，你在大理待两天差不多，就等于是第四天了，第四天一早了，直接出发去丽江。
0: 有去丽江，
1: 对，然后或者是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就下午就从大理直接出发去丽江，
0: 你就说就待一个晚上，
1: 对。

0: 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玩一天，然后第二天的下午就直接就出发去丽江，
1: 就是落脚的那天晚上就在丽江住了。
0: 对，因为你高速就两个半小时左右，就到了。
1: 到了
0: 啊、嗯？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到丽江？第一是你这个时间上啊，你节省了一点。第二个是可以第二天一早可以看这玉龙雪山的这个日照金山。很多人就是去玉龙雪山都。就是去玉龙雪山、啊、
1: 就是没有看到什么这个好的景色。
0: 对，因为你真的到玉龙雪山、包括到它那个四千多那个观景台的时候，其实就很近，就在山上、我觉得看不太出来玉龙雪山整个那种震撼。因为整个在这个丽江来说，玉龙雪山就像拔地而起，跟泰山一样，我感觉就突然间一座特别大的一个山在那儿。然后我推荐大家去一个观景位叫清溪水库，
1: 清溪水库，
0: 对，就在
1: 推荐的相对比较小众啊，
0: 哎，这个其实就是它是个水库，但是它也算是一个街心公园那种，就在丽江市内，离主城区不太远，大家开车就很早就很方便到了，那个地方的视野极其开阔，没有任何遮挡，
1: 人也少。
0: 几乎没人，反正我去的时候就
1: 反正没人把它当一个观察日照金山的景点、
0: 对，它就不是一个景点，没有游客去，只有早上遛弯的这个大爷和老头老太太和健身的，什么人都没有，你独享。而且水库有一个好处是早上的时候风平浪静，直接玉龙雪山的倒影完美呈现。
1: 出片，
0: 对，出片。如果大家这个有三脚架的话，可以拍一个延时。用相机的话，因为拍延时，它一张一张照片拍的；用手机的话，它直接生成视频了。用相机拍的话啊，比如说我这个从天蒙蒙亮开始拍，一直拍到它全亮，日照金山过程过去了之后，这一个时间段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吧。因为你间隔拍摄也拍不了那么多张。但是大家可以回来去选择每个时间段挑一张照片出来。然后自己在后期去
1: 做一做，
0: 做一做，做一做，怎么做？就是把每一张照片选一条竖线出来，然后就最早的放最左边，然后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接出来。然后，但是因为你是固定的机位拍的，所以整个这个雪山的形状不会变，但是你会看到它
1: 光影的
0: 光，在一张照片当中从黑到亮，一个时间切片一个过程。
1: 这个会玩，
0: 对，
1: 这是一种这个拍摄的手法。这是到丽江，首先要踩到一个日照金山，
0: 对，
1: 你要提前半天离开大理，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接下来说说丽江吧，丽江需要我们逗留多长时间，也是可长可短。
0: 对，丽江，
1: 不好说，
0: 一天半，我是觉得
1: 都在你那儿都压缩了啊。
0: 对，这压缩了，因为紧赶慢赶，因为你时间有限的话，一天半差不多。丽江古城，我是觉得
1: 对，晚上去看看灯火，
0: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去过了的话，
1: 太热闹，
0: 可以直接放弃丽江古城，去一些束河古镇、白沙古镇
1: 啊，对对对。
0: 这些古镇现在刚刚兴起，然后还很古香古色，然后里边有很多体验的。我在白沙古镇的时候去体验了当地非遗的一个那个扎染的一个那什么，而且当时就特别逗，坐着坐着电视台来了。人家是拍那个飞机传承人的，正好逮着我，对，拍了半天，搞得很紧张，但是你可以选，我觉得那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是因为

0: 参观一下吗？他说啊，你可以参观。它其实相对来说是一种，非遗展示的一个基地。
1: 哦、嗯，
0: 因为这个人就是非遗传承人，他不以卖这个东西为生，
1: 哦、
0: 他不是做这个
1: 买卖的，
0: 买卖不是做这个产品的。
1: 嗯，
0: 我说那我，哎呦，想体验一下，能体验吗？
1: 嗯，
0: 说了半天，他说反正最后意思说，那我给你个成本价。是吧？我要用你的这个布料或者衣服啊，然后包括你的染料啊什么的，
1: 嗯，
0: 哎，所以基本上就属于象征性的给人家
1: 给了一点钱
0: 、嗯，就是很少，
1: 就开始体验了，
0: 就开始体验，而且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弄，
1: 嗯，这个到底体验了什么成果啊？
0: 嗯，
1: 我们在下一个时段揭晓，这也是在丽江的一个另外的玩法，
0: 嗯。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这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4: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进入第三个时段了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运泽。前日子刚刚去趟香格里拉，回来和大家介绍，秋日里我们如何落地自驾，在云南玩一圈。其实主要目的都是比较文艺的地方。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然后刚才我们说在大理1.5天够了，然后呢就转到手去丽江，主要是为了第二天早上去一个运泽对推荐的地方去看日照金山，那地儿叫什么来着？
6: 清溪水库。
4: 清溪水库。然后接下来在丽江的玩法呢，现在又

0: 经过他处理的一些布料，
1: 嗯，
0: 他只是展示，
1: 对，
0: 这也就非常
1: 幸运。其实展示那会儿啊，他是在晾，
0: 哦，还没干，
1: 还没干，他是在晾晒，
0: 人家要做成一些成品的东西再来，
1: 哎，对，就我
0: 不会直接卖块，
1: 他是就是挂在外面，因为很文艺的那种，风吹过来飘飘的，这个然后在街道外面挂着，
0: 很有诗意，
1: 哎，对，我以为，而且周边全是商铺，
0: 啊，
1: 我以为他是在售卖。结果不是，
0: 然后你就进去体验了一下扎染，
1: 啊，对，然后老先生就一步一步的教给你，
0: 嗯，
1: 什么个流程啊，每次大家给你讲一下，嗯，但是有一些方言就听不是特别懂
0: 啊，
1: 但是大概其，反正整个这个体验感受是非常好的，最后留下了两件这个衣服的作品，我也都带回来了，
0: 哦，
1: 回来也没舍得穿，我就弄了一个那个。我本来想放一个衣服框里边
0: 啊，
1: 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我就拿那个透明的衣罩给罩，一直是挂在家里边，
0: 就是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
0: 扎染的衣服，
1: 对，没事那就拿出来看一看，也是个回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也是在丽江的一种体验啊，其实在那个地方大家可能看到当地的气氛也会被感染，
1: 嗯，
0: 包括运泽就看到风吹过去晾在门口的这个扎染的这些布料，
1: 哎，对
0: 啊，然后呢我估计他这么摆呢也是为了迎接电视台来拍，正好让你给赶上，
1: 嗯，对，他应该是提前就是设计好一些需要的场景了，
0: 电视台有要求，
1: 嗯，
0: 说我们去你得展示一下，
1: 对对对，嗯，
0: 然后整个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对丽江的印象，
1: 嗯，
0: 大家可能都比较深了啊，
1: 嗯，
0: 也比较熟，
1: 嗯，
0: 有一些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啊，他一聊到这个丽江啊，就跟运泽在上半时段表示出来的态度一样，就是说你太热闹了，
1: 嗯，对，太热闹了，
0: 尤其是晚上哈，啊，
1: 嗯，
0: 就无论走到哪儿，其实是好事，就是繁荣嘛。另外一方面呢，他这种热闹之下，会让我们大家感觉到我们去古镇的初衷啊，和我们去古镇的初衷有点儿相悖
1: 了，
0: 就是太过热闹了哈，嗯。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在丽江虽然它主流都已经非常热闹非常成熟了哈，
1: 嗯，
0: 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对比较文艺小众的小去处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某书上去搜一搜，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运泽也会不停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你比如说那公园就是当地人才会去的公园，
1: 嗯，
0: 它作为这个拍日照金山的一个独特的去处，到目前为止至少运泽没说之前只有运泽知道，
1: 嗯，
0: 还有其他的地儿吗？值得在丽江跑一跑？
1: 丽江其实我觉得就这几个古镇，大家可以筛选一下。
0: 都在，
1: 对，
0: 无论如何也是要去一趟。
1: 哎，对，但是古镇它不是像丽江古城的那种热闹，它相对来说还是偏文艺一点。然后在就刚我说的这个古镇白沙古镇，它在一个门头，就是进到主街旁边有一家小店铺，
0: 嗯，
1: 那个人做馒头。
0: 又
1: 火，特好玩，他自诩为是个诗人
0: 啊，
1: 嗯，然后就做这个开花馒头，
0: 哦，
1: 有这个玫瑰味的，然后有这个红枣味的，
0: 嗯，
1: 很有意思，
0: 就是你跟他交流啊，买的东西你就会感觉那气氛也不一样，
1: 对，而且确实那馒头特好吃，
0: 嗯，
1: 就白嘴就能吃两个的那种，
0: 它跟微甜
1: 啊，对，微甜特有意思，
0: 嗯，
1: 所以就是古镇上的有很多人，我觉得要比这个本身古镇要有意思，大家逛的时候可以多多的跟这些人去做一个交流。
0: 你让我想起景德镇，你知道吗？
1: 啊，对，有一点那种，就
0: 是
1: 有好多那种手艺人呀。
0: 对，
1: 嗯，
0: 你说他与世无争啊，他在做买卖
1: 啊，
0: 但是你说他的那个，
1: 他特别功利吧，他很随缘，你爱买不买？
0: 他逻辑和他的梦想吧，我觉得跟他聊天挺有意思，
1: 对，特有意思。嗯，
0: 这可能就是古镇和古城之间的
1: 对
0: 差别，还是以体验为主啊，不光是这个扎染一个衣服，另外还可以吃到当地的一些比较文艺的小美食。
1: 对，
0: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我也是头一次听我们节目另。

0: 反倒那个古镇的特色就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太趋同了。
1: 对，
0: 嗯，丽江也是一样，而且它开发的也比较早。
1: 嗯，
0: 那丽江大概也就一天半的时间。
1: 对，也就一天半。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第一天，看完日出，看完日出之后，你可以城里转一转，或者是就去玉龙雪山也行。
0: 嗯，
1: 有个半天也回来了。然后下午去选择一个古镇去逛一下，
0: 嗯，
1: 然后第二天一早也是赶早去一趟这个白沙古镇，
0: 白沙古镇，
1: 对，因为它也能看到玉龙雪山，
0: 嗯，
1: 然后有些二楼的咖啡馆，嗯，还很有意思，
0: 早上就开，
1: 对，然后从那儿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从丽江直接过去，
0: 嗯，
1: 然后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虎跳峡去过的话，可以放弃，
0: 嗯，
1: 我就不再去虎跳峡，因为你看一次就差不多了，
0: 景没有太大变化，
1: 哎，对。然后从丽江去香格里拉的路上，走一段高速之后，然后去到国道上，然后去直接导航一个地方叫白水台景区。
0: 白水台，
1: 对，白水台，
0: 嗯，
1: 这个地方也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
0: 嗯，
1: 但是现在肯定也很多人去过了，
0: 嗯哼，
1: 它就是那个泉水，
0: 嗯，
1: 有很多这个矿物质，碳酸钙还是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它就一层一层往下流，然后就凝固结晶，
0: 嗯，
1: 就形成了一个一个那个水台，
0: 嗯，
1: 然后整个都是白色的，
0: 嗯，
1: 纯天然的。
0: 嗯
1: 嗯，不像是有一些地方用水泥，
0: 就是自然形成的，
1: 自然形成的，而且你一进水，嗯，在这儿，
0: 这是从丽江到香格里拉路上，
1: 路上就差不多一半的路上，
0: 嗯，白水台，
1: 白水台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去，从就从白沙古镇过去，开车的话3个小时就到了，
0: 嗯
1: 啊，3个小时就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午出发，
0: 嗯，
1: 你下午3点钟就到了，而且那边日落晚啊。
0: 嗯嗯
1: 啊，你而且那会儿那光线刚好就不是很硬了，对，然后这个夕阳慢慢开始往下落的时候，
0: 嗯，
1: 那光线更好，
0: 嗯
1: 啊，更适合你在那儿拍照，
0: 嗯，
1: 然后在那儿其实停留个1小时到1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就拍照呗，
1: 啊，对，就拍照就行，
0: 啊，
1: 纯拍照，
0: 嗯
1: 啊，真的很出片，
0: 嗯
1: 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1: 嗯，
0: 这就到达了这个我们今天要说到的一个。其中的重点啊，
1: 嗯，
0: 另外在这儿补充一下，就丽江，就大家都说丽江中部间有一条河，那条河不叫丽江啊，我还特意查了资料，那叫玉江还是叫什么，反正它系那个，那个离开了我们的丽江，然后进入香格里拉，其实在秋季9、10月份包括11月份好像都是活动不断啊，这一次呢应该也是有个小活动，也不能说小了，人家当地就是因为活动多，所以大家就感觉可能活动的规模呀，每一个都不太一样。
1: 对，
0: 现在应该是他那一个什么活动，好像6月份我记得就开始有活动。
1: 嗯，他一系列的啊，比如说
0: 优惠
1: 啊什么的这些啊，对，对，
0: 这颜色丰富，
1: 哎。
0: 嗯，就是到了香格里拉还赶上当地的一个节日，
1: 嗯，
0: 具体在香格里拉怎么玩呢，我们放在最后一个时段，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听说香格里拉很多次了，但是从小众文艺一个拍摄者的角度去看一看香格里拉到底如何玩才算是深入，我们在下个时段揭晓。
1: 嗯，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在此刻，庞博在路上，1039汇率行，我们真的汇率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儿，香格里拉啊，其实就是昆明落地自驾啊。大家可能比较文艺的路线，一想就能想出来，昆明落地，然后呢，大理，然后丽江，然后就奔香格里拉，这其中苍山还玉龙雪山，这都是必去的哈。然后最后一站香格里拉。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呢觉得现在香格里拉商业化了，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状态下去看这样的景色，好像就没有那种纯天然的那么过瘾了，其实呢，当地的文旅这两年一方面是发力招人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发力在合理的安排一些啊节日也好啊，还有客流也好，
1: 对，
0: 他是会刻意的分流一下，也不会让人太过多的聚集。你这次去香格里拉，有什么感觉吗？
1: 这次去了很多之前已经去过的地方，
0: 又去了一次，
1: 对，又去了一次，确实是值得去。然后第二个呢，去了一个还之前没去过的地方，也没听说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都比较好。
0: 你可以介绍一下连你都没听说过的地儿吗？
1: 对啊，我都没，我之前没去过，也没听说过一个地儿叫史卡雪山。
0: 史卡雪山。
1: 史卡雪山。就听着这个挺厉害。但其实它呢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观景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对，但它本身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传说。传说这里就是比较这个求财的比较这个好啊，好多人都慕名而来啊。但是它呢整个上山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所有游客非常非常友好。它缆车直接就到。
0: 就根本不用你爬
1: 啊，对，然后它
0: 用开，
1: 它有一个徒步的一个栈道，但是那基本上就跟遛弯一样了，然后站在它这个平台上呢，它可以看到香格里拉周边，包括梅里雪山的八座这个雪峰，

0: 范围内。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湿地嘛，
1: 嗯，
0: 雨量充足的话，它就湖比较多。
1: 嗯，
0: 雨季稍这个雨季过去之后，旱季来临的时候，那湖水退去，然后草甸就出来了，
1: 嗯，
0: 草场就出来了。
1: 嗯，
0: 这是这个石卡雪山，然后在它的这个半山腰，一个山谷里边有一大片这个花海，
1: 啊，
0: 四季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冬天没有啊，冬天就是，冬天它就是雪季了，它用这个，
1: 盖上，
0: 对，盖上，但是它冬天有这个，雪场的这种，游乐体验，但是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开始，就不同季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
1: 这是你没去过的地儿，
0: 对，这是没去过的地儿。
1: 这个运泽向来都是比较恋旧的，但是呢，有一些地方他去过一次，他在几年之内不会再去啊。但是香格里拉这个比较特殊，他们好像每一次去那儿，那些他去过的地儿就变成了一种仪式感
0: 啊，对，都要再去感受一下。然后这次去没有去普达措了，上一次去普达措，因为普达措被列为国家公园之后啊，它有一些划在生态红线内了，其实游客可观看的景色会比原来少了不少，但是对于没去过的游客朋友来说也很值得推荐，因为我去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选择去，但是这次又去了一次巴拉格宗。
1: 你看又开始两眼放光
0: 啊，对，又开始两眼放光了。就这个地方我是很推荐大家去，而且
1: 巴拉格宗，
0: 对，而且我是建议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在里面，
1: 或一整天的时间，
0: 对，因为它从香格里拉出发过去的话要开2个小时左右
1: 啊，
0: 然后到了景区大门，就很神奇的是在景区大门那个旁边有山崖上长了一棵菩提树。本身叫菩提树，在这些区域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灵性的一种存在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自然风光的。
1: 对。
0: 更神奇的是这个菩提树长出一根枝杈，然后就分了5个小叉，就很像一个小手，然后扒在那个岩壁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那种奇迹。
1: 对对对，
0: 很难说有这种树木可以长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形制。这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推出了这种自驾游的票种，也因为里边是山路，
1: 可以开进去。
0: 哎，很多人呢都是。包括我之前去他没推出的时候啊，第一次去就是跟着这个大部队进去的，我们的车队就直接开进去了，第二次我就自己去的，我就把车停到停车场了，然后一直坐他们那个摆渡车，晃晃悠悠到每个站点停下来去看。那这次去发现他们推出了这个可以游客自驾游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次就很好。它叫这个天路108拐，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不止108个弯啊，一直在弯弯绕绕。就是从海拔低一点的峡谷，然后包括你旁边还有这个河流，深处，然后一路攀升，最后到什么地步？最后到那个山上都没有树了，就那个高度，然后最后到它叫香巴拉这个佛塔，就是它就是山的一个造型形状，就是很壮观，这造型很奇特，就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能把一个山。

0: 有一些白化的牦牛
1: 哦、
0: 在那儿，就是野生
1: 另外一种景、
0: 哎，就是整个这一趟下来，因为你路上需要有时间，然后你上山下山需要有时间，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一个古村落，这个古村落，然后
1: 就是还是活着的古村落，
0: 哎，对，还活着的古村落，然后但是当地呢也把古村落的一间房子拿出来，作为一种游客接待了，让你体验那种上二楼真的是爬那种嘎吱嘎吱的那个木的楼梯，
1: 特陡特窄
0: ，那个楼梯嘎吱嘎吱，爬上去之后有一个点位，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的话啊，一定要刚到二楼的时候就回头看，还在楼梯上的时候，它刚好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透出去再看那个外面的景致就很漂亮，
1: 就当于是取景框了、
0: 哎，对，
1: 这都是云泽在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细节。首先你得到那儿、最好是自驾游进去，
0: 哎，
1: 然后那个古村落里面的就不算接待中心，就是游客，
0: 其实就是体验的民俗体验的一个地方，
1: 就是一套房
0: 啊，一套房，对，你可以
1: 上二楼，
0: 游客可以进去，对，上二楼就很好玩，
1: 对对对。但是每一次去香格里拉都有惊喜，这事儿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哈、产生了很多好奇，也更富神秘感了。那这一次运泽呢，可以说是在香格里拉玩的比较透，我觉得吧，他之所以把前面两天两个地方的行程一个压缩，
0: 对。
1: 它主要是为了给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整个旅行带来更多的时间上的宽裕。其实有可能我们说落地云南的自驾呀，都分两次吧。就是我总觉得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地方，相对你现在都可以说它城市化。
0: 对，真的城市化。
1: 对，你到了香格里拉还能够体验到那种
0: 很多原始的风貌，而且在这个独。

0: 围着圈跳、
1: 嗯、
0: 虽然没有篝火、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音乐，就大家一起在唱、
1: 嗯、
0: 啊，边唱 边跳，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是自发的、
1: 嗯、
0: 就这种体验非常非常好。
1: 对，锅庄舞有很多个那个舞蹈的段落、啊、
0: 嗯，
1: 就是有的动作是比较大的，
0: 哎，
1: 那些大动作那、
0: 嗯、
1: 那个幅度大起来之后，如果是很多人一起，
0: 嗯，
1: 那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有的时候我看着，因为我在哪儿，是成都的春熙路，我见过他们那个、
0: 嗯、
1: 好像那是摆
0: 摊
1: 啊、哦、对，可能是当地有什么活动、
0: 嗯、
1: 但是即便是那样，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震撼，
0: 嗯，
1: 那个只有到了当地啊，只有够那么多人，
0: 哎，
1: 而且那个不是矫揉造作啊，那不是特意学的、
0: 嗯、
1: 就是你就感觉当地老百姓就会，
0: 哎，对，其实就跟咱们那个街边公园跳广场舞的那个阿姨
1: 们一样，
0: 对，伸手就能跳，随便过来一个人，可能路过的，哎，看着看着就马上就加入了，
1: 对，就是特可爱，就感觉，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啊。其实这个摄影师所谓经常做观察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加入这个队伍或者被气氛所感染的时候，那确实也是不一般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做了个七天游大概的规划，
0: 嗯，
1: 另外呢，我听运泽这个劲儿啊，最好把香格里拉单拎出来，
0: 对，单拎出来，
1: 就从昆明直接想办法直接到那儿吧，很过瘾，很过瘾。只是在那儿待个三五天，
0: 不
1: 那个对、
0: 嗯、
1: 也有的玩儿、啊。
0: 哎，对，是。
1: 另外，大理、丽江的那地方，有的恨不得你在那儿住住，
0: 嗯，
1: 它都是很费时间的几个景点，
0: 哎，对，
1: 慢慢体验的，
0: 对，漫游。
1: 对，你说七天呢也可以，但是呢，只不过就是做一简单介绍，就跟书的目录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啊，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也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北京地区晴间多云，偏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十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九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1: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脱口秀。哎，你会发现国内的两个比较重量级的脱口秀综艺啊，在最近呢是先后收官。八月底的时候，腾讯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三是落下了总决赛的帷幕。九月五号的时候，这个爱奇艺的喜剧之王单口季三也是正式收官完结。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体感啊，就总觉得脱口秀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表演艺术形式在线上的热度似乎没有前两年那么高了。就是你会发现在前两年脱口秀的节目播完了之后啊，大家在茶余饭后啊，无论是社交媒体短视频啊，包括朋友们这个路上碰到了聊聊天，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两句脱口秀演员炒火了的爆梗。但你会觉得今年的脱口秀的综艺节目似乎只在小圈层当中比较火热，那究竟是不是这样？过去的脱口秀综艺节目其实还是能非常反哺线下演出的。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呢，是因为在线上看了综艺节目，觉得哇，这个开放麦如果能亲身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其实特别好，所以呢，就会专门找开放麦的演出或者脱口秀的这个表演去看啊，在线下实际参与。但是今年咱们北京的脱口秀演出市场有如去年一样火热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两位开放麦的演员啊，脱口秀演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第一位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社会化营销专家，脱口秀演员黑马良驹，欢迎黑马，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
0: 哎，现在是可以称之为你是脱口秀演员还是开放麦演员呀？
1: 都可以，都可以。我是努力成为脱口演员，
0: 脱口演员还是
1: 脱口秀演员？
0: 你看你、
1: 吐字还不行，
0: 你这个台词功底需要加强啊。还有一位呢，其实也是老。

0: 雪姨在我们的节目里出现，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记得啊，咱们过去前身叫联谊会嘛，我们经常会搞一些硬件测评啊，上一次雪姨做客是做吸尘器测评，是不是？
1: 水压线测评，
0: 水压线，
1: 空气炸锅测评，
0: 水压线测评。
2: 哦，
0: 哎，你这身份转变够大的，你说说你的心路历程好不好？
1: 哦，对，我其实确实是干了十几年互联网，然后包括新媒体这些，然后后来就休息了两年嘛，然后在休息这两年里面就，
0: 这两年可说的大家太羡慕了，真的。
1: 对，但这两年你就开始就出去玩嘛，后来不玩累了嘛、嗯、玩累了之后就是跑到了线下的小剧场里面去看开放麦，其实是去年夏天大约四五月份的时候，
0: 你是自己先去看。
1: 对，先成为了一个线下的观众，而且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你每天只要花9.9块，你就可以在线下的小剧场里面享受各种各样的快乐，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开到一些线上大咖的一些，就盲盒开到他们嘛，9.9块你就可以看到周奇墨、刘洋教主、贾浩、张彩玲、对，然后一天两场快乐，然后就非常沉迷，沉迷了几个月，
0: 19.8块就能买到这样的快乐是吗？
2: 对
1: 对，
0: 我数学挺好的，19.8块一点都没错啊，9.9块。
1: 然后这样快乐了可能有几个月吧，然后后来自己就觉得说
0: 下场我也能干，
2: 是
1: 上台
2: 就这
1: 试试，
0: 就我也觉得你应该是想说就这我也能干，然后才觉得自己就躬身入局了是吗？
1: 对，但实话讲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看我以前是产品经理，我入行的时候说人人都是产品经理，
2: 对，
1: 然后
2: 现在说
0: 人人都能讲5分钟，
2: 每个人都讲5分钟脱口秀，李诞说的。
1: 对，
2: 为了卖书，
1: 这两行真的非常像，就是门槛都极低，谁都能干、嗯、但是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想把它干好非常难、
2: 嗯、
1: 对、
2: 嗯、
1: 你迈出第一步是很容易的，但你想做好很难，
2: 在墙在里面、嗯、
0: 对，其实我真的说实话，我觉得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的，如果门槛比较低的前提下，其实专业度门槛就要求更高了啊。今天呢我们也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已经看到有黑马你的粉丝，还有我们的这个资深听众们就回忆起雪姨上一次来做节目说的是空气炸锅测评。
2: 对，反正
0: 真的这个如假包换啊，就是我们现在都是数字化时代，就是都是有据可查，
2: 空气炸锅这是有先兆的，要炸场。
0: 哎，你这个是不是可以当素材是吗？谐音梗不是要扣钱的吗？有人
1: 随时出烂梗，
0: 有人说高呼退票吗？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其实真的挺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天儿。
2: 对、
0: 就是尤其是我们北京演出市场其实是很繁荣的，我说的这种
1: 仅次于上海，
0: 对，就是我说的这种繁荣是指供给侧的繁荣，
1: 对，
0: 就是你其实是能用比较低的门槛儿、我们说各种门槛儿，其实交通是个门槛儿，然后票价是个门槛儿，演员资源是个门槛儿，剧场也是门槛儿，所以相对比就是超一线城市在这方面的演出供给上，大家是很容易找到还不错的演出的，就是你的几率是会比其他城市要更大一些的。
1: 对，
0: 所以我相信咱们的听众也都是属于吃过见过的啊、就是如果大家在线下看过无论是脱口秀演出，就刚才我还让两位给我普及了一下脱口秀演出分商演、开放麦和专场，
1: 对
0: 吧？
2: 对，
0: 大家可以其实是可以从票价来对这三种演出进行一个区分的，就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在北京看的这些演出你意义吗？就是两位作为先听了开放麦，又自己躬身入局组织了开放麦，甚至还说开放麦的这个行业人士，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说说这个演出比赛演出怎么挑啊？因为刚上节目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就作为资深酒皇，我过去就看过那个脱口秀198一张，然后碰到的那个演员就来了忘词儿，然后他们说如果是开放麦，
2: 是知名的演员吗？
0: 说实话，
2: 能叫上名字来吗？
0: 当时我还不记得，因为我那个时候看那个脱口秀演出的时候，就这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形式。
2: 哦，
0: 那演员我都不认识。
1: 但是无论是什么演员，198忘词在行业里是绝对不允许的。
0: 你看是吧？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但是我当时以为可能这个就是这种形态比较新奇吧，所以我也没有说高呼退票。早知道照你们这么说，我就应该高呼退票。
2: 那是还是钱好赚的年代。
0: 对，所以你们能不能先给大家说说，就是开放麦演出或者叫脱口秀演出，现在就是主要分这几种形式，主要是靠票价区分吗？ 雪姨，
1: 咱们先从最基础的说，就是开放麦。开放麦其实是一个老演员试新段子，新演员去试胆子，然后练习自己的这个表演状态这样的一个场域。
0: 嗯，
1: 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演员，不管你是第一次上台的新人，还是已经非常有名的这种大咖，去开放麦都是不拿钱的。就演员在开放麦是完全
0: 就纯公益
1: 的，他不是公益，是
2: 他自己也要练，
1: 是俱乐部给你提供的场地和观众，帮你来练习打磨你的段子。其实是你不让你给俱乐部钱就不错了。在国外甚至有演员要交钱给俱乐部给酒吧，说我给你钱，你让我上台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他要练段子嘛。所以其实开放麦演出的话，无论是你多大的咖的演员都是不拿钱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开放麦的这个票价就不应该卖很贵嘛。因为它是一个大家在练段子的过程，他有可能根本就还是个新段子，还没有梗，还不好笑，然后甚至你可能是个新人，你还紧紧张张的，还会忘词，对，所以
0: 就是我们观众其实也是冒着风险来的，
2: 盲盒嘛，开盲盒，
0: 对，
2: 有可能开的好笑的，有可能大部分不好笑，降低期待。
1: 观众其实是一个我来陪你练习，给你反馈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开放麦门票便宜到有零元的嘛，咱们也
2: 有
1: 很多，
2: 我都办过零元，
1: 对，黑马老师有自己的厂牌，就有很多免费的开放麦演出，然后也有这种6.6块、9.9块、8.8块，稍微贵一点的可能有29.9块、39.9块。再超过50以上，那就是骗人了。
0: 哎，我觉得这就是今天第一个知识点，朋友们，如果哪个开放麦说他，尤其是他是开放麦啊，要50块钱以上，就是真是骗人了。50的多吗？不多吧，应该
1: 不多
2: 不多
0: 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大咖，像刘洋啊，像这个海源啊，
2: 有的9.9块。有的9.9块
1: 他们一般，他们如果像刚才说这些人，包括什么贾浩啊、黑灯啊，他们如果来北京的话，他们讲开放麦一般会在东四地区，像惊讶喜剧、猫头鹰喜剧、单立人喜剧这种厂牌。喜番在西边一点，喜番主要是开放麦太少，喜番可能一周一次开放麦，然后像刚才说这几家可能经常会有，然后他们一般来这边练，然后这几家的话最贵的可能就是39。便宜的就是9.9块、8.8块，只要你提前一两周买票都能买到。然后但是纯盲盒，就对观众来说，你有可能啊，今天这9.9块全新人，就是我跟黑马老师这个水平的。
2: 对，我们水平还可以，9.9块肯定不会忘词。
0: 你们那9.9块怎么是给我们观众是吗？
1: 对，
2: 有还真有给观众的。
0: 真的吗？
2: 对，有的给观众
0: 倒贴，倒着往回给啊。
1: 有倒贴的，是因为就是确实是需要观众来
0: 给
1: 一
0: 个
2: 反馈的。
1: 对，但也有，比如说像我上周。我9.9块开到的盲盒，刘洋教主讲了40分钟，那相当于就是大半个专场了。

0: 野纯王和抽到过黑灯奖三十分钟，就是他在准备专场，
1: 嗯、
0: 他拿三十分钟出来练一练、
1: 嗯、
0: 啊。
1: 必须得练。
0: 童漠男是最难抢的个人专场票，但
1: 是
0: 他在个人专场之前就会在东四这几家，比如说惊讶、猫头鹰，他会今天晚上去惊讶练二十分钟，去猫头鹰再练二十分钟。你要是连着
2: 观众也不一样，
0: 观众也不一样，反馈也不一样、
2: 嗯。
0: 然后你就这么连着听的话，差不多一个专场听完了，加起来你也就花100块钱。
1: 对，你就不用。不用线下再去买票了，
2: 但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幸存者偏差，就是因为可能这几次体验都非常好、嗯，但是大家开放麦不一定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开放麦一般票一般的体验都不会太差，我觉得，因为
0: 票价低，所以预期也低。
1: 对对对
2: 哦、嗯，你这个说的
0: 对，
2: 因为便宜嘛。
1: 对、
2: 嗯。还有人问说陵园哪儿有想体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厂牌，大家其实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
0: 对，
2: 是吧？
1: 这几个厂牌陵园不太可能，
0: 这几个厂牌算是大厂牌了。
1: 对，一些小厂牌新出现的很多是很多可以陵园体验的。
2: 黑马喜剧是吧？
1: 可以关注小红书。
2: 不，还有听众在问跑界说行走天下不是要组织自己的脱口秀吗？我报名。哎，我必须得明确一下啊，我们不是组织自己的脱口秀，是黑马老师要组织他认识的能讲开放麦的演员。因为如果是行走天下要
1: 行走天下的，
2: 对，答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1: 观众、嗯、
2: 首先我讲不了，讲这个太难了。我就讲有一回，我跟黑马在一个闭门脱口秀上讲过一回脱口秀。
1: 嗯、
2: 天呀，这个东西根本
0: 很难、
1: 嗯，
2: 这绝对不是说人人都可以讲脱口秀的。
1: 嗯、
2: 啊，你站那儿说话可以，
1: 人人可以讲，但是
2: 不一定
1: 好笑。

0: 稿子感觉都很好，看来那是看过今年的。
1: 今年冠军是谁啊？
2: 林简七和小齐。
0: 对，他就说小齐嘛，
1: 是、
0: 说小齐有几篇稿子都很好。P 友说开放麦如果不是亲友演出，比如黑马，但凡贵点的就赶紧跑。Claire 说对，有的是花钱写 repo 的。对，我发现这个开放麦特别流行让观众写 repo。
1: 对，还有个厂牌，反正送王老吉的，都可以。
0: 就送王老吉，
1: 就新的
0: 鼓励你去写那个
1: 啊，送玉米的啊，
2: 为了换 repo， 对，都是有这种的，
0: 让大家写一些评
1: 论。
0: 就有点像花钱写评价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就那大家收到的那快递包裹里五元返现，
1: 给个好评，
0: 给个好评。
2: 对，但说实话，因为我每天刷小红书，几乎就是北京市面上的开放麦 repo 我都能刷到啊，就是观众是不是真心的，你眼就能看出来。
0: 对，有的是那个就跟在大众点评上写那个什么凑够50字送你一个布丁一样。
1: 对，
0: 现在豆包都能干是吧？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语告诉你这场开放麦好不好看，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2: 是的，那个昨天晚上小五跑到，你知道今年线上有一个特别帅的小帅哥叫小五，又帅，然后
0: 这我怎么能不知道，我该去搜搜，
2: 托他进了总决赛，然后他昨天晚上就在东四讲了开放麦，那观众是真心的觉得他又帅又好笑，那 repo 发的、
0: 就很走心，
2: 对，就是真的帅也真的好笑、对，你就能看出来观众是发自内心的想告诉大家、想去分享。对，
0: 哎，那我想很想跟两位聊、因为我知道你们俩其实参与开放麦或者说进入这个行业时间都不短了啊。
2: 我不长，
0: 也有两年了吧？
2: 没有，
0: 一年
2: 还有八个月。
0: 哎，那从你自己开始看到现在，
1: 开放麦讲多少场了？
2: 开放麦讲多少场啊？现在是110几场，
1: 那也挺多，
0: 那也挺多的了。就从你自己看，是不是到现在也得
2: 一年多，一年半？
1: 他看的比较多。
0: 对，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是过去我们的脱口秀综艺节目在演完了之后，其实就会回流到线下演出市场。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导流是很明显的嘛，
2: 是的，
0: 对吧？大家觉得线上看的不过瘾，那我周六周日约上三五好友，尤其是开放麦的票价可能还会比较便宜一些，大家就尤其是年轻人开开盲盒嘛，对吧？就感觉很好。今年还延续了这种现象吗？就是线上其实是也在给线下导流的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黑马
1: 今年的也基本延续这个状况哈，那个比就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期间比这个平常的流量会好一点，包括这个观众，就我们去讲开放麦或者也好，商演也好，观众会多一点。但是今年比去年有大幅的下降，就是去年还是很火爆，因为这个从那个我去年写了一些小红书，就那时候流量特别的好，就去年就是怎么
0: 、你是从流量反推出来的、
1: 告诉大家怎么去讲开放麦，告诉大家怎么去讲脱口秀。
0: 你一新人，你教大家怎么讲开放麦？
1: 我去年的时候我已经讲了大概有3-4个月了，这三四个月我那个体会跟很多小白的体会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很强的个表达欲，但是现在来看都是错的，
2: 误人子弟啊你！
1: 也不是说误人子弟，你都必然要经历这个过程，
2: 是认知迭代了吗？
1: 你看
0: ，这是这产品经理这词儿，这互联网这词儿，
1: 哎，但是今年明显啊，今年很明显就比去年要稍微差一点，包括那个出圈的演员。

0: 是这样的，我就是
1: 没买会员吗？
0: 你说我脊梁骨？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大家众所周知，
1: 对，
0: 现在运营商都是给大家送视频会员的，
1: 送一个月的。
0: 我作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双 VIP 用户，我有爱奇艺、腾讯，我都有啊。就出我脊梁骨。但是我是在家是喜欢看那种纯享版，
1: 哦，
0: 就是没有那个所谓的介绍啊、点评啊。
1: 我也喜欢看纯享版。
0: 我今年的感受就特别明显，我今年特别喜欢看嘻哈和步惊云，
1: 哦，
0: 以及我到现在我都想不起来名字的一个西非回宫的那个女演员
2: 啊，陈小静。
1: 哦，
0: 陈小静，哎，对，就陈小静，就陈小静这个名字已经你们已经跟我说了无数次，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

0: 的氛围啊，我会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历史啊。脱口秀的音叫 stand by comedy， 它是单口喜剧，它最早起源于
1: stop
0: 啊，对，那个它最早起源于英国，后来又在美国。我就觉得它其实在国外啊，美国其实真正的崛起大概是六七十年代，大家看过那个剧嘛，叫《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基本上一。
2: 啊，对对对 对，
0: 讲了这个脱口秀怎么红火起来的一个年代啊。
2: 他在那个酒吧是吧？就是、
0: 对对
1: 对，
0: 在酒吧什么地方都演过、嗯。我就觉得他可能在国外，他有一个比较浓厚的脱口秀的这个氛围，并且这个、那个欧美人又比较 open， 然后基本上酒喝到一定程度，你一开口就笑了。但是中国人就很比较难，
2: 内敛嘛。
0: 一是内敛，二是啥？他完全是倒挂的，完全是
2: 什么叫倒挂？
0: 是电视节目。包括最早的80后脱口秀以及这个短视频，然后催生的这些用户，然后到了线下之后会发现哟就这样，然后那个怎么不好笑呀，或者说甚至是很多切片是已经把最好笑的东西给他筛出来了，然后最精华的部分，然后大家是被这个受教育了，受教育之后，然后到了剧场发现我可能跟你看的这些切片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是中国可能这个其实脱口秀的市场我潜力还是很大的，我还挺有信心的。那
2: 你都躬身入局了，你当然得这么说了。
0: 但是他目前这个市场的确不是特别好，就是有几个方面原因啊。一个方面是的确有名的演员，人家通过演出，人家有很多专场，或你包括这个有的你要寻找王医生，我们买票都买不到。
2: 谁？
0: 就是我童
1: 漠
0: 男。
2: 哦，
1: 童
2: 漠
1: 男
2: 啊，
1: 叫寻找王医生。
0: 对，我们买票
1: 真的是。
0: 是一票难求，是这
1: 周杰伦演唱会还难抢
2: 啊！真的吗？
0: 是
1: 特别难抢，
0: 哦、对，
1: 他算是现在线下最好的专场之一了。
2: 哦，所以你看，我反正今年就没有看到他上线上嘛。
1: 他不用去线上了，因为他线下的专场门票就是根本都，你不管开多少场都是秒光，
2: 就供不应求。
1: 对，
0: 哎，
2: 那
1: 不用去线上。
2: 那我觉得雪姨，你好像刚好说到了一个线上跟线下的这个，我们叫综艺节目和线下演出的一个关联，就是你要在线上先出名，才能让你的专场更红火，对吧？
1: 是的。

0: 然后那我就要去写新的东西，才再做新的线下的演出，不管是拼盘还是专场。但是这个创作是要有时间
1: 周期的，
0: 有很长的周期。
2: 那我理解了，就是其实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梗或者是段子它是消耗品。
0: 是的，
1: 对，
2: 而且它很难，它也不能说很难，
1: 是节目极其消耗，
0: 对，竭泽而渔。就这个东西是，你看比如像童梦楠这样的演员，他的名气，他在这个行业里的名气和地位已经足够他去全国巡演他的专场。那么他这五六十分钟内容他可以在全国演几百场。那么他没有任何必要拿出来五分钟十分钟再去线上去打知名度了。
2: 所以线下的演员也不愿意去线上了，对吗？就出于这
1: 某种，是你比如某些知名的演员，
0: 是已经有知名度了，但如果你没有那个知名度，你还需要
1: 没办法。你比如王凯峰也讲了十年，所以他今年他讲了十年，就线下他专场也有个两三个了吧？
0: 他有两个专场，
1: 对，但是他还今年还是要去上了些节目，上了节目的确这个线下的票就好卖了，
0: 对，他的专场票就带起来了。否则的话，其实他也深耕十年了，可能在小圈子里大家都很认可他，但是
2: 那也说明还是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和实力的，对吧？
0: 对，但是
1: 还有积累。
0: 但是如果他不去线上的话，那他这个票如果他去全国巡演的话，票可能就不会卖得那么好，所以他还是需要这个东西的。所以实际上大家在线上看到的那个大家的那个，比如说第一轮五分钟段子，有可能就是这个演员磨了三年甚至五年他的最好的最精彩的段子。
2: 如果没火，那这段子他也用不了了，线下也不能讲了。
0: 今年有很多演员就是有一种无效上节目的感觉，拿了自己个人最好的段子去了，然后可能一轮甚至被快剪了，然后也没有人知道，
1: 只能看纯享版。
0: 对，
1: 纯享版里面有
2: 怪我了。就是哎，我是觉得这个也挺可惜的，就是因为你好像很难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描述去形容线下综艺节目和线下演出之间的关系。
1: 对，
2: 我们看上去是说线上的节目啊，你一个演员出了名，然后你就可以给线下导流，但前提是你要讲得好并且出了名，对吧？但更多的演员，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1: 还有一个你要有沉淀，你有些新人上了你没有专场去演，你怎么再去变现？
0: 对，你真的演
2: 什么意思？没听明白。就是如果
1: 打个比方，我就上了可能讲了两年三年的演员哈，其实还是算新演员。他就有些人可能一下子也红了哈，红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他没有专场可讲了，他重要的段子一轮一对。但他这个脱口秀是这样，他脱口秀我这个作家是不一样的，你们作家我写一篇文章，写一篇小说，写完就写完了。他的舞台艺术是需要不断去磨练的。他每一句话，他有一个逐字稿，
2: 理解了。
1: 这个逐字稿可能那个你可能磨练个三十场、五十场，他才达到一定好笑，或者梗的密度达到一定的水准。但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呼兰或者有些人，他可能他这个周期很短，他可能十场那就能磨出来。但有些人就需要一百场，你比如我。
2: 你怎么老带私货呀，黑马？
1: 所以至少跟呼兰并列了。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可能对脱口演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你如果是一个优秀的，或者是能走得更远、天花板极高的演员，他除去你这个舞台的这个能力之外，这个创作能力的确也是你的一个，也是你的必须加强的一个能力。但是这个但是对一些成名演员还是很好的，因为他毕竟你去金鸭报开放麦，他就会给他留这个档位。但一般我们新演员就更难了，
0: 对，因为大厂牌都报不进去。
1: 对，新演员老的时候就三个人也要讲，五个人也要讲，有的时候送人家王老吉也得讲，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目前这个环境可能对新人不是特别友好。你看那个，我记得有一次黄阿丽没成名的，黄阿丽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女脱口演员，她说她有一年
2: 是那个戴着一个眼镜框，然后特别爱穿那个紧身豹纹连衣裙的一个华裔，是吧？一个华裔啊。
1: 她说是在纽约，有的时候一天讲过九场开放麦，一天讲九场开放麦。就是这么一点点给积累起来的。他是因为他那个在纽约有那么多家的俱乐部，甚至那么多酒吧，他这个新演员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去表演，然后他那个段子才会多，心灵才会成熟起来，然后那个观众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现在就是双向不奔赴，就是那个观众呢就想老想着开盲盒，老想着开一些
0: 大咖，
1: 然后然后新演员呢的确创作能力也有限，他因为他没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所以最终造成了其实是
2: 青黄不接。
1: 对，然后这个新演员的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节目没有那么爆的一个原因。然后一些

0: 老演员，成熟的老演员又不愿意上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还甚至有些可能就不讲了，比如有些演员可能就不讲了。
1: 就不讲了的意思是转行了是吗？
0: 不是转行了，他就不讲了，去海外的，我那个都有
1: 干别的，就休息一下，产品迭代一下。
2: 对，而且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年有一个现象，因为你看大家去线上是为了流量嘛，
1: 嗯，
3: 对。
2: 然后过去几年其实有一些火了的演员给了大家一些启发，说我怎么搞可以获得流量，
3: 对，
2: 什么样的人设，
0: 什么样的话题啊，
2: 什么样的表达，什么样的金句，然后其实现在就变成今年有一些内容它是冲着这个传播，冲着金句
1: 流量，
0: 冲着热搜去的，
2: 哎，冲着热搜，冲着抖音传播去的，然后不好笑了。
0: 对，
2: 观众是有审美的。
1: 对，哎，你这个我特别喜欢，就是我看了很多，就是因为我上节目之前我看了很多行业内写的文章啊，就有的人就开始批评观众，说观众现在怎么说的，观众太难取悦了，说观众累了，我就觉得
2: 我就不能怪观众，任何时候都是你自己的内容不好笑，不好，不够好。对，其实观众是懂
1: 的，非常同意这个，对，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观点，就是观众嘛，就是大家就坐在那儿，然后无论是开盲盒还是买票去看一场演出，他其实是抱着挺高的期待去的，对吧？就如果说作品的收获不及预期，
0: 不好笑，
1: 其实怎么都怪不到观众头上，对吧？
2: 你包括你花198买的票，对吧？然后你觉得不好看，你就是可以骂他，因为这是你的权利，对吧？
1: 好多人说了，说我应该高呼退票。还有我刚刚看那个 No Woman 说，哎，雪儿，你那200块钱听的忘词的开放麦，可能是他们看了黑马教学视频了，
0: 有可能，不是我去年的，看了去年的视频，看了今年的应该会。产品就是认知迭代了，认知迭代了。
1: 哎，上半段我们跟大家更多聊了聊，就是线上演出跟线下演出的一种关系。你会发现它真的，它这个关系有点复杂。
0: 嗯，
1: 而且也是听了你们俩说，我才知道，对于很多演员来说，段子它是一个消耗品。
0: 对，
1: 而且我现在听你们。听出来了另外一层意思，其实开放麦的这个演出机会，也并不是那么公平的。对于所有的演员来说，
0: 那肯定，
1: 对吧？
2: 是的，
0: 对，
1: 行业它怎么持续向前？我们在聊脱口秀的时候，你看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在说那怎么人家相声就能火那么多年？哎，我觉得这个对于观众来说啊，就是
0: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
1: 你等会儿先让我放个广告行吗？等不及了啊，对不起，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面时段跟大家接着聊，一会儿揭秘啊。

0: 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4: 文旅玩转新经济。

0: 又由于它其实能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其实咱还是很关心它的这个行业发展的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在视频号也开通了一个视频直播，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可以在是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啊。我看刚刚有位听众朋友说了，说这个潜龙出海，他说脱口秀搞比赛其实就很不公平，因为内容不一样，笑点不一样，评委的代表性又比较小，文无第一。
1: 对，
0: 我觉得他说的
1: 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因为没选我。
0: 你老家的说话。哎，我就很想听听二位，就是因为你们看你们接触这个行业的深度和密度其实都比我们普通观众要高很多啊，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脱口秀它线上节目把它做成了一个比赛，就这种形式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你们都怎么看？来，那个雪姨你先。
2: 要是不比赛的话更没人看了，你知道今天

0: 是的，
1: 对吧？有人
2: 女主，
1: 嗯，对对，黑马你怎么看？就是这种那个比赛的赛制，或者说脱口秀的这种线上演出形式啊？
3: 我觉得脱口秀综艺啊，它首先它是一个综艺节目。综艺节目你就不要太当真，但是很多这个观众就觉得我脱口秀综艺是一个比赛，你说这两档都是一个比赛，比赛就得公。

0: 他很多就是
1: 什么叫同行偷懒，你展开说说。
0: 就是说那些制作方，他其实很多把传统的综艺节目的移植过来。嗯，他并没有去说我
1: 根据脱口秀去，
0: 对对对，
1: 去重新设计一套脱口秀的演出方式，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全球也没有借鉴的经验哈，国外可能也没有哈。嗯，
2: 可以，我们原创能力还是挺强的，可以自己可以自己再试试。嗯，
0: 对对，我就觉得的确是这个，然后也是节目不太今年不太好看没出圈的一个原因。
1: 嗯，就是大家也对这种脱口秀的综艺节目的形式熟悉了。
2: 嗯，
1: 然后呢演员呢又没有太多的新鲜血液。嗯，我能这么说吗？
0: 还有一个就脱离了好笑本身，因为很多就不好笑，
1: 因为你要上价值嘛。
0: 对对对，因为上价值有的时候跟好笑是冲突的。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年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说是今年是编剧过度那个参与了这个节目。
2: 啊，往年也过度参与。
1: 什么叫编剧过度参与这节目？哎，你们能说点我们普通观众能听得懂的吗？别老说内部梗。
0: 哎，
1: 扣钱，我跟你说。
0: 打个比方，比如雪姨上节目，很多内容是雪姨自己来决定
1: 自己写的。
0: 但是有一些你他有些有一个人可能跟他先去训练营，他有个编剧，他说你这不行。你这个不会火或者不符合节目这个调性，我要给你改。
2: 嗯，
0: 改完之后观众又那个这个演员又不我熟悉的稿子。
1: 嗯，
0: 可能一些梗就然后就没那么好笑了。
1: 哎，我理解了。就比如说你来我这儿做节目。嗯，你说什么是我规定的，我说黑马你今天就只能这么说。
2: 对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这也
1: 是被干预了。
0: 嗯，
2: 但是客观上来说，就是有的演员的他那个同样的段子，我在线下是听过的，就不管是在线下开放麦听过，还是在他的专场听过。
1: 嗯，
2: 因为有的演员他会把他自己的专场里的一些精彩的部分拿出来作为比赛的几轮的段子嘛。
1: 嗯，
0: 对对对。
2: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段子你在线下剧场的时候，你就是笑的都不行了，
1: 是好听的，
2: 是好笑的。
1: 嗯，
2: 但是到了线上节目就不好笑了。就，
1: 哎，这是为啥呀？我
2: 一个原因是刚刚黑马老师说的，就节目编剧其实是会有一些干预的，就是对你的内容会有一些修改或者是意见。
1: 嗯，
2: 当然也可能会跟比如说节目的一些合规要求啊，各方面有关系。对，
0: 合规。
2: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有一些东西是你真的是在线下，你跟这个演员近距离的接触，你会更能被他的那个能量，被他的那个
0: 感染
2: ，对。但是在线上隔着一层屏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 哎，我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就是都说语言工作其实是有很多相通之处啊。
0: 对。
1: 嗯，但说实话，就是我做这个行业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脱口秀对我来说还是一门全新的艺术。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当你眼睛看着嘉宾的眼睛，
2: 嗯，
1: 咱们在沟通的时候，就跟我们用电话连线跟嘉宾沟通的时候，那个场啊，就是那个谈话场，它就是不一样。
0: 对，
2: 是的。
1: 你说声音可能都是几乎没有食言的传到听众耳朵里，但你就知道这俩人是隔着的，就不像咱们仨今天是我看着你们俩的四只眼睛，就是咱们六只眼睛在这互相，哎，会有一些传递。

0: 特别是其实线下演出也分享的那个魅力，其实是无可
1: 最有魅力的，
0: 对，无可取代的。就是你想一个小剧场，一个小屋子，然后你离那个演员非常非常的 近，然后他跟你说话的那个过程，其实就是像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在讲一个我的好玩的事儿，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他的那个真诚，
2: 或者他的那个能量。我就老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互，其实有的时候，哎呀，我就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我就这么说，其实我都觉得
1: 穷了。
0: 但是这样的，
2: 不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有的时候语言能传递的信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
0: 哦、是的，
1: 是
0: 的，
1: 是
0: 是，
2: 有很多东西是潜台词，
0: 对，
2: 有很多东西它不是通过语言传递的，它有可能通过。
1: 现场
2: 信息、对
0: 表情、眼神，对，
1: 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噪音，甚至是他很多时候是，小剧场脱口秀，它是观众演员共同创造的一个氛围，但这个氛围它是极其有魅力的，你可能在那个氛围中特别好笑的东西，很多时候拿到这个短视频或者拿到节目上就不好笑，所以这个是
0: 对剧场来看演出，真的就是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举个例子啊，今年那个喜单三有一个演员叫咸鱼，他在今年的单立人全国原创喜剧大赛里拿了第一名，全国就是各赛区海选比赛，然后再到全国去比，然后他拿了第一名，但是他到了线上之后，其实对他是褒贬不一的嘛，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是那种非常夸张的肢体动作，非常干拔式的一些喊叫啊，或者唱歌或者什么，就是他的那种能量、那种感染力，你只有在一个小剧场里面
2: 才能 get 到。
0: 你在一个小剧场里跟他处在一个屋子里的时候，你会被他笑的就是前仰后翻，然后人仰马翻的。你笑，你那一场出来之后，就是他满头大汗，你也都笑累了，就是那种状态，你就觉得说哇，我感觉什么被抽干了，因为真的。
2: 但这种我线上就不行，
0: 这种你把它放到线上之后，你看他在那很夸张的肢体的演出，然后可能文本没有那么的复杂或者怎么样，对，然后就会有一部分观众说这是什么呀，
2: 你在干嘛，
0: 你们
1: 这个场景就像这个迪厅突然没有音乐一样，
2: 就是因为这其实这挺好理解的，就是你看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是不统一的，你有可能在地铁上，你有可能刚跟领导吵完架，你有可能刚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医院排队，就是你的场景和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坐在小剧场，几乎你这二三十个观众，你们的心态差不多啊，我在等着看一场演出，
0: 对，
2: 有可能我还是聚精会神的，对吧，就是所以确实是线上，就我们这行过去说一下，就是这个人经过上镜之后，他就看起来不一样了，对吧，他就有一个上镜不上镜的事儿，所以线上跟线下我觉得确实是差别还挺大的啊。
0: 对，基本上你到了一个小剧场里面，不管这场观众是多少人啊，那主持人会花一点时间去跟观众去交流互动，然后让观众进入一个看演出的氛围，那你不管是刚下了班还是刚怎么着之后，可能刚对吧，在工作里面有一些很烦心的事儿，但是你可能未来的这一个小时左右，
2: 你做好了这种预判了，
0: 对，你就沉浸式的在这里面跟很多人一起笑。我那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 report， 有个观众说他第一次走到线下的剧场，他才发现说，他说以前我以为我是一个笑点很高的人，我看线上节目我都不笑的，但是到了这之后，周围人的笑会感染我。
1: 是，
0: 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但我一直在笑。
2: 你说这个特别对，
0: 对，
2: 就是人跟人之间能量场的传递，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单向的，是演员传递给观众，
0: 观众互相之间也会传递。
2: 哎，你说特别对，就观众彼此之间的笑声感染，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线下才有的这种氛围， 对吧？就最后还剩四十几秒了，其实我特别想让两位聊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线上是一部分观众群体，它其实更适合大家随时随地的，我找一段东西能娱乐一下自己，对吧？但线下呢，其实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演出场合，
1: 对，
2: 线下对于观众来说也同样重要。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北京的各个厂牌他们在运营自己的品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各有各的难度啊，但没关系，今天时间不够了，咱可以下次吧再找机会，然后请两位来跟我们说说，因为我是觉得对于咱们北京观众和听众来说，如果大家能以比较低的门槛去看这个开放麦或者脱口秀演出的话，这挺好一事儿，对吧？
1: 开心嘛，
2: 对，
0: 非常低成本的开心。
2: 对，就是现在啊，这个时代能让人开心，我觉得这积功德啊。时间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次再见，感谢两位。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北京地区晴间多云，偏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九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咱又得说点快快乐乐的幸福话题哈。
0: 没错啊，
1: 最近这两天一早一晚温差非常大，但是呢，出生在辽宁大连的刘先生佳明，你是特别懂得就是这个温差大意味着什么的吧？
0: 意味着在海边生活的孩子们有口福了。在以前哈、现在呢，就是很多内陆城市的朋友也可以享受到开海之后由于温差比较大的那种肥美的海鲜了。
1: 啊，就是温差大对于海水里的海鲜的影响是？
0: 跟人类一样，它要储存更多的能量，它肥、它鲜，
1: 它甜，
2: 它好吃。
1: 对，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嘛，正在这个现在已经在这个黄海、渤海开海的这些这个热门的海鲜们
1: 啊，就

0: 前三名的海鲜品类是什么？
1: 啊，你拉了个榜单。
0: 拉了个榜单。嗯，第一名就是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是梭子蟹
1: 啊，大飞蟹，
0: 大飞蟹啊。第二名是皮皮虾
1: 啊，皮皮虾咱们走。
0: 对，对对、啊。第三名是鲅鱼，
1: 鲅鱼啊，那包饺子那个。
0: 对，这三名。所以说今天的聚会当中呢，我们也跟咱们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三种海鲜啊。今年行情怎么样啊？
1: 啊，
0: 不会挑的朋友具体怎么挑啊？
1: 对，
0: 这好吃的海鲜能吃到什么时候啊？
1: 哎，黄浦海开海吃什么？等到时候东海开海的时候，咱们再吃什么啊？咱前瞻什么也搞一搞。
0: 没错，
1: 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哈！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
0: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首席营销顾问樊旭冰，欢迎樊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哎，这樊老师每年来两回是不是哈？那个今天大家有什么好奇的疑问啊，咱解惑局赶紧问樊老师。
0: 有一个互动话题哈，各位伙伴，叫做梭子蟹、皮皮虾、鲅鱼，您会挑吗？大家来分享一下生活小妙招、啊、
1: 对对对，来樊老师，那咱第一个问题哈，就是目前现在我们的渤海、黄海已经开海了、
0: 哎、
1: 这个行情，黄渤海开海，就今年的开海的情况，简单给大家来同步一下吧。
2: 嗯，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国家这个休渔期呢，它是分这个三个主要的不同的海区，它的开海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最早的是南海，南海是8月16号开海。
1: 嗯，
2: 然后呢，黄渤海呢是9月1号开海，真正的捕捞量、产量最大的就是我们东海，东海是9月16号开海，所以现在是9月5号，但实际上真正的东海这个大开海还没有开海。但是呢，我们国家这个渔政部门从2023年开始，我们在东海搞了一个小的开海，这个小的开海的时间呢，实际上是8月5号就开始了，一直到9月16号结束。所以呢，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四个开海，大家可能知道的是。

0: 外国的网友分享这个补蟹的视频，一个大笼子里面放个鸡腿，然后呢沉到湖底，大概放两三天，然后就能把那个不好的蟹捞上来了。
1: 其实这个补蟹呢，用笼子补是在中国和国外都是非常普遍
2: 通用的、啊、
1: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中国这个大闸蟹，有一小部分就是用这个蟹笼补的、
2: 哦、大闸蟹也能用蟹笼补、
1: 啊、不说错，梭子蟹、
2: 啊、梭
1: 子
2: 蟹、啊、
1: 梭子蟹、哎、那国外的你像这个雪蟹啊、帝王蟹啊，这些很多的都是用这个蟹笼补的、
2: 哦、
1: 啊。湖呢就是像这个水壶一样，一个东西要钻进去的，章鱼啊这一类的
2: 啊。湖是捕章鱼的、啊、
1: 哎，捕章鱼的，
2: 八爪
1: 鱼、哎、章鱼的、嗯、对。还有一些呢，你像这个刺网呢，我们叫流刺网，这个东西呢就是用来捕咱们的这个梭子蟹。梭子蟹有两种捕捞方式，一种是刺网捕，一种是这个
2: 笼子
1: 捕。哎，最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叫灯光围网啊，就是
2: 哎，
1: 围网，它是用围起来的网，但是它是夜里面捕，所以要用灯光。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捕这个台鱼、鲅鱼，还有捕鱿鱼，这些都是要用灯光，因为这些鱼类它有夜间的趋光性啊。这四种捕捞方式，我们叫四种专项作业。这个专项作业的时间就从8月5号开始。今年呢，因为这个咱们那个前两天浙江不是遭受那个白海豚袭击嘛，那个台风
0: ，
1: 实际上它推迟了一个礼拜，就真正开始就是渔船允许出海是从8月11号开始
2: 啊。今年的小开海就其实是推迟了一个星期，
1: 推迟了一个星期。嗯，但是呢，它不管推迟不推迟，它到9月16号就结束了。然后到了9月16号就大开海，当然这四种还可以继续捕，但是呢，其他的主要这种拖网，特别是底拖网，捕带鱼啊，捕这个鲳鱼啊这些的，其他这种海洋鱼类就是大开海，就是9月16号。
2: 怎么又上了一个捕捞方式？拖网、底拖网，您给简单解释一下。
1: 拖网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捕捞海洋捕捞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拖网有中层拖网、上层拖网和底层拖网。那么底层拖网是最常见的，当然这种捕捞方式呢，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大爬一个网在海底下一下子就过去了，这样。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些梭子，还有这个就是台鲅鱼，实际上大量是来自东海的，
1: 嗯，
0: 它不是来自黄渤海，因为黄渤海呢是9月1号开捕的，虽然也开捕了，但实际上秋天的这个梭子蟹，包括秋天的这个鲅鱼，它的资源量主要都是在东海。啊，你像我们说的这个春鲅，春天的鲅鱼，像这个最有名的青岛的沙子口的鲅鱼，
2: 嗯，
0: 这都是春天的啊，秋天它的产量就没那么高，
2: 哦，
0: 哎，所以这个要跟大家首先澄清，因为是这个小开海，咱们今天是9月5号，就小开海提前了，所以我们现在在9月初我们可以吃到这些，否则的话我们吃到这些大量的鲜活梭子蟹我们要等到9月16号
2: 啊。那刚才我们说到是因为小开海，我们现在能提到刚才大家那个榜单上最热门的第一名大飞蟹啊，然后呢又鲅鱼皮皮虾什么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前面也说了，说这个除了东海的小开海之外，9月1号黄渤海人家也开海啊，那这两片海域其实离得比较近，不像这个海南海那么远，
1: 嗯，
2: 黄渤海开海的时候人家肯定也是带一些资源来的嘛。
0: 对，其实黄渤海的资源跟东海资源差的并不是很大，
2: 哦，
0: 但是呢整个来说就是它的海洋的生产力包括它里面的蕴藏的资源，那东海还是要比黄渤海高一些的，
2: 不是一个量级，
0: 不是一个量级的，
2: 哦，
0: 还是差一些。
2: 明白了，
0: 对对对，
2: 好好好，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梭子蟹、皮皮虾、鲅鱼啊，这些开海的这样热门海鲜，您会挑吗？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哈，我们来赶上9月1号黄渤海开海，以及即将这个到来的我们的
0: 东
2: 海
0: 开
2: 海啊。包括像前一段时间已经进行的这个小范围的小开海，大家有没有一点什么收获哈？您去海鲜市场啊，或者去生鲜超市的那个海鲜区赶海的时候，最近有没有搞到一点新鲜的好吃的？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哈。听天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1: 嗯，咱们听一首歌《乘风破浪》，来自金志文。

0: 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儿咱们是解惑局，大波肥美的海鲜正在赶来的路上。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首席营销顾问樊旭冰，再次欢迎樊老师。
2: 大家好。
1: 汉克说，今儿可是聊到我最擅长的话题了，我最会挑海鱼了，老吃家了，算是山东海边朋友
0: 啊。那您挑鲅鱼一定特有心得。还有这位叫做 Snoopy 的朋友就说了，哎呦，北京不靠海，想看到活的梭子蟹的概率很小，所以挑选的时候呢，只能看贝壳坚硬发亮，蟹腿不缺，而且捏着不发空，说明里面的蟹肉是充实的，还有就是分量要压手，得着实一点的，
1: 就跟挑橙子是一个逻辑，同样尺寸大小的挑那个沉的，
0: 皮儿薄肉多，
1: 皮儿薄不薄不知道，反正就是它实嘛，肉实哈。陈明迪说，真要挑啊，就选体壮肉足的。那挑选方式跟挑佳明是一样

0: 当然这个鲅鱼是出水就死了，你买冰鲜的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认为吃海鲜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看季节。比如说你现在八月份到每年的十一月份，就是开海以后大概两个月左右吧，九月十五号到十一月十五号差不多，因为再往后就没有那么多资源了啊，它就补光了。所以到八月份到十一月中旬这三个月的时间，我认为你就是去吃去买，你都是可以买到最新鲜的。而且像很多超市啊电商都会写当天的货，当天买完没有了，
1: 对，
0: 你自己看。那当然你可能再往后一点你可能会更便宜一点啊，但是呢也不是一直会便宜，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涨了，它跟它的上市的量是有关系的。哎，至于说挑虾挑这个东西，那就是活力，比如说不管是虾还是这个蟹，蟹后面那两个足，对吧，你一动它那个自己会那个伸缩的那种，
2: 踢你，对对对，
0: 踢你的，对吧。那皮皮虾它会啪啪啪啪的那个打的，那个虾也是活虾，其实基围虾也好，还有刚才我说那种红虾呀，那个滑皮虾也好，它都是活的时候它都啪啪啪都会打的啊，它会自然的就会身子会弓起来，这些都是它这个鲜活的很好的标志。鱼呢，那当然了，你就看那个眼睛啊，看这个皮肤是不是弹性紧致啊，还有看鳃啊什么这些东西有没有异味啊，这个只要是新鲜上来我觉得都没问题。对，
1: 这是樊老师在上半段结束之前哈，紧急给大家来了一个高浓缩版的方案。然后我们半年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这几样逐渐这个叫什么逐一详细说一说。
2: 说那个公母也有区别，不同口味的也适合不同的朋友。这些问题啊，
0: 不同的季节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来，我是王哥。
0: 今儿咱们来说说海鲜啊，跟大家一块带来主题的聚会，大波肥美海鲜正在赶来的路上。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首席营销顾问樊旭冰。再次欢迎樊老师。
2: 嗯，大家好。
1: 好，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绿回忆说，越冷的海水越好吃啊，要吃的话就从大连开吃。
0: 哎，
1: 很会吃，
0: 非常会吃。这位叫微微的朋友就说了，会挑鲅鱼，然后回了一个非常自信的笑脸儿。您给分享分享您怎么挑鲅鱼呗。
1: 哎，不过说真的哈，就我最近去了一趟葫芦岛哈，
0: 也是在黄海渤海的湾上
1: 啊。对，然后就是在东海小开海之后，当时去了之后，那真的就是吃到了第一波鲜。什么行情呢？大飞蟹哈，公的10块，母的15，活的。
0: 那应该不小吧？个头不小吧？
1: 就是不管大的小的，你自己随便挑，反正就那钱。
0: 哦。
1: 就这大池子里你就捞，就反正就是公的10块，母的15。
0: 哎呦，
1: 大大小小的，你要运气好就拿大的挑，人家老板也不管你，你要。

0: 大家现在是想吃当季的海鲜，现在不是吃皮皮虾的时候、
1: 嗯、
0: 现在是吃这种野生的红虾的时候。
1: 哎，
0: 哎，这个我经常去海边，海边上那个红虾也不贵，二三十块钱一斤，哎，你甚至你在超市里也能买得到、
1: 嗯、
0: 那野生的虾那个味道是非常浓郁的。
1: 哎呀，可能咱内陆城市的朋友一是不太熟悉这些虾，二是呢见到了之后也不太会做，也不知道口味好不好、
0: 哎、这是正常的做法，真的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些做法。你像我们现在国内这个吃的更多的进口的虾就是北极虾，对吧？那北极虾都是进口的野生的，但是你要说国产的野生虾，主要的就是我说的这个季节，但是大家知道的其实不多，实际上大家应该多吃虾。
1: 就是我也是后来有这样一个体验哈，就当时去大连，然后吃到那个当地的就是这种野生虾，因为它就确实也很小了，那个新鲜的味道跟咱们市场里买到的说海白虾呀、虎虾什么不一样，那个就
2: 叫肥皂虾泡沫，是不是那个
0: 虾？这个虾它的颜色一般都相对比较
1: 红
0: 一些。我们说的海白虾就是南美虾嘛，
1: 花腰虾、
0: 南美虾都是养殖的。黑虎虾呢也是一道黑一道白，都是属于白虾这一类的，但是这个红虾呢，它本身它跟那个北极虾一样，它身上那壳它活着的时候它就是红的，
1: 对，
0: 煮熟了更红。
1: 对，我上次说我在大连吃那个就是它花腰子虾，就是它带着小红条的，非常艳丽，很好看，个头不大，但是当地怎么吃呢？生醉呛拌，就跟说呛拌那个花生米一样、
2: 哦，
1: 呛拌西芹，
2: 放点料汁儿什么的，
1: 对
2: 吧？
1: 对，
2: 不深度加工，
1: 对对对，呛拌料汁
0: 啊什么都可以，嗯、
1: 对对对、
0: 哎，或者你就直接炒啊，拿点葱啊什么，
1: 白灼
0: 什么，哎，非常的香，非常的香。如果你现在有机会去买，或者你到江浙这一带，或者你像黄渤海这海边上，其实现在都有，
2: 嗯，
0: 趁现在这个季节吃还便宜。
1: 讲真哈，我后来就上个月我在北京的生鲜超市里边，我见到了。北京的生鲜超市里有，虽然不像说我在海边城市里看见那个蹦的那么活的，但是因为有一些虾就是在海边，它里也是那种断氧或醉氧的状态。然后在、对，在北京它不是散装的，是那种类似于像咱们那只豆腐盒一样，一盒一盒带封膜的、
2: 哦。
1: 我还真见到了，然后每次都在晚上八点之后打折的时候，你还能看见它，那说明什么？说明大家不太认识它。
0: 对，其实这真的是好东西，强烈建议大家去吃。反正我是非常喜欢吃。第一，野生的虾确实好吃，
1: 嗯，
0: 哎，虾味儿也足。第二个就是营养也丰富。
1: 对，
0: 野生的东西跟养殖还是不一样。
2: 有些朋友吃海鲜吃的是那个鲜味儿，
1: 对；
2: 有些人吃海鲜吃的是那个肥的那个肉。比如说，我刚觉得皮皮虾，其实大家就是冲那个肉去的。但是像吃螃蟹，更多吃的是那个鲜味儿、嗯。刚才说那个
1: 花腰子虾，
2: 花腰子虾，
1: 那是你老乡，一副不认识的样子，不熟悉的样子。
2: 我确实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应该就是吃。那个鲜味儿去，
1: 对，
2: 它肉没有很多，
1: 对，个儿不是很大，完、然后肉也没有很
0: 多。皮皮虾的季节还是春天，清明节前后，包括这个鲅鱼，真正好的鲅鱼也是春鲅啊。春鲅有两个产地，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青岛沙子口这个地方啊，这个是青岛人给老丈人送的，都是这个鲅鱼饺子也

0: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首席营销顾问樊旭冰，再次欢迎樊老师。
2: 哎，大家好。
0: 咱们来说一说有关于挑的事儿哈，很多朋友，
1: 我们要进入吃的步骤了。
0: 对，然后现在很多朋友其实对于梭子蟹这个东西，因为现在不是热门品类嘛，大家在挑选上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不太掌握其中的一些技巧。首先第一步，
1: 只能分活不活嘛，现在就什么公不公母不母，黄满不满实不实，大家没概念。
0: 来，樊老师先说梭子蟹公和母的区别在哪儿，然后一会儿咱们再来说一说公母的口味差别在哪儿。
2: 其实公母是非常容易分的，你把它那个蟹翻过来，哎，这个呈现这个椭圆形的这个东西就是母的，那个三角形比较尖的，哎，那就是公的。
1: 就是大家把蟹白色的肚皮那一面翻过来，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在它肚子中间会有一个盖儿。
2: 对，
1: 那个盖儿呢，如果您胆子大，是可以抠开的啊，就是能抠开的那个盖儿的形状，认真看。
0: 啊，没错。然后这个是分辨公母的方式。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分辨完公母之后，公母在口味上，或者是在这个品味的这个方向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别呀？
2: 公蟹一般都吃肉，对吧？母蟹呢，更多大家愿意吃膏，有人叫它红膏蟹。从季节上来说呢，现在是吃公蟹的时候，这边九月到十月份是公蟹比较这个肉比较紧实比较多的时候。
0: 就现在吃公蟹正好。
2: 现在是吃公蟹，到了十一月、十二月份呢，母蟹成熟，那母蟹的那个膏就是它快产卵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这个膏就比较多。也有人说那膏是橘黄色的，甚至红色的，所以就叫它红膏蟹。
0: 嗯
2: 啊，当然红膏蟹不光是梭子蟹有，对吧？大闸蟹也有，然后我们说的那个青蟹啊，或者叫红鲟，它也有。实际上，所谓红膏蟹就是指这些螃蟹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它是指母蟹到性成熟的时候。这段时间它叫红膏蟹啊，所以并不是说某一种蟹叫红膏蟹。
0: 嗯，好，现在大家也明确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个母蟹再过一段时间去吃它那膏，公蟹最近这几天吃这个肥美的肉就是最佳赏味期。那您平时都怎么做呀，樊老师？您自己都怎么烹饪？
2: 我自己一般我就这清蒸一下，对吧？但实际上我可以告诉大家，比如说像这个宁波人，对吧？因为舟山那块他们怎么吃这个公蟹啊？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白蟹炒年糕。啊，因为这个梭子蟹的当地除了叫飞蟹之外，也有人叫它白蟹啊，白蟹炒年糕，还有呢就是蟹羹，还有这个蟹骨酱，实际上呢都是把这个蟹呢给它拆开以后呢，然后呢给它这个

0: 吃大飞蟹最多的类型，就是生腌、呛拌和蟹糊。我最近还真的刚刚吃过一次潮汕的蟹糊，就是对于北方朋友来说非常陌生的那种形式，它齁咸，但是拿勺吃，拿勺吃螃蟹，
1: 快
2: 的，
0: 快，人家拌饭吃。
2: 所以有人叫它这个就是海鲜里面的冰激凌嘛。就是这个，因为清蒸大家谁都会做，对吧？但是你不管是做蟹糊也好，做蟹羹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另外，你加的白酒啊，还是加的黄酒啊，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宁波那块呢，它叫呛蟹；到了温州那块呢，它就不是拿白酒，它是拿黄酒，它叫江蟹生。江就是长江的江，江蟹生。哎，它。地方叫法都不一样，而且它用的配料也不一样，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虽然都是同样的蟹，但是你到了不同的地方，它的做法不一样。哎，这个大家可以去各地去尝一下。
0: 嗯，对，就是好吃的时候会能非常明确的体会到它的鲜甜，但是也要提醒朋友，尤其是像咱们北方内陆城市朋友，吃这东西不是特别熟悉，胃肠也不熟悉，所以刚吃的时候可能会对
2: 肠胃不好的这个同学不建议这么吃，因为这东西虽然很鲜美，但是你吃多了，真的有的人是受不了的。
1: 就是挑蟹的时候，其实你也得先多学习掌握一些知识，然后外卖进行这个选购的时候，到家之后你也看看这个螃蟹的状态。
2: 如果你是呛蟹或者江蟹生这种的，我建议你还是去饭馆吃，这个还是最好别在自己在家做。这个东西一个是做不好，味道不正；第二个，确实这个对蟹的新鲜程度是非常重要的。
0: 我自己也在家做过，那什么问题呢？就是容易弄过头。什么弄过头？就是它醉得太狠了，比方说酒味太大了，或者是太咸了。
1: 怕酒驾是吗？
0: 不是，你腌的短了吧，你就觉得不进味儿；腌时间长了吧，又真的是齁咸。所以就很难掌握那个尺度，就还是买现成的可惜。
2: 其实沿海的渔民他做的都是口味比较重的，确实也非常好吃，但是咱们从现在健康的角度又觉得这种菜呢重盐重油重盐就不是特别的健康。
0: 对，
2: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
1: 就这个东西啊，就是靠海吃海，人家南方或者靠海边的一些朋友对于拿捏烹饪海鲜就人家是更有心得的，
0: 很熟悉。
1: 对，
2: 偶尔吃一吃咸一点倒也没关系，你要天天吃确实这研究的有点多了。对，
1: 多喝水吧，朋友们。
2: 是，
0: 就一不小心又开始说吃了，是不是这个点了？那个大家是当夜宵吃也行啊，还是说咱准备明天的晚饭的食谱也可以哈，给大家一个思路吧。
1: 有人已经准备好了，希望今天咱们的这些小妙招的分享能帮到大家在这个秋天吃到最肥美的海鲜。
0: 好，
1: 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樊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北京地区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九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3: Shining on my heart.
1: 同频的声音。
3: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1: 不错过。

安静的夜，相约来听歌。蓝调北京再一次用音乐的名义和各位相会了。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第一首歌，一生中最爱，谭咏麟的一首深情款款、用情很深的歌，是很多人的最爱，也是相信爱情的年代里的永恒。

一生中最爱。熟悉的旋律中，我们跟着谭咏麟回到了过去的时光里。当一个人再也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于是回忆就成为了人们的避难所，他敞开怀抱去拥抱着需要安慰的我们。还是一首时代中的老歌，心跳呼吸正常。

聊聊北京，静静聆听，愿时光能放缓，愿故人不散，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往昔的岁月，去拾起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烟尘。

珍妮的一把音色很少人能复制，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我相信成熟的歌喉和深刻的感悟是能够再一次赚得人们的热泪。曲中的思念犹在，不见当年梦中人。时光很残酷，它带走一切，悄无声息。又是熟悉的旋律响起，永远的 Beyond 曾是。

0: 曾经拥有的，现在拥有的，都要珍惜。 Beyond 的情歌一向都很细腻，真好啊，音乐总是能够帮我们留住那些已逝的时光。
1: 哥哥哥哥，你到边度嚟噶？
2: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1: 嗰度咧？
2: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周慧敏在纪念张国荣宠爱十年的音乐会里，满眼泪光地唱完了这首《如果你知我苦衷》。他说，在镜头之外，他就当我是一个小妹妹那样照顾我，很多的提点。

熟悉的旋律却不是野百合也有春天，在粤语版里它叫做寂寞的风。邝美云的这首歌满载着云淡风轻，一段感情的结束并不可惜，可惜的是那段为爱义无反顾的岁月被辜负。但这就是人生，因为不完美反而留下了最完美的记忆。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眼光，

看看时间，今晚一起作伴的蓝调北京走到了尾声，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怀旧的音乐旅途就这样告一个段落吧。带来今晚最后一首歌，依然来自林忆莲。我是春晓，和各位说再见。如果你也想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在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吧。各位晚安好梦，明晚更多好音乐中我们不见不散。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00。

0: 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北京地区晴间多云，偏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九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雄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百路遥。
0: 今天的嘉宾呢，我们对他实在是太熟悉了，常常在节目中听他聊北京的历史街巷、人文故事。很多听众呢对他的印象是一位学识丰厚的历史分享者，
1: 就觉得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能说。但其实呢，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就是北京五中的英语老师，讲台之上教书育人，课余深耕历史，还会带着家人一块走遍世界各地。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跳出以往的话题，不聊历史知识点，也不聊应试教学，一起来走进真实的他，看一看在那些广为人知的标签背后，属于他个人的人生选择与生活底色。
1: 让我们欢迎本期峰回路转的节目嘉宾，北京五中英语老师、历史文化爱好者杨征老师。欢迎，
0: 欢迎杨老师。
2: 顾老师好，陆老师好，我是杨征。
0: 哎呀，真是真老师来了，
1: 真老师，老师好，
0: 都不敢当老师了。

0: 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先跟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对于这两门功课比较头疼的朋友，给他们指点迷津一下，
1: 那没问题。
2: 我甚至觉得杨老师您就该教历史，怎么能教？
1: 我可以弄一兼职的，确实
0: 用英语教历史。
1: 这好主意，
2: 教给外国人中国人的历史，
1: 这其实特别特别好。
2: 当初您是怎么跟英语这个专业结下缘分的？咱说说本职。
1: 这故事可长了。这个小时候啊，是真是对历史感兴趣。我们家我太姥爷那时候老给我讲一些历史故事，我就老爱听老爷子给我讲这些事儿。我是顺义人，所以他老讲比如顺义县城啊，或者是他会涉及到一些明清的这个历史，非常非常感兴趣。后来呢，高中选专业，我是学文的，跟现在好多学文的小孩差不多，就面临着可能您觉得这个就业的路稍微窄了一些。那当什么呢？您说我要学经济吧，那时候在班里收钱，一共一组七个人，我能收丢10块钱，这不行，这不行。当法律咱又没有那雄辩的口才，当什么好呢？后来我姥爷其实就是北师大毕业的，我母亲就给我出一主意，得了，要不你也

挺抵触的，当时我不是特别想当老师，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不太爱表达，但是有一个契机真就让我成了老师了。为什么呢？那时候等于上大学的时候给报社写文章，

0: 姓李的，叫李文田的，你认识吗？哎呦，我说那是我姥爷呀，他跟您什么关系呀？他说那是我老师。
1: 哦，
0: 我就从那一刻觉得，我姥爷因为当时已经走了一年多了，我是觉得人走了，但是他所有的这些，当初他的这些精神状态能影响他学生影响一生。
1: 嗯，
0: 这其实就让我觉得教师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这么一个行业。
2: 这好像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0: 冥冥之中。

0: 原传原传文化，这不也挺好的吗？
1: 嗯，
0: 哎，所以我就觉得，那可能这就是命中注定，就得。嗯、
1: 当时那个英语的这个专业、嗯，或者说在师范的这个领域当中，英语是不是相对来说没有像语文啊、中文啊那么热门？
0: 其实我那英语那分还比中文高呢，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调到这儿来了。而且我那上铺，我们俩哥俩有缘，他也是从中文系给调到英语系的。
1: 嗯，
0: 我们俩就等于最后都学了英语了。
2: 哦，也就是说这英语它的录取分数线要比中文要高。
0: 高，谁知道那年是不是没录满还是怎么着？就
2: 可能大家都觉得说这考不上。
0: 对对对，就让我捡一漏您看看。哎、
1: 靠同行衬托了一下。
0: 对对对，还真是这样。所以后来就成了英语老师了。
1: 嗯，哎、嗯，就是这样呢，是您和相当于教师这个行业。接下来一个缘分
0: 就开启了自个儿的职业生涯了。
1: 嗯，但是教师呢，咱毕了业之后也有很多就业途径嘛。
0: 对, 对, 对，
1: 比如说我可以当小学老师，
0: 对，
1: 我可以当那个中学老师，我还可以当是那比如说往上考一考，我可以当一下大学老师。那是怎么样？当时毕业怎么考量的呢？
0: 大学老师也没想过，因为那个要求学历太高了，而且我是2006年毕业，好找工作一点，所以我就想的是本科毕业干脆就把工作找了得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四处投简历，基本上上午还在海淀呢，下午跑望京去了，就这么一个，就是四处跑，四处投简历，最后先是在朝阳的一所学校就当了老师了，因为我们那个教师证啊，毕业的时候会给您签发，签发的时候是什么呢？相当于我是中学的这个

0: 我毕业呢，我也跟他
1: 胜利，
0: 我也跟他比了个业，你看我上的多好，对吧？特别顺利。然后这时候他着急了，还剩20分钟，你知道吗？我说那干点嘛呢？一讲一看这讲的内容，讲的是这个当时讲英伦三岛，
2: 嗯，
0: 所以干脆剩下20分钟给您普及点关于英国历史的，真成 English 英国历史的常识，
1: 哦，
0: 就给他们讲点这个。
1: 那当时这堂课是试讲吗？
0: 是不是试讲？它相当于是实习完了以后，您，所奉上的一堂课，老师给您这课打分。
2: 实习作品，
0: 对对对，相当于这个。
1: 对，我听说当老师，比如说要去一个学校之前呢，都要有一些试讲啊。
0: 对，
1: 就看这个老师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啊。
0: 是是是，
1: 我记得那会儿呢，就是试讲。

0: 20年输了，
1: 嗯，
0: 您才明白光喊其实不是办法。这可能现在我们在看上年轻老师喊都觉得哎呦这小孩儿他就是，
1: 嗯，
0: 但是其实您刚从业那会儿也是这么摸爬滚打过来的，
2: 嗯，
0: 我们也在课堂上有时候跟学生真是能杠起来，
1: 嗯，
0: 冲他喊一句他不满意了，凭什么冲我嚷嚷，就这样，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
1: 就跟学生交流，嗯，尤其他不是小朋友了，
0: 对对对，
1: 其实说初中生他是一个正好赶上青春期，
2: 对，
1: 本来就有点叛逆，而且我们又第一次见，
0: 对对对，
1: 我又是你学校的一个老师，我既要和你拉近关系，让我们稍微哎距离别那么生疏，然后又要立这个老师的这个
2: 威严，
0: 哎，俩您还都得关注着，
1: 这挺难的，
0: 挺难的，
1: 这么多年，嗯，您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风格了，
0: 我现在感觉有风格了，为什么呢？就是这两波孩子。这两波等于我没当班主任，
1: 嗯，
0: 我是怎么弄的？原来曾经当过6年的班主任，
1: 班主任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1: 嗯，
0: 现在是任课老师了，任课老师您就不能所有的都兼顾了，您不能把班主任的那点事儿给夺过来，
1: 嗯，
0: 人家有人家的方法，您不能干涉。所以您像我教英语的，人有人说啊，您教英语的其实相当于没专业，又相当于所有专业都得学，
2: 嗯，
0: 因为它只是语言。它不像物理化学，它是真正一个专业，
1: 嗯，
0: 一个学科专业。我这个呢，就得等于是没有自己的主专业，
1: 嗯，
0: 但是呢，您讲到这篇课文，讲到西方艺术了，您说您不了解一点行吗？
1: 哦，
0: 哎，说这篇讲到的是那个金鱼缸理论，您对物理您不了解一点行吗？所以就是什么事儿，
1: 嗯，
0: 您还都得知道点儿。相当于这又像说相声了，相当于是一杂家，你知道，哎，所以就等于所有的东西您还都得看一点才能给学生讲。所以我呢，我就在想学生这个情况，比如说他要想学英语，他会怎么样才能爱学。所以这两波学生都是刚接触他们的时候，我拿一本干嘛呢？你们把你们的兴趣爱好帮我写写。
1: 哦，
0: 让孩子把自己所有的兴趣爱好都写出来。
2: 嗯，
1: 我的兴趣爱好，
3: 请用英语写。
0: 啊，对对，那倒没有。
1: 下课
0: 是，就让您要让他使英语写吧，有小孩写不出来，表达不出来，
2: 嗯，
0: 而且有的小孩对您存戒心。
1: 哦，
0: 他会说：“那你让我写他干嘛呀？写完之后你看。”
1: 这么大点小孩都会，
0: 啊？哎，不是，这是后来，现在教
1: 高中
0: 的时候，
1: 高中的
0: 对，
1: 哦，
0: 他有的会存戒心。

0: 杨老师接触呢，如果作为您的学生来讲，我会觉得哇，这个老师实在是让我很崇拜的一位老师。
1: 对，因为他的这个知识储备非常的丰富，
0: 没错，而且他的语言又足够的幽默。他虽然跟我年龄差的大，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距离。
2: 对对对，虽然看一瞅长得跟我爷爷似的，是确实是，
0: 还幽默。
2: 有过这种情况，他上公园去掏那公园年卡，那个售票大姐直接说：“您那个退休证不用找了。”经常有这事儿，所以就是学生可能觉得年龄差距大一点，但是其实接触多了，他会觉得啊，这老师应该还挺懂我的。
3: 嗯，
2: 尤其您看我当班主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都得军训，这军训是一特别好的机会。为什么呢？孩子他能离开家长。
0: 嗯，
2: 您想就长这么大能有几天真正就是咱说上大学之前能除了您当然您也不是寄宿制这种学校，您又能几次那么长时间离开家长，这时候时间长了不见面，孩子会想家长。家长平时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闹心啊，但是一离开他会想孩子。
0: 是。
2: 所以干脆在军营他们也没手机，这是一个好机会。为什么呢？我跟家长们发微信，您能写封信吗？给孩子把您想说的话您写信里头。哎，有的家长还问我打印可以吗？我说
3: 多少年都没动笔了。
2: 对，我说您千万别打印。家长说我字儿写的不好看。我说不管您字儿写的好不好看，这信寄到军营，您知道什么叫家书抵万金吗？
0: 嗯，
2: 我说一定孩子会感动的。所以我就说不着急，您寄平信也行，您挂号也行，我把地址给您，您就寄到这儿来，我到军训最后一天发给学生。
0: 哎呦，
2: 哎，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于当班主任的最开始的一个做法。所以把家长信都集齐了，不告诉学生，一定不能告诉他，告诉一个，我跟您说，学生传的坏事，
0: 就告诉全校了。
2: 那绝对是这样，所以千万千万一个别告诉，就等上车，回市里头，因为往往军训都会选在郊区嘛，回市里头一上车开始发信，
0: 哎呀，
2: 给你们一神秘礼物，您就看吧，哭一车。
0: 那肯定的，
2: 绝对。
0: 而且看完这信之后，一方面就是对于家里人的思念，还有一方面就绝对，如果是我是这学生，我得觉得这老师太棒了，真的，他太为我们考虑了，他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了。
2: 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感动是什么？就是应该是军训的第二天，就是孩子们回家的第二天，有一家长给我发一个感谢的短信，他说我没想到孩子回家给我端一盆洗脚水来。
0: 哎呀，
2: 哎，我说那行了，那这教育就没白做。
3: 嘿，这班主任本来是在离开这个军营的时候，离开教官的时候先哭一鼻子，
2: 哭一鼻子。对，
3: 本来好，
0: 上车还哭一鼻子。
2: 没准离开教官的时候还想着不想回家，我还跟多待两天呢。看完这信，那赶紧回家，真的是这样，
0: 归心似箭了。
2: 对对对，而且这个事儿吧，会有一个闭环，就是高一的时候。等于军训的时候会给他们做这么一件德育的事儿，等到高三毕业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儿是我给他们写，
3: 哦，
2: 这工程就稍微大点了，因为家长们写那都是
0: 一对一，
2: 一对一，对，我这是一对多，全班多少个孩子就写多少封信，而且我这信啊还不太一样，我得跟这信封上画这个北京中轴线的建筑。
0: 嗯，
2: 哎，这还是中轴线申遗之前的事儿，
3: 哦，
2: 所以就是把中轴线上所有的建筑挨着个画一遍。当时给学生一张表格，我是把中轴线上那所有建筑那名字打出来。我说你们看哪个觉得好听，那名好听啊，或者你觉得哪个建筑你知道啊，觉得好看呀，你把你名写边上。我说有人要占坑了，你第二个就不能写了，赶紧写，孩子们都写，哎，一人一个，一人一个。中轴线上这么多建筑呢，包括牌楼啊，包括桥啊，您都加上，那足够一个班分的了。所以分完之后，一个学生一封信，信封上中轴线建筑里边是我用笔亲笔写，我也不打印，亲笔写给他封里头。到那个我们有一个叫最后一刻，
3: 就是考试前一天，
2: 高考前，哎，高考前应该是三四天左右，
3: 哦，
2: 叫最后一刻，
3: 嗯，
2: 把这信给孩子们发下去，然后会跟他们说一句话，我说为什么要画中轴线，第一个你们都北京孩子，北京孩子你得知道自个儿家乡历史，你不了解是不行的。我说二一个中轴线，你看你们每个人画的建筑都不一样，但是有朝一日你们再重新走在一起，那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0: 哎，
2: 就这么说的，所以您看，这相当于教育的一个闭环。
1: 哎呀，真的就是谁能够成为杨征老师的这个学生，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0: 太幸运。而且这封信，我觉得学生会留，真是留一辈子。
2: 我是2-3年前吧，在五中毕业的第一波学生，看见我那年高三毕业又写这个呢，说老师，那年您的信我还留着呢。行了，我说那行，没白写。
0: 我复读，您再给我写一封。
1: 那这写一个班，其实也真的是
0: 好几十号人，
1: 需要很长时间，
2: 快一年。因为只能是备完课、
0: 对，
2: 您再写去，哎，然后这画您还得画呢。为什么现在眼镜片这么厚啊？每送走一波学生，这眼睛得深100度。
1: 而且关键是每封信的话呢，真的就是这个字里行间，应该是透着老师对这个孩子殷切的这种希望，
2: 是确实
1: 和那种非常热情的鼓励。
2: 对对，因为第一波写完以后，第二波写完以后，到第三波又玩了一个创意，是什么呢？把孩子父母其实就是给他起这个名字费了多大的劲，或者费了多少心思，让他去想这事儿。然后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举行一些班会课，这班会课跟家长们也是事先预谋好的。怎么预谋呢？我说您啊，

0: 配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啊？
2: 就又哭一波，
1: 又哭一波。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做教育就是这样，您要真正能触动他内心的，才是做教育。我这么多年一直奉行一个原则，那它就是农业，绝对不能做成工业。
1: 嗯，
0: 育人嘛，它需要时间的。就是一点一点让学生感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嗯、真的是不能拔苗助长，
0: 绝对不能拔苗助长。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事儿，您比如说，我们当老师的也得进行进修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我们会看到一些教育理论的一些书籍，比如说现代的教育家写的呀，包括国外的教育家写的呀。我记得我上刚工作那时候，都要看那个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多少条建议》那书。我当时其实就想了，我说。中国古代那么多典籍，应该这跟我学历史就有点关系了。我看过一些，所以我觉得中国古代那么多典籍，尤其有一部是《礼记》当中的一个选篇，它叫《学记》。
1: 嗯，
0: 《学记》才短短的千字文，这是第一部，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理论的这么一篇文章。我说这一篇文章一千多字，其实现在当老师的人都能从里边汲取太多的营养了。比如说里边就提到您要启发式教学，
1: 嗯，
0: 这是孔子那个年代就提到过启发式教学。孔子那个年代还提出过分组学习，
1: 嗯，
0: 您看，
1: 就是越看越觉得天下没有新鲜事儿，好多都能从历史书里找出来根源。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祖先就他们的这些智慧，我们哪怕把其中的一部分拿过来，都够自己受用一辈子。
1: 嗯，
0: 我是这感觉。
1: 我有一个特别想问杨老师的一个
0: 问题，您说，您说，
1: 我们相识大概是有几年的时间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些年跟杨老师的请教也好。合作也好啊，包括他杨老师作为嘉宾出现在这个节目里、直播间里，我从来就觉得杨老师很没有烦心事儿似的，就您每天都是
2: 乐乐呵呵的，
1: 特别乐观。而且一般来说呢，其实尤其带高中的这些，他们又要高考，可以说是三重紧张，孩子本身紧张，学校紧张，家长也很紧张。其实按理来说，老师压力应该挺大，
0: 压力挺大的。而且包括您看，就是跟我们去谈高考的这个工作的时候，谈的是什么呢？老师们，你们高考这个工作呀，其实一定要考虑到每个高考考生背后都是一整个。家庭，
1: 对，
0: 所以其实感到有时候压力是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的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些一线老师，甭管您是班主任还是不是班主任，
1: 嗯，
0: 其实学校一直在强调的都是您得学会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是教学业务，这是咱自个儿的业务，咱不能荒废了，就必须得是把它打磨得相当的好。
1: 嗯。

0: 啊，有什么烦心事儿或者怎么着，跟我说说呗。你不好意思跟班主任说，或者你跟班主任说你紧张，你跟我说，咱不都哥们儿吗？有时候就搭上这么一句，跟小孩，哎，他就会觉得您好像是为他好。
1: 嗯，
0: 包括
1: 说到这儿，我又会觉得说这些所有的情绪上，那杨二林就是一情绪的出口啊。
0: 哎，那就只能是这样，因为
1: 那都到您身上了。
0: 嗨，到我身上，那再怎么着，咱们比他们岁数大，经历的多点儿，咱能帮着他们。孩子有时候他就容易钻牛角尖儿，他容易想不通，所以咱们就得想办法。
2: 所以作为一个英语老师，杨正老师经常问的是 How are you? Thank you.
0: 是，确实是。
1: 哎呀，我觉得今天让我们了解了，让我吧，尤其是我更深入地了解到了杨老师。

0: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像一盏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说起毛主席，我们总会想到他作为伟人的雄才大略，但今天我想带您走进一个更温暖、更生活化的侧面。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韶山冲里一位重情重义的好邻居。那么和毛泽东当邻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当牛做马还缺吃少穿，邻居没粮食交租该咋办？革命道路多艰险，邻居为啥成了义务警卫员？昔日发小进北京，普通人怎样得到主席的亲笔签名？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毛泽东与老家邻居的故事。咱们都知道湖南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那里有他的故居，原来叫上屋场。屋场呢，就是南方地区对自然村的称呼，说白了就是一家一姓自发抱团住在了一块儿。慢慢的呢，形成了大片连在一起的房屋群落，这就叫一个屋场。毛泽东故居就在上屋场，坐南朝北，土木结构凹字形建筑，东边是毛泽东家，西边是邻居，中间堂屋两家共用。当时毛家有一位邻居叫李南华，他是个身材瘦小的农民，没什么文化，但人很勤劳，是个种田的好把式。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一边种着地，一边做些小生意，贩卖粮食、生猪、耕牛什么的。活这么多，一个人肯定是干不完。家里的15亩地也种不过来，就租给邻居李南华两亩。然而到了农忙时节，毛家还是忙不过来，毛顺生就只好雇起了短工，后来又雇上了长工。那年头可没有什么某某直聘、某某同城这类招聘 APP， 要雇人啊，还是知根知底的更好。李南华耕作技术高，为人本分，干活卖力气，住得还近，连通勤时间都省下了，简直是县城的优质员工，自然顺利上岗。尽管家里已经雇着人了，可毛顺生也不允许孩子闲着。据毛泽东回忆，他从6岁起就帮着做家务和农活，砍柴、拔草、拾粪、放牛都能上手。8岁读私塾后，他早晚放牛拾粪，农忙时也参加收割庄稼，10来岁上还停学2年在家务农，几乎天天和家里的长工一起犁地、耙地、栽秧、割禾。毛泽东和李南华就这样成了一起去农田上班的工友。李南华很喜欢这个聪明正直的小伙子，手把手教他种地的各种经验技术。有时候毛泽东还俏皮地称李南华为师傅，俩人虽说差了20来岁，相处起来却也很融洽。不过呀，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李南华来说，他家的经尤其难念。他本人虽说有技术又有本事，奈何家里没多少地，偏偏人口还多，粮食总是不够吃，日子过得很艰难。心地善良、同情弱者的毛泽东看在眼里，是急在心里。他和母亲文七妹商量着，时不时送些米接济这位邻居。看到李南华家里的窘迫，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开始思考，这样一位一年到头都忙个不停的农民，为什么总是吃不饱、穿不暖呢？不就是因为他家没地种吗？可是他种地那么在行，为啥自己家反而没地呢？有感于此，毛泽东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现状，寻求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对农民来说，天有不测风云，着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有一年湘潭连遇旱灾虫灾，李南华租种着毛家的两亩地，收成几乎比往年减少了一半，自家吃恐怕都有点难，更别提交租了。李南华鼓起勇气找到毛顺生，支支吾吾了好

好一阵子才说想请求减去一半租股。毛顺生不同意，我做生意又不是做慈善。李南华再三恳求，毛顺生才勉强答应减掉一些，但减半是想都别想，李南华只能无奈地离开。毛泽东见此情形，心里十分同情李南华，却又不敢顶撞父亲。第二天，毛顺生外出做生意，吩咐儿子记得去李南华家催收租股。父命难违，毛泽东只能去这位邻居家坐了一会儿。看着李家人的生活确实困难，他一个字儿也没提交租的事儿。回家后，毛泽东对母亲说：“二叔家喝的是稀粥，好可怜的，哪有骨子交租呢？我看不要他交算了。”母亲文七妹是个善良的农村女人，她见儿子小小年纪就能这样体谅别人，自然十分高兴。但她知道丈夫管家很严，总得想个招糊弄过去。于是母子俩开始瞒天过海。文七妹悄悄打开谷仓，毛泽东跳进去，用耙子把四周的谷子往中间堆。乍一看之下，谷子确实增高了。您就说粮食多没多吧。毛顺生回家后果然问了儿子：“那个李家的租谷交了没有啊？”毛泽东赶忙回答：“交了交了，全都进了谷仓。”毛顺生心里还挺美，夸儿子办事能干。他打开谷仓，想看看谷子的成色，看见谷子堆高了，顺手抓了一把放在手里，用嘴一吹，又拿起几粒米来咬了咬，非常满意。李南华后来知道毛泽东让他免了两亩田的租谷，生活压力减轻了不少，心里非常感激。父母丧事，邻居帮忙，两手空空借钱过年，借了钱不用还的好事儿，哪儿去找呢？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清政府派兵镇压，伤亡众多。消息传来，毛泽东久久不能平静。他后来说，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此时，维新派教师李树清在韶山传播维新改良思想。毛泽东接受思想后，迫切地想要外出继续求学。可是父亲毛顺生心里自有主张，他早就看不惯儿子一读书就入了迷的样子，准备送他去米店当学徒，将来继承自己的家业。毛泽东当然不愿意了，他请来舅舅、堂叔、老师、表哥轮番上阵劝亲爹，最终让他松了口。1910年的秋天，毛泽东离开韶山，到50里外的东山小学堂学习。第二年，他跟着老师去了长沙，顺利考上了湘乡驻省中学。后来又东奔西走搞革命，不经常回家，但每次回到韶山，毛泽东都会去李家看望。当时李南华都50多岁了，家里仍然很穷，这更坚定了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决心。1921年，毛泽东与夫人杨开慧、三弟毛泽潭回老家过年。此时毛泽东的父母已经相继去世，而他本人常年在外，家里的事儿全靠二弟毛泽民操持。李南华也竭尽所能帮着毛泽民治理丧事、招待宾客。毛泽东知道后很是感动，因为接连办了丧事，开销不小，家里没剩多少钱了。毛泽东身上

回到韶山时，天已经擦黑。当他把借来的50元银元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听说李家一家连过年买肉的钱都没着落，就匀出了20元给了他。李南华当然知道毛泽东。

0: 盼过年，你屋里几个娃子早就盼着过年。
1: 钱，毛泽东却不用说还不还的事儿。要知道，20元银元在当时可不是小的，这笔钱天上掉馅饼，而是因为毛泽东一直记忆。电影《毛泽东回来了》，担心来要债，让我们来听听看电影里是怎么呈现的。
2: 你怎么了，
3: 毛毛？
2: 毛汤普又找你麻烦了。
3: 哎呀，不是毛汤普，
2: 那是谁？你说呀。
3: 是毛润之。
2: 毛润之？哎呀，他回来了。你怕他干什么？
3: 借他爹的钱，这些年都没还，会不会是来讨债来了？
4: 新梅六哥，
5: 在。
4: 六嫂，六哥，你们好啊！
3: 十三兄弟，你回来了，
4: 哈哈，回来了。
2: 十三兄弟，你看看，你看看，我家呀，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六哥闯了这么大的祸，没办法，只好把半亩水田给卖了。你爹的钱，我们也……
4: 六嫂。我不是来讨债的，那一年我回家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你欠我家上辈的钱呐，已经一风吹了。

毛泽东一家围着炉子烤火，说着说着就谈到了家庭情形和国难当头民生多艰。毛泽东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至于家里的房子田地怎么办，他说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几天后，被说服的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了长沙。1925年隆冬，毛泽东抱病从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夫人杨开慧及儿子岸英、岸青同行。杨开慧协助毛泽东办农民夜校，搞调查，还建立起了韶山党支部。李南华知道毛泽东夫妇在干大事业，很快就报名加入农会，在农民夜校听课。因为李家和毛家对门对户，李南华还主动成了毛泽东的义务警卫人员，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就立即报信，让来抓人的反动派扑了个空。毛泽东在韶山期间，李南华一直守护着他们夫妇的安危，弦绷得紧紧的，时刻保持警惕。1928年，井冈山的红色政权如火如荼，军阀反动派势力咬牙切齿，国民党当局

0: 毛泽东的堂兄毛羽居听说了这件事，带着李南华等一帮乡亲连夜把毛泽东的祖坟铲平，墓碑都挖出来埋入地下，再种上一层草皮。就这样，反动派最终也没找到真正的毛泽东祖坟。1959年，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他来到邻居李南华家，一个中年男子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就是李南华的儿子李文贵。得知李南华已经作古多年，毛泽东不由得黯然神伤。他详细询问了李南华去世的情况，又问他的叔叔和姑妈还健在吗？李文贵说也都不在了。毛泽东又是一声叹息：
1: 哎，这闹的总是要去世的，自然闺女嘛，没办法。
0: 毛泽东与李家人说了不少话，直到随行人员提醒时间不早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位老邻居的后代。当了主席仍然想着老同学，一篮子皮蛋是什么老笑话？老邻居生病，主席送了什么礼物？前面咱们提过，毛泽东的故居叫上五厂，那有了上五厂，是不是也得有个下五厂呢？您别说，还真有。上下五厂也算邻居，当年下五厂住着的是一位私塾先生，名叫邹春培，他的儿子叫邹普勋，字润民，小名亨二。因为长得黑溜溜的又很调皮，邹普勋喜提外号皮蛋。皮蛋和毛泽东的年纪差不多，俩人一起跟着邹春培念书，既是邻居又是同学，经常一块放牛砍柴玩游戏，甚至打架，反正就是俩小男孩一块干的那些事儿。解放后呢，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也思念着老家和老朋友。堂弟毛泽连来到京城拉家常的时候，毛泽东问他知不知道皮蛋。毛泽连和邹普勋年纪差了不老少，还真不知道他小时候的外号，只以为是主席想吃皮蛋了，还说皮蛋在咱老家很常见，我娘啊每年都做，下回我给您带一篮子来。毛泽东哈哈大笑，不是吃的皮蛋，是下午场的哼二哥呀。毛泽连这才恍然大悟，那个时候邹普勋经常生病，日子过得艰难。毛泽东说下次来北京，邹普勋转达了毛泽东的话。邹普勋没想到当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儿时的伙伴，感动得热泪盈眶，马上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除了表示感谢以外，邹普勋还介绍了家乡和自己目前的情况。他真诚地说自己也很想老朋友，但常年患病，经济窘迫，暂时不能去看他。毛泽东很为邹普勋担忧，他给堂兄毛羽居写信说邹普勋

0: 兄，五月七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监狱身位，上望好生保养。你屋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这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是上望告我。此句健康，毛泽东。
1: 1950年韶山旱情严重，毛泽连给毛泽东写信说了这事儿，毛泽东非常焦虑，但实在忙不过来，只能让儿子毛岸英带他回韶山了解情况，还特别嘱咐岸英要去看望李南华和邹普勋两位老邻居。毛岸英回到韶山，河场上挤满了男女老少，邹普勋闻讯赶来，拉着毛岸英的手说：岸英啊，离别韶山20几年了，好伢子，长得高高大大的，活像你爸爸。邹普勋的小儿子也挤进来看热闹，小孩衣服破烂，脸上脏兮兮的，邹普勋有些不好意思，示意他赶紧离开。毛岸英却亲切地抱起孩子，还掏出钱让他买糖吃。1952年，毛泽东再次托毛泽连捎信，邀请邹普勋去北京叙旧。就这样，邹普勋和毛泽东的几位老师一起到了北京，毛泽东把他们接进中南海叙旧，派人陪同他们游览了故宫、天坛、长城等名胜古迹，又让邹普勋去医院检查。离京前一天，毛泽东给邹普勋送了葡萄酒、苹果和一些钱，还有一瓶鹿茸精。临行前，毛泽东问邹普勋还有没有事情要办，邹普勋想了想，说老家有个忘年交叫唐希存，这个小伙子为人厚道，还爱学习，自己买了本书准备送他，想请毛泽东在书上写个字。毛泽东笑着说：
0: 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我是好事，但你自己也会写字，为何要我写呢？
1: 一旁同行的人点破了老邹的心思，说：普勋的意思啊，要借你的笔留下墨宝，这礼物就变得珍贵多了喽。于是毛泽东提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两行字：邹普勋赠给唐希存，主毛泽东书。1959年，毛泽东回到韶山为父母扫，公社书记却说邹普勋去年已经去世了。毛泽东一愣，喃喃地说道：他才67岁啊，还可以多活几年呢。这个时候，邹普勋的两个儿子正在路边，忙上前来和毛泽东见面，说了父亲生前的许多往事。回到招待所准备宴请韶山的老共产党员和老革命时，毛泽东特意嘱咐把亨二哥的两个儿子都请来。可以说，儿时与邻里之间的情谊，毛主席从未忘记。而今天的故事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真正的伟人从不会摆高高在上的架子，他们往往就像一个热心的邻居，把周围普通人的疾苦永远记在心里。在主席逝世50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温这段故乡邻里情，既是对他一生心系人民的深情告慰，也是一次提醒。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守望相助、彼此关怀的温度，永远不会过时。这

0: 云，偏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九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

0: 毛主席一生啊交友无数，但有一份友谊格外特殊，对方是他的湖南同乡，东山学校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代校长，一位杰出的数学家。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呢，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收到信以后非常高兴，当即打去电话，并且说了一句，不是让对方来见他，而是他亲自登门拜访。一位开国领袖为什么要亲自去看望一位大学校长？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同窗之谊？在那次非同寻常的拜访中，又发生了什么令人难忘的故事？这位数学家英年早逝以后，留下五个年幼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您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1949年6月17日，毛主席曾登门拜访老同学。汤藻珍，字梦林，1898年2月3日出生在湖南湘潭，今天的韶山市。他自幼啊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湘乡东山学校读书的时候呢，经特许是两度跳级，创下了这所学校优秀生跳班的历史记录，从而与同乡毛泽东成为同班同学。汤藻珍啊比毛泽东小五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毛泽东呢很喜爱这位勤思好学的小同学，汤藻珍也很倚重情同兄长的毛润之。两个人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方向，一个后来成为政治家，一个成为数学家，但是始终是真诚相交。1948年9月，汤藻珍回到北平师范大学母校任教，兼任教务长，并一度代理校长。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啊已经包围北平，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致函汤藻珍，要他乘飞机去南京，并为他全家准备了机票。但汤藻珍断然拒绝了南京之行，平静地对妻子说，我们不走也用不着害怕，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是我的老同学，他来了我还想见见他呢。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毛主席进驻北平以后呢，时任北平师范大学代理校长的汤藻珍以同乡及同窗好友的身份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收到信以后啊，非常高兴，当即打电话给汤藻珍。他在电话里呢，又听到了当年老同学的声音。那是岁月如梭呀，他们少年时相识到现在，这都过去40多年了。毛主席问汤藻珍，北平还有哪些个老相识啊？汤藻珍回答，还有北师大文学院院长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章等。毛主席说，太好了。汤藻珍说，让他们来看看你吧。毛主席连忙推辞，不要不要，我去看你们。1949年6月17日，毛主席前往北平师范大学教工宿舍看望师友。那天下午大约3点钟左右，毛主席走出中南海芳泽园菊香书屋，驱车前往汤藻珍家。和平门内东顺城街48号北师大教员宿舍是个前后院，前院呢住着数学系主任傅中孙教授一家，后院北边住的是汤藻珍教授一家。毛主席啊从一辆黑色的小汽车中走了出来，显得非常轻松愉快，红光满面，神采照人。他微笑着向迎上前来的汤藻珍伸出手，说，老同学你好啊。汤藻珍啊握着毛主席的手说，润公你好。两个人呢就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热烈地寒暄起来。有个小女孩在进院的地方用粉

不要写什么欢迎标语吗？进到后院，从两棵大海棠树中间走过去，迎面一排五间高大的北房。汤早珍请毛主席进中央客厅，在一张三人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汤早珍呢，向毛主席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并招呼妻子泡茶。这个时候，警卫人员啊，捧着主席专用的茶杯走上来。毛主席轻轻一摆手，说：“这是我老同学的家，就用主人的吧。”随后呢，毛主席就接过了汤早珍夫人用家里最上乘的江西细瓷杯冲的一杯龙井茶，就喝了起来。毛主席啊，一边喝茶，一边愉快地和汤早珍一家谈起话来。他关切地询问汤早珍全家的情况，对孩子们的学习尤为关心，鼓励他们学好建设新中国的本领。他和汤早珍谈到家乡彼此熟识的亲朋故旧，又说起小时候许多有趣的事。毛主席啊，记忆力惊人，讲一件事情啊，往往联想起很多，时常呢插句笑话。听他说话啊，感到既亲切又轻松。过了一会儿，李锦熙、黄国璋、傅仲孙等教授应邀前后到汤早珍家。毛主席呢，见到了年过花甲的李锦熙，急忙迎上前去说：“李老师您好啊。”李锦熙啊是满面笑容，一边啊摇手，一边说：“哎呀，不敢不敢啊。”李锦熙呢，是毛主席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两个人有很深的交往。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李锦熙呢曾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要他飞往南京的通知函撕掉，对家里人说：“我妈，我就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嘞。明天啊是教师节，我们呢将专门为您介绍毛主席和李锦熙教授的师生故事，也欢迎您呢多多的关注。”教授们啊和毛主席很随便的谈笑师大的各种情况，请教授们发表意见，对他们呢提出的问题给予合情合理的回答。他对教授们呢因实行配给小米制的生活呀遇到了困难，明确的表示这是暂时的，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会有很大的发展，教授的待遇问题会考虑的，要给高薪水。毛主席的平易近人、高瞻远瞩和广阔的胸怀，给在座的所有人呢，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位教授畅所欲言，从师大的情况到新中国的建设远景，谈的是非常的热烈。那天，傅仲孙先生说话最多。晚上回家以后呢，傅太太埋怨他说的太多，以至于毛主席啊都没有时间多谈了。傅先生却不以为然啊，对他说：“主席能够这样诚心诚意地征求我们这些个普通教师的意见，我们就有责任多谈些情况，以便使毛主席全面掌握民情。”天色呀渐渐黑了下来，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进来提醒主席，看大家谈兴正浓，就说：“再和大家多讲一会儿话，就在这儿吃饭吧，我请客。”汤早珍连忙坚持由主人请客，并叫妻子去准备饭菜，弄点湖南特色的腊肉招待主席。争了好一会儿，最后啊还是毛主席胜利了。毛主席事先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很快就从一家著名的酒楼送来了两桌酒席。入席时呢，毛主席请李锦熙坐上位，李先生不肯，

毛主席啊是谈笑风生，不断地给大家斟酒，给大家夹菜。晚饭后，院子里许多大人小孩挤在汤早珍的家门口啊，想见见主席。毛主席见来人很多，索性从屋里走出来和大家见面握手。屋里屋外人群啊连成一片，笑声欢呼声使整个院子都沸腾起来了。有好几个孩子请毛主席签名，毛主席都一一的满足了。直到晚上快九点了，

以后呢，尽管毛主席啊忙于国事是日理万机，还曾经几次邀请汤道真去中南海做客，两人时常啊互相问候，偶有书信往来。信中呢，毛主席称汤道真叫孟林兄，汤道真称毛主席说润公吴兄主席。在毛主席、许德珩等的影响下，汤道真加入了九三学社，并被选为中央理事会候补理事。然而呢，天不假年，1951年夏，汤道真参加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赴四川东部考察，因长期工作劳累，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十月初，他从四川回京不久，即患了急性胰脏炎，住进了北大医院。毛主席听说汤道真生病住院的消息，特地派田家英到医院慰问照顾。1951年10月9日清晨，汤道真的病情啊忽然急剧变化，经抢救无效，不幸与世长辞，

求真求实，辅助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今天呀，咱说到了汤岛真与毛主席的故事，我呢再给大家呀补充几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汤岛真与毛主席的友谊呀，开始于1910年的湘乡东山学校。那一年呢，汤岛真12岁，毛泽东17岁，一个是连跳两级的天才少年，一个是胸怀大志的有为青年。这两个人虽然说当时年龄相差不小，但是志趣相投。汤岛真呢喜欢吹箫，课余的时候啊常和伙伴们在池塘里边游泳嬉戏。那毛泽东当时也是其中一员啊，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彼此倾诉自己的远大抱负。1918年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还在西城区头发胡同汤岛真的住所拜访过他。那前面的故事当中啊，不知道您有两个细节有没有注意到啊？一个细节是1948年冬天，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为汤岛真全家准备了去南京的机票，汤岛真呢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对妻子说那句话怎么说呢，说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是我的老同学，他来了我还想见见他呢。哎，这个故事细节啊，其实展现了他对老同学的信任和对新中国的期待。这份信任呢，来自于40年前同窗共读时结下的深厚情谊。另一个细节啊，是1949年6月17号毛主席呢登门拜访的那一天，毛主席呢是走进了汤家的客厅，警卫员呢捧着主席专用的茶杯走上来啊，然后毛主席的轻轻一摆手说这是我老同学的家，就用主人的吧。你看一句简单的话透露出的是对老同学的尊重和平等相待。那天啊，毛主席一共在汤家呢待了将近6个小时，从下午3点到晚上快9点，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开国领袖来说，这是极其罕见的。1951年10月汤岛真病逝以后呢，九三学社、中国数学会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了追悼会。毛主席送的花

0: 岁，最小的刚刚八个月。她本人是家庭妇女，没有职业，恳请帮助解决家庭生活困难。毛主席看了这封信，心情很沉重，他用铅笔在信上画了许多横杠，然后向秘书田家英做了批示，请你持此信去看此信的作者一次，并去师大找负责人谈一下。汤教授死了，马上停发薪水，对家人又无安置，似不甚妥，办法还是要从师大方面去想才有出路。田家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立即去北师大教员宿舍看望，慰问了汤早珍的。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汤家的困难逐步得到解决。师大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啊，免费为汤家提供住房，介绍汤早珍的长女到师大工作，直到1960年她考上大学。1960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汤早珍的长女、长子与次子三人同时考上大学。因生活困难和子女教育问题而焦虑的汤早珍夫人再次给毛主席写信恳请帮助，问题呢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毛主席派人与有关部门联系，由大石栏派出所每月补助汤家30元，并从自己的工资中每年拿出600元资助汤早珍的子女上大学，直至1965年底他们全部大学毕业。1963年底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毛主席见到了李锦熙先生，向李先生问起了汤早珍家属的情况。事后呢，李先生请汤早珍的夫人和子女到家中，转达了毛主席的关心。那天呢，李先生还在自己的记事本上记下了汤早珍子女在哪所学校上学等情况，说以后毛主席问起来我好向他报告。在毛主席长达15年的关怀和资助下，汤早珍让他的子女上大学的遗愿终于得以实现。从1951年汤早珍逝世到1965年，毛主席曾多次派人了解汤早珍家属的生活情况。一个国家的领袖啊，在日理万机之中始终牵挂着一个老同学留下的孤儿寡母，这份情谊已经远远超出了同窗之谊，成为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今天这期节目所讲述的故事全部出自汤早珍的次子汤湘森回忆的文章《一片真情在人间》，感谢汤湘森先生留下的这份珍贵史料，让我们能够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感受那份跨越生死的人间真情。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

0: 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2: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以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保费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的缴费年限。
1: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不少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断断续续地在缴纳职工医保，所以政策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

0: 园地处园区中心的一号馆北侧新改建的234号展馆格外醒目。首钢建设投资公司城市更新部部长刘飞飞介绍，这三座新馆通过空中连廊连接，创新打造了第五立面，激活了屋顶空间，
1: 打造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商务洽谈和空中观景的空中花园。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框景和网红打卡地。
0: 本届服贸会展馆由往年的9个扩容至12个，在新建展馆里，2号馆和4号馆为双层布展。如此一来，展馆空间的利用率大幅提升。
2: 这也是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展示区。
0: 今年多个首次搭建的全新展区也成为了最大看点，比如设在2号馆的出海服务专区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李颖丽介绍，
2: 出海服务展示区呢，我们一共有28家企业向蓝色光标安永，就是做咨询服务，那还有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人力服务，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还有案例分享。
0: 穿行各大展馆，记者发现今年各大专题展极具民生亲和力，不少生活小事儿都能在现场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比如在5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比亚迪即将展出罩瓦及闪充技术，展台负责人王明介绍，
3: 就是我们从10%充到97%，达到9分钟就能充饱。像北京有极寒的天气，也仅仅12分钟，那么我们就能够充饱。我们的闪充桩是支持所有新能源车型。
0: 为及时响应每年供暖季的市民诉求，在北京热力集团展台，一款名为精暖的 AI 客服小程序格外实用。它可以实现填写报修一次，往后一键呼叫，报修信息直接派单到供热企业快速处置。北京市供热协会主任何英娜介绍，这将大幅节省市民

0: 场的标准呢，也不再是看人下菜碟的模糊协商。随着十家航空公司与五家线上销售平台近日按照约定的时间完成整改，机票超售这一长期困扰消费者的隐形坑终于被摆在了明面上。
1: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呢，昨天通报说，此前被联合约谈的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平台，已对照四项整改要求逐一落实，覆盖购票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和投诉反馈的全链条。
0: 购票的环节呢，最大的变化是被动查变成必读确认，

0: 通自行车以及摩托车有序停放，极大补齐了天通苑北枢纽站周边非机动车停车资源的短板，充分适配片区大客流接驳出行需求，从根源缓解早晚高峰停车紧张、车辆扎堆占道的乱象。
1: 在北京啊，很多地名是有迹可循的，比如说安乐林路便因安乐禅林而得名。这座藏身于安乐林路65号院北侧的古刹啊，相传呢是清代曾经掌管皇宫粮足的粮物的家族的家庙，如今呢已经是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雨。今年4月，东城区对安乐禅林启动了系统性的保护修缮，眼下施工进度已经超过了80%，预计10月底完工，届时呢将会重现古朴庄重的历史风貌。这次施工的重点呢是聚焦文物本体的修缮，后续呢还将逐步的完善水电、安防、消防等基础设施，为安乐禅林的活化利用筑牢基础。300多年历史的古寺正在一砖一瓦之间慢慢的苏醒。
0: 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建扣长城段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建扣长城是明长城的著名险段之一，项目位于怀柔区雁栖镇神堂峪村、关帝村等，主要完善沿线服务配套，建设服务中心、驿站、集散中心及多处节点空间，推进长城步道建设，优化停车错车空间布局，增设充电桩，实施桥梁改造。

0: 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记者昨天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托位数 4.73 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的力度，落实好水电气热价格、税费优惠等现有的政策，鼓励妇幼保健机构等与托育机构建立固定的联系，完善跨部门

0: 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通知指出，优待证是退役军人事务部依法制发的国家机关证件，对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相关行为，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的依据刑法立案调查。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事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
0: 9月5号凌晨4点多，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昨天下午6点，灾害已致12人遇难，目前还有1人失联，救援力量正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
1: 昨天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介绍，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快速跃升，知识产权质量不断提高。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566.7万件。截至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为全球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昨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运输船总长约230米，核心建造环节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其搭载的 LPG 双燃料主机与轴带发电机与燃油模式相比，可以减少约20%的二氧化碳排放，约90%的硫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环保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长平圆轮作为我国高端船舶制造领域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打破了长期以来海外在同级别超大型气体运输船设计建造领域的技术垄断，也为我国后续大型清洁能源运输团队自主化建造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 武汉市卫健委昨天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近日网络平台反映武汉市五湖街道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武汉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现场联合核查处置工作，已经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0: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消息，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之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特朗普明确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认为这将立即为美俄关系全面恢复打开前景，尤其体现在两国经贸互利合作之上，特朗普期望能在其任期之内实现这一突破。普京对此表示了支持，高度评价美方及特朗普本人的调解努力。普京对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与前景给出客观详尽的分析，并指出美方在加速结束军事行动上可以采取的具体举措，双方约定保持联系，并将根据需要随时通话。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会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且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的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

0: 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这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了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也符合美、法、加三国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E1区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了直接且紧迫的威胁。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且对定居点及其相关的人员实施针对性的制裁。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0: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那未来三天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非常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0: 一次餐厅过道里短短一秒钟的触碰，为什么演变成了三次调解破裂、即将走上法庭的纠纷？一个四岁孩子的手到底是无意碰到还是故意骚扰？当年轻人感受到了冒犯，维权的边界又在哪里？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聊一聊全网热议的一个冲突事件。
2: 相信很多朋友呢也看到了这个视频啊，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原委。日前呢，一名福建女子在

0: 这个涉事的女子抓住男童造做法，霍明亮律师并不认同。他表示，威权并不等于可以任意采取强制人身约束的手段。
1: 从法律上来讲呢，面对他人的侵权，当然是可以采取合理的自助啊、制止的行为，但手段力度、持续的时间必须要和危害的程度相匹配。本次事件当中啊，面对一个4岁的幼童，在并不存在现实紧迫的人身危险，孩子呢也不具备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危险性，仍然去遏制孩子的颈部并造成可以看到的勒痕呀，显然已经超出了合理维权正当制止的范畴。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去区分它是不是合理的维权呢？第一呢，首先要看的这种危险的紧迫性是不是正在发生，还会不会持续。第二呢，就是要看手段，制止手段的强度和危害的这个大小是不是匹配。第三个非常核心的就是看对象，面对一个未成年人，应该优先的去呼叫，比如像管理人员呀、家长啊，而不是直接呢采取超出合理范围的控制人身自由的行为。维权呢，不能去以制造新的侵权为代价。
2: 那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哈，网友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频繁的提到了两个概念，叫情绪定罪还有纠缠时维权。那在霍明亮律师看来，如何去定性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1: 任何人从情绪的判断来讲呢，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就是我们在司法的审判当中啊，一直在反对情绪定罪，不应该以情绪呢来代替证据的裁判。当然说，所谓的纠缠式维权啊，也要客观的去看待。只要是在法定的框架内，通过像调解呀、诉讼啊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都是合法维权。只是呢，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反复的骚扰、恶意的诽谤、过度的扩散别人的隐私、无休止的、无依据的去索赔，才属于过度的维权纠缠。司法的价值啊，也恰恰呢是希望把大众的情绪呢抽离出去，回到客观证据、法律规则上来，而不被情绪所裹挟。既不因为同情女方就无限的拔高责任，当然也不应因为同情孩子就完全忽视另一方的人格尊严。
0: 根据媒体的报道啊，由于3次调解未果，目前的这名女子呢已经准备起诉。对此呢，霍明亮律师表示，从法律实践来看啊，这类诉讼最后很有可能最终法院会做出双向评价的判决。
1: 首先从事件本身来看啊，如果一方坚持要去起诉，法院显然是会立案的。本次的事件呢，是属于一个人格权纠纷和人身损害纠纷的两种纠纷的并合。我个人认为啊，不会出现简单的一方全胜。我们从视频当中看，男童呢确实触碰到了女方，而且呢监护人呢也确实存在一定的监护缺位的过错，所以呢女方呢获得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的程度呢相对比较高。当然呢，法院呢也会同时啊来去审查女子控制孩子造成孩子颈部勒痕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了人身侵权。如果存在一定

0: 去接受啊。同时家长也要表达自己的边界，比如说有的小孩子他会随意摸家长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温和的制止，尤其是这个孩子在犯错之后，家长要做好正确的处理的示范，比如说如何去道歉，如何及时纠错。
1: 这起事件给我们上了鲜活的一课。首先，孩子不懂身体边界，不等于家长可以免除监护的责任。其次呢，当个体权益受到了侵害，我们当然有权利啊，有去维权，但是维权呢必须有边界。而对于社会公众来说，面对公共冲突，我们应当学会不拿网络舆论代替司法裁判，树立规则意识，责任应当归位，维权必须有度，情绪不能越界，这才是这一起纠纷最大的社会意义。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方所向。
4: 近日在安徽六安深夜时段呢，警方接到了一个报警啊，说三名外籍男子因为醉酒滞留在了街头，行动受限，沟通困难。处警的这个民警到场之后呢，用散装英语加这个手势啊，反复交流，核对身份和身体状况，联系120，并且呢将三人送医，经过及时救治，三人身体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健康的问题。我们也来听一下。
5: 就一个什么去配不上嘛 ？OK， 那朋友的，我来说，哎，我 back， 我是你，我是你的，懂得不？懂得不？来者120 ，Go China Hospital。OK， 你们的护照给我们。
6: OK，
5: 有谁的？有谁的 ？OK， 张海是你的。
6: 谢谢，
5: 不用谢，不要。中国警察，没问题，相信我们。
1: 这不止英文啊，这不止散装英文，
4: 各种语言
1: 啊。根据这个六安警方发布的这个处警视频啊，现场沟通呢不是太标准啊，但是足够用了啊。这不是六安民警第一次因为散装外语出圈，这一次呢，这个当地涉事这个处警当中啊，民警曾经，比如说还用过什么上卡上卡，
4: 上车是吧？
1: 上车，对啊，夹杂着这个中英文还有其他这个语言来表达劝人上车，被网友称作是名场面。
4: 那么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规定呢，对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提供翻译，办案坚持合法公正公开及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街头救助场景当中呢，这套原则落地为三步，先辨明是不是有伤病，是不是危及自身或者他人安全，再核验护照、拘留等身份信息，必要的时候呢呼叫120，通知翻译或者出入境部门。新疆、阿拉山口等边境地区呢，已经把外语骨干值守、翻译资源对接、急救实操纳入了外国人报警求助培训，说明涉外处警正在从会比划啊走向了有规范、有设备、有预案。
1: 民警的

东四环、东五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西部城区中呢也是南北向的环路相对来讲南向北方向交通压力更大一些，包括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还有这个蔡慧

0: 记者注意到，并非所有机型都同步涨价。华为店员说，目前只有两款机型涨，今后可能是先动带后动。小米店员解释，
1: 就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像这款它不涨，原因是因为它是

0: 581美元。在这轮手机涨价潮中，低端市场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杨振鹏指出，
1: 内存芯片价格持续暴涨，导致很多手机品牌放弃了中低端市场。 OPPO 手机有一个 Realme 这个子品牌，主攻性价比的中低端品牌，

0: 车位满了以后，我们会将茂兴中路西口临时封闭，防止排队等候进入停车场的车辆倒一回西藏路，造成西藏路主干路的拥堵。封闭之后，劝导车流前往北侧百庄南二路路口进行大循环的绕行。
1: 面对持续增长的停车需求，商场也通过分类停放管理等方式保障周边的道路畅通。北京朝阳合生汇安保部经理裴文龙说，
2: 考虑到客流量这么大呢，我们会把快递、外卖以及顾客和店员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7:33，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南向北方向在外侧车道事故发生，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西六环的卧龙岗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在大兴机场高速的进京小白楼桥南内侧车道事故发生，京港澳高速进京杜家坎桥在外侧车道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呢，偏北风扩散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55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2: 早上的7:36，今天我们在早间直播。

0: 交通啊，聊出行，因为现在不已经开学了嘛？
1: 对，
0: 九月份一开学吧，这个路上的汽车明显就感觉多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身边很多父母也在聊啊，说咱送孩子上学到底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最快？
1: 听上去
0: 便捷。
1: 听上去，我觉得可能相关的，如果可以的话呢，采用绿色公交出行的方式，应该是更加好的一个选择哈。九月份路上的交通压力明显上升，尤其是周五的晚高峰或者节假日前夕，交通指数直线上升。那正因如此呢，我们把每年的九月确定为绿色出行宣传月。那今年的绿色出行宣传月的主题就是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您一周绿色出行几天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包括绿色出行之后，您选了这样的方式，感觉周边啊、生活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对，
0: 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另外，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1: 哎，欢迎过来给我们点点赞。今年呢，我们也是今天啊，交通大家谈，我们也会请到四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绿色出行的话题啊，他们都是来自北京市交通委，包括交通发展研究院的各位专家，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建设者工作。

0: 而且呢是在本周末大兴厂呢是第一场开送，因为之前顺义的时候呢也想送来着，但是工厂没做出来啊。然后呢本周末我们把那个成品已经，这个高哥已经开车都给我们运过来了，一会儿呢拍点照片什么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在这个周末呢怎么获得我们的免费限量的这个周边，大概这个周末应该就只有100多份哈。大家是买了票来到现场看戏，在这个拿票根儿，让您的电子票根儿哈，入场看戏之前就可以免费领取我们这一次蓄势待发2.0版本的免费周边了。
1: 嗯嗯，如果要行的话，我觉得大兴那个附近也有绿色出行的方式哈。
0: 啊，也可以、啊，
1: 哎，骑车去吧。或者坐地铁。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选择绿色出行之后您感觉身边有什么样的变化啊。
0: 嗯，
1: 灿灿说了，说选择绿色出行之后，我感觉我们家小区里的车位紧张了，大家都不开了是吧？
0: 哦，
1: 都停在小区里，
0: 汽车平时都不动了是
1: 吧？
0: 哦，
1: 是，其实不光是汽车车位啊，路上还有自行车的车位，有没有感觉自行车车位，尤其是还共享单车的时候比较紧张呢？
0: 有可能啊，就是特别是到了早晚高峰，它那个潮汐效应特别明显，
1: 嗯，
0: 是吧？早上上班的时候，那个地铁站附近那个、共享单车就是扎堆的还，得见缝插针了哈。
1: 对，
0: 然后到了晚高峰的时候，又是另外的一个方向。
1: 得进围栏啊！
0: 而且这两年绿色出行了之后，确实小区的自行车棚子感觉也挺热闹的，
1: 嗯，
0: 是吧？
1: 各种车都有了，
0: 哎，还有需要充电的，然后还有需要这个做好防火安全的，所以咱们每一天的出行生活都在发生变化，就像咱们北京的二环路一样哈。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早上好。

0: 动正在开展中，共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祝您通勤顺畅，出入平安。
1: 快买金士台感恩大回馈，采买总店、博物馆、小鱼小镇分馆七十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上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多重惊喜，静候莅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7:47，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南向北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蔡胡营桥北向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的苏州桥北向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北向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北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六环的卧龙岗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早上的7:48，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选择绿色出行之后您感觉身边有什么样的变化。各位好，我是高哥。
0: 我们听众 Gary 说

0: 那个小强高哥早上好，我是一个安徽人，每天收听一路畅通，每天互动，打算九月份出行就用单车了，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应个景吧。这不是应景，这是咱们的生活每天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嗯，
0: 您是一名安徽人，您是一名在北京打拼的安徽人，还是说您天天在安徽听一路畅通啊？
1: 嗯，
0: 那可以给我们讲讲咱们安徽这边的绿色出行，包括慢行步道，最近这些年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对，
0: 啊，
1: 说说跟北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啊？
0: 嗯，
1: 招财进宝说了，说我感觉啊，不用停车，太舒服了。
0: 嗯，
1: 有些人多的地方，人多的商场，不用再花15-20分钟才能停车了。
0: 哎呀，比如刚才在我们的交通新闻里面最后出现的专题啊，著名的和生会正在修，为什么要修停车楼啊？20分钟，
1: 何止啊！
0: 你想找着停车位？
1: 哦，我有几次有那么一次在和生会门口发生刮蹭，跟人刮在一块儿了。
0: 哎呦，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边上啊，进不了商场，
0: 嗯，
1: 然后得路边排一溜。
0: 对，
1: 你排一溜在那等着的时候，旁边过别的车呀。
0: 对，
1: 人别的车往过过的时候，这车一多了，也容易发生刮蹭。
0: 包括还有网约车跟那临时下客的，
1: 对，
0: 下人的，反正就是非常综合性的一个路口。
1: 是，
0: 就是这个路口也没有想到开了个商场给我这么大的考验。
1: 这也属于北京比较代表性的商场了，
0: 现在
1: 太火了，
0: 确实流量比较大。
1: 对，
0: 其实大伙儿主要也就是吃个饭什么的。
1: 嗯，
0: 梵高的小花花说，在北京最安全的绿色出行方式，他觉得就是步行、公交加地铁啊，因为单位确实是停车困难，已经基本上3年上班不开车了，天气不好在这个自己家开车啊，到了北京冬天下雪的时候吧，但下雪出行大家可能又会有点犹豫啊。那地铁呢，除了换乘远一点之外，挤一点之外，没毛病，就当锻炼身体了。
1: 嗯，
0: 啊，如果这个车牌能够无车保留，我想把车卖喽。就是我不要车，
1: 可以啊，
0: 我留这号
1: 可以啊，
0: 但只能留半年吧。
1: 不，
0: 还是一年，
1: 只要是您那个车标回到这个，比方说您这车卖了
0: 啊，
1: 车标回去了，您不要进行任何的操作，这个车标可以一直保留，
0: 就我不更新。
1: 对，您不更新，不打那个单子，不进行上牌的操作，那车标是可以一直保留的，没有时间限制。
0: 这是有意义吗？
1: 对，您留下
0: 占个坑是吧？
1: 对，反正那标别给它弄没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好不容易摇上的。
0: 确实，你像梵高说，他都3年不开车了。你说这个车怕放那儿吧，常年不开，它本身也会出毛病。
1: 嗯，
0: 然后呢，还占着停车位，可能还交着停车费什么的啊。
1: 其实我说真的，有一些朋友就是摇上标以后，说我必须要买车。对，没错，您中标之后第一辆车必须得买，要不然那个有效期一过，回头这标没了，
0: 就作废了。
1: 哎，但是如果说您已有车辆了，
0: 嗯，
1: 说我现在卖了，我真的，
0: 嗯，
1: 家出。出门到单位就是地铁，如果要真这么方便，我前几年不买也就不买了。停车不得花钱吗？对吧？养车不得花钱吗？
0: 当然了，
1: 就算您开的是电车，里外里加在一块儿，这成本也不低呢。
0: 电车更不能长时间闲置着不开，
1: 对吧？
0: 那个电池也得保养啊。
1: 嗯
0: 嗯，
1: 这你最有发言权。
0: 我
1: 开电车吗？
0: 我那换电池的，我那个不用我保养，但我确实电车使用率非常的高哈。
1: 嗯，
0: 大家呢，其实真的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的通勤圈子、距离，包括您这个上班、下班用车的成本来考虑一下呢。北京越来越方便的日新月异的绿色出行方式。
1: 对，梵高说了，说在北京呢，最安全的绿色出行方式是步行、公交或者地铁。
0: 嗯，
1: 因为单位停车困难，我已经基本3年不开车上班了。
0: 我刚才说的就是他。
1: 哦，就是他呀。
0: 对，他是梵高的小花花嘛。
1: 哦，
0: 你没有看到小花花
1: 啊？我你读小花花给我读懵了。
0: 他是一粉色的小花花。
1: 我跟你说，我看到他这条时候，我就想到我有一朋友
0: 啊，
1: 他们家那个小区啊，晚上回家停车特别难，是一老旧小区，
0: 得抢车。
1: 然后他甚至干过什么事儿呢？晚上开车回家11点，到家之后一看，哎呀，小区里一个车位都没有，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把车开回单位，然后
0: 又回去了，
1: 停到单位，然后再打车回的家。
0: 那建议他跟我一样，就睡单位就得了。小区没有停车位的时候，就以单位为家。
1: 所以你就说，有时候开车就会也会遇到这样不方便，非常不方便的情况。
0: 但说白了就是。

0: 出行之后，您觉得您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了？本周三我们的交通大家谈，我们在八点钟整点新一时段回来之后呢，将会有相关的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北京的这个绿色出行月。我们的主题是绿色出行，美好生活，看看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明显觉得开学之后啊，北京包括现在秋高气爽啊，大家开车出行早高峰来的也比较早了。刚才呢看路况的时候，发现这个事故确实也比较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我们的角马计划2.0本周末在大兴周五晚上和周六下午的演出，虚位以待，就等您来。现在开始的话呢，我们这个周末刚刚更新的福利哈，这个周末只要您有这个大兴的演出的门票，不管您是80的、1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280的、 免费的角马计划的周边啊，我跟佳佳头像的那个吧唧就是那个徽章啊，就是你想别哪别哪。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是用我们剧中的经典台词来印刷的免费的环保购物袋一套送给大家。照片一会儿我们下直播之后，大家在畅通路上一家人群里面可以看一看。关键是呢，您有门票，我们就免费送给您，好吧？
1: 拿到吧唧之后，把他们俩那照片挂在一个家里最醒目的位置。
0: 然后干嘛呀？
1: 辟邪。回头拍视频给大家看看，我觉得做的挺好看的，包括那个帆布包。
0: 我道行尚浅，李佳佳，你们可以试试。大家现在开心麻花小程序和大麦搜索蓄势待发，来锁定一下，先锁定一下我们这周末大型的两场演出门票啊！大家留言。

世界。数据交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